0: 看见文王姬昌了。雷震子在云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左手守着凉棚，龙眼神看。哎，他看下边一老头骑着一匹白马，哎，好像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他也不快马加鞭，就这么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不慌不忙的这么走着。但是他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了？他看这位老者呀，啊，面有惧色，看样子他吓得不得了，真有点魂不附体了。哎呦，这可怜呐！雷震子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父王？不能，我父王怎么能这样呢？我听师父说，我父亲是西伯侯姬昌啊，最近3-2日内被纣王加封为文王。那文王千岁能这么惨吗？可雷震子侧耳一听啊，远处有人喊马嘶之声，他仰脸一看，后边有大队的追兵。雷震子明白了，没错，是我的父王，我怎么去相认呢？他说啊，嘿，在文王头上他就打开了盘旋了。雷震子打盘旋，文王不知道。后边追杀文王的2员大将阴婆拜雷开也没发现，他们可发现文王了。嘿嘿，阴婆拜用手这么一指，告诉雷开贤弟：“你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这姬昌多有意思啊！现在天子传旨要把他追拿回朝歌城，立即处死啊！啊，他可倒好，在这儿信马由缰，你看他那个不慌不忙的样子，管任何一个人都得狠狠抽这马几鞭子，跑得越快越好。他倒好，不慌不忙，他是不是等着咱们哥俩呢？”嗯，雷开一听，有可能啊。哎，那咱就喊叫一声吧。哎，阴婆外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姬昌休走。半悬空的雷震子更加确认这老头是文王，是自己的父王千岁。怎么后边已经叫出名字来了？姬昌你慢走。哎呀，文王姬昌把马勒住了，看来自己是走不了了。就这一眨眼的功夫，阴婆拜雷开追着跟前来了，唰，3000铁骑雁别翅排开，雷开压住阵脚，阴婆拜往前一带马，到了文王的面前了。他把3柄大刀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横，冲着文王一拱手：“哈哈，姬昌千岁，魔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呀、啊，我这厢有礼了。”一拱手，文王敢能还礼呀、啊？啊，我当何人？原来是阴将军。将军不在朝歌城，因何至此啊？嗨，阴破败暗自叹了口气，心里说：人言姬昌是西岐的圣人呐、啊，啊，那聪明绝顶，智慧过人，善演八卦。可是他也够愚的呀！啊，这个阵势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在朝歌，上这儿干嘛呢？我抓你来了，但是不能这么说呀。哈、啊、千岁，阴婆拜奉天子圣旨，我来请教千岁，因何夸官2日就逃出了朝歌呢？唉，文王点了点头啊，将军，我知道你是来追杀姬昌的，实不相瞒，我没有心思再跨关了。

0: 将军难道你没看见吗？朝歌百姓苦不堪言呐、啊，被北伯侯崇侯虎逼迫的有家南奔，有国难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因为我家天子修这座露台呀、啊，我还夸的什么官呢？整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谁还看我呀？所以我在武成王那儿讨了一道大令，我要出武关回奔西岐。他不说呀，武成王给他的大令，哎，那样不把武成王黄飞虎给牵连进来了吗？要不怎么是忠厚君子呢？是我从武成王那儿要了一支令，就要令这事儿，你也不应该跟阴婆外说呀。他好，哎，有一句说一句。阴婆外点了点头，千岁，你也不要出关了。万岁传旨让我把你请回朝歌，你就跟我回去吧。哎呀，将军，我不能跟你回去啊！阴婆外是真不忍心，举起大刀来，在文王的跟前抖威风。他知道姬昌那是个忠臣，是个好人呐、啊，是一个贤德之士。可是他不跟我回去，这怎么办呢？阴婆外有点着急了。雷开呀、啊，在那阵脚那哈，他比阴婆外还急。雷开一想，我这个大哥，你过去，你过去干嘛去了？你还不一把把姬昌抓过来，那像抓个小鸡子似的，别往地下一扔，然后武士过去绳捆索绑，往囚车里头一塞，押回朝歌就得了。你在那跟他嘀咕什么呀？来，击鼓，击鼓啊，催阵鼓，鼓声响啊，给阴婆外提醒了。阴婆外把双眉一挑，他冲着姬昌把眼睛瞪起来，千岁，你要是再不跟我走，那你可要恕阴婆外不公了，我没法再恭敬你了。我认识你，你是西伯侯姬昌，可是我唰说的这会儿，他把大刀一横，我这三挺大刀可不认识千岁呀、啊！哎呀，吓得姬昌激灵灵打个冷战，真的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姬昌真要翻身下马，他要干嘛呀？老千岁想下马，往那儿一站呢、啊，两个胳膊往后一背，这叫束手待毙。就在这时啊，只听半空有人大叫一声：“来将，休得无礼！”他像休得无礼，像打了一个霹雷一样。不用说，阴婆外、雷开，以及这些所有的军兵，各自啊都吓了一激灵，举目这么一看，就在远处啊，那个山峰的峰顶上站着一人。是人吗？怎么搭了俩大翅膀啊？看这个人跟个雷公一样，看不太清楚就够吓人的了，那要看清楚喽，非趴下不可呀。只见他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大红中衣、虎皮靴腰，手里横着一条。阴婆外一看什么兵器，那是金黄黄亮堂堂啊，啊，当中圆的，两边是四棱子的。他不认识雷震子啊。阴婆外往旁边一带马，哎，你是什么妖怪？不都？雷震子气得大叫一声：“怎么谁是妖怪呀、啊？哎，我是文王白子最小的儿子，你家雷公子。”阴婆外越听越糊涂，怎么哪儿出了一个文王白子是雷公子啊？啊，雷震子怎么在那儿嚷嚷他不下来？雷震子在为难呢、啊，他心想，我这样下去 万一我和来将这么一交手，要把父王吓着怎么办呢？我要不下去，总在这儿高一声低一声的，这玩意儿也说不明白。想到这儿，雷震子冲着殷破败这么一招手，你到这厢来。他想把殷破败给调开。殷破败一想，哪厢啊？就在他一打愣神这功夫，雷震子由这个玉柱峰上就下来了，他们两翅这么一抖啊，连雷震子也不知道，哎，他这俩翅膀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吃了那两个杏，生发出这么两个大翅膀子来。感情那俩杏啊，一个是风杏，一个是雷杏，他吃完之后才生长出了风雷二翅。刚才他从山上往这儿来，只听到隐隐约约的滚滚雷声，没太注意。现在他再一次把双翅展开，那风雷贯耳啊，头朝下脚朝天，他一头就扎下来。我的个天哪！当时啊，把那些商朝人马吓得四散奔逃。雷开还算不错，他把马拉住了，他没吓跑喽，而且他还催马过来了，他想助殷破败一臂之力呀。这时候雷震子为难了，为难什么？本想一棍一下一下一棍把这俩打死算了，但是他不敢违抗师命，我要不给他们点厉害，我也站不住他们呀。雷震子想到这儿，啪在半空打了个旋，然后他把大棍一举，就朝那山头去了。嚓嚓，这一棍落下去，打了一个山崩地裂。雷震子啊，为救父王姬昌，他一棍把那山头给掀下来了。雷震子也是被逼无奈呀，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下山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了，说不要啊，伤害这些商纣的军校。哎，只要把你父亲呢、救出险地就行了。他不敢违师命啊，要论打，他把大棍这么一抡，早就把殷破败、雷开这些兵将给砸成肉酱了，肉泥了。雷震子一想啊，我吓唬吓唬他们得了，所以这一棍，好家伙，砸了个山崩地裂，又把那山尖给削下来了。这下子把二将给吓得魂不附体了。怎么回事？我说这人怎么这么大力气啊？啊，抬头看，愣把那山尖给削下来了，低头再看，那地呀，就那山根前面裂了一道大口子，一米来宽，也不知道有多深。这可真正叫山崩地裂，这还了得？这要没有三吨 TNT， 那根本掀不下那山头来。我说这位是谁呀？这是雷震子从上边下来，他站到殷破败、雷开的马前。这二位啊，还能够咬着牙啊，能盯一阵子。不管怎么说，哎，我们都是商朝的大将。但是他胯下这两匹马受不了了。怎么了？这马刚才呀就差点毛了，就是雷震子的一棍扫那山头的时候，把这两匹马就给震惊了。那要不是二将紧勒着缰绳啊，那马一撒欢不定跑哪儿去了。现在这位往马前一站，这马呀四条腿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的哆嗦呀，紧跟着就歪歪了，一匹马往左边歪，一匹马往右边歪歪。好，马要卧槽。二将一看，这可太惨了啊，难道还让我们弃马而战吗？打 狠命往起抓这个缰绳，万幸啊这槽算没握上啊，哎呦俩人稍微踏实了点。这俩人仔细打量雷震子，越看越害怕。可是二将为难了，可这也不能摸头就跑啊，说您长那模样太可怕了，咱回见吧，这玩意也太丢人了，那儿还有好几千兵将呢，电车都在那看着呢。咬着牙绷着劲也得问问，跟他过过话呀。来者是什么人呢？雷震子笑了，雷震子看出来了，这俩人吓得变颜变色，嘴唇一劲直哆嗦啊，手里擎那大刀都擎不住了。嗨，雷震子一想何必呢，我跟他们也没冤没仇。他把大棍交到左手，用右手这么一指，让阴坡拜雷开看看，你们看见远处那位老者了没有？二将一瞧，我们早就看见了，我们追的就是他呀，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俩一听，嗨，问别人或许不知道，问我们你算问着了，我们奉旨擒拿的就是他，他就是西伯侯姬昌。哎，最近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是啊，你们两个要知道，他就是我的父王千岁呀。哎呦我天哪，这俩人心突突直跳，怎么心说没听说这个姬昌有这么位少爷，听说姬昌儿子可不少，说一百来个，要都这模样那谁受得了啊。什么，你是西文王姬昌之子？正是，我正是你家公子，也就是文王帝白子雷震子是也。雷震子想跟他说说呀这个来历，自己一想别费那话了，他也听不明白。行了，刚才这一棍把那山头打下来，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啊？这俩一听，怎么了，嘴唇接茬又哆嗦上了，回答不出来啊。人家问了，你们谁是我的对手，这俩谁也不敢说我行啊。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让你们赶快怎么带兵来的，怎么带兵回去，哎，回复你们那个纣王去，就说没追上就算了。如果你们要找不自在，还想难为我的父王千岁，你看见了没有？雷震子把黄金大棍这么一举，我就全把你们当山头都把你们削在这儿啊！你回去告诉纣王，我家父王千岁半点过错都没有，那个纣王天子他是昏了头了，你们也应该知道，那文王姬昌乃是仁人君子啊，贤德的大丈夫，他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啊，交友以信，事下以义，待民以礼，治政以德，奉公守法，处天下以道，我父何罪之有啊？哎呦喂，阴婆白看看雷开，心说呀，这位可能是文王的公子，你看这几句话说的啊，行啊，他说的这一点儿都没水分，我们也知道啊，他是一位贤德的君子，可是我们怎么办呢？这俩还想跟雷震子对付对付，雷震子一看，我说了半天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要不是恩师有训，我就把大棍举起来了。阴婆拜雷开一笑，甭废话了， 俩人拨转马头啊，一个字儿啊，跑吧，呱啦呱啦呱啦，这战马都不会跑了，改成了搂了。那这是什么动静？他开始就搂啊，哎，也就等于是跑吧，反正带着那些兵将望风逃窜，让雷震子全给吓跑了。雷震子啊，这才收拾了收拾，提着大棍过来拜见父王，把棍往那儿这么一放，哎，跪倒在文王的跟前，孩儿拜见父王千岁。文王啊，全都看见了，刚才雷震子这一大棍把那山头给削下来，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文王瞅着雷震子也害怕，听说这是哪路神仙呢？啊，他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呀？几句话也不知道他说的都是什么，就把阴坡外雷开三千人马都给说退了，确切点说都给吓跑了，现在怎么跪在我的面前了？哎呀，义士啊，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你这是见义勇为呀，搭救了我姬昌，我应该给你十礼呀。雷震子一听，孩儿天胆呐，哪能子受父礼呢？我确实是您的儿子。哎呀，雷震子一着急一想，我跟着阴坡外雷开不说行，跟父亲得说呀。您当年进朝歌面军的时候，走在燕山，收下了孩儿，父王忘怀了不成啊？哦。文王想起来了，是我儿雷震子啊。文王往前一扑身，想跟儿子亲近亲近啊，福报他一把啊。刚一伸手，吓得文王又站那儿了，咱们一是抱不动，二是这个儿子太可怕了。哎呀，雷震子，当年你这个啊，文王一着急说不出什么来了，他只比划怎么回事，当年那是个小胖小啊，强包之子，我还抱过你呢啊，那现在 你怎么这么回事呢？雷震子一听，哎呀，父王，一时半时说不明白呀，这是我恩师打发我下山来救父王您，我才变成如此模样，就是两天前我还不是这样呢。行了，此处不是说话所在，父王，咱们走吧。文王一看，哦，我全明白了，是你的老师，当年我见过的那位仙长云中子，叫你来救我，那么你奉师命下山，现在把我也救了啊，你也放心了，你就回山复命吧，不用管为父我了，我打马扬鞭赶回西岐。哎呀，雷震子一听，父王，您怎么出得去武关呢？文王一听，不要紧，怎么，你看，从怀里把武成王那大令拿出来了，我有令箭，他什么人敢阻挡我过关呢？哎呀，雷震子摆摆手，父王，这令箭呐不好用了。怎么，既然纣王派阴坡外雷开二将率三千铁骑追杀您，那么不用问，现在他的旨意已经传到武关来了，是关关严格把守，恐怕您难以呀走出武关，这个令箭根本就没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吧。哦，那你说为父我怎么出关呢？雷震子微微一笑，父王何必忧心，孩儿我把您背出去，这不就完了吗？哦，文王点了点头，明白了， 儿子要背着他呀飞出武关去。儿啊，这倒是个好办法，你就为父出关啊，比这令箭可强多了，我觉得呀也快多了，怎么着飞的也比这骑着马赶路快啊，可有一样，儿啊，这马怎么办呢？雷震子一瞧，哎呀父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雇这匹马呀？哎，文王一听摇了摇头，我怎么能不雇呢？怎么这匹马呀可不是跟着我一天两日了，哎，他跟我一样一块儿困在了这个油里，陪了我七年了，这是我最心爱的马匹呀，我怎么能不带着他？孩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背着我家的马，咱们一块飞出去行？雷震子一听啊，我没那本事。咱们，对了，我背着您就够可以，这提了大棍，我再加匹马，他这玩意儿他不是个小动物啊啊！你说这要是个八哥行啊，我把他揣怀里呢，那么这大马，父王您就把他折了吧。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文王的眼泪下来了。他走过来抚摸着这马的鬃毛，马呀马，嗨，没想到跟我多年今天在此分开了，哎，我这匹马是一匹好马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坏了，怎么文王犯了戏瘾了，要唱秦琼卖马？行了，咱快走吧。雷震子不敢在这多耽搁，他知道老师在山上还等着他呢，他把文王背到背上，把这个大棍这么一横，他告诉文王，父王您可得把眼睛闭上，您可千万不要害怕，不管听到什么动静，是风声也好雷声也罢，有孩儿我在，您呐、啊、万无一失，您千万不要害怕。文王点点头，为夫我记住了。他往雷震子的背上这么一趴，文王把双睛一闭，把牙关一咬，就听从雷震子啊摆布吧。雷震子把双翅这么一展呐、抖开风雷二翅，一眨眼的功夫，离地13000多米，真高啊！低了能行吗？啊！雷震子把大翅这么一展，就飞出了临潼关，飞出潼关、春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哎，越过了金鸡岭，来到了首阳山。他把两翅这么一抿，唰，轻飘飘的落了地了。文王只觉得这没有半杯热茶的功夫，他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雷震子把姬昌给放下了，文王问他呀，他没睁眼，用手这么一划了，雷震子赶忙抓住父王的双手，您这找什么呀？儿啊，现在到了什么所在？雷震子看了看，前面不远就是首阳山呢。什么什么？一派胡言。文王不高兴了，怎么这孩子怎么跟老父扯谎啊？这才多大个时间呢、这怎么就到了首阳山了？您看看呐、雷震子也乐了，怎么您总闭着个眼睛不行啊？文王睁开眼一看，哎呦呦，真是西岐地界首阳山呐、哎呀儿啊，乐得文王上前来拉住雷震子，用手轻轻的一个劲儿抚摸他那个翅膀，这俩翅膀可太好了，你要好好的爱护啊！我儿天生一副金翅啊，你这翅膀比金子都值钱。是啊，就一眨眼的功夫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把我运这儿来了啊！文王觉得奇怪，实际也不怎么奇怪，哎， 那就是啊，若干年前的直升机啊。得了，雷震子一看父王嘱咐孩儿记下，可惜我是不能再送您了，哎，你我父子就在此分手吧。文王一听，什么？哎呀，儿啊，你怎么能不跟我到西岐去呢？见见你众多兄长啊，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得回山复命，我学艺未成啊，我现在正在学道，有朝一日孩儿就要下山来啊，辅佐西岐，不过现在不行啊。文王一听，也不好把儿子强留下呀，那只得就让雷震子回山吧。父子两个啊，互相都嘱咐了一番，是洒泪而别。雷震子给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提起来黄金大棍，展翅飞上山去了。文王一看雷震子飞走了，嗨，自己很高兴，哼，看我这儿子呀满天飞，倒是有点意思哈。哎呀，行了，他回头来学嘛什么，他找那马呢。嗨，文王一想，那马早就没有了，还找他干什么呀，就这么步下走吧。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来，哎，觉得腹中饥饿，只见道旁有个小小的饭店，正好文王进来坐下来，人家店里伙计一瞧，哎呦，老先生您打打尖呐，那就吃点什么呀？文王点点头，正是，姑早已经饿坏了。他说姑已经饿坏，就我早就饿了。这伙计没听明白，他没听清楚这姑是怎么回事，得赶快给准备饭吧。我炒了几个菜，烫了两壶酒，哎，文王吃的挺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漱了漱口，擦了擦脸，然后又喝了杯茶，站起来就走。伙计一看，哎，老先生，哪儿去啊？回家呀，回家。嘿，伙计笑了，有你的，您还没给钱呢。文王一听，什么？没给钱呢啊？哦，这吃饭，是要钱的呀？那当然呢，您干什么花什么钱呢？你看，那我们这儿是干嘛呢？这是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哎，您往那儿一坐，我往这儿一站，您一吩咐我一办，您一吃我一看，然后，吃完您就走了，那哪行啊？你给饭钱。姑没有钱呐。
1: 没钱？伙计可不高兴了。哎，我说老先生，我可一口一个老先生，对您够尊重的，您可别挤兑我。你要这么挤兑我，我可告诉你，老头，你吃饱了喝足了转身就走，这有点太不像话了。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可是西岐呀，这不是朝歌城，那地方都乱了套了，军不军是民不民呐，那位天子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儿可不行。西岐可是一块净土啊，我们这行讲的是长者先幼者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老头，你可得打听明白了。文王一听，不管怎么说，他我没钱呢，没钱行，你把你这衣服啊，这对了，外边这件袍子留这儿吧。正说着，掌柜的出来，怎么回事啊？伙计说这老头吃饭不给钱啊，大大咧咧就走了，我想把他那衣服留下。掌柜的一听，岂有此理，怎么能这样呢？老先生吃饭不给钱，可能一时难中不太方便， 你也不能把人衣服留下呀。你还在这说呢，西岐有你这样的吗？什么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这位就是长者，你就这么对待长者呀？
0: 伙计一听，那不是那玩意儿做买卖，这是为了赚钱呢，对不对？掌柜的，这玩意儿我让他走了，这那您不扣我的工钱呢？
1: 少废话。
0: 哎，老先生，您不妨喝杯茶再走嘛。啊，
1: 掌柜的又把文王给请回来了。
0: 我听您口音是西岐这一带的口音，您家住什么地方啊？您尊姓怎么称呼啊？
1: 文王想了想，我家就住在西岐城啊。哎，你问我姓字名谁，我叫姬昌啊。
0: 啊，
1: 掌柜一听扑通一下子跪下了。伙计进里屋蓄水去了，他听外边扑通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一看，掌柜那跪着呢，他也吓得跪下了。
0: 哎呦，感情是千岁回来了，把我们西岐百姓啊都盼红了眼了，整天呐是焚香祷告，盼您早日平安归来。今朝苍天睁眼，纣王把您放回来了，带我去通禀一声。
1: 文王也不知道去通禀谁，好，这掌柜的把消息传出去了。
0: 哎呦，整个西岐城沸腾了，万民倾向来迎接文王。
1: 西岐上大夫散医生得到了禀报，说是贤侯姬昌回归故里，现在就在呀首阳山前。
0: 哎呦，可把散医生给乐坏了，急忙到宫里禀明了二千岁姬发。姬发和散医生大夫立即率领西岐四贤八俊文武重臣，还有西岐好多百姓出城来迎接文王。那么云罗伞盖车仗已经全都给准备好了，按文王这个身份当时应该乘坐四，哎，八马为辇，四马为嗣嘛，两马拉着的叫车。那么把坐骑车仗都得给准备好，文王他老远就看见了，特别是看见他的次子姬发。哎呦，当时啊文王眼前一黑，怎么回事？正因为他看见了次子姬发，才想起了他的长子伯邑考啊，被害在朝歌，被皇帝给乱刃分尸了，把儿子的肉做成饼送给我吃，我一共吃了三个呀，那真是万分的痛心。今天一见亲人，见亲人思念亲人啊。文王大叫一声，一张口噗吐出一个小肉球来，那肉球啊在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本儿跳起来是一只小白兔。嘿，只见这小兔啊浑身上下雪白的白毛，红红的眼睛十分可爱，那小兔那两个耳朵奔奔前后这么一晃，然后把那个短尾这么一抖，嗖嗖嗖连窜了这么几窜，跳了两跳，小兔不见了。跟着文王又吐出个肉球来，如是者文王吐了三个肉球，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有名的传说文王吐子。吐了三个肉球变了仨小兔，当时啊文王吐完了第三个肉球，他就坐在地上，
1: 可把姬发和文武大臣们吓坏了，把文王搀扶起来。只见姬昌泪流满面呢，这在场的文武以及所有百姓全都哭了。哎，赞大夫赶忙解劝，千岁已经平安回归故里，此乃西岐万民之幸，也是我等之幸啊。那么请千岁不要太难过了，怎么过悲者伤身呢、啊、您还是赶快乘车回宫吧。文王这才止住悲声，哎，告诉散宜生大夫首先安排一件事儿。散大夫差点乐了，什么事儿？告诉他把人家那顿饭钱给还了。哎呀，散大夫一听，这区区小事，千岁还把他挂在心头啊。哎，由姬发和散大夫搀着文王上了车，这回到宫中来，那么这就举城欢庆呗，居家团圆。哎，该哭的也哭了，是该笑的也都笑了。那么散宜生大夫呢，主张让文王啊多休息一段时日。大王在幽里被困了七年呢、啊、精神也好，身体也好，肯定不如啊去这个朝歌之前了啊，应该好好恢复恢复。文王知道散大夫这是好意，文王跟散宜生商量，散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我能休息的好一点，也就是说安静一些，我想呢在这个西岐城西北脚下修他一座台，这个台的名字就叫灵台。越呀、简单越好，千万呐、别把它修得那么十分豪华。把这个台子修好之后呢，我想啊到那儿去住些日子，把这个精神呐、焕发一下。文王这些话散大夫一听就明白了，大王不愿意在宫中住了，住到宫里见物思人，看这儿看那儿，时时想起大公子伯邑考来，所以文王想修这么一座灵台。可是他还没拿定主意，不知道这个灵台修对呀还是不修对，所以他跟散大夫商量说，我想修，但是我又有点担心。散医生一听，大王您担什么心呢？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劳民伤财呀，周王天子在宫中修一座露台，惹的是民怨沸腾啊。嗨呀，散大夫一听笑了，大王您修一座灵台，您就是修十座灵台也赶不上纣王天子那露台的一个犄角啊，他那台子上镶嵌的都是珠宝，他那个柱子呀房船子用的都是黄金，这我早已经听说了，他修这座露台不知道啊堆起来多少座白骨山呐、啊，那简直是惨不堪言。大王您不要这么想，这个事情您就交给我去办。哎，三大夫你一定要把它办好啊，你先打听打听，问问老百姓修这么一座土台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最好就不修。哎，我还呀、继续在宫里这儿住着，这就够宽敞的了。哎呀，懒医生摆摆手，这不是宽敞和窄别的问题，这是大王的心情，我明白呀。懒医生不能再说什么了，回来他就贴了两张告示，小玉军民，因为这是土木之功，常言说土木之功不可擅动，请大家放心，修这座灵台也不会扰民，也不需要向民间征集什么，这儿不需要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您有料赶快献出来，不用，就是我们修这么个座台呀、请这个西岐城黎民百姓、知道 理解这就行了。把选址的地点也都写在这布告上了。好嘛，这布告刚贴出去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就按着散大夫这布告上写的那地区吧，就是修这个灵台那地方动上工了。
0: 老百姓全是自发自愿的开始打成地基了。
1: 十天的功夫就像气儿吹的一样，这灵台啊修起来了。
0: 豪华倒是不怎么豪华，但是呢修得很气魄，很有气派啊。这个台分三层啊，感情还有好多讲究呢。
1: 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台高九丈分三层呢？
0: 是按照天地人水火风修的。
1: 哎，每一层台是五个角，那就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
0: 哎呦，也是雕梁画栋啊，台子修得非常漂亮，
1: 还没花多少钱，而且都是老百姓家里自己的料。
0: 哎，没有一个呀说为了修这个台把自己房子扒了，
1: 没有。
0: 文王听到这消息之后心里是十分感动啊，告诉散大夫啊，你再贴几张布告，哎，代顾我呀，向万民致谢。
1: 哎呀，咱医生一听，大王不必了。
0: 哎，您呢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陪着您去看看这台修得怎么样得了。
1: 不行啊，哎，咱们再把它重新补修一番。
0: 不，文王摆摆手，修什么样子都行。
1: 文王带着文武到了这个灵台一看，
2: 哎呦，修得真不错呀，比自己想象的那要漂亮得多呀。
1: 无论是装潢还是工艺，哎，都显得那么十分的质朴，而且还很大方。
0: 哎，文王坐在台上看了看，心情非常愉快。
1: 他告诉散大夫，这个我觉得这个台前，
0: 散大夫赶忙问呢，大王您看这台前怎么了？
1: 这个啊，算了吧。
0: 啊，不对，千岁肯定有话说，您不妨说出来吗？
1: 啊，您是不是看这个台前太空了？
0: 不是，我想在台前呐，修一座沼池。
1: 哦，文王想让这个灵台附近老百姓都烧沼气，
0: 哪是那么回事啊？那时候的人呐，还没有进步开化到这种程度呢。
1: 文王那个时代呀，好像刚比那个钻木求火呀，进了一步。
0: 那干嘛他修这个沼池干嘛呀？
1: 实际就是个水池子。
0: 文王的意思啊，散大夫明白了。
1: 哎，用这个水池呢衬托这个灵台，哎，这样叫水火既济。
0: 大王的用意我明白了
1: 啊，我马上去安排。
2: 哎，不要这么做啊。
1: 文王一把把散医生给拉回来了。
0: 怎么，这个大家刚修好这个灵台已经够疲劳的了，
1: 哎，又让百姓去挖沼池，这有点与理不通吧。
0: 哎呀，散大夫一听，大王您多虑了。
1: 那么如果说百姓要觉得累了，那没关系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文武呢，我们大伙挖还不行吗？
0: 哎，安抚好了文王，他就下台来跟大伙这么一说，百姓都热了。
1: 这些人呐，齐声欢呼啊，就是感念啊文王对大家这个体谅，这份恩情。
0: 哎，这么了解我们，这么体恤我们，大家都有点啊感动不已啊。
1: 哎，事物也就是这样。
0: 哎，古人说上不欺下则下亲欺上嘛。
1: 哎，只要是哎您不欺负老百姓，不欺骗老百姓，那老百姓就从心底里往外哎拥戴你，爱护你。
0: 赞医生下得台来跟百姓一说，大家伙啊当时抡起锹镐，没用一个时辰把沼池挖好了，把水放进去了。
1: 你说这多痛快吧。从此文王啊，有时就住在这个灵台，哎，有时呢到宫中去住。哎，忽然一天晚上，文王啊做了一个梦，正好天交三鼓，他这个梦啊也醒了，醒了自己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啊？文王就坐在那地方，他就觉得眼前一亮，跟着就在这灵台前澡池上起了一片火光，这个火光从灵台这儿一闪而过，然后从西北脚下飞来了一只飞熊，就一只狗熊啊，是带翅膀的，直接扑上这个灵台来，把文王吓了一跳。文王吃了一惊，他醒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后半夜啊，文王根本就没睡，第二天用过早饭之后，散医生来了，文王啊就把这个梦的事儿跟散大夫说了。散先生，你看这多有意思啊，孤家昨夜做了一梦，梦见了在台前一片火光，跟着有一只飞熊飞上了灵台，不知主吉呀、啊、还是主凶啊。散大夫听完之后啊，哎呀，当即起身离座呀，拜倒在地，恭喜大王啊。啊，文王一愣，散先生赶快平身，孤家喜从何来？哎呀，大王，夜梦飞熊乃吉兆也。说着散大夫坐下来给文王圆这个梦。这个梦说起来挺有意思，哎，从古到今呢、啊、对于这个梦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么这梦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梦啊是医学名词，就是睡眠中的一种生理现象，可是生理学对它的产生啊还不是完全了解。古人说梦者想象也，荀子也曾经说过，不以梦聚乱之谓之静啊。心态平和呀，哎，晚上这梦就做得少一点，心平气和嘛。那么今天散医生为什么给文王道喜呢？因为文王啊梦到了飞熊。哎，这可有点说道。有什么说道？这古书生记载说呀，熊皮在山，羊之祥也。那就是说谁家啊生这么一个大儿子，那么有人呢亲朋好友就有给送块软匾的，软匾上写四个大字叫梦熊之喜，就是表示道贺。哎，生这么个儿子吗？生个男孩吗？其实这里边啊也包含了不少的封建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过去生小孩一说生个大胖小子啊就叫弄玉之喜，一说生一个小姑娘就叫弄瓦之喜，这不是重男轻女，这什么呀？当然今天散医生给这个文王圆梦，倒不是说文王得个大胖小子，不过夜梦飞熊确实这是一个吉兆，是好事儿。说到这儿啊，散大夫又一次给文王道喜，文王乐了，散先生，你是不是礼义太谦了？怎么你左一次右一次的给我道喜，这怎么回事啊？哎，大王，我给您道喜是有一定的道理。大王能够在灵台上夜梦飞熊，那就说明啊，在我西岐地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圆左近，肯定啊要有闲事出现。哎，大王您以及我们，咱们都要
0: 上下一心，开始访贤呐。
2: 哦，文王一听，三先生言之有理，你给我呀多留点心啊，看看哪有贤人。
0: 这个贤人指的是圣贤之贤，贤德之贤呐，不是闲着没什么事儿，整天坐那儿瞎侃。哎，要找起这样闲人来，那可太多了。先生不要忘啊，哎，你既要访贤，也要见贤。古人说，见贤者扶留子孙呐，伤贤者殃及三世。你要无端的把人才贤士给伤害了，三辈子都缓不过劲儿来。今天文王和散宜生君臣二位在这个灵台上啊越谈呐，这兴致越浓啊，啊谈的是十分融洽。散宜生辞别文王回到府下之后，就开始放开了弦了。你还别说，当时啊在西岐这真住着一位大贤。哪位啊？此公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就是曾经在朝歌城卖过诏里的那位姜先生。姜先生现在在哪儿住着呢？住在盘溪呀。这盘溪在什么地方啊？盘溪的故址啊，那就是现在的宝鸡东南。姜子牙自从逃出武关之后来到西岐，哎，他就在盘溪这儿隐居起来了。没事呢，拿个小钓鱼竿，哎，坐在一块青石上在这儿钓鱼。他是整天在这儿坐着，从太阳一出山，他就往这儿盘腿一坐，到太阳平息，扛着鱼竿回家。每天这样来来去去呀，是一条鱼也没钓着，日子不可长算呢。他在这儿钓了好几个月了，也钓不着鱼，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位砍柴的樵夫，此人姓武，名吉呀。哎，家里头有一位老娘，哎，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哎，他每天呢上山砍柴，砍完柴去卖。他天天在这儿过，就觉得姜子牙呀很奇怪。有时候武吉就站在子牙公的身边看一会儿。这一看时间还不短，看一两个时辰，他看他也钓不上鱼嘞。你说他钓不上鱼嘞，天天这儿坐着干嘛呀？你举着个鱼竿，这竿也不对呀，啊，这竿也短也小啊。再说就算你这竿够尺寸啊，挺合格，但是你什么都钓不着，他也不着急。武吉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没事啊就跟姜子牙搭个两句。哎呀老哥，这武吉属于啊不怎么深沉。怎么这么说呢？你不看看人姜子牙姜先生多大岁数了啊，须发皆白了，你才多大年纪啊？30来岁啊，他跟姜子牙称兄道弟。那子牙呀倒不挑拣这些啊，你来啦啊，来了。每天从这儿走吗？不，原来我不从这儿走，我从山南边过去，那道还好走啊，还比这近得多。那你为什么要从这边上山特为绕个远呢？嘿，老哥，我就为你呀。哦，为我何来呀？我瞅着你呀有点奇怪。哎，这么着吧，今儿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你多聊两句。说着武吉把扁担绳子斧头放下了，
1: 他在子牙身边一坐，姜子牙一看，你跟我这会儿聊天不耽误你砍柴火吗？不耽误。

0: 哥呢？
1: 我不忙着砍柴，我想坐在这儿跟你老哥来个渔樵问答。樵夫武吉啊，要和姜子牙盘盘道。武吉这个人不错，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家里头寡母孤儿，他呢每天砍柴，以卖柴为生，奉养老母，而且呀，那是出必告反必面呢，在母亲面前尽量的是承欢尽孝，所以呢，当地的百姓包括西岐城里边的那些个商贾买卖，都愿意买武吉的柴火，实际呢，也是在帮他。武吉这个柴草啊，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这柴火都是想干想干的，同时啊，从来在这柴火里头没有一次有什么假的苍蝇，弄点烂树叶子、荒草啊，卷吧卷吧，团吧团吧，往这好柴火里头这么一塞，然后就作为呢，占分量吧，当好柴火卖吧。骗人一次没有，这柴火湿就是湿的，干的就是干的，有钱没钱都没关系，柴火条一放是转身就走。所以呀，好多人烧柴都跟武吉订货。武吉呢觉得自己这个买卖啊做得很顺利，他怎么这么爱说爱笑的呢？那倒不是，武吉每天保证卖一条柴火，母子俩这个日子呀还算过得去，虽不富裕啊，但也不那么艰难，一有时间闲暇下来，武吉就爱看点书，这书一看多了呢，就觉得自己有点学问了，就爱骗骗财，跟村子里边的一些年轻人说说论论。武吉觉得呀，这些年轻人谁也没有他的知识面广，不时的就想把这个知识显摆显摆。他每天砍柴从这个盘溪这儿走，他看姜子牙在这儿钓鱼，风雨无阻，刮大风也好，下大雨也罢，老头总在这儿坐着。他看他这个鱼钓的不对，首先说呀，鱼具就不全。武吉纳闷，这老头干什么的呢？没事啊，他就跟姜子牙见面就搭个两句，今儿个呢，他诚心诚意要跟姜子牙盘盘道，说咱俩来个渔樵问答。子牙乐了，好啊，那咱们就问一问答一答吧。小兄弟，你想问我什么呀？姜子牙叫他小兄弟啊，他管子牙叫老哥嘛，这倒好，咱们肩膀齐了为弟兄。武吉呀，微微一笑，老哥，我先请教一下，您先乡何处啊？子牙明白了，这是问我老家，我乃东海许州人士。哦，老兄尊姓大名，怎么称呼啊？不才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子牙这是带口直言的就说出来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还有个道号。他不说这道号还好，一说道号，把这武吉给乐的呀，差点岔了气，一劲儿用手直揉这肋巴骨。子牙一看，怎么了？你笑什么呀？老哥呀，我听明白了，您姓姜名尚，字子牙。是啊，道号飞熊。哎呀， 想不到

0: 您这么一位钓鱼的老翁，居然还有道号。子牙一听，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我可不是有道号吗？我现在啊，哎，不错，年纪也不小了。可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在道门学过道术啊，所以这个道号飞熊乃是恩师所赐，这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
1: 哦，
0: 哎呀呀，飞熊不简单。哎呀，能够称得起飞熊的肯定啊得有点来头啊。啊，老哥，你都会什么呀？子牙想了想，我会什么呀？我倒是有点手艺。没等说出这手艺来，姜子牙先乐了，我会编罩里。哦，刨去编罩里，您就会在这儿坐着。子牙一听，怎么坐着呢？我这不是在这儿钓鱼吗？行了行了，您别提您的钓鱼了，一天看不清楚，两天我还看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地每天绕个远上山砍柴从这儿过呀？我就是祝上你的意了。老兄啊，你这个钓鱼呀、啊、方法不对，就说你根本就不懂得钓鱼。你在这瞎钓什么呀？子牙一听，哎呀呀，小老弟，钓鱼还有什么说道吗？那当然，说的是武吉一撇嘴，姜老哥，你瞅瞅你这家伙事儿，常言说得好啊，手巧不入家是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哟呵，子牙点点头，我听你这一说，好像你看过几本书。几本书？哈哈，老哥，你不要小瞧人呐，别看我是个砍柴的，我手不识卷呐。啊，好了好了，那你说我这钓鱼的家伙事儿哪样不对呀、啊、不是不对，根本呐、啊、你就撑不起是个钓鱼翁。你什么全没有，我看你不是一次了，你每天扛这么小竹竿来了啊，坐在这儿就钓，甭说鱼，你连个虾米你也钓不上来。你瞧瞧你这鱼竿尺寸就不对，这么一根小竹竿，你再瞧你这根线直溜溜啊，你再看你这鱼钩没钩，这整个啊是一根针，你这能钓鱼吗？什么你也钓不上来呀。我呀给你开导开导，我教个教个你。哎，您别这么露怯，这么钓鱼让人笑话。哦，子牙很高兴，承蒙指教，甭客气。老哥，我告诉你，这钓鱼呀、啊、你首先得备好钓具。啊，钓具有什么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还有句话，人们都把它挂在嘴边常说，你听说过吗？
1: 子牙说，我没听说过
0: 啊。你看看你这半夜的赶城门，老哥你差远了。怎么，人们常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备居呀、啊。你光站在旁边看那个鱼好不行，你得想办法把它钓上来。哎，你得准备钓鱼的东西，那就说什么钓鱼竿啊、钓丝啊、哎、钩啊和驼呀、浮标啊、鱼篓、网袋、鱼包。你，哎呀，我别跟你说了，你什么都没有啊。哎呀呀，子牙点了点头。哦，原来这钓鱼有这么些说道。那当然，这武吉也是，怎么了？
2: 他会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你不看看姜子牙跟你说话是什么神态吗？那叫老叟戏顽童啊。子牙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跟你这瞎搭个，这五级啊还当了真了。他真认为这姜子牙什么都不懂，他今儿个坐在子牙身边，这儿装开了圣人了。老哥，这个钓鱼最重要的那就是钓鱼竿啊，然后再谈这钓丝，知道吗？那么你这个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行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鱼钩和砣，光这钩就有不少的讲究。你比如说朝天钩、斜钩、睡钩啊，还有这浮标，啪把鱼要钓着了你怎么办呢？你举竿拎鱼呀，但是那动作得配合好，那讲究啊一拘二挑三钓竿啊。哎，那鱼呢，鱼有好几种钓法，你分钓什么鱼，你比如说钓鲫鱼用什么钩，鲤鱼钓乌鱼钓圆鱼，那钩都不同啊。就您这么一个直钩钩还想钓鱼呀？您连个虾米也钓不上来，您本身呢就是一老虾米海。把姜子牙给说愣了，怎么？哎，你说什么？我怎么是老虾米海呀？这此话怎么讲啊？哎呀，武吉一咧嘴，你还钓鱼呢？连这么句话都听不懂啊？啊？您是啊一个小虾米，突然间掉到大海里了，哎，没见过呀，这么凶猛的海浪，您都晕了，所以您在里边飘来荡去，您就是一个老虾米海。子牙这气，我招你惹你了啊？你怎么会出口不逊呢？武吉一听，没有啊，你看咱俩这不是问答吗？子牙一听，有这么问答的吗？啊，你瞧你把我比的，哦，我老瞎巴掉海里，那算了吧你，你知道什么呀？小伙子，你说了半天呐，都白说了，怎么见得呢？你说的这些个呀，我全懂，我知道应该啊钓鱼准备什么，但是我没这么准备。我就拿这么一个呀，丈数来长个小竹竿，挑成这么一条线，弄这么一个直钩。但是，我有诗为证。武吉一听，哦，您还能作诗？当然。那您做了一首什么诗啊？我说说你听听。子牙把这鱼竿往起这么一举。你说我这竿钓不了鱼啊？武吉仔细端详了半天，钓不了。您从现在钓，再钓八年，一条鱼也上不来。因为什么？你这没有钩啊。是啊，我这几句诗，哎，就根据我这个鱼竿做的。这叫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啊。我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哎呦，几句话说的武吉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仔仔细细打量了打量姜子牙，然后恭恭敬敬的给子牙施了个礼。施完礼之后，他俩手一掐腰，是仰天大笑。哎呀，这一笑啊，甭说呀，这河里没鱼，有鱼也让武吉给吓跑了。这笑的声音太响亮了，把子牙给笑懵了。哎哎，我说小伙子，你不让我给你说说这首诗吗？那我说了，说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你乐什么呀？我不乐别的。姜先生，我乐您呐， 这诗的最后那句，感情您不是为了钓鱼，您准备啊用这根小杆钓一个王侯上来，就是说有朝一天有人能拜您为王，封您为侯爵，是不这么个意思？
1: 子牙说对啊，这说明你听明白了，但你乐什么呀？我没法不乐。
2: 您钓王侯啊，我瞅您本身就像猴，不知道您是啊由哪座高山洞府来的一只老马猴。您不仅像马猴啊，还像黑猩猩，可你比黑猩猩啊白净得多。如今呢、啊、由纣王天子那儿算，算上四楼大诸侯、800镇小诸侯，全算在一起，我觉得没有一位能拜您为侯啊。
1: 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2: 姜子牙听到这儿，啪把鱼竿往地上这么一摔，我脸沉下来。老头不高兴了，你这个娃娃太不像话了，刚才呀、啊、你就把我冤了一顿，说我又是什么虾米又是什么海了，老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说我这鱼钓法也不对，不对就不对吧，渔樵问答嘛，随便说几句闲话，可你不应该这么讲啊！你说我像什么猩猩马猴，即便老夫像猩猩马猴也比你强，你自己在水里这儿照照那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你还说我呢？我且不说你长得怎么样，形象如何，我看你印堂发暗啊，俩眼眶发黑，不日之内啊你就有大祸临头。武吉可不高兴了，怎么了？哎，我说老江头，你这就不对了，怎么咱俩这不是随便说说话吗？你是个钓鱼的，我是砍柴的，常言说的好，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即便我对你不怎么尊重，哎，说的话有点过头，不应该说你是老瞎巴海，哎，又像什么黑猩猩，有几句过头语言，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觉得你这老头挺可亲，哎，所以呢，我就多说了两句，你不应该咒我呀，怎么会说我有大祸临头呢？岂有此理，咱们愿意问答就问答，不愿意问答就算了，你不是愿意拿这个直钩在这儿钓吗？啊，你爱怎么钓怎么钓去吧，我砍我的柴，你在河边坐着你的，咱这叫井水不犯河水，两方便两相宜，这还不行吗？你何必这样呢？是岂有此理，气得武吉抓起扁担绳子低了斧头就走。子牙一看，哎呦，小伙子有点挂不住了，还是年轻火气盛啊，说别人两句呀、啊、觉得没什么，自己要挨两句说呢，心里就不痛快。嘿嘿，哎，回来回来回来。武吉一看，叫我干嘛？你这不是转身就走了吗？当然，不走一会儿咱俩打起来了，我还陪你在这儿聊啊。好了好了，不说那个了，我并不是咒骂你，你确实啊，最近有些凶险。这么说吧，如果一旦要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妨啊你就来找江先生，我给你指点指点迷津，你看如何呀？哎呦，这两句话呀又把武吉给说乐了。好嘛，自报先生，您还给别人指点迷津呢，你先给你自己指点指点吧。我有什么急难之事来找你，别说没有，有了我也找不着你呀。怎么，我找你干嘛呀？你会什么呀？ 捉完了五级，气哼哼的上山了。哦，今天这柴火砍的呀特别快，噼里咔嚓一会儿的功夫就是一大挑子。今天这活是顶着气儿干的，所以呀干得特别麻利。他挑起这担柴就进了城了。刚走到城门口这儿，听见他城里边有马嘶之声，武吉这么一愣，哎呦，他明白了。明白什么？这可能是大将军南宫阔操演人马，大队人马正好从这儿过，那黎民百姓呢都自动的哎给让路，就闪开这么一条道。这城门口这出出进进的人特别多呀，武吉今天呢心里有点不痛快，也就是说有点心事。哎，他挑着这柴火挑的也慌不择路，他也没看这环境，蹭蹭蹭低着个头子就往城里走。现在听见马叫声，他想往回退，他不是一空行人啊，他挑着那大柴火挑子呢。好家伙，前后这一担柴啊能有200多斤，这人这么一挤，武吉一躲闪，夸的一下后边那捆柴火呀就秃噜扣了，他那绳扣没系好，从这个扁担上给秃噜下去了，夸嚓，那捆柴火掉下了。这柴火这么一落，他就剩一头了，一头沉一头轻啊，这个扁担就失去平衡了，唰的一下扁担由打这个武吉这肩头上就立起来了。喂，武吉啊他赶忙俩手抓这扁担，他怕碰着人，结果他抓着扁担往回这么一带，砰的一下，嗨，太寸了。怎么寸了？他抓这扁担啊往回这么一退身，他这个步子还没等倒过来呢，这扁担正好砸在那门军头上，啪，一扁担就被这门军给砸死了。哎呦，当时这人就乱了。哎呦，怎么在打死人了？打死人？不是，这是误伤。哎呦，这不是武吉吗？好多人都认识武吉，武吉抱着扁担傻了，他俩手紧紧抓着扁担瞪眼就瞅着这门军，门军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这时大将南宫阔领人马来到城门口这儿，正好看见了。南宫阔把马勒住，怎么回事？有人禀报南将军，那个砍柴樵夫打死人了。啊，因为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把那门军给打死了。南宫阔一听岂有此理，马上把这樵夫带过来。就在城门口里边十字街旁边这儿画了一个圈，让武吉在里边一站。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当时啊西岐城西伯侯姬昌他的主要刑法之一，这叫画地为牢。武吉啊规规矩矩往这圈里一站，他一动也不敢动。别说武吉啊，有一个算一个，不论军民呢、啊、谁犯了法，在哪儿犯的法就在哪儿画一圈那站着，站在里边谁也不敢跑，一跑逮回来罪上加罪。武吉今儿站在圈里了，不站则已啊，他往这一站呢、啊、是放声大哭啊。武吉挑柴误伤人命，这下可惹了麻烦喽。哎，当即就把他压起来了。哎，没把他压在大牢里，只是在地上画这么一个圈，让他往当中一站，这叫画地为牢。在当时啊，西岐境内没有监狱，一般你要是触犯了西岐的法律，就把你啊 给圈在这圈里。圈里头你还别跑，要是一跑抓回来二罪归一。能抓得住吗？可大家都知道文王会眼先天术啊，他只要用这个八卦一推算，就能算出来你藏在哪儿了。把你逮回来，那就罪上加罪了。同时那个时候西岐呀，这个犯法的人也不多，因为这个文王呢，待人和善，爱民如子，那么上下呀心气相通，大家知道什么事儿是应该做的，什么事儿是不应该做的。就拿武吉今天这个事儿来说吧，这也不怪武吉，人多拥挤，那扁担秃了扣了，他啪的这么一下就把这门军给打死了。武吉啊规规矩矩就在这圈里这站着。那么他吃饭喝水要行个方便怎么办呢？你该干嘛干嘛。就是你也该吃饭了，自然有人就给他送饭。到时候有人给他送水。要是下云天呢，还有给送蓑衣的呢，怕他轮着，你看这玩意儿。但是你甭管站着坐着躺着卧着，你必须在这圈里，这不能出圈。这个法律也挺有意思。武吉在这儿啊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武吉可受不了了。怎么了？他想起老娘来了。我这上山砍柴一天一夜未归，娘亲放心不下呀，肯定他老人家呀得站在门外望着我呀，盼着我早日回家，怕我遇上什么危险和麻烦。每次打柴只要一收拾扁担绳子，老太太就要嘱咐几句，那是天天如此啊。那个武吉呀也都听惯了，开始啊还劝说娘亲不要嘱咐了，孩儿记下了。后来一看呢，劝也劝不住，老太太非嘱咐不可啊，您就说吧。每次老太太一嘱咐啊，武吉就点头称是。武吉也比较规矩，砍完柴就去卖掉，卖完了背点粮食，买点蔬菜回家。母亲一看回来了就放心了。这一天一夜没回去，老娘肯定啊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在这儿领罪伏法，我没有半句怨言呢，谁让我伤了人命了呢？可是我能不能回去告诉我母亲一声，是烦劳谁给他老人家送个信儿也行啊，让他知道知道我的下落呀。可谁能去？没人知道武吉家在哪儿住，自己想走又不敢走，那万一地方官员要误会了呢，以为我跑了禀报文王，他老人家用八卦一算算出来了，到家把我抓回来，我有理也说不清啊。武吉这么一着急嚎啕大哭，哭得路人都很伤心呐，好多人围在这儿看，听武吉这一说呀，大家都很同情。真是这孩子是个孝子啊，你说你怎么就放着柴火不卖，怎么打伤人命呢？武吉也不愿意解释了，不是我打伤的，是误伤，是碰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的扁担呢。事儿这么一吵嚷呢，就让上大夫宰医生知道了。宰医生一听，对对对，我也听说过，我们西岐这儿有一个打柴的樵子叫武吉，说他弑母至孝啊，是个孝子，孝子贤孙人人可敬。但是散医生也不好做主，说你回家看看去吧，给你三天假。这么做不太合适吧，自己想，我禀报文王一声吧，他进宫就为这点小事特意跑了一趟啊，见着文王把武吉这事儿一说，文王一听，是个孝子啊， 那好，你就给他几天假吧，让他回家把他老娘安置安置啊，回来呢再服刑，你看怎么样？等以后调查清楚了，究竟他是不是是打伤的人还是碰伤的人啊，以后再断吧。三医生领命亲自到这个圈牢，圈牢啊，就画圈这地方。三医生啊到了这个武吉的跟前，跟他一说，武吉是响头碰地呀，嘣嘣嘣给三医生大夫磕了好几个响头。我谢谢您，只要等我回家安顿好我母亲，让他的人家不要惦念我，我立刻就回来服刑。说完武吉慌是忙脚就跑了。跑回家来，他一看，果然他老娘啊正倚在门口那门框那儿，两个眼睛捏呆呆往远处张望呢。哎呦，只见村口那人影这么一晃，儿子武吉回来了。老太太惊喜异常啊，一把抓住武吉，哎呀儿啊，你怎么一天一夜没回家呀？是不是遇上什么狼虫虎豹了？可把老娘我给惦记坏了。武吉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这哭啊，哭得老太太挺伤心。你看有话你倒说呀，你紧着哭干什么呀？你这老大不小的了，你这是何必呢？娘啊，您有所不知啊，孩儿我委屈啊。武吉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母亲学说了一番。老太太一听傻了，哎呀儿啊，你是不是冲撞了那位钓鱼的老人呢？你这个孩子，近几天来我就发现你呀，拿着本书，今儿个跟这个说两句，明天跟那个念叨念叨，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在骗财呀？武吉一听，娘啊，孩儿这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这学识，我骗什么财呀？我只是把我看来的我觉得啊很新奇的东西，哎，就给村子里边啊这些个小朋友们念叨念叨。我没敢呢到处去张扬，没敢张扬。那你怎么得罪了这位钓鱼翁呢？我没得，哎呀，说了一半武吉想起来了，他本想说我没得罪他，武吉不敢嘴硬了，怎么回事？娘亲提醒的对，我是对不起这老头，怎么我不应该出口不逊辱骂老人？老太太一听，你骂人家什么来着？我骂他像个马猴像猩猩，哎，他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呦白啊，姜子牙做的那首诗给老太太叨咕叨咕。老太太一听，这可怎么办啊？儿你惹的这非灾横祸，还没等招祸之前，那么那位老渔翁就给你点破了，说明啊此人并非是凡人啊。你儿俩连哭带说，村里人就都来了。村子里边有几位长者，这些长者那在当地都是很有身份的，辈分也比较大，在村里说话虽不是一言九鼎，也家家户户啊都得认真参考听从。有一位老者呀就告诉武吉说，孩子，你别在你妈的跟前这么掉泪痛哭了，老太太也不要着急上火了，你们母子啊上那个盘溪那儿去一趟，拜见拜见的这位姜老先生，你磕个头认个错，跟他讨个主意，怎么能把你这灾免喽？这不就完了吗？哎呦，几句话武吉一听是如梦方醒啊，他谢过村中的长者，背着老妈就奔盘溪来了。来到这儿，老远看见姜子牙的背影还在那儿拿着鱼竿那儿钓呢， 武吉轻轻把老娘放下了，他搀扶着母亲让老娘看，娘亲您看，就这老渔翁啊。哦，老太太抢步上前，武吉一看，您要干什么呀？
1: 我给这老先生下个跪，我给他磕个头啊，去帮儿子你求饶求饶。哎，您别过去，
2: 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他呀，万一他那直钩要能上来条鱼呢，都要把他那鱼给惊喽。他什么主意也不给你出了，您跟我来。这娘儿俩蹑足潜踪过来了，悄悄地到姜子牙的身后边。子牙一点也没发觉啊，他不是在钓鱼，他那闭目养神呢。最近呢，又想了一个方便的办法，弄一块石头把这鱼竿压住，然后自己盘膝一坐，五心朝天，哎，闭目养神，默默诵经。武吉跟母亲过来了，娘儿俩呀就往姜子牙身后那一跪，一声也不敢响，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子牙抻了抻耳背，哎呀，可能坐累了要换个姿势。他这么一回头，哎呦，猛地发现了在他身后边跪着俩人，一个是武吉，姜子牙认识啊，渔樵对过话，渔樵问过答，那老太太不知道是谁。子牙愣了，哎，小老弟，你既不去砍柴也不去卖柴，你在此给谁下跪呀？
1: 老先生。
2: 话还没等说呢，武吉就哭了，淌下来两行热泪，给子牙磕了个头啊。他告诉子牙，
1: 先生您看，这是我的母亲。哎呦呦，快让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
2: 子牙帮着武吉把老太太给扶起来，扶着老太太坐下。哎，武吉二次跪倒，子牙一看，你这是何必，有话你起来说嘛，怎么回事啊？先生啊，您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我那天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您的跟前这儿犯贫。我不该呀，跟您来问答，我哪有资格跟您问答呀？您不是凡人呐，老先生。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阔，可以能够跑骆驼。这武吉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子牙给说乐了。宰相肚子跑骆驼，你瞎说什么呀你？您救我一救吧。这是老太太也帮着央告，啊，希望姜子牙呀能想个办法把他儿子武吉给解救喽。哎，子牙叹了口气呀，小老弟，您别叫我小老弟了，怎么我在您跟前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呀？日前我不该冒犯尊严，以小反上。您呐，您就恕我这个罪吧。子牙笑了，好了，你不必再这么哀告了。你背着你母亲到这儿来，是不是让我给你想个办法，解救解救你呀？弟子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2: 哎呀。子牙叹了口气呀，手捻胡须看了看武吉。姜子牙心里有数，他有什么数？打见着武吉那时起，他就喜欢上这个樵夫了。他看出来此子并非池中物，日后不可限量。别看他现在母子度日艰难，以砍柴为生啊啊！武吉必主大贵，所以子牙呀又上上下下端详了他一番。武吉呀，好了，那么至于你说了些什么，不管他该说不该说，我也不往心里去。哎，这一篇咱们就算把他掀过去了。谢谢老先生，甭客气， 你让我救你，你我两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怎么救你啊？
1: 哎呀，老先生，您无论如何发发慈悲呀、啊，发发恻隐之心，您得搭救无极呀、啊。
2: 是啊，我这不跟你说搭救你可以，可咱俩没什么关系呀、啊。哎，我是鱼，你是桥啊，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我明儿陪您一块来钓鱼不行吗？我不当这桥了。
1: 老先生，那您这么说，叫我无极怎么办呢？
2: 我想这样，让我救你也行，但是你必须得拜倒在我的门墙之下，作为我的弟子。可是我又怕你不服啊，
1: 因为什么？你看，就冲我这个长相，我像什么来着？不是那个老马？哎呀，师父啊！
3: 扑通一下，无极跪下了，响头碰地，
2: 大拜了八拜。您就是我的授业恩师，从此我就是您门墙弟子。
0: 哎呀，姜子牙仰天大笑，伸手把武吉给拉起来。那好啦，行啦，那么既然你认了老师了，那么做师父的呢，就不能看着弟子啊受难。这样吧，我告诉你们娘俩一个办法，今天你们回到家里去，哎，就在你们屋里，哎，你睡觉那炕前面，或者说那床前面挖这么一个坑，有二尺深就行了。那个尺寸呢、啊，跟那个床差不多。然后你把里边好好铺一铺，垫一垫，撒些五谷杂粮，你就往里边这么一躺，哎，在你的头直上放上一盏灯，脚下放上一盏灯。只要一过午夜三更，你就从坑里出来，把这坑填好，哪儿拿的东西还放哪儿去，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呢、啊，你继续夹着扁担去打柴，但有一样，每天进山打柴之前，你必须到为师我这儿来点卯。为什么？师父，我要教你一些兵书战策。无极呀、啊，一一领命。老太太都听得清清楚楚啊，掰着手指头在那儿记，怕忘掉一样。武吉母子没有半点怀疑啊，回到家里就按着师父江上教的这办法就这么做了。一过午夜三更，把灯吹灭，由坑里上来，扫扫身上的土，把坑填好啊，上炕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提了着扁担绳子，把斧头往腰里一掖，他就奔盘溪这儿来了。来到这儿拜见姜子牙，说弟子昨天该做的全都做了。子牙朝他微微一笑，好，那我就教你些个阵法。说是阵法呀，实际就是一些兵书战策呀。子牙呀，自从离开了这个朝歌城，救那些百姓出关之后，他来到了西岐，就在这盘溪不远处，哎，找了这么两间小房，在这安居下来。他住下来之后呢，他是昼夜不停的撰写他的兵书。什么呀？六韬战术。看看，自古来兵书兵法有黄石之三料，子牙之六韬。黄石三料就是上了天文，下了地理，中了人和。那么子牙六韬呢，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呢、啊。这都是子牙拿手的兵法呀。哎，世世代代往下传流吧。传到三国时期，不是有一位诸葛亮先生吗？他就经常使用姜子牙六韬战术，运用特别好的那就是犬韬战。三国全书有一段名章啊，哎，那叫《失街亭空城计》，
2: 那马谡把街亭丢了之后，西城难保，逼的那位军师诸葛亮就摆了这么一座空城计，在城头上抚琴弹了这么一曲，退了司马大兵40万，那用的就是子牙公的全套战术。哎呀，武吉呀，这回可真长了学问了，比他看那些杂书那可强多了。他不论是刮风下雨，风雨无阻啊，必到盘溪来。啊，实在呀，这个天气恶劣，在盘溪这会儿不得谈了，那就到姜子牙的这个茅草屋中来。爷儿俩反正是每天得谈。这个武吉越学呀，这个心胸越宽广，是两眼越明亮啊，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怎么回事？这真是老天赐我一名师啊！我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位恩师呢？他是早晨到这儿来学道，学完之后去砍柴，砍完了就去卖，卖完买粮食回家，回到家中把街门这么一关，他怕呀把早晨学的这些东西都忘了，要一一的演练一遍，是天天如此。姜子牙很高兴，高什么兴？任何一个老师都喜欢呢用功的学生，那个天分仅仅是一个方面，那勤奋是绝不可少。这个武吉呀，虽然已经快30岁的人了，才拜师学艺，但是他学得非常扎实，不仅仅是扎实，他学得特别刻苦，这是老师最喜欢的。虽然说快30岁的人了，可武吉有个信心，什么信心？说我笨点没关系，人一能知我十之十，人十能知我百之啊，那就是说人家学一遍就会，我学10遍呢，别人10遍我学100遍，我给他来个笨鸟先飞早入林呢。所以他就真下上功夫了。这一晃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武吉倒是挺踏实，开始按照老师说的，为了躲这个灾难又挖坑又干什么的，那么头几天他还相当紧张，卖柴火人多地方不敢去，悄悄挑到一个地方，有人给了钱他就把它卖了。这回他大模大样的呀，挑着满市卖了，就没这么样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事情散医生不让了，怎么？那是散大夫保举的，也就是说在中间给担了个保，是他亲自跟文王说的，说武吉这个人家里头有老母，他被抓起来了，老娘无人奉养，他需要回家里把他老娘安排安排，然后再回来服刑。现在这人没影了，这怎么交代呀？我得赶快禀报千岁知道，让大王亲自定夺。武吉一去未归，可就惊动了散医生大夫。散大夫还没太理会，怎么可能他家里事儿没办完吗？他就晚回来一会儿。这个人很老成，而且是母至孝，他不会逃跑的。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回来，散大夫沉不住气了，不行，这是我给他说的话，我得禀明文王。他就找文王来了。文王相反倒安慰散医生不但没怪罪他还宽慰他，散先生不必着急，待孤沾上一卦，当时就把八卦摆开了，就算了这么一卦，主要是算算武吉跑哪儿去了，好派人把他捉回来。 问问他为什么一去不归，甚至于可能给他加罪。但是呢，这一占这卦呀，哎呀，文王不由得叹息一声。散大夫一直在旁边站着，文王摆这奇门遁甲，文王心里有数，散大夫看不出门道来。只见文王演算了半天，然后坐在那儿叹了口气。散大夫觉得奇怪，大王，您算出来了没有？这个武吉负罪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好派人去捉拿他呀。文王摇了摇头，哎，三先生还拿什么呀？可惜呀，这武吉呀掉到山涧里，可能是他自己呀一头扎入到山涧之中，已经摔死了，很可惜呀。可惜他是一个孝子，再说呢，他也没有啊这么大的罪过，现在已经查明了。哎，那天呐，这城门口的人出出进进特别多，大家一拥挤，无意中哎把他那个柴火担子给他挤秃噜扣了，那扁的一头沉，他失去了这个平衡了，一失衡哐的一下正好砸在那个门军的头上。哎，门军呢死的有点冤枉，但是武吉这属于误伤，也不能给他抵命。这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哦，三大夫点点头，那就算了吧，怎么把那圈擦掉就完了，省得这个天天还得画一遍，等着武吉回来，这他回不来了，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了。你说这姜子牙高不高？他高在什么地方？他愣把文王的卦术给破了。哎，转过年来春三月了，哎呀，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家都喜欢春天这个季节，阳春三月，春光好嘛。哎，散大夫和文武百官呐，忽然间游兴大发。哎，大家来呀，给文王提议，说是请文王姬昌率领着文武啊，和他那些个公子一起出西岐城，踏踏青。文王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主意啊，正中姬昌的下怀呀。他正要找散医生来商量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那么自己有一天住在灵台夜梦飞熊，散大夫给他道了半天喜，说是可能啊西岐要出现贤良人才，就是说西岐啊这隐藏着一位大能人，可就不知道这位能人姓是名谁，哎，家住在哪里呀。这件事都快成文王的心事了，哎，他不住的在盘算，也经常派人呐四处扫听，也没什么结果。借着今天散医生这个提议呢，出去踏踏青，就是访寻访寻呐这位高人，说不定在哪儿就能碰上，这都没准儿。那么选了一个日子，姬昌率文武还有所有的公子一起出游踏青啊。文王在马上这么一看，哎，他一眼看见大将南宫鹤了，催马扬鞭，这来回的奔驰，这怎么回事啊？文王问散医生先生，南将军在干什么呀？散大夫赶快回禀，启禀大王，我让南宫鹤呀，在前面这座山林这儿设了一个围场，我想在这会儿请千岁您呐狩猎一番，就是要请您在这儿打打围。哦，文王摇了摇头，不可，当时他给拦住了。 怎么，三大夫，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咱们这是出来踏踏青散散心，另外呢我想寻觅一下啊，在哪个地方藏有能人，那么我拜见拜见这位能人，说不定能见上一面也未可知吧。但是我可没让你设什么围场，因为什么，你这一设围场就要搭弓射箭啊，就要这个追逐一些个跑路，那怎么能行呢？这不杀生害命吗？昔日伏羲皇帝宁食百草之树不食百兽之仙呢、啊、那么伏羲皇帝那个时代是茹毛饮血，他老人家呢都不忍杀生，那咱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啊，三先生，此时正是万物生育之时啊，枉杀生灵，孤其忍哉呀、啊、你赶快把这围场给我撤了，告诉南宫阔，今天是张袍野鹿啊，枝头小鸟啊，是潭渊之中的鱼虾，一律哎不许杀伤。钟文武听得这儿一个个赞叹不已呀、啊、大家看着文王，这真是仁德之主啊，西岐有千岁在，那真是民之幸也。当即就把这围场撤了，文王率文武来到山头上勒马，这么一看，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怎么了？一眼望去呀，好一派醉人的景色哟，远看桃红似火，近观白蕊峥嵘啊，嫩柳迎风萌芽出土，牧童的笛声悦耳，林中鸟韵清奇呀、啊、这可真是无限春光观不尽，小溪流水戏鸳鸯，碧水蓝天春三月，春光处处动人心呐、啊、世人皆赞三春景，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又道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呐、啊、这可真是见景生情啊。哎，文王以及众文武个个心旷神怡，人人喜形于色呀、哎、在山里转了这么几圈，三大夫啊请文王休息片刻，恐怕骑马时间长了太劳累了，扶着文王下了马，找了一块青石，哎，倚着青松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忽听啊，不远处传来了歌声。这个歌词可挺美。哎呦，文王听着听着站起来了。大家看得出来，千岁可能被歌词打动了。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呀？唱的是龙兴云出虎生风，世人慢喜寻贤路，君不见更新野夫，新乐尧舜与离除，王侯富贵偕婚下，仰天一笑待明主啊。听完这支歌啊，文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精神大振，伸手把伞医生给拉过来了。大夫，刚才这歌声你听到了吗？伞医生点头，我听到了，不过千岁，微臣我没听出来这什么意思。哎呀呀，歌词写得太好了，肯定这是贤人所作呀，这词作者呀是个大贤人。三先生，你快把他们给我请来。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啊、派几个武士去看看。这几个武士一看，哦，前面不远这小树林里边哎，有几个人在这伐木，他们是一边伐着木头一边唱，哎，就是这几位唱的。有一位棋牌赶过来了，一拱手啊，几位 方才是你们唱的歌吗？这几个樵夫一瞧，啊，是啊，稀奇。

急。所以说老百姓一见着官员呐，都挺随便，他看看眼前这几个武士，你们问刚才谁唱歌了啊，我们呀，哦，你们几位能跟我们来一趟吗？上哪儿啊？文王千岁来了，是吗？这几个樵夫一听乐坏了，当时把手里的工具全放下了，我们正想要见见大王呢，听说大王去了朝歌七八年没回来，我们都很想念他呀，听说大王回来了，本想去接他去，结果呢信儿知道的太晚了，等我们去了也没见着，今天他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了？武士们都乐了，大王是出来踏青来了。哦，几个樵夫跟着武士来到了文王的面前，跪倒施礼，文王让他们平身。方才那个歌是谁唱的？禀千岁，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还想听吗？我们再给您唱一遍。哦，不不不，我想问问，是你们谁写的这首歌啊？这几个一听都笑了。大王，我们可没这学问，我们写不了这歌词啊，也配不了这个曲儿。这是一位啊钓鱼的老人，是他的一首歌，我们从他那儿学唱来的。哦，这个钓鱼老人姓氏名谁呀？这几位一愣，看大王对这个钓鱼人很关注。我们只知道啊老人家姓姜，没细问呐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哦，好了好了，谢谢你们啊，跟我呀说明了这段情由，耽误了你们的工作。文王告诉侍臣，赏这些人一些钱财，让他们回去啊继续伐木。这几位说什么也不要，跟大王您说上几句话，我们就乐不可支了，怎么还能要您的钱呢？嘻嘻哈连说带笑的几个人都走了。文王在这休息了片刻，也不能马上就回去啊，还有什么好看的景色咱们不妨再去看看。范医生告诉文王，前面不远就是盘溪，河水呀非常清澈，大王不妨去看一看。好啊，文王随着文武就奔盘溪方向来了。走不多远又听到歌声了，当时文王把马勒住了，紧紧抓住了缰绳，侧耳倾听啊，大家见文王啊听的是津津有味。散医生这回也注上意了，这些歌词啊他是过耳不忘，自己嘱咐自己必须得记住，要不然回头千岁一问这歌词都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啊。这支歌唱的是露台积雪高千尺，悬肉为林九座池，慨叹成汤六百载，内荒鱼色外荒禽，夜观星斗垂孤钓，堂堂正正应天人呐、啊！一旗高举鸣鞍指，洗耳不听亡国音。文王听完了这首歌，甩镫离鞍下了马了，众文武全都滚鞍下了坐骑，三大夫站在文王的身旁，大王您怎么不走了？哎呀，三先生，方才这首歌唱得太好了。是，三医生点头，我也听清楚了。他又把这歌词大意啊给文王叨咕了一遍。文王问他，三先生，你说这歌词的含义是什么呀？三医生听到这儿点点头，千岁，他唱的是啊当今纣王天子，纣王无道，信宠妲己呀，残害忠良，造肉林酒池啊，祸乱宫廷，

0: 逼反了东南两路诸侯，天子整天荒于酒色，眼看就要把大好山河断送于他人呢、啊。特别是这次啊，妲己呀、啊、出主意，在宫内修造这座露台，啊，由这个北伯侯崇侯虎监工，不知坑害死多少黎民百姓。白骨不下千百具呀、啊，就填埋在这个露台之下。所以呀、啊，现在天下大乱，刀兵四起，民怨沸腾，文武离心呐、啊。说谁能做出这样的歌词嘞？肯定就是大王您呢、啊，要寻访的这位贤人。确切点说，也就是大王您在灵台之上夜梦飞熊，就是这位应召的贤士。文王微微一笑，大夫说得太好了，快把这讴歌之人请过来。等把这些唱歌的请过来一看呢、啊，原来是一些打鱼的渔民。哦，文王问他们这歌是谁唱的，这些人呐、啊，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我们唱的。哦，谁给你们填的词谱的曲啊？说是也是一位打鱼人，是一个钓鱼的老叟。哦，文王一听，又是一位老叟，他姓氏名谁呀、啊？这些打鱼人呢、啊，比那些砍柴的说得清楚，说我们认识这老头，此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什么？哎呀，文王听得这会儿抢不上前，一把拉住了这个渔人的手，他道号怎么称？把渔人吓了一跳，大王，难道我把话说错了吗？没有，你说得好，我只问这个人的道号，说他道号叫飞熊啊。哎呀呀，文王转过身来看着伞医生，两个人仰天大笑。然后文王问这些打鱼人，你们见过这位姓姜的老渔翁吗？大家一听，当然见过呀，我们可以说经常见。他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不远那块青石上坐着呢。文王一听，快领姑去看看，拜见拜见这个人。文王率文武跟着这些渔人，哎，来到了这个磐石旁边，一看没人啊。哎，不知因为什么，今天姜先生休息没来。哎呀，我烦劳诸位，能不能带姑在这左近周围寻找一遍呢？文王啊，让这些打鱼人带着他找找这位姜先生。三医生给拦住，大王不可。怎么？一个是恐怕您见不到，说不定啊，这位姜先生有意回避大王，不想见您。再说呢，您这样匆匆忙忙的让这些打鱼人带着您去见，好像是对这位贤士有点不公啊。大王您不能失掉聘贤之礼，对贤人那必须得十分恭敬，得单独安排一个日子，甚至于说啊，斋戒沐浴一番，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到这会儿来呀、啊，会见这位贤人。这样无意中因为踏青走到这儿了，就想见贤人一面，恐怕不太合适。伞医生一番话说的文王不住的点头，先生说得好啊， 我是有点啊求贤若渴，哎，过于呀、啊、心急了。好了，谢过这些愚人，现在呢咱们这清也不踏了，咱就回去吧。文王率领众文武返回西岐，刚一出山，忽然碰见一个人，散医生在马上这么一看，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他赶快往前一带马，紧赶了几步，把这人给叫住了。散大夫看这人像谁呀、啊、像那逃跑的武吉，看他肩上扛着扁担，有绳子，后腰还别着一把斧头，是不是这人呢？当他带着武士过来拦住这个人的去路，散医生龙眼神仔细一看呢、啊，嗨，天下竟有这等巧事啊！找都找不着他，今儿在这儿碰上了。当即吩咐武士将武吉拿下，当时就把武吉给捆起来了。武吉一看，哎呦，是散大夫啊，我对不住您。散医生这气，你光对不住我呀，那倒好说，你对不住大王千岁。哎，散医生说到这儿觉得奇怪呀、啊，他奇怪什么？大王曾经演示了一把这个八卦呀，说武吉跳山箭摔死了，看来大王这八卦也不灵啊。散医生不敢说破他呀，当即就把武吉给带到了文王的面前。文王也有点挂不住了，这还了得啊，敢破我的卦术，你该当何罪呀、啊？扑通一声，武吉跪到马前，大王容禀啊，您的卦术不是小人所破，乃是我家恩师江飞雄。文王访前到盘溪，他本来是率领文武啊出了西岐来游春的，是渔樵的那个歌声打动了姬昌，他听着呀，这歌声含义太深了，一般人写不出这歌词来，肯定在这一带有高人，说不定啊就是那个应梦之人，就是他在灵台上不是做了一梦吗，夜梦飞熊吗？散医生大夫给他道过喜呀、啊、从那天起呀、啊、姬昌就一直想念着这位大贤啊，把人撒出去是四面八方访了这么一通贤，压根也没访着，无意之中今天会在这儿遇上了，哎呀，可把文王高兴坏了，他早把那游春的事儿啊扔到脑后去了啊。他跟人这么一打听啊，顺着这些渔樵指的方向一直找到盘溪这儿，也没见着人，反正知道啊这儿有一位钓鱼的老翁姓江，我得见见这江先生。散大夫劝说了他几句，即便您求贤，您也应该呀重新做一番准备，确切点说就是您得毕恭毕敬啊，斋堂沐浴，那才叫敬贤之礼呢，这误头误撞不行。今儿您不是领着我们来游春来了吗？当然您心情很激动，这我都看出来了，也可能呢这位贤人呐、啊、有意就避开了您。好多人都说这老先生整天呐、啊、甭管钓着钓不着鱼，哎，总在这儿坐着，唯独今天他就没来，可能呢他知道千岁您到了，哎，也可能他正在这会儿钓着呢，正钓着鱼，听到有人说千岁 来踏青，他有意啊躲避了，咱们都得谅解。文王一听有理，嗯，那咱们回去吧。往回一走，碰上武吉了。这一见武吉啊，文王急了，怎么回事？文王没急呀、啊，散宜生急了。散宜生第一个发现的武吉，越看越像。当他催马过来，这么一看，果然正是那个樵夫。你好大胆子啊！你还活着呢？怎么这么问呢？因为文王已经给他算过卦了，说他跳山涧摔死了。这不是好端端的一个人吗？啊，看这样子高高兴兴的，可能这柴火是刚卖完呢，可把武吉吓坏了，就跪下给散大夫磕头请罪。散医生一看，算了，走走走，你跟我去见大王。就把他领到文王的跟前。哎呦，文王这气可大了，他怎么回事？他不是圣人吗？圣人也生气，感情这圣人这个气火上来呀，比平常人的火气大。他圣人嘛，既叫圣人，他的学问就大呀。这人的学问太大了，有时候让这学问知识的呀，哎，也起火。文王今天这挂火挂在哪儿了？他当着文武，特别是当着散医生，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武吉丢了，我曾经演过卦呀，这演卦算得很明白很清楚，而且特别准确，说武吉呀、啊、羞愧难当，不愿意再回来呀、啊、服刑了，跳山涧摔死了。明明这卦象就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人今天好端端的啊，站在我的跟前，他这哪是摔死了？这说明我这卦不灵啊。文王这火就呛在这儿，其实啊多余。怎么回事呢？这个算命打卦呀根本就不灵，实际那东西就是一种迷信。哎，这个玩意儿啊还各国都有，而且呢方法还不一样。这个中国人这算卦呀算命啊，讲的是八个字儿，批八字儿嘛。哪八个字儿啊？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外加上天干地支这四个字，哎，凑在一块儿给你这么一通啊醉雷公胡批。还奇怪呢，有的人还信这套。其实你说你信这干嘛呀？那么这个算卦算命是从哪儿兴起的呢？传说呀，战国时候有一个隐士叫鬼谷子。春秋战国时期不是有几位著名的舌辩家，哎，游说之士嘛，啊，军事家，你像什么孙膑、庞涓，哎，还有那个苏秦、张毅，哎，就这四位的老师，说是他发明的这个卜卦算命。也有的说呀，是唐代有一个人叫李虚中，说是他发明的这个算命算卦。后来呢，宋代有一个人姓徐，叫徐子平，啊，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卦理卦象。由那会儿呢，他这个演算出了个八字儿，给他定个名啊，叫子平术。那么这个算卦得练些什么基本功呢？这个算卦，如果说算卦人有点文化的话，或者拜个名师，他首先呢得学一些玄关理论。就那理论就像刘口哲似的，你把那些玄关那些条条款款呢，如果记在脑子里，你就给谁都能算卦，谁也逃脱不了啊那里边那些事儿。 比如说善观气色，决断吉凶，看你慌而忙脚的进门来算卦，肯定你把支票丢了。要看你俩眼发直啊，双眉紧锁，你准有啊难心的事儿。哎，看你喜笑颜开，你准是捡着钱包了。反正就拿话引话，慢慢的把你的话套出来，哎，他再给你这么一分析，分析三言五语，尽快把你打发走。为什么呢？时间一长，他怕露馅儿。您只要把卦钱付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道边站着的，那趁早你就甭言语。因为什么？你想想，他要能算得好，他不给自己好好算算，没事跑道边那儿站着去，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你找他算什么呀？其中这也包括呀，文王姬昌，就他这八卦，有时候算起来也不那么灵。所以文王啊，挂了火了，可都知道我先天术演的那非常之好。往上说到皇上那儿，往下说黎民百姓，随便谁能请文王给算一卦，哎呀，那还了得，那得多么大的荣幸啊！起码全家一起得感念半年。这次啊，自己焚香净手，当着散宜生大夫算了半天，愣没算准，这文王能不挂火吗？当时就要把武吉给治罪呀。武吉呀，像鸡奔碎米一样蹦蹦跪那儿一阵磕头啊，请千岁息怒，萧人感谢散大夫和大王千岁恩赦我啊，由那圈牢里出来，回家安排老母的后事。但是呢，我安排完了就想回去，后来德育恩师说你不用回去了，由我一面承担，所以小人呐，就没回去伏法。这是有情可原的，他自己说有情可原，差点把散大夫和文王给气乐了。哦，这还有情可原？你师父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谁是你师父啊？他叫什么？回禀千岁，我师父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前边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大王没太注意，特别是一听飞熊二字，文王赶忙下马了啊，过来就把武吉给搀起来了。哟呵，武吉傻了，怎么回事？这千岁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可把武吉吓坏了，这怎么得了？小人是您驾前的小民呐，确切点说就是草民呐，平头百姓啊。过去的历朝历代谁拿老百姓当回事儿？为什么叫他草民呢？就是百姓如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呀。今天文王这一客气，把武吉给客气懵了。千岁，您这是怎么了？哎，吴先生，我不是冲着你呀，我是冲着你的老恩师飞熊先生。我刚才到盘溪拜访过先生了，是我姬昌时运不济呀，没能得会先生的尊严，我正在懊悔不迭，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武先生。说到这儿，文王吩咐散宜生赶快给武吉备马。嚯，以文王为首，西岐文武像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打柴的武吉给请到王宫去了。武吉呀，高兴坏了。哎呀，武吉不住的在想，他想什么呀？听人说头十年看父敬子，后十年看子敬父啊，我正因为是拜了 姜子牙老师就受到如此的待遇。哎呀，我这师父败仗啊。散宜生大夫啊告诉武吉，说是大王啊过几天要亲自到盘溪去啊访贤，请武先生你呢受点累，给指指路，都不敢说带路，给指指就行。武吉一听，哎呀，大夫不用这么客气，怎么我家老师啊那非常平易，哎，他就是一位普通的钓鱼老翁啊，到哪儿就能见着。要不这么着吧，我去把我师父找来，哎，跟您见见。哦，不行不行，散大夫连连摆手，那还了得，那么一座大王怪罪下来，那谁担待得起呀？再者说那样一座连骑马敬贤之礼都没了，你可不知道啊，我家大王是如何敬贤又如何求贤若渴啊。武吉一听，这事儿您放心吧，三大夫包在我身上啊。要不这么着，今儿晚上我先上我师父那儿给他送个信儿。不行，千万不要惊动老先生啊，您就啊在这儿等两天好不好。哦，对了，说到这儿散大夫想起来，知道武吉家有老母啊，啊，武先生非常孝顺，是个大孝子，是不是这样？把老夫人接到此处来。哎呦，武吉呀，当时乐的手舞足蹈，怎么回事？哎呦，我老妈感情成老夫人了？不用，给他人家送个信儿就行了。那好，三医生派了几个武士，一看这些武士啊不行，怎么到那风风火火的直目瞪眼，别回头再把老太太吓着啊，又派了身边几个家人和这些武士带着礼物，哎，去看望武吉的老母，告诉老太太这武吉先生现住在西岐的王宫，请老太太不要挂念，过几天呢就把老太太一块儿都接到西岐来了。你看看啊，昨天武吉啊还挑着个挑子到处卖柴火呢，今儿个呢，好家伙，下了云了，昨儿还鸟枪呢，今天换了炮了，呵呵，把武吉给乐懵了。三大夫把他安排好了之后，回禀了文王姬昌。文王现在干嘛呢？他从那天盘溪回来就一直住在灵台这斋戒沐浴呀，是整整七天斋戒啊，鸡鸭鱼肉什么都不能动啊，天天吃素，也就是每顿呐两碗粥一碟咸菜，为了表达敬贤之礼嘛。过了七天，文王跟散医生商量，说是按先生您说的，哎，我已经都做到了，斋戒沐浴七日，咱们今天应该呀去聘贤，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散大夫一听，大王，我全都安排好了，不知您何时起驾？哎，咱们马上就动身。哎，散大夫，这个那位武先生呢？我已经给武先生把马匹备好了，随大王一同到盘溪请贤。哦，安排的好啊！文王挺高兴。嚯，文王率文武和世子们浩浩荡荡离开西岐，带着武吉到盘溪来聘贤。这个消息早就传出去了，西岐百姓都知道了。今天文王从西岐这儿一动身，那西岐城是四门大开，黄土垫刀，净水泼街，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都焚香叩首，等着大王啊请回这位贤士来。 简直是举城欢腾啊。文王率文武来到了这个盘溪，无极呀在最前面，他心里还直嘀咕呢，嘀咕什么呀，老师啊，您今天可别犯懒不出来呀，感情有时候姜子牙在那坐累了也不去坐着去了，他也知道钓不着鱼，还不如躺在屋里看看书呢。无极呀担心，您今天要不在这儿，那不让大王扑空了吗？可细想也没什么，就带着大王多走几步，哎，到家里找老师也能找着，反正我师父这是无亲无友无处投奔，他也不会上哪儿去，这时候也不是散步的时候。贺武吉这一道上简直的这脑子不够用，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他干嘛这么一通胡思乱想啊？不是胡思乱想，咱一生大夫对他太好了，特别尊敬他呀。看来这人打也不怕，骂也不怕，哎，都怕这尊敬，给尊敬怕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啊。尊敬是别人的事儿，这个自重也非常重要。古人说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你自己都不知道尊敬自己，人家怎么尊敬你呀？武吉他一个砍柴火的，但受到这样的礼遇，他可真有点吃不消啊。所以这一路上这武吉比谁都沸腾，快到盘溪了，他翻身下马了。哎，文王一看，赶忙问散医生，大夫，武先生怎么下了马了？散医生一听，哦，带我去问。散医生也下马了，紧走几步追上武吉。哎，武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啊，哎呀，武吉一笑，散大夫，我忘了跟您回禀了。哎呀，散医生摆摆手，以后不要这么客套了，有话你就跟我讲，不要说什么回禀啊。是是，我跟您回禀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前边就是盘溪了，我想把我师父叫过来。哎，散大夫一把把武吉给拉住了，你哪能去叫啊，那样啊那千岁会怪罪咱们的呀。哦，是吗？啊，他不能怪罪你，但是他怪罪我呀，你不能去，怎么能够千岁未到先惊动贤士呢？哎呦，武吉点了点头啊，看来我师父了不得了啊。就在这功夫，所有的这人马全都扎住了，文王从车上下来了，那文武百官全都下了马了，大王千岁都下车了，谁还紧跨雕鞍不动窝，全都跟过来了。文王把武吉叫过来，武先生，你可不要惊动飞熊老先生，我要亲自过去拜见。好好好，武吉也不敢说什么了，他用手一指，哎，大王您看，哎，那青石上坐着的那位老翁，那就是我师父。文王连连点头啊，啊，带姑去拜见呐。说完了，他转过身来，冲着文武摆了摆手，意思好像是告诉大家，啊，不要出声，啊，不要喊叫。随后，自己带着散医生，还有次子姬发以及四贤八俊，悄悄的就奔这个盘溪来了。哎呦，文王这一走路啊，好多人想笑也不敢笑。怎么了？只见这位文王姬昌是高抬脚轻落步啊，啊，快到了蹑足千宗的份上了，又恐怕这脚下去一重啊，再把蚂蚁踩死。武吉一看，这至于吗？但是他明白啊，文王 这些举动，这都是对我老师的尊敬啊。自己怎么敢说别的呀？跟着文王走到了江上姜子牙的身后，离着还有这么两三米远，文王就站住，不敢往前走了。无极呀，只见文王把双手往下这么一垂，规规矩矩的往那儿一站。呵，文王这么站着，谁还敢大模大样啊？文王的左边是次子姬发，右边是上大夫散宜生，四贤八俊紧随其后。这么说吧，以文王为首的全体立正了。武吉抬头一看，老师姜子牙呀一点反应没有。哎呀，武吉这会儿倒着了急了，他着什么急呀？心想，老师您回头看看呐，这谁来了？您身后站着的是西岐之主啊，文王姬昌。武吉呀，这么一着急的把手就举起来，他要和师傅打个招呼，散医生赶忙把他那手给抓住了。哎呦，就在这时啊，武吉仔细一瞧，有门，怎么了？只见他老师姜子牙呀慢慢的转过身来了。盘膝，文王访贤，他率文武啊一声不响站在这位渔翁姜子牙的身后边，不敢惊动这位大贤，倒是把武吉给急的也是抓耳挠腮呀。他过去吧，散大夫又不让，他不过去他替文王着急，这么大的一位西岐主在后边这站着，可师傅您得回头看看呢。武吉呀，看问题也挺客观。怎么客观？他一想，师傅那么大岁数了，七八十岁了，可能啊有点耳背，再加上这个水声啊哗啦哗啦啊小溪流水，他呀大概不知道啊文王在后面站着呢，要不他能坐得住吗？啊，后来一回子啊，哎，真不容易。哎，姜子牙把鱼竿放下了，可能他坐累了，他要换个姿势，无意中这么一回头，哎呦，子牙看见了，赶忙啊站起来了，把草帽摘下来了。他走到文王的跟前，不住的打量文王，请问您是？姜子牙没见过文王啊。武吉这会儿啊可不能不说话了。武吉心想，三大夫你要再拦我，那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我得给引荐引荐呢？武吉几步跑到姜子牙的面前，师父，这是西岐主文王啊。哎呀，姜子牙赶快大礼参拜，老朽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啊，我太失礼了，请千岁恕罪。姜子牙这一跪下，扑通一下文王也跪下了，好嘛，后边姬发呀散宜生啊所有的文武吧，噼里扑噜噼里扑噜，盘膝岸边呐、啊、跪着一二百人。知道的主啊，这是文王访贤，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文王领着大家在这求雨呢。姜子牙有点受宠若惊啊，大王千岁，您这是为何呀？哎呀，文王长叹一声，贤士啊，飞熊先生，我今日想明日盼呐、啊，终于在今天盘席旁得会尊严呢、啊、姬昌不才， 我来得太晚了，我是特地前来聘贤。姜子牙听到这会儿赶忙还礼呀、啊：“大王谬矣，子牙不过是一山野村夫，没有什么德能之处，怎敢惊动贤王到此来聘请呢？”姜子牙这意思就是说，我就会钓钓鱼，我没有什么本事，这简直的我怎么承担得起呀、啊、我怎么能够得上那贤士啊？
1: 哎呀，文王一听，飞熊先生您不要太客气了，今日姬昌来聘请飞熊先生，非为姬昌也，不是为我呀，我为的是成汤百姓，请先生出山是为解救黎民水火之灾倒悬之苦啊。当今天子荒淫于酒色，不理朝政，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呐、啊，赤地千里，路有白骨啊！今日姬昌特请先生出山，解民之倒悬，度众生，救国救民呐、啊！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先生如不答应，姬昌在此是长跪不起。意思就是您不出山呐、啊，我一直就在这儿跪着。一番话说的姜子牙十分感动啊，是承蒙千岁错爱，老朽怎敢不从命。姜子牙答应出山了，这句话可乐坏了姬昌啊，他把姜子牙给搀扶起来了，吩咐散医生把我的车让出来请先生坐，让姜子牙呀坐在姬昌的车上，让散医生和这个姬发在前面领路，文王姬昌呢手扶车轮步行。哎，这还有个传说呢，传说什么呀，说是姜子牙坐车，文王扶轮呐、啊、扶着车轮跟着走，走了多远呢，一共走了808步就走不动了。那么姜子牙呢就保了周朝啊808年，哪有这么巧的小事儿啊，反正是文王啊对姜子牙十分客气，聘贤嘛啊，对待贤士，确切点说是对待能人，哎，对待人才都应该这样。哎，这是从古到今是中华的美德。实际文王姬昌来聘贤，他也没跟着地下走，也没扶那车轱辘，哎，就跟姜子牙一块坐着车回了西岐了。哎呦，整个西岐城沸腾了，鞭炮齐鸣啊，百姓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说是我主文王聘了一位大贤呐、啊，从此西岐呀、啊，是更加繁荣，是更加昌盛，那老百姓能不高兴吗？文王把姜子牙安排到哪儿啊？原来准备把这位姜先生安排到王宫里，子牙呀不干，他请求文王啊，准许他就住在这个灵台上。文王一想，哎，这地方倒是挺肃静啊，适合先生住在这儿，那么就让武吉呀、啊、陪伴着先生哦，伺候姜子牙。那么这儿马上呢就动工给子牙修府，一方面呢安排姜尚，一方面呢文王跟散医生商量，说是得给这个姜先生一个职位呀、啊，那个拜他一个什么职位好呢？ 其实啊，文王心里头已经有数了，啊，已经啊，有所安排，但是他还是要征求征求散宜生以及文武啊一些个想法。散宜生一想，这还用问吗？大王，您应该拜飞熊先生为相啊。
0: 哦，
1: 文王点头，大夫说得好，哎，正中我的下怀，正合孤的心意，我也想这么做。那么文王既然想这么做，干嘛还要征求征求散宜生的意见呢？这就是啊，表面文章了。文王必须得走这么一个过程，这样即使啊传扬出去，也不是文王自己的主意，是下边的提议，实际就是找这么一个台阶吧。西岐城忙着修相府，相府修好之后，文王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拜子牙为相。你看这事儿，半个月前啊，还坐在盘溪那会儿钓鱼呢，几天的功夫就是西岐首相了。呵，这消息滋溜下子就传到边关去了，把泗水关总兵韩荣给吓了一大跳。韩荣一听，什么？江上姜子牙被西岐文王姬昌拜相了？哎，这消息确切吗？再去打探，连探三次，终于探明白了，确实文王姬昌拜江上为相。呵，韩荣立刻把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找到帅府来了，跟大家呀在一起商议。商议什么？你们都听说了没有？姜子牙在西岐当丞相了。大家一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的。啊，大帅，您何必这么紧张呢？什么？韩荣一听，我能不紧张吗？啊，西岐的文王好端端的，也就是说他无端的，为什么找个丞相啊？他什么意思啊？那西文王够这个资格吗？就凭他，即使是一路大诸侯，他也没有资格随便把一个人就封拜为首相啊，他没这个权限呢。即便他想这么做，他也得首先奏明天子，得写几道奏章啊。哎，皇上点了头了，他可以呢说代表皇帝他封谁为相。这姬昌好单刀直入啊，开诚布公，直接就把一个钓鱼的渔翁拜为首相，说明姬昌居心不良啊，确切点说，他居心叵测，安心不善，是不想夺我主江山呐、啊？他是不是想跟当今天子纣王平起平坐呀、啊？那这还了得？这一番话，倒把文武给吓了一跳。大帅说的有理呀、啊，那咱怎么办呢？咱们带兵去伐西岐？不行不行。韩荣摆了摆手，怎么呢？天子没有旨意啊，也没有武成王黄飞虎的将令，那哪能随便举兵啊？那您找我们商量什么呀？我是跟大家商量，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江上姜子牙是个何许人也？其中有一位是韩荣手下的谋士，他站起来，大帅，我了解这个人。哦，你说说，江上是何如人也？他有什么学识啊，就敢在西岐做丞相？这一问呢、啊，把这位给问乐了。大帅，您问的太好了，我从坐在这儿我就纳闷儿，纳闷儿什么呀？ 我纳闷这个文王姬昌，说这个人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贤王，他八卦术演算的也好，而且是那是个大贤人啊，大孝子，忠孝仁义几个字他都占全了。要按说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挑选人才，他应该得呀好好选一选是不是人才。如果他真拜了一个啊武艺高强，这个胸怀锦绣，俯饮珠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确实真有能耐，那么咱们呢也佩服，那我等呢也宾服。可是这个姜子牙他怎么选了这么一位呢？这个姜子牙列公大概不太熟悉吧，我怎么对他了解一点呢？因为我老家呀就住在朝歌城宋家庄，那么我听啊家里人念叨过这个人，他和宋家庄的一个庄主宋义仁非常要好，他们是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啊。据说这个姜子牙呀忽然有一天来投奔宋员外，宋员外把他收留下来了，而且呢还给他说了一个妻室，对他很好，据说在他身上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呢？就是为了让姜尚做些生意。听说这个姜子牙他是个卖照例的，这句话一说，轰的一下，帅府堂中是一阵大笑啊，连大帅韩荣都乐了。他乐什么呀？说的对呀，你说这么一个卖照例的愣在西岐做了丞相了，那要是卖笤帚的呢，大伙一听那就天下都倒讨了，兵马大元帅了，这大概就叫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吧。说明这位姜子牙姜先生太强了。大伙一听啊，咱别在这儿商量了，让大帅赶快写表彰表奏朝廷，让天子定夺吧。韩荣一听言之有理，连夜写了一道表彰送往京城。这份表彰先送到比干府里，得通过比干丞相，丞相不看表则已呀、这一看表彰啊，比干跳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吓得姬昌能拜姜子牙为相，看来居心不善呐、哎呀呀，子牙在西岐做了丞相，赵可威仪呀、他可不比东南两位侯爷，比姜文焕和鄂顺那可厉害多了。子牙是个大才呀，这样的人才怎么能让他离开京师到西岐去？当初就应该千方百计把这位姜先生留下呀。千不该万不该呀，万岁不该听妲己的话修什么露台呀，逼走了姜尚。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对朝歌威胁太大了。哎呀，比干转念一想，我一人在这瞎着急也不行啊，这事儿不能耽搁呀，我得马上把本章送到宫里去让皇上看看。好嘛，老比干连夜就进了宫了。他来到了这个寿仙宫，一见纣王，倒把纣王吓一跳，怎么回事？哎呀，皇叔，天到这般时候你进宫来干什么呀？找寡人有什么事情吗？刚说到这儿啊，纣王乐了，怎么，你来的正好，我还正想啊派人去叫你去呢，来了不是吗？走吧，跟我一块儿参观吧。 你看，这不是吗？费仲游魂全在这儿。费仲游魂呢，刚陪着纣王下完了棋。比干一听，什么参观？参观什么呀？哈哈，皇叔，我忘了告诉你了，你随寡人一同去参观露台呀。北伯侯崇侯虎已经把露台修好了，两年半的时间，今天终于竣工了。你这不来得正好吗？哎呀，万岁！比干一听一跺脚，我来进宫是陪着万岁你参观露台呀，我这有10万火急的本章啊。说着他把本章摊开让纣王看一看，纣王看完了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啊？哦，就是我拜他为夏大夫那个算卦的姜子牙跑西岐当了丞相了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凭他能当丞相？纣王的话还没说完呢，费仲乐了。哎呀，万岁！他又看了看比干，老丞相，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呀？姜子牙不过是个江湖术士，他当丞相就当吧。文王这个人呐，也不怎么样。哎，他要是真有本事，他能拜姜子牙这样的为相吗？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那么文王这么重用这个算卦的，哎，我看这二位呀、啊、好有一比呀、啊。纣王一听，比作何来呀、啊、他们不过是寒蝉抱枯羊，那就是说已经是深秋的一个季了，眼看就不行了，正好它落在呀、啊、一棵枯树上，是不久俱尽呐、啊。就是姜子牙和这文王啊，那就一块儿全完了。嘿，比干瞅了瞅费仲，心说：“你说的可是真轻巧啊！”游魂搭了茬儿了，哈哈，万岁。费大夫言之不谬啊，我看这个姜尚不过是井底之蛙，他所看到的也只是锅盖那么大的一块天。古人云：“萤火之光照不远矣。”把比干给气的，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费仲游魂，他又看了看这位皇帝。心说：“万岁呀、啊，你整天守着这么二位，可是真够可以的呀！啊，合着就轻描淡写，就说这么几句，就算完了。”气着比干不能不说话了，啊，他指了指费仲游魂，哼，二位方才讲的这番话呀，啊。费仲一笑，游魂也乐了，啊，老丞相，我们讲的怎么样啊？一派胡言。比干火了，万岁，可不像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么简单呐、啊！姜子牙能在西岐拜相，可以看得出那姬昌的雄心呐、啊。他能无端的就把一个人拜为丞相，就没事儿了，恐怕他有反朝之心，就是侵犯朝廷啊，万岁不可不查。他要夺你的江山呐、啊！纣王乐了，嗨，皇叔言重了，我觉得呀、啊，费有两位大夫说的有理呀、啊。这样吧，先把这个事儿放一放，等哪天闲暇无事，寡人想起来，我要派兵向姬昌问罪。好的胆子，你问了谁了就随便拜人为丞相，那还了得？现在呀、啊，不要扫寡人之兴。来来来， 说着他绕过桌案，拉着比干的手。

这个高矮呀、啊、跟那个摘星楼差不多，但是这个露台比摘星楼那可漂亮多了，它称得起是一座瑶池子府啊，玉阙朱楼，周围都用美玉砌成的，是玛瑙装就的，可谓重重楼阁，雕檐碧瓦呀，那真是明珠光华夺目，金梁闪闪放光啊。比干丞相端下了一番之后，他哭了。纣王领着比干参观露台，把这位比干丞相给闹的呀，真是哭笑不得。怎么呢？我五更半夜进宫干嘛来了？有大事啊，来向皇帝禀奏啊，姜子牙在西岐拜相了，这对朝廷是多大的威胁。哎，可倒好，这纣王啊草草看了两眼那本章，往旁边一放，哎，正巧又有费仲游魂在场，让这俩人这么一给解释，说这姜子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西文王姬昌拜他为相啊，哎，就是眼前这么个热闹事儿，不用往心里去。哎，那个西岐主啊胡了巴都，哎，拜这么一个算卦的当丞相，哎，正合拍，万岁不用往心里去。纣王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说的对，等以后有时间呢、啊、我再向姬昌问罪。走吧，上露台您看看吧，今天竣工了。哎呀，没办法呀，虽然比干丞相论辈分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但是叔叔也不行啊，他大不过君臣之礼呀、啊、毕竟他是皇帝，自己是个宰相啊，那么就得跟着这皇上哎登台一观，哎，不上这个露台呀、啊、则已，等上露台来，比干这一看呢、啊、哎呀，当时这眼泪下来了，说这么漂亮这么豪华的一座露台，比干丞相看着看着怎么哭了呢？比干心里在想，这叫什么露台，这根本不是土木之功，这简直是用金银珠宝砌起来的这么一座台，就这座台还不得把国库花个一干二净啊，国库那点钱根本就造不起这座台来，只有向民间向百姓身上去搜刮。比干之所以哭，他是哭这些老百姓的，为造这座台呀、啊，那不知刮来多少民脂民膏啊！你看这露台，好像一座华堂修得多么漂亮，可是不知道啊，害死了多少冤魂驱鬼呀！所以比干掉泪。啊，纣王瞅瞅这儿，看看那儿，兴高采烈，一回头，他要跟比干说话。哎，皇叔，哎，皇叔，你怎么了？他看比干一个劲儿擦眼睛，比干呐、啊，强打精神，万岁，臣老了，看什么东西眼有点花，哎，看的时间一长啊，这目力就不行了，所以啊，我有点毛病，要迎风流泪呀、啊，几句话给折过去了。那你让比干说什么呀？这句话说的纣王倒笑了，他乐什么？迎风流泪啊！皇叔啊，此言差矣，怎么？你看看这露台啊，这是多么漂亮！

多么豪华呀！人们都说呀，说天上那天宫最美，寡人没看见过，不过今天我看我这座露台呀，哎，就是用天宫来换，寡人也不换给他呀。皇叔你说对不对呀？比干不住的点头啊。参观了一层，比干就再也不想参观了，因为这露台啊是三层，三层九丈高，感情这里边还有许许多多的花活呢，还有不少的新奇的宝物，纣王都想看看，比干没这心思了。哎，他见费仲游魂这俩在天子左右一站，兴致勃勃啊，越看呢、啊、越精神，越看越爱看。督造露台的崇侯虎和皇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哎，他在偷偷观察纣王的表情。哎，纣王要是这么一乐，那崇侯虎就满脸开花呀。比干看看这君臣，再看看这露台，老头越看越生气，他跟纣王告假了，说是老臣头有点迷糊，我得回去休息片刻，哎，请万岁恩准。纣王一看啊，皇叔年纪大了啊，可能啊这觉也没睡好，你看看见了边关这么一份本章就把你急成这个样子，皇叔不必如此，以后不管从哪州哪府哪县任何边关打进来的告急文书和奏章，你呀爱看就看两眼，不爱看呐、啊，往桌子上一放，哪天进宫来想起来就带进来让寡人看看就行了。比干这个气呀，心说这都是皇上说的话吗？啊，你还像个皇帝吗？他抬起头来瞅了纣王这么一眼，什么也没说，老头回府了。哎，到了府里天也亮了，简单的吃了点早点，衣服也没脱，朝服也没换，一头就躺在那儿，躺那儿就病了。哎呦，把府里的人呐、啊、都吓坏了，说昨夜丞相进宫回来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吃了口东西连衣服都没换就躺在床上，谁也不敢惊动，大家不知道啊比干丞相这是怎么了。丞相气病了，比干气病了，纣王根本不知道啊。纣王啊一宿没睡，他领着费仲游魂和崇侯虎把这露台坑坎门子看了个遍，是越看越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这一爽啊，嗨，纣王也不困了，当即是重赏了他身边的这三位爱臣，崇侯虎加费仲游魂，尤其是崇侯虎，这功劳太大了啊！今日重赏不算呐、啊，日后寡人还有加封于你。和这几个呀，磕头谢恩，乐颠颠的离开了宫廷，把他这几个大臣打发走了。纣王跟妲己商量，商量什么呀？他记得妲己呀。在提议造这个露台，从画图那时候他就跟纣王说过，说只要把这个露台修造起来之后，他就能把天宫的神仙请下凡来，哎，陪着纣王啊喝几杯酒。纣王啊看完了露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儿，寡人那要能够得会一番神仙，哎呀，那真是洪福齐天了。
光说我洪福七天不行啊，啊，这得有点实际的东西呀、啊。所以，他找妲己商量。玉溪可还记得吗？在修造这个露台之前，你答应过寡人呐、啊，只要这个台修好了，就能把天上的神仙请下凡来，与寡人一起痛饮几杯。我看这露台可够条件了啊！虽然呐、啊，什么瑶池啊、仙宫啊，寡人没看见过，但是咱们这座露台半点也不次于那仙宫和瑶池。与其你什么时候把神仙给我请来呀？哎呦，纣王这句话一说呀，当时妲己有点发傻。怎么了？一个是当初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万岁您造好这露台之后啊，我就能把天上的神仙给您请下来，是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纣王要跟他对线，那妲己傻什么呀？他上哪儿请神仙去？哪个神仙听他的呀？哎呀，那为什么妲己当初这么跟纣王说？他跟纣王说是有目的的，他要给他姊妹玉石琵琶精报仇，他想啊找个借口把姜子牙给害死。哎，所以说要修这个露台交给姜子牙办，你就是真心实意的办，办好了也得把他杀了，办坏了也得把他杀了。这不过呀、啊、就是一个杀姜尚的借口。这姜子牙不是跑了吗？这后来这个事儿呢，哎，就弄假成真了，费仲游魂跟着一枪枪就把这差事交给崇侯虎了。那么现在露台造起来，纣王啊又找后丈来了，问起这什么时候能把神仙请来。妲己这么一着急是急中生智啊，毕竟他是狐狸精，那个狡猾，他立刻啊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在回答纣王：万岁，臣妾我正在想这件事情，虽然说露台已经造好了，我已经看过了，万岁您呢也参观了一番，但是您可要知道啊，万岁，咱们所请的那是九天神女呀，那都神仙呐、啊、那么有一点纰漏也不行，哪么那个窗户啊，这窗棱这颜色不对，恐怕神仙都不满意，您看着是挺好啊，万岁，臣妾我不瞒你说，我可呀看见过这个天宫和瑶池。哦，纣王一听当时一愣啊，玉溪，你参观过瑶池和天宫？妲己笑了，臣妾是在梦中。哦，哎呀呀，啊，玉溪真会说笑话。对对对，你参观过，你看过。好，你的意思寡人明白了，你还想再仔细啊把这个露台呀、啊、检查一番，看看还有什么修造不到的地方。正是为此，那么你看得几天能查完了呢？这个多则十天，少则八日吧。哎呀呀，纣王咧了嘴了，他抬起手来拍了拍妲己的肩头，那就得叫相间了。呵呵，玉器呀、啊、十多天寡人怎么等得了？这样行不行？三至五日如何？啊，臣妾遵旨。妲己这口气够大的呀。哦，给他十天期限，他就能把神仙请来。
你给他仨月他也请不来。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这是搪塞呀，啊，写搪塞一步是一步呗，他是糊弄纣王。等跟纣王说完话之后，他自己啊猫到屋里就转开了咒了，可把妲己急坏了。怎么了？这怎么办呢？我上哪儿请神仙去？这神仙什么样我也很少见呢。妲己急得坐卧不安，滚娟觉得奇怪，那是他的好姊妹呀、那妲己一动是滚娟一静啊。哎，滚娟一瞧，娘娘您又怎么了？好好的您怎么又有点着急上火呀？这露台也修好了，这回您在露台上就纵情歌唱吧。啊，那坐在上边那什么地儿那是啊？我上去过一次，简直我腿都麻了，站那儿就不想下来。我没看见过这么亮堂这么漂亮的宫殿。皇上也高兴，您应该欢欢喜喜才对，怎么倒犯愁了呢？哎呀，滚娟，你有所不知啊。妲己说着把滚娟拉到身边坐下，他刚要张口跟他诉说诉说自己这个为难之处，妲己呀猛地灵机一动，他暗叫着自己，你是不是疯了？这话怎么能跟滚娟说呀？之所以我跟他啊口口声声称姊妹，但是我也得留点分寸呐、不能把我的整个的这个来历、想法、一举一动以及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全告诉滚娟，那不麻烦了吗？万一他要给我走漏出去半点消息，那我这趟皇宫院不是白来了吗？妲己呀乐了，他告诉滚娟，这是我一个习惯动作，有时候啊你看着我像着急忙慌似的在屋里来回走几趟啊，是坐不稳站不安，实际呀我这是在练功呢。滚娟差点气乐了，心说这功法多少我也懂一点，有这么摆着忙练功的吗？哦，摆忙功。他不愿意说，滚娟也不想再问了。妲己想了一天，最后啊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干脆今儿晚上啊我到趟轩辕坟得了，我跟智己经我那个大姐商量商量，就这个主意。夜至三更，他把纣王给打点睡了，自己呀、溜达出来，往房后边这一站，站在那黑夹道里来回晃了这么两趟，然后唰一跺脚化作原形，这只大狐狸嗖一道青光啊，一道青光啊，那怎么回事？妲己道也确实是不浅了，2000多年了啊，修的自己那个皮毛啊都不断的变换颜色，变色龙都变不过他。他一年这个狐狸皮是黄的，一年是红的啊，一年是青的，一年是绿的，五色狐狸，反正是他驾着遁光来到了轩辕坟，把智己经给吓了一跳。智己经正好从轩辕坟里边出来想要炼丹，这时候半夜三更啊，正是炼丹的好时候。他刚一出门，哟小妹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呦，俩人这一见面就甭提多亲热了。妲己呀还掉俩眼泪呢，意思是好像他想念他的姊妹啊。两个人拉拉扯扯又回到轩辕坟里来，
久违之际，上下打铃打击，小妹，你已经是人间的皇娘了啊，陪王伴驾，贵为国母，你说这老百姓惨不惨吧？怎么弄这么个国母，这百姓得倒哪辈子霉去？老百姓不知道啊，不知道妲己是狐狸精，九尾雉鸡知道。这几句话呀，哎呦，说的妲己心里酸溜溜的。听话听音儿啊，锣鼓听声，妲己明白了，雉鸡精啊，既羡慕他，啊，也有点妒忌。你看看，把迷惑纣王这美差啊，让这位女娲娘娘交给你了，你甭管是道行，你也甭管模样长相变化人形，哪一点我也不赐予你呀，就是这么个意思。唉，妲己叹了口气呀，大姐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小妹今天来有事找您商量。雉鸡精一听，什么事儿啊？啊，我还正想要去找你呢。为什么找你？那么玉石琵琶被害，让姜子牙用火给焚化出了原形，这事儿就算完了。你一马二声的说要给姊妹报仇，这仇也没报成。你看，你上我这儿来，你跟我问什么计呀？不是这档子事儿，哎，那笔仇恨呢，我没把它忘掉，一直牢记于胸。而且我告诉你大姐，不久，也就是说再有个年半载的时间，我就让琵琶姐，哎，恢复她的原形。为了恢复她原形，我现在昼夜不停啊，来帮她呀。大姐，你就没看出来小妹我瘦成什么样了？每天晚上夜至三更到五更啊，在那万籁无声之时，我一直站在琵琶姐的旁边，我一口一口的吐气，小妹我把进宫之后吃的那些宫娥才女，这么说吧，所得的那些营养我就都给了琵琶姐了，不久他就要恢复原形了。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今天我来不是为琵琶姊妹的事情，我来的目的是如此这般。哎，他把他的为难和想法都跟雉鸡精说了。哎呀，这几句话可把雉鸡精给难住了。怎么回事呢？小妹呀，别的忙我能帮啊，这个忙大姐我可帮不了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认识神仙，我也不认识啊。哎，是得道的金仙，谁搭理咱们姊妹啊？你别忘了咱们都是些什么呀，你是狐狸我是雉鸡，上哪儿去请神仙去？你看，正因为请不到，所以我这才找你来商量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大姐，就把咱们轩辕坟里边的这些子孙们，让他们能化作人形的啊，由您来带队，带着他们上露台去一趟。另外我跟您说实话，大姐，自从小妹进宫以后啊，我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与富贵，就在这同时我无时不想念您和我这些子孙，我也想让您呐和这些个狐狸崽子们都进到宫廷里边去呀，这个见见世面。那么这次呢，我想让他们变作仙人的模样，哎，到这个宫里头玩耍玩耍，见识见识什么叫露台，让他们也开开眼界，让他们也尝尝人间的美味佳肴啊。哎呀，大姐你可不知道啊，那人类比咱们可进化多了，怪不得人说人是万物之灵呢。好了好了，小妹别说了，我听明白了，
你这可真是一条妙计。

姬到轩辕坟找智济经商量鹿台赴宴的事儿。他告诉啊智济经，说是要请神仙，咱也请不到，也不认识神仙，人家也不来，干脆就让我这子子孙孙变化人形啊，到宫里溜达一趟得了。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啊到皇宫陪王伴驾这么长时间了，哎，也让我这些子孙呢见见世面，哎，让他们呢去看看，看看这个皇帝呀，那生活是多么奢侈，哎，享尽人间富贵，吃尽穿绝呀。皇上吃的那东西，甭说这些子孙，连你我姊妹，咱甭说吃，见也没见过，闻也没闻着过。几句话呀，就把智济经给说动了。智济经一想，就按你说的办。哎，咱们不去求仙去了，让这些子孙去的，我找几个能变化人形的，能凑这么四五十个吧。啊，哎呀，妲己嘱咐智济经，大姐你可得让他们变好一点啊，变得完整点。什么意思呢？你别回头变得哪儿都像人形，结果好有一只爪子没变好，或者那露个尾巴尖儿，那狐狸尾巴要露出来还不让人逮着，等什么呀？啊，让他们呢，想办法给我正正脸。不是人间常说吗？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吗？那纣王身边的文武大臣可比猎手厉害多了，已经让我给害死了好多了，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明白了没有？智济经一听，你还嘱咐我呀？我明白了。是不是由我带着他们去呀？哎呀，妲己一听，您可不能露面啊，怎么您一出场那还了得吗？说不定你就把小妹我能给压下去。哦，智济经明白了，我说你打进了皇宫就不来看我了，嗯，你合着怕我到宫里头走一趟再把小妹你这个行事给顶了？哎，不是那个意思，你等着吧大姐，等着我把琵琶姐恢复了之后，我就想办法呀来请你。哎，这宫里头啊那地方也宽敞，要闹的话咱们姐儿仨一块闹，闹得个天昏地暗，昏天地黑，你看好不好？智济经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开始我还觉得你有点醋了吧劲儿的呢。哎，哪能呢，小妹怎么能吃大姐的醋啊？您真是把话说远了，那就这么定了啊。等会儿得选个日子呀，我们什么时候去呀？嗨，妲己一笑，大姐，现在办什么事儿不是都讲究朔望之期吗？朔是初一，望是十五，这么办吧，眼看就快到了这个十五了，十五月圆，你就把这些子孙们打发了去，最好啊在二更天以后，哎，到那会儿吃喝完毕，四更多天，天亮以前让他们回来。但是你要嘱咐嘱咐他们，千万别喝多了，哎，一喝多了啊就容易现原形，那可就不好办了。智济经一听，小妹想得真周到啊，好，我一一记下了。哎，姊妹又畅谈了一番，妲己一看不行了，怎么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滋喽一道青光，他回来了，回来的还正是时候，纣王刚起，他打点纣王洗漱，然后陪着纣王用早膳，哎，一边吃着，纣王就问他，啊，玉妻，你什么时候把神仙给寡人我请来呀？哎呀，妲己笑了，看来万岁您是认准了一门了啊，是非得把这神仙请来不可，你看看
言而有信吗？尤其是玉溪你呀、你是六宫之主啊，你说的话能不算数吗？你说什么寡人我信什么。是啊，要不这么着他怎么能倒霉呀、妲己一听，万岁不用着急啊，臣妾我已经给您呢做好安排了。这不眼看就到了十五了吗？就在这冬至十五这天，神仙就能下凡。纣王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哎呀，玉溪呀、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得怎么准备迎接神仙呢？妲己一想，那天子还用问呐？必须得备酒焚香，同时您还得找一位海量的陪酒官，给这些神仙是斟酒不菜，绝不能冲撞了这些高仙。纣王一听，言之有理。这纣王啊，是昏到一定程度了，这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不反思也不合计。你不想想吗？即便你不知道他是狐狸精，那么就是作为他是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他怎么能认识神仙呢？他怎么跟这神仙联合上的呀？怎么就能把神仙给请到皇宫里来？对这个纣王来说，就不能这么责怪他了。因为什么？纣王现在是一身邪气呀、所以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这玩意儿，这人呐、他要一中了邪，这就不好办。要不怎么有的时候这个邪教他猖狂呢？因为他有市场啊，世上他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呢、放着好好日子他不过，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他专信这邪魔外道。哎，纣王就属于这路人。妲己今儿跟他一说，他是坚信不疑，而且还心花怒放呢。哎呀，玉溪呀、寡人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没有玉溪你的鼎力相助，寡人上哪儿去见神仙去？玉溪呀、我看你就像个神仙。这纣王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就按着妲己吩咐的、亲自带着人上这露台上又检查了一番，然后就定到十一月十五这天，从二更天开始备好酒宴接待神仙。还得找一个陪宴官，得找个酒量大的，因为这些神仙都能喝。那么这陪宴官找谁合适呢？在文武百官里挑选了半天，纣王忽然间他乐了。哎呀，简直把我给高兴的糊涂了，这还有什么可挑可选的呢？有我皇叔一人足矣呀。他皇叔谁呀？比干丞相，那是我朝中酒量最大的一位，可以饮百斗而不醉。比干酒量最好，那就让他来吧，别人也不够资格呀。那神仙来了，寡人我陪着这是一个方面，玉溪你张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些神仙都看的是你的面子，这才下凡来到皇宫露台小坐片刻。那么这个陪酒官起码也得是当朝首相。行，由我来跟比干说吧。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把比干给请来了。比干倒一愣，怎么这么长时间，也可以说几年来皇帝也没有单独请过他呀，这什么事儿啊？比干呐、是连生气带伤心，病了好几天，这身体啊刚恢复了一点，现在听说皇上
请他有事商量，不敢怠慢。他急忙就奔皇宫来了，来寿仙宫一见纣王，不知万岁有何事，召老臣来商议。哎呀，皇叔啊，有一件大事啊！呵，比干听着这会儿，举手立战的，是洗耳恭听啊，听听皇上要分配他什么事儿。纣王就把露台陪仙人饮酒的事儿跟比干说了，把比干丞相给说傻了。他不眨眼的看着纣王，纣王一瞧，哎，皇叔，我的话您听明白了没有？比干点了点头，万岁，您让老臣做陪酒官，陪谁饮酒？陪神仙啊？哎呀，皇叔，那是天宫的神仙呐，啊，连九天仙女都要来呀，你想寡人能找谁呀？那满朝的文武除了皇叔您，谁还够这个资格呀？这些神仙来到皇宫之后，有寡人，哎，和正宫国母皇娘、妲己娘娘来陪伴这些神仙。我要留神仙在这会儿小坐片刻，吃几杯酒。我知道皇叔你的量最大呀，你得给这些神仙斟酒布菜，你得把这些神仙陪好啊。那么陪过这次宴之后，皇叔啊，您就半仙之体了。比干这么一听，简直是将信将疑呀。这位丞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没词儿了。哦，皇上这是一番的好意，让自己来陪神仙喝酒，这神仙能上这儿来吗？纣王一看，哎呀，皇叔，你也不讲话，你就在我跟前这么站着看着我，你这是为什么呀？听明白了没有？老臣听明白了，就是在冬月十五这天晚上，天至二鼓，让老臣到露台陪宴，陪神仙饮酒，就说我伺候这些神仙，给他们斟斟酒。哎，对对对对，当然不能光斟酒啊，你得陪这仙人喝几杯呀、啊。别人一是没有这个资格，二也没有这个酒量。行了，你不听明白了吗？回去休息去吧，这几天你什么都别干了，也不要到朝房来了。哎，不管有什么奏章，也不管呐、啊、什么样火急的奏章，你都不要往这儿送，先把神仙陪好，有什么话再说。嚯，比干一听这宗事儿是压倒一切呀、啊、好，比干回到府里来，一个人在书房里这一站，老头越想越想不明白，可惊动了夫人，还有比干丞相的长子都过来询问呢、啊、相爷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有什么事儿把您招进宫去了？回来之后您怎么一言不发呀？哎，比干叹了口气，夫人呐、啊，你们都不要问了，我现在已经是半仙之体了。夫人和比干丞相的这些个子女们这么一听啊，全吓傻了，咱们坏了，丞相啊，是不是神经了啊？这要时间一长，可别把老丞相给逼疯了啊！这到底皇上又跟他说什么了？比干也不说，哎，闭门不见客，爱谁来访谁来访，是人不见，憋足了劲，等着十五晚上会神仙。哎，到了十五这天晚上，老早八早的，比干丞相
就收拾起来了，换上了崭新的袍服啊。夫人一瞅，哎呀，相爷，您这是怎么了？您要干什么去呀？这夫人觉得奇怪啊，怎么，难道说天子晚上临朝议论国家大事，他觉得比干这也太郑重了。比干呐笑了，哈哈，夫人，好几天我都没跟你说呀，因为这天机不可泄露。上次我进宫去，万岁跟我说了些什么，回来我也没跟你念叨，这几天我谁也没见，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我这么一番打扮呢？现在我呀心里也没数，你别看我收拾这么干净啊，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现在还糊涂着呢。夫人一听，丞相到底是为什么事儿糊涂啊？夫人呐，今天晚上啊，老夫我要去会神仙的。哎呀，夫人吓坏了，怎么了？丞相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了？您说的是真话还是笑谈呢？比干一听，这怎么能是笑谈呢？他就把上次纣王怎么召见他，怎么是他全说了，把夫人也给说糊涂了。哦，今儿晚上您去会神仙，真能见得到神仙吗？嗨，我之所以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是就为这个事儿吗？我也是将信将疑呀，等我去了之后回来，不是什么事儿就全明白了吗？我再跟你学说还不行吗？夫人你只管忘安，不要惦念我，不会有什么差池差错。说完了，坐轿进宫了，来到露台下。纣王啊背着手在露台底这站着呢，感情正等着他呢。你说这是皇上下多的功夫吧啊，现在他也忘了他是皇上了，感情他已经折腾一天了啊，事无巨细，哎，收拾收拾这儿啊，归置归置那儿啊，哎，神仙来了应该用什么样的酒杯，那得是玉盏，这杯呀、啊、金银铜铁全不能用，哎，得用玉盏。人家所有的说盛菜的盘子，这端饭的碗，那都得给我换了，得用那一次没有使用过的，让神仙使。你凡人用过的东西，那要给神仙用，那神仙要挑了眼呢，谁担当得起呀？今儿这一天，纣王是见缝插针，香汤沐浴，已经洗了六回了。呵，香皂、肥皂、卫生皂，这通搓呀，搓的都快秃了皮了。纣王还觉得不太干净，嗯，等还不到掌灯的时候，他就棉滚加身，那把朝服全都换上。不到定更的时候，纣王露台上下已经跑了三趟了。他这正等着比干呢，一看比干来了，哎呦，皇叔，可把你盼来了，今天你应该早早的进宫啊，怎么现在才来？比干一愣啊，万岁，不是二鼓以后，老臣才能陪宴吗？啊，那倒是，但是你得早着点来呀，啊，帮着寡人我张罗张罗，好吗？比干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他看了一眼纣王，心说，这哪是皇上，这整个一个老作大直宾呢、啊、这是啊，有你这么忙活的吗？现在说什么纣王也听不进去呀、啊、就这么地吧。哎，天骄二鼓，酒菜全都摆好了，等着吧。这纣王啊就盼呢、啊、盼这个三更天，妲己告诉他不到三更啊，这神仙不能来呀。纣王是不住的捻香啊，
今天晚上这檀香可太费了，点了有好几斤了，怎么就到不了三更天呢？纣王纳闷啊，每天晚上这时间怎么那么快啊？啊，不知不觉就鼓打三更了。今儿你盼这三更啊，他说什么也不敲。纣王派人到更房看看，他打听他是不是睡着了，把他急的呀是抓耳挠腮呀，来回直转悠，好不容易盼到鼓打三更，差不多了吧。纣王拉着妲己站到露台的正中间，扬起脸来看，哎，今儿晚上还真不错，不愧是十五日，月朗星稀呀。纣王听了听没动静，看了看蓝娃娃的天，明晃晃的大月亮，他回过头来问妲己，语气：三更已经敲过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难道说叫寡人亲自去请不成吗？但是我上哪儿请去啊？妲己告诉纣王万岁不必着急，这不刚打三鼓吗？您听，神仙已经啊起驾了，是吗？纣王顺着妲己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只见在西南脚下呀，出现了一团黑雾，紧跟着风声大作，哎呦，这阵风刮得甭提多吓人了，使好多人呢都想起来宫中那几阵大风。一阵风刮走了两个太子，还有一阵风把上大夫杨任尸体给刮没了。今儿晚上这风跟那两阵风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那两阵风随着大风一起是香气袭人呐，今儿晚上这风啊是又腥又骚又臭，哎呀，比干丞相吃不消了，他赶快刷把袍袖一抖，把脸掩起来了。你说这纣王怪不怪？他会一点没闻出来，也难怪呀、啊，这叫久居鲍鱼之肆啊，分不出腥臭来。他整天守着妲己睡觉，他哪能闻得出什么味道来？他还扬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呢，只见呢，一阵黄风黑气，这黄风黑气刮过之后，哎呦，在露台上啊出现了好几十个仙人，有戴凤尾冠的，有戴鱼尾冠的，有戴一字巾的，道服颜色不同啊，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甭提多鲜艳了、啊、衣服分时色是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呐、啊。再看这些神仙，大者不过二十几岁，小的也就有个十四五岁，哎呦，一个个生的都是面似桃花呀。嘿，纣王乐懵了，乐得纣王给这些神仙挨个施礼呀，这哪还像皇上，整个一二小。纣王突然间想起来，哎，比干呢，老臣在此，哎呀，满酒啊。

0: 比干在露台陪仙酒啊，把这位比干丞相给闹的呀是颠三倒四，老头现在都糊涂了。你说纣王说的这些事儿你不当真吧，他还真有点举动。你说你当真吧，真的能把这个神仙请下来？尤其这番安排举动啊，不用说比干丞相，就是首相商容老头活着的时候也得把他闹懵了，这不是跟真的一样啊。还有一个个你看吧，上至皇帝下至宫娥，那简直的是诚惶诚恐，都紧张的要命，真相马上就要见到神仙了。所以比干啊就跟着这个纣王的后边转。就在这时只听风声大作，与此同时啊传来了邦锣之声，正好是鼓打三更啊。老丞相心想，你说这不邪了门了吗？真是三更金鼓这么一响，这风就起来了。哎呀，这阵风刮得天昏地暗呐、啊，这个气味非常难闻呐、啊，说不上啊，是腥味儿啊，是酸味儿，是骚味儿，反正很呛人。等着这阵黑风刮过去之后，风定沉袭了，嚯，一下子露台上出现了好几十人，而且都是女子，都是倒着打扮，有带这个鱼尾冠的，有带一字巾的。你还别说，刚才那阵风啊刮得挺讨厌，但是被风刮到台上来的这些神仙呢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和妲己挨个张罗，让他们挨着个的落座。这时纣王就急了，叫比干你快满酒啊。比干过来亲自捧壶斟酒，纣王乐懵了，刚才至于刮什么黑风啊旋风啊他没太理会儿。同时纣王这个鼻子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是鼻炎呢还是鼻子聋了，什么他也闻不见。他黑白跟这个狐狸精在一块滚，他哪儿闻得出来什么骚味腥味啊，哎，有点味儿也不显了。把纣王给乐的呀，哎呀，寡人朝夕盼望，盼望能得见各位大仙一面，幸托国母皇娘妲己之福音呐、啊，把诸仙请下凡来，真是寡人之大幸啊。寡人无所表示，特备集中薄酒，因受愿把此酒献与诸仙。他把自己小名都叫出来了，没告诉人他懵了吗？说着话把这杯酒高高举过头顶。干嘛他这敬酒呢？呵，这帮神仙呐、啊、是神仙吗？都是妲己的子孙，哎，一群小狐狸，这小狐狸也都把酒举起来了。哎，有的没喝过这酒啊，觉得挺沙口，哎，还真挺香。哎呀，一口酒下去之后后味无穷，可你倒慢着点，咕噔一下这一杯就全灌下去了，然后这就划了菜呀、啊。比干偷眼这么一看，哎呀，这些位大仙还真有点意思。有什么意思？真看呢，这些大仙全不忌口啊，什么荤的素的，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紧着往嘴里划了呀。比干不知道这帮小狐狸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吃喝，在轩辕坟那儿啊，大不了吼一天能抓一只鸡，逮个小兔什么的，狼来了还把他们给吓跑了， 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满桌都什么呀？啊，既好看又好吃啊！好嘛，这些位都忘乎所以了。有一位大仙把那盘子端起来，舔上了。你倒注意点形象，把妲己给气的，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这群畜生了？他骂的太对了，确实是一群畜生，哎，得让他们自持一点啊，矜持一点啊，哪有端起盘子来干的呀？好在呀，纣王没看见，是这事儿纣王都看不见，他就光学嘛他身边这几个大仙了。这几个大仙呢多少还稳重点，因为每个狐狸啊那个道行都在800年以上啊，还能崩一段时间，所以没显形。这老比干就挨着桌满酒啊，他也得喝呀，自己喝了也不少了。比干心想：哎，也难怪呀，我的这个侄儿啊，就这位当今皇帝纣王，今天晚上这个晚宴他想起我来了，也只有我能陪，这些神仙确实能喝，要是真把别的官员找来呀，恐怕早就喝倒了。自己呀，端着这酒壶已经给满了8回了，纣王还直看他，看他干什么呀？您别闲着，嗨，今儿您就累点儿，那么明天开始您回相府睡半个月呢，今儿这场你得给我盯下来，得接着满酒啊。老比干明白皇帝的意思，又把酒壶捧起来了，这次捧起酒壶，他往这个第3桌来敬酒，还没容比干走到桌子前面呢，比干突然发现呢，那椅子底下有一把狗尾巴掸子在那一劲儿直晃。比干心想：哎呀，这内侍臣呐太大意了。怎么说呢，横是掸这个桌椅的时候掸完了，把这掸子落在这儿，准是这么回事。比干龙眼神一看，不对，怎么好像是个尾巴，怎么还来回直摆动啊？他顺着这个尾巴往上看，正好看见这位大仙了。感情这位大仙呐，有点喝多了，他不由自己，实在控制不了自己了，那尾巴悄悄的溜达出来了。啊！比干机灵打个冷战，怎么回事？老丞相心想：这是这大仙的尾巴吗？不能不能，怎么大仙怎么能有尾巴呢？是不是？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眼花了，我还没这么熬过夜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4更了。可能自己有点犯困吧，再不就是老眼昏花了，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哎，管他是胆子是尾巴呢，我是干嘛的呀？我是负责斟酒劝酒陪酒的。比干往前这么一探身，他这么一探身呐，老丞相的身子这么一歪歪，正好叫他看见紧把着桌边坐着的这位。哎，底下呀出来一只爪子，这爪子正踩着比干的左脚脚面上。哎呀，这下可把老丞相给吓坏了，当啷的这么一声，这酒壶就拿不住了，一下把这壶掉在地上，壶也瘪了，酒也洒了。再看那爪子跟那尾巴全没了，怎么回事？嗖的一下 那个把爪子收回去了，滋溜的一家伙，那个把尾巴夹起来了。周王这么一听，咔嚓一声，他赶忙站起来了。周王急了，怎么回事？哎呀，他站起来一看，看清楚了，比干丞相把酒壶扔地下了。你看看你，周王心想：皇叔啊，皇叔，你得给我做脸呢、啊，我让你挨桌

是手脚麻木啊，我手跟脚不好使了。哎，纣王叹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呢？我明白了，毕竟年龄不饶人呐。列位大仙不要见怪，此官虽然是朝中之首相，但是他乃朕之皇叔啊，我替我皇叔在列位大仙面前谢罪，待寡人亲自与诸仙满酒，必敢回府歇息去吧。走吧你，笨手笨脚的，真废物，满酒都满不好，必该羞愧万分呐、啊！谢过纣王，下了露台，坐着轿子回府来了。回到家来，这一路上啊，老头哭了一道。快到府门了，只听哗的这么一声，眼前闪出一哨人马，灯笼火把照如薄昼一般，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金钻提炉枪，胯下五色神牛。比干认出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巡夜。武成王都得巡夜啊、哦、哎呀，朝歌城啊太紧张了，就让这崇侯虎给闹的，就修这个露台，害死多少人呢、啊、数不清有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啊啊，叫这崇侯虎给逼的是投河觅井啊，有好多户人家都被抄了家了。因为什么呢？修那露台那钱不够啊啊，连窗户门板都给摘走了，卖了钱之后添点是点，这个事儿比干都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武成王要亲自查哨巡夜。黄飞虎一愣，正好从丞相府经过，他一看前面这一乘大轿，就认出来是比干丞相的轿子。黄飞虎赶快下坐骑到近前来，比干一跺脚，跺轿底，轿子落平。丞相由轿里出来了，一看是武成王，夸上前一步，抓住黄飞虎的手，这眼泪就止不住了。黄飞虎愣了，哎呀，老相爷您这是怎么了？千岁一言难尽呐、啊！你随我来。比干没说什么，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拉到府中来了，到井阁之中，比干把门关上，他这才告诉黄飞虎，我今天晚上去露台陪宴，陪神仙喝酒，哪是神仙呢、啊、都是妖精啊，是我亲眼看见的，怎么回事。哎呀，相爷因何落泪？哎呀呀，千岁，这是比干奇耻大辱啊，殷商的江山算完了，殷商的家族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啊，我在给什么人满酒啊？我在给狐狸，是不是狐狸我都没闹清，反正我看见了尾巴和这个爪儿啊。比干呐、啊，边哭边说，是痛心疾首啊，真想一头碰死。吴成王赶忙安慰老丞相，相爷不必如此啊。您这不是都亲眼得见吗？啊，正是啊。请问丞相，现在露台上这个仙宴散了没有？比干想了想，我估摸着呀，大概天亮前也许鸡叫头遍，这个宴席就得散。因为什么？这帮赴宴的我看明白了，他们不敢见太阳，要是东方日出，这些神仙呐、啊、就哪儿都回不去了。武成王一听，正好，丞相您把这个事儿交与末将，我是自

0: 有安排，您可千万别着急，别上火。这把他年纪了，宴也陪了，酒也喝了，你甭管他是狐狸还是狼，哎，您应该呀把他看作很有意思。那么您到露台喝了一气酒，那不比逛动物园强多了吗？别看稀罕呀，千岁，这哪跟哪儿啊？行了，你要怎么办呢？丞相，我想这么办，您看行不行？比干一听，好主意呀、啊！可是有一样啊，千岁，可不要让这些所谓的神仙们发现了。哎呀，末将自有主张。说完了，武成王辞别比干，回到帅府来。他立刻叫来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环、吴谦，一个人带100名精兵。你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埋伏在皇宫的左右，只要听宫中有刮风的动静，你们就跟着这风，甭管它是旋风是黑风黄风，只要抓住这个风头，你们悄悄的紧随着这个风，风刮得快你们就快跑，刮得慢你们就慢跑。几员大将有点迷糊了，迷糊什么？千岁，我们追得上风吗？你甭管，哎，就是切记跟风啊，你甭管跟得上跟不上，哎，见风你们就追，还没明白啊？我明白了，遵令。四将分头去准备，黄明、周济、龙环、吴谦站在宫门外守着凉棚往宫里看，只看呢、啊、宫中远处里啊，或明或暗，那不知道什么地方。黄明在旁边一看，你们可真够笨的，什么地方？那不是万岁新修的露台吗？啊、哦、哎，那说不定啊，这风可能就由打这露台上刮起来。话还没说完呢，乌丢一下起了风了，真起风了啊。怎么回事呢？现在已经天交五谷了，眼看就要亮了。那露台上的妲己这么一看呢、啊、可不能叫这些小狐狸精再喝下去了，现在已经喝的呀都有点晕了，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回头天光一亮全现了形，好嘛，皇宫里到处跑狐狸，那不乱了套了。妲己立刻吩咐一声撤宴，他告诉纣王，万岁，我把神仙也给您请下来了，哎，您也见到了，而且和诸位大仙还痛饮了一番，这真是万岁你呀、啊、鸿福欺天呐、啊！只有万岁你是贵为天子，万圣之君，富有四海，哎，才有这个资格陪大仙喝这么几杯。现在不能再留诸仙在这儿饮酒了，需要送他们赶快回归洞府。纣王一听啊，玉姬言之有理呀、啊、纣王这时候喝的呀眼前直冒金星，他也多了，妲己把纣王给搀下露台，然后冲身边几个狐狸精使了个眼色，意思好像是说啊，快滚吧，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吃饱了喝足了的还不溜达，还在这扇着干什么呀？这些狐狸精也明白了，架起妖风回轩辕坟。周济、黄明这么一看，嘿，看见了没有，来了。只见乌丢丢大风之中啊，确实影绰绰的有人影晃动，就是这帮吧，没错，跟着刚跟出城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黄明、周济吓一跳，怎么回事？借风里掉下两只狐狸来，把周济、黄明给吓着了。嗨，大哥你来看，什么狐狸？可不是吗，快捆上。 把那狐狸四个腿啊往一块这么一勒，然后那杠子一穿给挑起来了。这两只狐狸是露台赴宴的那狐狸吗？一点没错。那俩怎么从风里边掉下来了？喝多了，开始咬牙发着狠呢，迷迷瞪瞪，还架了一阵风，眼看也快到轩辕坟了，实在吃不住劲儿了，所以由风里漏下俩来。黄兵周济把这两只狐狸给弄杠子穿上，让手下军校抬着扛着吧。周济黄兵啊还有点担心，担心什么？这一会儿这阵风刮过去，那不是就追不上了吗？什么也看不明白，光弄这么两只狐狸回去，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元帅还不得说咱俩一通啊？说什么？我让你们跟那阵子风，不是叫你们呀去打猎，风没跟上，弄两只狐狸回来，这能算交差吗？你这不麻烦了吗？黄明正这嘚吧呢，周济一拽他的衣裳角，嘿，别说了，怎么了？你看又下来俩。他龙眼神一瞧，可不是吗？只见有打那风里头又掉下来。哎，二将注目一看呢，这回掉下来的不是狐狸，是人，人可是人，后边一人拖着一大尾巴，这什么人呢？这是。就在这时，轰，风定晨袭了，好嘛，这帮驾风的全下来了。哎呦，一个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这个搀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走路是依了歪斜，有的呀是一只脚一只爪子往前走，有的干脆就两只爪子紧着往前挠着。别看喝的都到这份上了，但是狐狸们心里全明白，把这些狐狸美坏了。哎呦，他们你搀着我架着一边走，这个是嘎嘎直笑，有的是滋滋哇哇直叫啊。到了轩辕坟这儿，一个个的把那衣服全扒下来了，受不了了，怎么回事？酒喝的太多了，他烧心呢，扒了衣服卷吧卷吧往嘎着窝底一夹，滋喽滋喽全钻到坟里去了，把二将都给看呆了。黄明一瞧，嘿，怎么着呀，怎么着，赶快回府禀报元帅，请大帅定夺。周济黄明奉命跟着这股子黑风一直跟到轩辕坟，他们查看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狐狸在作怪。二将啊带领着军校扛着那俩漏狐狸，漏狐狸啊，这风里漏下来的，就回了帅府了。到帅府一见武成王，把经过学说了这么一遍，黄飞虎碾然沉吟呢，他缠眉紧锁。武成王越想越生气，他心里在盘算，盘算谁呢？纣王，万岁万岁，你可太不像话啊！修这个露台害死了多少人且不说呀，你在这个露台上做了些什么呀？哦，把些妖怪全招了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他想应该马上把这个事儿啊禀报给丞相比干，自己吩咐备马到相府来跟比干一说。哦，比干点了点头，老千岁，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想起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我满酒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看见了爪子，还看见那个尾巴，我还要错以为，哎，是收拾啊露台掸尘土用的那个掸子呢。这么一说呀，这些东西确实是狐狸。千岁，你想怎么办呢？武成王想了想，相爷，我看这么办，您说行不行？咱们呢，派些军校去，把那轩辕坟所有的窟窿洞都给他堵死，堵完之后架起柴草来烧啊，把他们一烧而光。丞相意下如何？比干一听，这倒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哎，不妨啊，一试。遵命。吴成王啊，辞别了比干，随后带领着两个弟弟，二王黄飞彪、三王黄飞豹，还有四员大将，率500铁骑，到了轩辕坟，把轩辕坟给围起来了，下成套子了。你要跑，跑就跟套住，而且弯弓搭箭，哎，看见头射头，看见尾射尾啊！好，把这些武将得罪了，那还了得啊？他连敌军都不怕，还治不了你这几只狐狸呀、啊？然后把柴草拉来了，噗的一下，一把大火点起来，这一通烧啊！烧的这轩辕坟里头是滋啦乱叫，臭气熏天呐！等烟消火灭，把轩辕坟扒开，从里边啊，啪啪的一只一只弄铁钩往外勾狐狸，勾出来有100多只。哎，有的是烧死了，有的窒息死了，啊，皮毛还没损伤。吴成王让手下众将挑挑选选，啊，把那皮毛啊，好一点的都留下来。选了有10-20只，就给抬回府里来。回来之后，武成王跟比干商量，说这帮狐狸怎么能到皇宫去呢？是谁给勾引的？没别人呢。就是那所谓的正宫国母皇娘那个妲己，怎么治治这个妖妃呢？比干和黄飞虎一番商议，最后打定了个主意，这么办吧，咱们挑2只好狐狸，把狐狸皮扒下来做2身皮袄，一只狐狸不够啊，哎，弄几只狐狸凑，再不够上市上买几只狐狸去，反正给他凑够了，够吊个皮袄的就行，给这个纣王啊跟妲己送去。这天一天天凉起来了，眼看近九了，哎，这算呢作为臣子的一片心，给皇帝和国母正宫一人吊身皮袄，他说不出别的来，我看妖妃妲己怎么穿这皮袄。黄飞虎一听啊，拍案叫绝，丞相这主意妙啊，怎么办呢？得选一选呢，选什么？呵，狐狸身上做皮袄的材料可太多了，狐脊、狐素、狐腿、狐的门，这狐脊呀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薄啊，啊，它不挡寒，最好是葫芦素。哎，前前后后折腾了半天，掉了2身皮袄，一身是葫芦素的，一身呢是狐腿的。葫芦素的给皇上穿，狐腿的呢给妲己穿。呵，找来能工巧匠，用最好的绸缎掉这面，那可真撑得起呀、啊！材料上乘，做工考究。哎，比干丞相心还真细，他用眼睛量过， 那纣王啊穿多大尺寸的衣服，妲己穿什么尺寸的，老丞相大妖母就说了这么个尺寸，把这俩皮袄吊好了。随后比干丞相提了着这狐狸皮皮袄就进了宫了，来到寿仙宫见驾。纣王一看，哎，皇叔，天这么凉，不在府中歇息，来此何事啊？哎呀，万岁，天一天天的凉起来了啊！近日我朝歌城，隔三差五的就下场大雪。万岁与娘娘常在露台饮酒，老臣怕万岁着了凉啊，我不成敬意，掉了两身皮袄，特地送进宫中来，为万岁和娘娘遮遮寒呐。哎呦，纣王非常感动啊，看来呀、还是皇叔疼寡人呐。皮袄何在？比干马上把这个狐狸素的皮袄扑隆的一下抖开了，呵，跟一只活狐狸一样，当时亲手给纣王穿上。随后又把妲己那件狐狸腿的抖了开了，请娘娘试一试。妲己差点昏过去啊，妲己隔着龙帘看得清清楚楚啊，那是用他子孙的皮毛掉的这皮袄哦。哎呀，当时妲己呀、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滚油煎肠一般呐、他当时就懵了，用手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龙床前，他一头扎在床里，把床帐一撂，不说话了。纣王还亲自过来看呢，一看哦，与其还没睡醒呢啊。纣王出来告诉比干，皇叔，多谢你一番美意，回府休息去吧啊。待会儿寡人把这件皮袄啊转送给妲己也就是了。比干谢过了纣王回来了。哎呀，老比干和吴成王这可乐呀，觉得这事儿做得可太妙了。可是啊，老丞相惹了大祸了。哎呦，这一下被妲己给恨的呀，他在那个床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妲己心想，我总这么躺着不是个事儿啊，我得想个主意把这个比干给置于死地呀。好你个比干呐、你太歹毒了，我一番好意啊，叫你在露台上陪陪宴，还是我那子孙呐、一不留神露出了马脚，被这个老奸相给看见了，他才下此毒手啊，肯定比干派军兵跟随着我这些子孙到轩辕坟，发现了我这些子孙的住处，然后把他们给毒死在坟内。毒死就毒死吧，你还把皮扒下来吊成皮袄给我送来，我怎么穿这个东西啊？可把妲己气坏了。想来想去，他想出个办法来，想出一好主意，他起来了，梳洗打扮完了之后来见纣王。纣王马上把狐腿皮袄拿过来了，玉溪你快看看，哎，这是比干送来的，送给寡人我一件，我已经穿上了。哎呀，太暖和了，这寡人一阵直出汗呐、你看，你快把这件穿上试试。妲己怎么穿呢？可又不能不接过来呀。他咬着牙，发着狠，强装笑脸呐，把这狐腿皮袄接过来了。哎，一只手拖着皮袄，哎，用另一只手抹擦抹擦这皮毛，不抹擦还好啊，这一抹擦这皮毛啊，妲己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呀。 他赶忙把这皮袄放下，然后又看了看纣王身上穿着的这件。万岁，臣妾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与其呀，你有什么话不好讲的呢？只管讲来。你要说什么呀？寡人我洗耳恭听。妲己这么一听，万岁，我想说的就是啊，万岁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万圣之尊，您怎么能穿这样皮的皮袄呢？也就是说，这一般狐狸皮皮袄，这有点啊，和您的身份太不相称了。另外，这样的兽皮，万岁穿着不太合适。反正我是不想穿，不知道万岁您容易如何？纣王一听，对，爱妻说的有理呀。我要穿嘛，我起码得穿貂皮的，我不能穿着狐狸皮，那有点不够档次，大概是。好，既然与其这么说，寡人也不穿了，把他那件脱下来了，吩咐侍臣把他放起来吧。放起来啊，不管怎么说是丞相比干送来的啊，也得对得起我皇叔这片心呢。他是这么想，妲己现在没有别的想法，他恨不得马上就把比干丞相碎尸万段。哎呀，想个什么主意呢？想来想去，妲己这么一琢磨，我别坐这瞎想了，我得上轩辕坟去一趟啊，我那智姬姊妹呀，不定难过成什么样子了。妲己想到这儿也不哭了，他耗着吧，耗到午夜三更，化作原形，一阵黑风跑到轩辕坟来。来到这儿一看，当时妲己可就哭了，怎么了？哎呦，到处是烧的糊不烂啃的狐狸呀。那智姬精呢？智姬精眼泪都哭干了，他看妲己来了，智姬精一把手抓住了妲己。好啊，小妹，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啊，好端端的让我们这帮子孙到露台去赴宴，去会皇帝，你看看如今这成了什么样子啊，可怜呐，他们有的修道都将近千年了，就这样白白的就葬送在你的手里，你还有脸面回来见我呀？妲己立刻向智姬精请罪，他已经泣不成声了，缓了半天算缓过点神来了，他安慰智姬精，这大姐你不要难过了，我一定给我的子孙报仇，我绝不能轻饶了这个奸相比干。但是大姐您得帮我个忙啊。智姬精一听，只要是能给子孙报仇，你说让我怎么帮你忙吧，什么忙我都帮。那好，咱们呢要如此这般。两个人交头接耳密议了一番，这俩妖精把计策定下来。智姬精一听，这是个办法啊，你回去安排吧，我听你的召唤。妲己帮着智姬精把这子孙狐狸全都掩埋起来，随后他辞别了智姬，驾着风回到皇宫来了。第二天一早，妲己就装作像没这么回事一样，陪着纣王啊，该喝酒喝酒，该歌舞就歌舞，还得尽量让纣王欢心。不过有的时候啊，妲己有点发呆，就是说有时候他发愣，好像想什么心事，被纣王给发现了。 玉妻，近两天来我怎么觉得玉妻你心神不定啊？这怎么回事啊？嗨，妲己叹了口气，万岁不问呐，臣妾也就不想说了。今天万岁这一问，我不能啊不食言相告了。哎呀呀，纣王一听，玉妻呀、啊、你还有什么事情瞒哄寡人不成吗？哎，快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寡人给你分忧解愁。你说什么事儿吧，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寡人呢、啊、也搬梯子，一个梯子怕不行吧，我就把所有的梯子全绑一块儿，也得把这星星给你摘下来。说的妲己呀乐了，万岁，我是在想一个人呐。哦，哎呦，纣王一皱眉，怎么回事？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怎么说不好办呢？常言说得好啊，这人想人想死人呢。不知玉妻思念什么人，是不是想家了，要看望看望你的父母济州侯苏护。妲己摆摆手，万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既然我父亲把我娶到宫中来了，我一直就在天子身边侍奉啊，父母我倒不想，不过我有一个姊妹，我是在想念她，我们两个人呐、啊、情同一奶同胞，好像亲生姊妹一样。我屈指算来，自从我到宫中来扶持万岁您，到现在我也没见着我这个姊妹，我十分想念，但是呢又见不着，所以有时啊臣妾我就有点发呆。哎呀呀，纣王一听乐了，玉妻呀、啊、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被这些许小事把你给闹得没主意了呢？怎么，这算什么呀？你这个姊妹住在什么地方？难道说她远在天边？远在天边又算得了什么呀？寡人可以派人跟你接去吗？啊，有兵有兵，要将有将啊，接个人还不容易吗？寡人可以把这全副銮驾派出去，反正纣王也不拿他那个銮驾当回事儿了。哎，那算什么呀？啊，热热闹闹的，我去给你接。你说他住在哪儿？妲己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哎呀，这一笑，笑的是百媚千娇啊。不是说妲己发狠时候才好看的吗？可现在他是特意做戏呀、啊，哎，做出这么个样子让纣王看，那纣王有点受不了了。你看，寡人跟你说话，你乐什么呀？我一句也没有欺哄玉妻你呀、啊，跟你倒说呀，万岁有所不知，我这个姊妹呀、啊，她是个出家人，你请不到她。哦，出家人他应该有庙宇啊，他不在庙宇，是在仙山修行。哦，纣王点点头，不知这座仙山在何处。哎呀，万岁，您就不用问了，您问即便派去千军万马也找不到我这个姊妹。纣王一听，哎呀，麻烦了，怎么，那你叫寡人怎么办呢？可我也不忍看你这心神不定的样子呀，你这样心神不定，寡人不得欢心呢。那你怎么才能招来你这个姊妹呢？妲己告诉纣王，是有办法，我们姊妹在分手的时候啊，各自手里有三支信香啊，只要把这个香一点，那么我这位姊妹呀、啊、不招自到。哎呀，纣王一听，这么简单呐、啊、与其， 那你就焚香嘛。真的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啊。哎，你嫁到宫中来还带着这么几炷香，此香何在？待寡人亲自去取。不用，今夜三更在露台之上，我只要一焚香，我家姊妹自然就来了。哎呀，寡人正想一回，妲己这圈套编的真不错呀、啊！这套小把戏啊，把这纣王给演了一个蒙灯转向。天到二更一过，纣王就催着妲己点香。哎，天交三鼓，妲己呀、啊、拿出一根香来，这纣王也不看看。其实他拿的这就是普普通通宫里边经常点的那卫生香。这支香点着之后还没有片刻之功呢，妲己告诉纣王：“万岁，我的姊妹来了。”“是吗？”纣王顺着妲己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不由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只见在露台正中啊站着一个人。见此人头戴飞凤道冠，身着红袍，腰束丝绦啊，手里拿着一把鹿尾拂尘。妲己给纣王引荐说：“这就是我的姐姐胡喜妹。”这胡喜妹是谁呀、啊、就是那九尾雉鸡精。这就是这两个妖精在轩辕坟定的那条计，现在在纣王面前正在实施这条计策，为的是陷害比干呐、啊。纣王不看这胡喜妹，所以这一看呢、啊，当时他神魂飘荡啊！哎呦，这胡喜妹长得太漂亮了，比妲己还好看。哎，当时设摆酒宴，款待这胡喜妹，喝了两杯酒。这妲己呀、啊、说有点事情要办，他躲空出去了。呵，纣王一看，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他也没客气，一把手他就把这胡喜妹给抱屋里去了。妲己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暗自高兴，是我计成矣。纣王收了胡喜妹，哎，妲己啊姊妹两个共侍一主，作为妲己来讲绝对也对得起这姊妹了。不管怎么说呀，啊，把她呀请进皇宫来了。胡喜妹也挺高兴，一个是狐狸精妲己没把她忘了，尽姊妹之情啊，让自己啊那么离开这个伤心的轩辕坟。怎么叫伤心的呢？那一堆子孙都烧死了，你想想他整天守着那狐狸尸骨，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再说自己也太孤单了，轩辕三妖琵琶精完了，狐狸精嫁到皇宫来了啊，自己孤零零就这么个雉鸡在轩辕坟这儿忍着。他有点恨怨，恨怨妲己出的这个主意啊，领着这些狐子狐孙去开眼界，享受点啊人间的快乐，没想到落这么个结果，正恨着他呢。可妲己这才出主意，把他接到宫里来了。到宫里这么一看，哎呀，胡喜妹可有点傻了。雉鸡精傻在什么地方？过去光听说呀，说富贵不过帝王家，哎，有时候自己也听两耳朵，有时候也跟着呛呛两句儿，但是他没有实际呀、经验过，就是说没有实际看过究竟这个帝王富贵到什么程度。当他来到宫里这一看，我的个天，这皇宫感情就是人间天上啊！这个皇帝，哎呀，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说一不二啊，一言九鼎，吃尽穿绝， 甭管是什么人，年纪大年纪小，一见这个皇帝顶礼膜拜，山呼万岁呀、啊！整天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声音都震耳欲聋啊！啊，胡西梅这一进皇宫，他再也不想回那个轩辕坟了。哎呦，跟这个妲己呀，甭提多好了。他对这个妲己呀，可以说是感激万分呐、啊。哎，妲己呢，心里头也觉得平复了不少。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自己是奉女娲娘娘之命啊，来到了这个宫中祸乱纣王的朝廷，断送纣王的江山，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自己是每天享乐呀啊。那么这两个姊妹呢，都扔在那轩辕坟那儿受那个冷清。妲己早就想过，现在这琵琶精不是完了吗？可是我把我这个智计大姐接进来了，让她呀也快活快活，我慢慢的再帮助琵琶精恢复了她的原形，恢复原身呐、啊。那么我就算呢尽了姊妹之谊了，也不枉我们三妖在一起修炼了2000多年。世间人们都讲究说，一个人成了气候，家里大的小小的都得有几个跟着升天的，何况胡灾呀、啊、所以妲己呀心里很平衡。过了一段时间，妲己一想，不行啊，我把大姐智计精接进宫中为什么呀？是为了给我的子孙报仇，害死比干。我看呐、啊，到时候了，他悄悄的跟智计精商量了一番，把他的这个想法做法都跟智计精说了。胡喜妹这么一听，这是个妙计，小妹你可以这么做，你放心吧，有我给你兜着呢，绝不能撒了汤漏了水。二妖定好计之后，当天晚上妲己就犯了病了。哎呦，病得可不轻哦，头也不梳了，脸也不洗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了，躺在龙床上是翻来覆去呀，是疼痛难忍呐、啊、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把所有的御医全都找来了，挨着个的给娘娘号脉，可谁也找不到病源，也说不出来这是个什么症状，把纣王给气的，把这帮御医给臭骂了一顿。纣王告诉这些御医，你们等着，等娘娘病体痊愈之后，我全把你们呀、啊、轰出御医院，给我滚，把御医全都吓跑了。哎呀，纣王愁的呀都要哭了，他问胡喜妹，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娘娘得的这是什么病啊？胡喜妹呀、啊、倒没怎么着急，不但没着急，哎，纣王这一问他，他还乐了。纣王有点不太高兴，怎么回事呢？你们这叫什么姊妹之情啊？啊，妲己病成这样，水米不进呢、啊、你怎么反倒笑了？万岁有所不知，哎，妲己娘娘这个病啊，我心里有数，我们姊妹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哎，她打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个病根儿，她这个心胃这么一疼啊，吃两副药就行了。什么药啊？哎，万岁，只有我知道这个药方子，我能把它背下来，能把这药方默写出来。哎呀，这我一听，你快写呀，你马上就行，我让他们去抓药。胡喜妹摇了摇头，万岁，这个药方倒好开，十几味草药也很好找，不过最难就是个药引子。 是太不好找了。啊，纣王一听，对对对，吃药有的药啊，是得用药引子，像什么这个黄酒送下呀，什么七升两瓶姜啊，这个真有这么个说法。那你说说，娘娘这个病用这药得什么药引子？哎，不好找啊。哎呀，西妹，你要急啥寡人呐？管他好不好找，你倒说呀。只要有这么件东西，这个东西只要世间有，寡人就能把它找来。不管这东西多么难讨换，也甭管花多少钱，就是把国库花光，寡人何足喜哉？这纣王啊，不仅是个昏君，他也够上一个昏君了，他都昏透了顶了。看这路子，只要是能救妲己呀，什么他都豁出去了。他越着急呀，胡西妹越不说这个药引子是什么东西，把纣王急得汗都下来了。我说西妹，难道你要急杀寡人不成啊？你倒说说这个药引子是个什么东西呀？胡西妹这才告诉他，而且很郑重，万岁呀，为什么我说这个药引子难逃婚？因为它是一颗人心。纣王一听，什么人心呐？嗨，西妹，除去寡人和你，这两颗心不能动啊，剩下甭管谁的心就摘下来吧。你说谁长着这样的心？胡西妹微微一笑，万岁，这不是一颗普通的心，平常的心呐，因为它是一颗七孔玲珑心。我已经观察过了，在万岁您的朝纲之中，上上下下只有一个人生了这么一颗心，是谁呢？就是当朝的宰相比干。啊，纣王点点头，哦，比干身上有这药引子呀。啊，他长的就是七孔玲珑心呐。哎呀，你早说嘛，怎么那不是外人呢？那是我叔叔，跟他借几片当药引子，那算得了什么呀？无论如何他都得答应啊。要不怎么说他是昏君呢？怎么你倒问问呢？那么说这个妲己做姑娘的时候，你不是从小跟他在一块儿，他不是犯过病吗？他在冀州犯病的时候，在哪儿逃婚的这颗心呢？是谁又长了玲珑心了？他不问了。胡喜妹当时这么一说，纣王不住的点头，好了好了，你马上开药方。他一方面派人去抓药，一方面十万火急传下旨意，叫比干进宫。把比干丞相吓了一跳啊，接到旨意不由得一愣。比干问传旨官，万岁这么着急选调我进宫，这究竟是何意呀？传旨官也傻了，不知道啊。而且今天万岁传旨特别反常，是他亲自把我叫到龙书案前啊。纣王自己在屋里跑出来了，大喊了几声，把传旨官给喊到跟前，也没写什么旨意，就让他到比干府，你马上把比干给我叫进宫来，寡人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找他商量，就这么跟我说的。哦，那好了。比干把传旨官打发走了，随后他坐在这儿这么一想，不好，肯定是有什么祸端，这个昏君无缘无故的这么着急白火的叫我进宫，这是为了什么呀？比干丞相这一着急，连夫人带比干的少爷还有一些家人都急坏了，大家都替丞相担心呐。就在这时，老家院想起个事儿来，哎， 丞相，当初江上姜子牙跟您告辞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几句话，老奴我听见了。他说您要在为难招宅的时候遇到什么特别紧急难办的事情，记得好像江上给您留下了一封书信，说让您看看就能分忧解愁。哎呀呀，比干听到这儿呼的一下站起来了，他冲老管家点点头啊，你这个行提得好啊，快把那信拿来，一直在书房砚台底下压着呢。比干把信拿过来拆开这么一看呢，上边写着几句话，感情不是一封普通书信，是什么呢？是一张符咒。比干反反复复看了三遍，然后要过一个茶杯来，就把这个符咒用火化了，化成了灰，然后在这个杯里倒了一点白开水，摇了摇晃了晃，一扬头咕咚一下把它喝下去了。喝完之后啊，吩咐人备马。哎呦，把夫人呐、和公子全吓坏了，他们想拦住丞相。比干把夫人拉到一边嘱咐了几句，他告诉夫人，你不要担心，我到朝里去，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啊，我很快就会回来，不用为我忧愁担心的。但要一样，甭管我回来不回来，你呀把大门紧闭啊，然后把东西收拾收拾，赶快离开朝歌。你要替我好好的教养咱家的子女，最好让他们以务农为本呐、千千万万莫要再为官。说完了，比干上马进宫了。一见纣王，他施了个礼，万岁。这样慌慌忙忙把老臣选进宫中，有何旨意啊？纣王一看，哎呦呦，呵呵，皇叔，你来的太好了。你看，寡人我急的这头汗，皇叔你还不知道吧？妲己娘娘病了。哦，比干根本没动声色，只是冲着纣王点了点头。哦，妲己病了，正是。他现在呀要吃几剂汤药，药到好办，寡人都给他准备好了，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逃换，这药引子只有啊皇叔你身上有。比干听到这会儿，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哎，万岁，老臣身上带着什么药引子呀？皇叔，不是你在身上带着呢，而这药引子就在皇叔的腹内。哦，毕干一愣，此话怎讲？嗨，我对你实说了吧，妲己娘娘用这个药啊，最重要就是这个药引子，这药引子的名字叫七孔玲珑心，只有三片，把那心呢切三片就够了，娘娘立刻就能大病痊愈。这颗心呐，还只有皇叔您有，朝内的满朝文武谁也不趁这么一颗心。来来来，皇叔你暂且先把这玲珑心呐，借给寡人我三片，你看如何？说了，他一回手，把墙上挂着的飞云宝剑摘下来，嚓啷的这么一声，宝剑出匣，寒光一闪，他把这个剑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横。皇叔，取您这颗心是您自己取好啊，还是我找几个协助协助皇叔？ 比干听完了之后，他冷笑了一声，哦，我明白了，妖妃妲己得了病了，需要吃药，但是这药必须得用药引子，药引子的名字叫七孔玲珑心，只有我比干有这颗心。今天你想为救你的妲己，想把我的心取出来割下几片，正是啊，呸，好嘛，这口唾沫啐的啐了这个纣王一满脸花呀，纣王往后倒退两步，哎，红叔，这哪是吐吐的地方，你这怎么了，这是比干用手指了指纣王，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呐，你想过没有，好端端的人要把心取出来割下几片，这个人还能活吗，啊，你这不是在害我比干吗？纣王一听，哎，皇叔，我怎么能害你呢，啊，你是我的皇叔啊，寡人这在好言好语跟你商量，不过借你几片心，你一派胡言，那心是随便借的嘛，我把你这昏君呐、啊，那么老丞相就会骂俩昏君就完了，那他怎么骂呀，他毕竟那身份在那儿呢，别的他也骂不出口啊。比干一边骂着一边把宝剑拿在手里，他横剑在手，往四外看了看，比干在看什么呀，他不是看这座宫殿，他是在看这成汤的大好山河，成汤的江山，这几百年的江山呢、啊，就毁在你这暴君一人之手。比干今日一死为小事啊，使我在地下是愧对祖宗，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无道昏君，纣王也不言语，怎么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只要你能把这药引子献上来，那就
1: 北京时间18:00，
0: 我也就不记恨你了，行了吧，你把我大骂了一通啊，要搁别的大臣，我早把他拉出去绑他泡了炉上了，扔到那菜盆里头去了，你是我的皇叔啊，你紧在这磨叨什么呀，啊，娘娘在受煎熬你不知道吗，是你自己摘心呢，还是我找几个人帮着你呀、啊、这几个武士啊就过来了，因为什么，纣王已经向他们挥手了，他赶不过来吗，比干大喝一声，都给我滚开，把这帮武士吓了一哆嗦，又跑原地方站着去了。比干喝退了武士之后，他一抬手嘎巴一下把玉带撅断了，然后把袍子解开了，看得出来呀、啊、这位老人要剖腹，但是那宝剑长啊，他不得劲儿啊，比干呢抓着这个剑的这个剑面，哎，在那宝剑中间用手指这么一捏，捏住之后轻轻的在胸膛上这么一划，就划开了，用左手探进去，嘣的一下把那心摘下来，当啷的一声把宝剑扔了，把这颗心呢往那龙书案上一放啊，突突直跳，这心还是蛮鲜活的，然后呢只见比干把怀这么一掩，一转身走了。奇怪的是什么呀，亲自用剑把胸膛划开，取出这颗心来，会一滴血也没流。纣王啊没注意这些事儿，他只关心眼前这颗心，这颗的心呢突突直蹦，嘿，人都说我家皇叔聪明，果然不假呀，哦，这就叫七孔玲珑心呐、啊！啊，他一点手 把太监叫过来，赶快切几片。

传十，十传百，好多文武都来了。最最关心比干丞相，那就得说是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啊。黄飞虎抬头这么一看，比干从里边匆匆忙忙的出来了，他抢步迎上前来：“老丞相，您这是？”他想问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比干丞相只是冲武成王摇了摇头，然后上马就走了。黄飞虎大吃一惊啊，他回身一点手，把周济、黄明两员大将叫过来，让他们带50名精兵紧随丞相身后，看看丞相这是奔什么地方去，然后可以派轿把老丞相接回来。二将领命飞身上马，带领着武士哗一下从后边就追来了。比干这时已经出城了，就听道边有人在叫卖无心菜。比干丞相自己把心取出来放在龙书案上，然后他骑着马一声不响出了城了。黄飞虎派两员大将带些个精兵在后边追赶，不放心丞相。另外黄飞虎啊也有要事想和比干商量。开始武成王不知道，说纣王着急白火的把比干给招进宫去了，他是先上的比干府，想问问比干当今这个事情怎么做。有一件大事，他听说丞相进了宫了，那么武成王就赶到午门来了。到午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哎，这文官武将这么多都在这儿，你们都干什么来了？这些人呢才跟武成王讲说：“千岁您还不知道啊，说皇上把比干丞相给招来了，说要跟他要点什么药引子。”武成王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比干就从宫里出来了。每次比干丞相见着武成王那都非常客气啊，多忙也得打个招呼，也得说上几句话。唯独今天老丞相一声不响骑着马就奔西门去了，所以武成王派人呢在后边追赶。比干丞相刚一出城，就听远处小树林子之中有人在喊叫，是卖东西。卖什么的呢？卖无心菜。比干就把马带住了。什么菜？无心菜？世间有这样菜吗？丞相举目这么一看，这个农家妇就由打树林子里出来了，一块蓝布手巾包着头，哎，胳膊上挎着个小筐，筐上蒙着这么一条手巾，可能他那个菜就在这个筐里。比干朝他一招手：“这一农妇，你是卖什么的呀？”这妇人紧走了几步，给比干丞相施了个礼，道了个万福：“请问老人家，您要买我的菜吗？”“正是，你是卖什么菜的呀？”“回禀老人家，我是卖无心菜的。”哎，丞相听着新鲜，这什么菜呀？没有心，菜都讲究菜心啊，是不是？那你这个菜无心菜，无心的菜也能生长吗？这农妇说：“能生长啊，而且长得还非常之茂盛，哎，我是年年都收成，卖这个菜卖不少钱。”啊，比干点点头：“那我来问你，这菜无心能活？”

0: 活，人要无心能活吗？这农妇啊，当时瞅了瞅比干，哎呀，老人家，您问得好。据我所知啊，这个菜无心倒是能成活，但是人要无心呐、啊，怎么样，必死。这农妇啊，话音还没落呀、啊，只听比干丞相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头由马上就栽下来，哗，胸前呢、啊、红光崩现，哎呦，那袍服上全是血迹、啊、当时比干气绝身亡。比干死得太可怜了，这反正也难说，怎么难说呢？姜子牙不是给比干留下了一道符咒吗？说他在危难之时可以把这个符啊用火焚化，然后用水把它送下去。那符咒上写的明白，告诉比干应该怎么做，同时在符咒上还嘱咐比干丞相，哎，再把这个心取出来之后，哎，你在一时三刻之内不要同任何人讲话。比干把这茬忘了，所以人家一说无心者必死，比干一头又马上就栽下去了。老丞相完了，完了。后边两员大将黄明、周济看得清清楚楚的，只见丞相一头由马上摔下去了，黄明大喊一声：“不好！”这带人跑过来把丞相给扶起来，一看比干丞相已经是气绝身亡。黄明当时吩咐手下武士把那个卖菜的农妇给我抓住。哼，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找那个卖菜的农妇啊不见了，把黄明给急坏了，连黄明都听见了。这农妇喊的是什么？他在叫卖无心菜。那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哪儿去了呢？给我找！撒开武士四处找啊，找出百里方圆去，也没发现呐、啊，这个卖无心菜的农妇。这农妇哪儿去了？回皇宫了。那么他是谁呀、啊、他哪是什么卖无心菜的农妇啊，他就是那胡喜妹。那九尾雉鸡精在比干呐、啊、自己摘心的时候，胡喜妹在暗中看着他。这么一看不对呀、啊、怎么比干摘下心来啊，滴血未流啊，一滴血都没见，这怎么回事啊？他就把这事儿跟妲己说了。妲己是装病啊，妲己一听什么，哦，他自己把心取出来然后他走了，一点血没流，正是啊，不好。妲己告诉胡喜妹说，奸相比干是在跟咱们弄鬼呀、啊、我现在离不了，我得躺在这儿装病，姐姐你要跟着他看这个老奸相，他出的宫廷往哪儿走，你要如此这般准能置他于死地。胡喜妹按着妲己的这个吩咐，他驾了一块黑云由着宫里就出来了。他在暗中一直标着比干丞相，看比干起码出城了。雉鸡精在这个树林子里头打了一个滚，变了一个农妇，挎了这么个筐，他喊了几声，哎，比干跟他一搭话，他这才说人无心必死，这一下就要了老比干的命了。看比干栽下马来已经死了，胡喜妹高高兴兴驾着黑云回到宫中，哎， 向这个妲己禀报，说小妹你放心吧，咱的仇报了，比干已经完了。这边的皇明周济呢，抬着老丞相回来见武成王，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武成王黄飞虎顿足大哭啊，文武百官无不落泪。这事儿得禀奏天子得知啊，武成王心里这个难过呀，他难过什么？还禀奏什么呀？丞相的性命就是丧在这昏君之手啊，那怎么办呢？这一国大丞相就这么一头栽下马去，死于非命就算完了，那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是不是皇上害的他，也得告诉皇上一声啊。武成王万般无奈呀，报本上殿，他告诉周王比干死了。嘿，黄飞虎瞪着眼睛瞅着这个昏君纣王。黄飞虎心想，我看你呀、是个什么表情，不看则已，这一看呢，简直的差点把武成王肺给气炸了。怎么回事呢？纣王一听，什么比干死了？嗨，这事儿闹的，这个老头啊特别的这么不开通，而且非常小气。哎，你不知道啊，黄爱卿，刚才我跟他借了点东西，因为正宫国母皇娘身染重病，服药需要那么几片人心，这七孔玲珑心只有比干有，我跟他借几片，这算得了什么呀？啊，他把寡人我痛骂了一番，然后就走了。哼，怎么样，现在完了？完了完了吧。哎，你们给张罗张罗啊，把他罚上了得了。呵，黄飞虎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心里说，阴寿啊阴寿，你是一国之君呐、死的是什么人？当朝之宰相，是你的皇叔啊，就这么三言五语就完了啊，你简直是昏透了顶了。想到这儿，武成王黄飞虎大叫了一声，看纣王的意思就要把他请下殿去。你也说了，我也听明白了，你走吧。且慢，万岁，臣有本奏。纣王一听啊，还有本章啊？什么本？快说说。哎呀，纣王一皱眉，我哪有功夫听什么本章啊？这娘娘服下这个药去，这药引子还真灵。哎，就这么三片心熬了水，跟这药一块喝下去，现在呀，嗨，能吃饭了。我正在伺候娘娘用膳呢，你跟我说这么一句就完了呗？怎么还有本章？是何本章？寡人改日再看不迟。不行，万岁，闻太师远征北海，奏凯还朝，不日到京。万岁，你应该传旨意，文武相迎啊。啊，纣王刚站起来，很不耐烦的把袖子这么一甩，哎，他要进屋去看妲己去了，没有功夫搭理黄飞虎了。现在听武成王这么一说，说掌朝太师文仲远征北海，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到京城来了，怎么办？应该谁去接？得怎么样的一个举动，是什么样的规格迎接太师回朝？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仗啊，这一仗打了十多年呢、幸亏是太师文仲去呀、换别人根本甭想取胜。那不是明摆着吗？谁能打得过北海王啊？你说现在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跟你说吗？ 武成王今天一早接到了边关的警报，说是文太师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去找比干，没容得跟比干说上一句话，老丞相就完了。所以现在他只有跟皇上把这事儿说了得了，这也不是瞒着的事儿啊。武成王就见这个纣王很紧张，武成王挺高兴，皇上紧张，这大臣怎么高兴呢？黄飞虎心想，昏君呐、啊、昏君，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自从你纳了妖妃妲己之后，你是为所欲为呀、啊你亲手杀了多少栋梁之臣，今天连你皇叔都丧命在你手，文太师回来了，你紧张了，我看你怎么向掌朝太师交代这些事儿，那是受过先皇托孤之重的老臣呐、那文太师的双肩上担的是整个称堂的江山，满朝文武谁都知道文太师还有个特权，什么权呢？他手里头有一条九龙紫金鞭，既是武器呀、而且还受过先皇帝乙的加封，让文太师掌管这条鞭呢，是上打军下打臣，朝里头上至皇帝下至文武，谁错了就弄这条鞭狠狠的揍啊。吴成王盼着呢，他盼什么？盼文太师回来，太师要知道近来朝廷这些事儿，他得抡圆了给你昏君来几鞭呐，让你清醒清醒。吴成王就这么瞅着这个纣王，他不走。纣王愣了有半晌，他才回过点味儿来，爱卿，你怎么不早奏？哎呀，我不知道太师要还朝。纣王说了，赶快把这本捧起来，他刷刷刷一篇一篇的掀呢，这么看他看的还真挺快，全看明白了，把本章往龙书案上一放，好好好，太师远征北海是十分辛劳啊，他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可以说战功赫赫，文太师是我朝中擎天白柱，架海紫金梁啊，太师远征十几年，今天才得回朝，爱卿啊，寡人怎么能够不举城迎接太师？你赶快去安排，命文武全都做好准备，太师还朝那天，寡人要亲率尔等出城30里迎接太师。吴成王领命下去安排去了。哎呀，可把吴成王黄飞虎给难为坏了。怎么了？他一面啊搭起彩排楼悬灯接彩准备迎接文太师，另一方面还得高搭灵棚给丞相比干诵经办丧事，这可得好，红白相间呐、红白喜事是一块办，你说武成王能不为难吗？哭也不是，是笑也不是。没过三天，有人来报太师还朝，武成王第一个先得告诉纣王，你们纣王有话呀，他御驾亲自出城率文武迎接文太师，得告诉他太师已经到了， 另一方面布置百官准备相迎。哎呦，这两天呢，赵王受了罪了。怎么了？他是神魂颠倒，拿东忘西。要说赵王应该高兴，妲己的病也好了啊，胡喜妹跟妲己啊轮班伺候着他，这一天到晚跑去喝酒，哎，就是听歌看舞，多美呀。可这两天呢，宫里头一直压门巧动的，什么动静也没有。一提呀，给他唱支歌，纣王就连连摆手，说把这些宫娥叫上来啊，给万岁您跳一跳吧，让万岁宽宽心。纣王当时就给回绝了，千万不能跳。同时呢，这两天伙食也变样了，原来是吃一看二眼观三呐，这两天纣王酒也不喝了。他跟妲己商量，与其呀、啊你想吃什么呀，我让御厨房单独给你做点就得了，你跟西妹你们俩人呢、啊、关上门在那小屋里呀、啊、吃点，寡人我一菜一汤足矣。妲己差点乐喽，怎么这怎么了万岁，您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原来我记得那一桌一桌的呀美味佳肴您都不满意呀，怎么突然间这伙食这标准降到这份上了呢？纣王冲他摆手，与其不必多问，他害怕文太师没事儿，这纣王啊就端行那露台看那抛烙炉子，瞅瞅那菜盆。妲己一想，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抓几个大臣来把他绑在那炉子上烙一烙啊，再弄些宫娥才女把他们扔到菜盆里呀、啊、万岁您是不是心头闷倦呢、啊、这王一听不是，哎呀玉妻呀，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了，我是说呀，我是在想。万岁想什么？我想怎么把这柱子啊弄个地方先锁起来呀、啊、能不能把这坑把它盖上点。这两天纣王都懵了，现在武成王一说文太师还朝了，纣王立刻传旨，赶快给我准备寡人要亲自啊骑逍遥马出城迎接太师。妲己也不敢再抢话了，也不敢再多问了。纣王收拾完了之后，率文武接出了朝歌，说30里呀、啊、好像远了点啊，就在10里长亭啊备好酒宴，以纣王为首的都在这儿啊恭候着这位太师。没过半个时辰，听远处里是号炮连天，呵，文太师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朝京城这边开来了。功夫不大，武成王黄飞虎看见了，他用手一指，万岁请看，太师至矣。纣王顺着武成王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呐、啊，温太师回来了。只见这位太师文仲头上戴九云金冠，左有一颗避火珠，右有一颗避水珠啊。他锦袍绣日月，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横八宝带，带嵌八宝，光华夺目啊！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登云履。太师生的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眉分五彩。在他的额头上，就在眉攒的正当中上边一点，有一只立目。感情文太师三只眼，当中那只眼那是一只神目啊， 他眼观昆仑又虫洞，俯视沧海变鱼龙啊。太师生的鼻直口正，两耳垂纶，海下一步五柳长然。文太师是一位美髯公啊，他怀里抱着九龙紫金鞭，胯下骑的是墨麒麟，好一派凛凛的威风。文太师班师回朝，周王天子率文武百官在十里长亭迎接太师。文太师这一回来呀，有高兴的，有烦恼的。高兴的是那些忠臣良将，他们早就盼着文太师早日班师回朝，把这个朝纲啊重新整理整理。现在呀、简直不像样子了，还哪像个朝廷啊？以皇上为首的这三宫六院简直都乱了套了。这皇上是既不升朝也不阅本，文武大臣都不见，整天泡在寿仙宫里边吹打拉弹唱啊。现在倒不在寿仙宫待着了，搬到露台上去了，好嘛，登高远望。嘿，皇上玩得更开心了，你说这还像个朝廷吗？这是这些个忠臣们很希望文太师回来。你至于费仲尤浑他们呢，他们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也不希望他回来，不是说远征北海吗？就在那儿争吧。其实费仲尤浑呐，也没见过文太师。这两天天子一紧张啊，把这个费仲尤浑呢也给闹毛了。他们悄悄进宫好几次，去见妲己娘娘。妲己也偷偷的问费仲尤浑，说这文太师是个什么人啊？怎么皇帝这两天神不守舍呀，拿东忘西，这个酒量啊也减了，是歌也不听舞也不看了。我跟他说什么呢，他就哼哈的瞎答应。要是往常素日呢，我可以问问他，这回我不能问了，怎么好像在他的跟前不能提这个文太师的事儿。自从皇帝听说太师要回朝，他就这模样。那你们二位说说这怎么回事？这俩一听也有点抓耳挠腮。不瞒娘娘千岁您说，这文太师啊我们没见过。文太师出征的时候啊，我们刚上朝，就是刚封为下大夫，这不是走了十多年了吗？我是广听传说，据说呀这位太师可以掌朝。所谓掌朝呢，就是朝里边的事儿啊，他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哦，大吉一愣，这么说皇上决定的事儿，这个太师也可以给推翻喽？那当然。哦，怪不得这两天皇帝有点神魂颠倒呢，他为什么那么怕这文太师呢？我亲眼看着他连商容比干，那比干谁呀？那是他皇叔啊，是他皇父的哥们弟兄。我看纣王天子都没拿他当回事儿，那怎么这个文太师这么凶呢？哎呦，费仲一听啊，我说娘娘，我得给您呐介绍介绍。介绍什么？就这文太师，我可也是听别人说他受过托孤之重啊。妲己一听笑了，嗨，托孤算什么呀？不是眼看着那老皇上不行了啊，就把他身边大臣叫过来嘱咐几句，你们要帮助新皇帝治理好朝纲，大不了就是这套呗，可听可不听嘛。 老皇上都死了多少年了，干嘛拿这个托孤当回事儿啊？哎呦，费仲游魂一听，不行，我的娘娘，您可不知道啊，那太师托孤是怎么托的？不错，帝皇帝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哎，他让他的皇子纣王啊，跪倒在文太师的面前，头上顶着这么一条鞭，这个鞭就代表老皇帝，可以上打君下打臣，谁惹恼了他，文太师提着这条鞭就可以呀，给谁来三鞭，打死白打。他是这么托的孤啊。不瞒您说呀，娘娘，现在文太师啊，就是我朝中站着的帝皇帝，你说他能不厉害吗？要不怎么天子一提文太师他就变颜变色，坐立不安呢？哦，费仲游魂一番话也把妲己给震慑住了。妲己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呐。最后他皱着眉头问这俩二位爱卿，那你们说哀家我应该怎么做呢？费仲一听，怎么做？哎呀，娘娘千岁，您这两天呐，老实点吧，别紧着擦胭脂抹粉了，也别一天三次大排筵宴了。妲己一听，排什么筵宴呢？啊，皇上都给我规定好了，我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我这两天心里头甭提多不痛快了。行了，您忍着点吧，啊，您也别唱了，也别跳了，您告诉滚娟一声，这两天呐，别让他编曲了。哎，最好啊，您就在屋里头啊，猫着。妲己这气，我堂堂正宫皇娘，猫着干什么呀？我还想见见这位文太师呢。哎呦喂，费仲游魂一听，急得个打个冷战。娘娘，您最好别见。哎，您要一见他，他万一要瞅着您不顺眼，我们可听说了。这文太师可仨眼睛，哎，他当中那只眼是特管事儿。这句话倒提醒了妲己。妲己一听，哦，这个文中文太师生有一只神目啊。妲己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我还真得躲他远点，怎么别回头他才看破了我的原形，那可就麻烦了。哎呀，听说你们二位也得跟皇帝去接太师，是啊。哎呀，娘娘别提了，万岁爷这几天呢坐卧不安，我们俩都三宿没睡了，我们也呀，揪着心攥着肝夹着肺，天天这哆嗦，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我们奇怪的是，他好端端的放着仗不打，你说他回来干什么呀？可把这费仲游魂给腻歪坏了。那他们也没辙呀，今天也得随大溜啊，啊，混的文武关中，跟随着纣王出来接这个文仲。等老远看见文仲文太师的时候，呵，这文武百官呐，一拥而上啊，都要跟文太师打个招呼。文仲吓得莫麒麟，把鞭交给了自己身边的弟子，先来见驾。这纣王一见文太师，甭提多亲热了。哎呀，老太师，相杀了寡人呐、啊！太师远征，为国分忧，饱受鞍马之劳，寡人心痛不已呀、啊！哎，北海经过一番苦战，只有太师的威望和本领才能平定北海之乱，今日奏开还朝，乃万民之幸，寡人之福也。纣王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文太师挺感动啊，老臣 回到朝来，万岁御驾亲迎，臣惶恐不安呐、啊，老臣无能啊。此次平定北海，苦战十余年，托万岁之鸿福，终于降服了北海王袁福通。今日这才奏凯还朝，全赖天子之圣威呀、啊！呵，君臣好一番客气，众文武呢，你一言我一语的啊，向太师道贺问安。纣王告诉文太师，请假要多歇息几日，然后啊，寡人升朝请太师来，再说一说北海之战的经过。意思就是不用忙着汇报，有什么话咱们过几天再说。太师谢恩，随后让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喜、微子衍护驾送万岁还宫，自己呢也回太师府。就在这同时，文太师啊悄悄的和武成王打了个招呼，意思是告诉武成王，咱们两个先谈一谈最近朝廷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再上朝面君。武成王心领神会，就明白了。文武保着驾把纣王送走了。文太师随后进城，他不进城则已呀、啊，进着朝歌来一看，老太师就傻了，当时就愣那儿了。怎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比干丞相的灵棚，刚才他还觉得奇怪呢，在长亭前啊见驾的时候跟文武打招呼，他一看这个文武之中啊，这个生脸挺多，熟脸很少，就平常和文太师一起呀、啊、上朝下朝的那些众员都没怎么看到。文太师啊当时还在想，可能这些人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没到长亭来接我。你像什么首相商容，那都八九十岁了，你也不能啊这怪罪老相爷。文太师想过这个事儿，但是比干总得见吧，刚才光顾打招呼了，这一番热情就没机会问出口。现在一看这个灵棚搭得这么高，这谁的灵棚啊？有人禀报说这就是雅相比干的灵棚。哦，哎呀，比干丞相何疾而亡？他得的什么病啊？嗨，问到这儿啊没有一个能回答的，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知情的也好不知情的也好，谁也不敢在文仲文太师面前乱说一通，说完之后那负不起责任呐、啊！你知哪句说的对哪句说的不对、啊、另外文太师脾气特别暴躁，他性如烈火，如果你要跟他实话实说了，他当时就能上朝去问纣王，你说这不麻烦了吗？起码老太师远征归来也得让他喘喘气儿啊，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再说吧。要按着当今皇帝纣王最近的所作所为，这几年来要屈指给这皇上算一算，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呢。他那出手的地方太多了，你说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所以大家前口不言。文太师不回府了，他带着弟子还有一些随从的文武啊，先到比干府调集丞相比干。调集的时候，文太师再三动问夫人，就是比干丞相的夫人，说比干丞相是什么病死的呀？ 夫人只说了一句话呀，说什么呀？摘星而亡。文太师越听越糊涂，怎么当朝的宰相落一个摘星而死呢？这真奇怪。文太师满腹狐疑呀，他回到府中换了衣服，叫他的弟子马上把吴成王请来。吴成王啊，没等请已经来了。黄飞虎连家都没回，就是没回府啊，把纣王给送进五朝门，他马上就赶到太师府来了。文仲一看，哎呀，飞虎元帅你来得好啊，你快跟我说一说，这朝歌城这儿怎么了？老夫进城来所闻所见与我出征之时真是有天壤之别。
1: 我记得那时朝歌繁华似锦呢，今日怎么这样冷冷清清呢？
0: 我已经看过了，朝歌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呀满面愁容，而且面有菜色。特别是方才在长亭见驾的时候，我见天子和我说话貌合神离呀，词不达意，不知道皇上在说些什么。同时我看文武啊，好像也有点欲言又止。黄元帅，这究竟是怎么了？哎呀，吴成王黄飞虎还没等说话呢，掉泪了。老太师又大吃一惊啊，元帅因何悲伤？太师一言难尽呐。吴成王黄飞虎就把呀天子纣王如何到女娲宫降香，降香的同时啊写下祭诗亵渎神灵，从那儿回来就要天下选美，后来看中了冀州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逼得苏护大反朝歌。自从把这个妲己纳入宫中之后，这姜皇后怎么死的，如何刀斩二位太子，上大夫梅伯是死的是如何凄惨，洋人被挖了二目，怎么修的这个肉林酒池菜盆炮烙，又怎么修的这座擂台，费仲游魂古喝圣宗，当今天子迷于酒色，东伯侯被天子给逼反了，皇上无端杀了南伯侯鄂顺，其子鄂崇禹为父报仇领兵犯境要杀进朝歌呀，无端的就把西伯侯姬昌混到有里七载之久啊，并且将他的大公子伯邑考乱刃分尸做成肉饼，逼着西伯侯吞咽下去。西伯侯姬昌现在拜姜子牙为丞相，看来他虎视眈眈，日久必成朝廷之大患啊。我们的万岁无端就收藏几个美女，最近又有一个胡喜妹，根本不知道此女的来头，不过此女生的是容貌过人啊，皇帝就把她收纳于六院之中，不知这是何意，又让崇侯虎修了一座万恶的露台。太师，这座露台那是千百具黎民百姓的薄骨堆砌起来的呀，好狠毒的崇侯虎啊，他是每家每户三人抽丁出其二，二抽其一，一人你也得出宫来修造露台。露台已经造好了，但不知
1: 逼散了多少人家呀。黄飞虎说着说着是声泪俱下呀，他十分痛心呐、啊、特别是讲到比干被害呀，说是皇帝也不知道接哪儿找来了一大堆狐狸精，就在这个露台上推杯换盏啊，而且让比干丞相去陪酒。比干丞相和我定了一计，我们追赶这些妖怪，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然后在轩辕坟把这些狐狸精都给烧死了。谁知道惹恼了妲己娘娘，她把比干丞相活活的摘心致死。黄飞虎断断续续的把这么多年来朝廷发生的事情啊，一点不落的都跟文太师说了。太师不听则已，这一听气得他是哇呀呀怪叫，站起身来啪一下一拍砖，哗啦就这一巴掌就把这桌子给拍散了架子了。气得太师立目圆睁啊，可恼吧可恼吧。他当中的神目不是随便可以睁开的，这一睁开可了不得了，放出三尺多长的白光啊。黄飞虎赶忙解劝，太师息怒太师息怒，哎呀黄元帅，这不是息怒的事儿啊，老夫受托孤之重，天子如此昏庸无道，是我文重失职啊，有负先王之托，酒后有一日在地下，我有何面目去见先皇。黄元帅你先呐、啊，把朝廷的事情简单料理一番，三日后老夫面君亲上条陈。就按照黄飞虎说的这个，哎，文太师要拟一份表，写成奏章啊。那么该废除的废除，哎，该处理的处理，什么奸臣挡道，把奸臣扫一边去不是就完了吗？说妲己祸乱宫廷，把他贬了不是就算了吗？有些话呀，文太师当时没有能够说出口，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啊，闭门三天不见客，谁也不见，亲写条陈。到了第三天，文太师率文武百官在九间殿候驾。纣王啊，听说太师报本上殿了，可把纣王忙得够呛，他连早点都没吃啊，赶快收拾准备，把那个妲己给吓得呀，藏在屋里扒着那帘子缝偷偷的看这位皇上，他想出来说道两句，纣王不让他出来。他已经告诉妲己了，这两天呐，你最好少说话，与其你也少出头露面啊，太师回来了，简直把这位妲己娘娘给闹晕了。妲己娘娘一想，这文太师怎么这么横啊，妲己至于这么害怕吗？那当然，您别忘了，这狐狸狡猾是狡猾呀，但是他胆儿特小啊，所以他也不敢乱说乱动了。纣王升朝，绕过影屏，秉政归座，文太师早把表彰在龙书案上铺开了，内容共有十条啊。这十条都是什么呀？拆露台，废袍烙，填菜盆，拔了肉林，平了酒池，贬了妲己，斩废尤，开仓放赈，招安东南二侯，招贤纳士，纳忠谏，是广开言路。文太师九间殿上表，这个表彰里边啊， 有十个方面的要求。都要求些什么呀？第一呀，让纣王立即把露台拆了。第二呢，就把那个炮烙炉啊把它废了。第三，什么菜盆呢？赶快填平。第四呢，就是把那肉林拔了，哎，把酒池填了。第五，废了妲己，这个正宫国母皇娘不能要。第六，把废众游魂推出午门外斩首。第七呢，开仓放赈，老百姓太苦了。第八，要派人到东南两方，是招安呐、啊，这两位啊侯爷，就是东伯侯姜文焕，西伯侯鄂顺。第九，是招贤纳士。第十，从即日起要纳忠谏，广开言路，得让大臣们说话呀，得让大臣们敢说话，甚至于多听一些逆耳之言，这才有利于朝廷，有利于国家呀。这国家要有政臣，交朋友得有政友，让人家敢于说出来不同的见解，甚至于指出你的缺点和不足，要多听听这些呀，大有好处啊。纣王反反复复看这十条，他一边看着一边点头。纣王点什么头啊？纣王心想，哎，我知道文仲要提什么，这些事儿啊该做的寡人已经做了。自从接太师还朝之后，这三四天了，纣王根本没闲着。他首先让人先把那炮烙炉啊包上裹起来，哎，最好藏个地方。哎呦，这宫廷之中啊，内侍臣加上这些武士还有太监宫娥们受了罪了。怎么了？这个炮烙炉这个儿太大呀，屋子里头装不下，在哪儿也藏不了，今儿个推这边来，明儿推那边去了，成宿大夜的折腾，好不容易挖了这么一条沟，把这炮烙炉啊给藏那儿了。这肉林要想把它拔掉挺困难。这王一听，你们不好弄点被褥子把它晒在上边吗？装作啊晒衣服的样子，实际呢就把这肉林呢遮盖遮盖。有人问他，皇上，那酒池怎么办？酒池弄木板子搪上不就得了吗？啊，哎，快快快，咱们尽量的别让太师发现了什么痕迹。好，合着这皇上领着好几百人这几天没干别的，整天猫在皇宫里弄虚作假。要不怎么这个弄虚作假这个恶根性这么顽固呢？因为他年头太久了。所以纣王这两天呐，足这么一通忙活。现在他一看文太师这表，心中暗笑，笑什么？嘿，太师你想做的，哎，我已经都招手做了。不过这里边有三条，咱们需要商榷。哎，寡人慢慢跟你商量，请太师不要动怒。比如说这露台，费了好大的劲呐、啊，耗时两年半才把它修建起来。常言说得好，成木不可损坏。既然修起来了，那就先让它在那儿，哎，放些日子吧。要拆的话，咱慢慢的拆，因为啊，这个崇侯虎啊，监督这个工程，这露台他造的呀，太结实，一时半会儿，拆不动。咱们缓拆不行吗？这是一条。第二条，妲己，乃万圣之尊， 贵为国母，作为一个国母皇娘，怎么能够说贬就贬了呢？啊，她没犯什么绿条啊，那是一个寡人的贤德妃子。这纣王这脸皮是真厚啊，他也真说得出口，他愣说妲己贤惠。哎呦，众文武在殿上这么一听，一个个掩口而笑，全拿袖子挡着脸，都乐了。因为什么呢？皇上这话说得太刺耳了。纣王觉不出来，他还是在跟文太师商量，要贬妲己的话，也得这个容些时日，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让寡人我再想想啊。再有一条就是斩废尤，这个废仲尤浑呐，哎呀，那是我朝中难得的忠良啊，忠心耿耿，事君不二啊。太师，这个是不是不要啊，将其斩首，暂时先让他们回到府中去休息些日子，太师你看如何呀？至于什么肉林酒池，寡人已经派人该拔的拔，该填的就填了。那个跑牢炉子我已经用火把它化成铜水了，别的都按太师所陈去做，只有这几条能不能容缓一番，就是把这三条啊，所谓容缓，就是也别容工夫了，也别缓了，就那么地得了。文太师听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看看文武，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冲文太师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提醒太师，您这十件陈条最最重要就这三条，拆露台、贬妲己、斩废尤，你可不能答应啊。文太师点了点头，万岁，不可，露台必须得拆，拆台还民呐。什么意思呢？是谁督造的这露台？崇侯虎。那好，还把崇侯虎啊招来，让他带着人拆，拆完了叫他挨家挨户去还债，抢人一块砖还人一块砖，抢谁家一粒明珠就还给谁家一粒明珠。此举既是安民之道，也是对佞臣之惩处。至于废仲尤浑，必须立即推出午门斩首。这时啊，两边的文武不约而同的那目光啊全都移到费仲尤浑身上来了。这俩在班里边站不住了，费仲尤浑呐，好的半天一直在打量文太师，他看这个太师文仲确实很凶啊，啊，感情连皇帝都惧怕他三分。他长着三只眼睛，你就长着六只眼睛，你也不能这样，这在皇帝面前干什么呢？这是指手画脚，怀里头抱着一条鞭，哦，你怎么说皇上就得怎么做，看来不这么做就不行。费仲啊急了，这费仲尤浑呐，这几年也让这个纣王啊给宠坏了，哎，这俩人是十分得意，这满朝文武所有的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真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像这路人只要一得意，他准忘形啊，他就不知道他飞多高蹦多远了，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分量。今儿他听文仲这一说，越听他越生气呀。出班禀奏万岁，这个文仲特意的凶狂了啊！ 你虽然官拜掌朝太师，也不能在天子面前如此。

0: 你没看寡人这说话那气力都不足吗？你这不找别扭吗？这不是太师不认识这个，此人乃是上大夫费仲。
1: 哦，
0: 文太师几步走到费仲的跟前，仔细看了看他，你就是蛊惑圣聪的佞臣费仲啊。费仲一听都，他用手一指文太师，文仲，我乃朝廷命官呐，官拜上大夫，你怎么给我乱加罪状？何为佞臣？我什么时候蛊惑圣聪了？难道你文仲亲耳听到过不？他还想往下说呢，文太师把这个金鞭呢往左手这么一交，扬起右手来，这大耳刮子照着费仲这左边的腮帮子，怎么叫大耳刮子？就是有耳朵那儿啊，往下这么一划了，是连打带刮，这叫耳刮子。啪！哎呦，打的这费仲啊，滴溜溜溜溜。您看冬天，小孩们玩在冰上抽的那嘎没有？就那冰嘎啊，这费仲快成那嘎了，他滴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啊。扑通一下，一个大仰巴饺子就摔在那儿了，帽子摔出老远去，牙户也折了，紧跟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说这巴掌多的劲头吧，把他扇倒了，还滚出去有一丈多远。文太师紧抢两步，踏，抬腿一脚，就把费仲给踢起来了，嗖，啪。一脚踢到了丹池下，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一声也不吭了，游魂不让了。游魂一瞧，嚯，这还了得，文仲好大胆量啊，敢在九间殿殴打国家大臣，此乃是当面辱君呐、啊，这哪是打费大夫啊，这明明是打万岁呀、啊、可恼可恨。话还没说完，文仲一把就把他给揪出来了，揪到了这九间殿正当中。你是什么人啊？你问我呀？我乃中大夫。他那游魂呢，那魂说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让文太师这一抓他呀，游魂就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哦，太师文仲点点头，你就是中大夫游魂呐。当时太师把手松开了，让游魂缓了一口气，可游魂哪儿想到，只见太师文仲把这五指这么一拢，这一拢可了不得了。怎么了？那文太师是神力呀、啊、他自幼练就了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呀、啊、太师一伸手，那伸掌如瓦拢，是攥拳如卷饼啊。老太师没用多大力气，只用了三成劲儿，瞄准了游魂这面门，这冲天炮把这游魂给打得嗖的一下起来了，滴溜溜在半悬空转了两个半圈，啪，一头就栽在费仲大腿上了。当时呼的一下子，游魂就觉得呀一阵天昏地暗呐、啊，自己呀、啊、这脑袋好像大了多少号，哎。

0: 魂还纳闷呢，怎么我这脑袋怎么见长啊，他用手这么一划了，眼睛睁不开了，鼻子扁了，门牙掉了。哎呦，当时啊这位钟大夫游魂就疯了猴了，他不用等着挂印了，他眨睁着咬咬牙发发狠，俩手一扶地，他想起来，摇了这么两摇，晃了两晃，咯喽一声背过气去了。太师文仲大喝一声，将二贼推出午门斩首。你以为这就完了？哎呦喂，这文武啊甭提多痛快了，大家互相啊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瞅着我，我看着你，简直是喜不自胜。甭提多痛快，打得好啊！啊，太师应该再给他两巴掌，把他打个筋断骨折就完了。自古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哎呀，纣王这一看呐、啊，疼得他心直蹦啊，心里说：“哎呀，废中幽魂，二位亲家。”这都是你们自找的祸端呐、啊！你惹他干什么？没看寡人都让他三分吗？纣王沉不住气了，绕过龙书案，他解劝文太师啊，太师息怒，太师息怒啊！哎，费仲幽魂当斩，来人呐、啊，将他们与我押了下去。他们敢在九间殿前冲撞太师，寡人要亲自将其二人斩首。过来过来。纣王一点手，把镇殿将军朝田给叫过来，把费仲幽魂交于你看押。说着话，纣王瞪大了眼睛瞅着朝田，什么意思？朝田明白了，哎，你们呢先把他给我压个地方啊，把他给我看起来，等我亲自来处置。朝天急忙领旨，把费仲幽魂给押走了。纣王啊过来解劝文太师，太师何必动怒呢？费仲幽魂无知啊，他不识尊严，不认识太师你，今日多有冒犯，太师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太师所陈十条，寡人呐、啊、照办就是，请太师回府歇息去吧。别忘了你这刚刚远征归来呀，为国分忧，忠心可见呐。纣王都快哭了。文太师心里头也挺难过，怎么呢？自己不管这职位多高啊，这个权力多大，和皇帝毕竟有君臣之分，自己今天呢也有点失礼呀。文太师当即跪倒，把金鞭往头上这么一举，老臣受先王托孤之重，不敢有负先王啊，只得直言禀奏万岁，乃臣之本也，总有不公，请万岁海量。你得恕过老臣的冒犯呐、啊！纣王一听，哎呀，太师过谦了，太师所作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天日可见，哎，寡人怎能见怪？一边说着，纣王把太师给搀扶起来，然后命武成王黄飞虎和其他文武陪太师离开九间殿。纣王啊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也回去啊休息片刻。纣王一想，我也该缓一缓了，怎么这太紧张了啊。纣王刚要传旨散朝，只见呢 在殿前腾腾腾跑来一个人，扑通一下跪倒在纣王的面前，有一份十万火急的本章顶在了头上。纣王把表章拿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吃一惊啊，赶快把这份表交给了太师文仲，请太师定夺吧。说完了散朝了。文太师和武成王还有众多文武站在九间殿这儿，把这表章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了？为什么说这份表章十万火急呢？感情东海的东陵王反了。大家都知道这东陵王可了不得呀，他手下有80万兵马，他要带领全军杀奔朝歌，夺取纣王的天下。这份表彰什么意思？一是啊，边关上表奏明皇帝，说明东陵王造反了；其次呢，还扶着一份战表，是东陵王打来的。这战表什么意思？让纣王让位。文太师气坏了，好狂徒啊，东陵王这么大的口气。他当时就和武成王商议这事儿怎么办，是你去征讨还是我去征讨。武成王黄飞虎一想啊，太师可动不得，怎么？一是您远征刚刚回朝，鞍马劳顿呢，还没容休息几天呢，您怎么能出征？再说您刚陈的这十条万岁都答应了，哎，要一条一条去办，就是说一条一条去落实。您要一走，那这条陈就等于白写了。还是末将前往征讨东陵王为上。太师听完了这番话之后，他手捻长髯，沉吟不语。文太师在想啊，他想什么？武成王武艺高强，特别手下那几员大将能征惯战，万将难敌，但有一样，都是猛将血肉之躯，远非是东陵王的对手。要想平定东海，战胜东陵王，非文仲莫属。文太师龙庭陈实策呀，眼看朝廷啊，这个正气就上来了，这个邪气就要被打下去了，文武百官无不庆幸。恰恰就在这时候，东海的平陵王反了。文太师啊，跟黄飞虎商量谁去平定这个东海。黄飞虎自报奋勇说，老太师您刚回来啊，一路劳顿，这仗打了10多年，好不容易奏凯还朝，朝廷里还这么一大堆事儿，没您呐在这儿支撑着，那简直这个朝廷就算完了。还是啊，您呐守住朝歌，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那么协助皇帝呢重整朝纲，末将我去。文太师一听黄飞虎说的呀，头头是道，确实自己也应该呀在朝歌城休整一番。但有一样啊，文太师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他知道武成王黄飞虎那可以说是万将难敌呀，那是朝歌的一位大帅，武艺确实高强啊，胯下的五色神牛，手里的金钻提炉枪。一提黄飞虎，那是人人称赞呢。 是凡事抡刀跨马，两军阵前打过仗的武将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不钦佩的。但有一样，武成王本事再大，武艺再高，他只是一个血肉之躯啊，他远不是东陵王的对手。东陵王啊，会道术啊，温太师最清楚了。这个人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啊。那只要抓起把沙子，哗一下，他冲你这么一扬，一霎时就可以变成遍地千军万马，就把你给弄糊涂了。如果他再打不过你，他回去糊一点的纸人纸马，然后贴上符咒，哎，念这么几句咒语，就杀到两军阵上来了，就把敌将杀得大败。这个人非常不好对付，也只有文太师能够降住他呀。文仲心想，我要不去，他肯定啊率军就杀到朝歌来，那可就麻烦了。那么自己又不好意思说，说你远非是东陵王的对手，最好你别去，那这也让武成王多下不来台呀。所以呢，文太师告诉他，虽然我劳累一点，但是我身体还可以，哎，不过呢，使我不放心的就是这十个条款啊，一一都要把它落下去。有几条啊皇上已经答应了，还有几条还那悬着呢。你像什么贬妲己啊，拆露台呀、杀费仲游魂呐、这个事儿皇上根本就没点头。我知道我应该啊在这会儿他督理一番，但是现在不行了，非走不可呀，十万火急，那军兵作战那可不能视作等闲呐、慢条斯理稳稳当当四平八稳那怎么能行呢？所以文太师准备了一番进宫，那么辞别纣王，哎呦，把纣王给乐的呀，脸上都开了花了，他甭提多高兴了。纣王不住的扬起脸来看天呐，什么意思？纣王心想，哎呀，天助我也呀、他正在发愁呢，文太师提的这十条哪个不办也不行啊。最让他揪心裂肺那就是贬了妲己，拆了露台，还有他那心爱俩大臣，那不能斩呐。他正在想主意怎么能够说服文太师，哎，您陈实策，寡人我答应七条还不行吗？那三条啊就那么地吧。但是他不敢直说，怕太师火喽，他惧怕太师手里的那条金鞭。那文太师真急了，那康康上来真能给他两鞭呐，那纣王哪受得了啊。现在一听说东陵王反了，呵，他乐了。纣王心想，最好全反，文太师打完了东边打西边，然后南征北战，他永远不回来，那寡人多自由啊。可是嘴里不能这么说，表面也不能带出来。哎呀，太师啊，元贞归来饱受鞍马之劳啊，为国分忧，还没得休息几日，又远征东海，这寡人怎能放心呢？寡人也不安心呐、哎呦，说着说着纣王眼圈红了。你看这几年他守着妲己，纣王这本事见长啊，也能够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了，他眼泪也挺方便。就是这么几句话呀，嗨，文太师心里头非常激动啊，万岁还是关心惦念老臣的呀。但是请万岁放心，这次老臣出征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平定东海之后 立刻班师，回朝理政啊！啊，太师啊，你不能说走就走，寡人要设宴为太师饯行啊，就在这个摘星楼上大排筵宴，怎么不在那露台上啊？纣王多了个心眼儿啊，他不敢把文太师啊给领到露台去，万一他瞅这露台别扭呢，我哪能在这儿吃饭呢啊？你这个露台是用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这么着吧，我晚去几天东海，万岁你先把它拆了得了，你这不麻烦了吗？所以在摘星楼啊，文武百官陪宴，这就算给太师啊饯行了。过了三天，文太师亲统大军四十万，一声炮响离开朝歌城，文武百官在长亭相送，免不了的呢就是互相都要嘱咐一番啊，一是多多保重，二是文太师告诉黄飞虎还有微子启、微子衍这些位大臣，你们都不要浅口不言呐！啊，见到万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就应该秉忠直谏，不要怕啊！有老夫为大家做主啊！说的这会儿，他们金鞭往起这么一举，这大家都明白了，太师受托孤之重啊。可有些人心里有数，心说您在这儿啊，万岁都不一定听，您走了我们说谁说得动啊？但是谁能说这样的话呀？是文太师不高兴啊，啊，都得点头称是呗。太师跨上莫麒麟，带着人马走了。文太师刚离开了朝歌城，皇宫中的纣王天子带领着侍臣把那个炮烙刨出来了。哎，快活说啊，去看看看看那炮烙长锈了没有。哎呀，万岁，这才埋起来几天呢，长不了锈，好好重新把它擦擦啊，然后立在那个殿前那儿。对，这东西呀、啊、管用啊。有些个多说爱道的那些大臣一看这个，哎，他想说几句什么他也就不敢言语了，把那个被褥子嘟嘟嘟卷起来，听见没有，把那肉林啊就是闪出闪出来，把那板子全拆了，把酒池都亮出来，嚯，恢复原样啊。然后纣王跑到妲己的面前，他告诉妲己，玉妻，你不要装病了，你也不要再不敢见人了，有寡人给你做主，起来起来，好好梳洗梳洗。妲己一瞧，万岁，您不是说让我少露面为上吗？最好哪儿也别去，哎，就在我这间小屋子里边这儿待着，也不让我梳洗打扮，您今儿怎么了？哎，玉妻有所不知啊，哈，文太师啊领兵远征上东海打仗去了，现在呀、啊、咱又自由了，玉妻你就只管忘恩吧，太师就那个脾气，哎，另外这也不赖文仲啊，肯定有人在文太师面前说了寡人的坏话啊，讲究了玉妻你，所以太师文仲他才这么大的火气，因为他不了解情况啊啊，这不是他走了吗，咱们该唱就唱，该跳就跳啊，皇宫之中怎能没有管乐之声呢，哎，吩咐侍臣在露台上大摆酒宴喝。就在当天晚上啊，露台上灯火辉煌，歌声阵阵，好嘛，好多大臣呐、啊、离老远守着凉棚往宫中看了看，直落得长叹一声啊，我们这位万岁爷外甥打灯笼照旧啊。纣王大乐了三天还有点 不尽兴。他跟妲己商量，商量什么呀？与其呀，文太师回来这几天，可把与其你给难为坏了，也把寡人我呀，憋闷得够呛。这次我呢，想乐呵乐呵，哎，我想率文武在御花园赏花，因为在御花园里种着很多的牡丹，现在正是牡丹开放之时，我想率文武在御花园中啊饮酒赏花，与其你看如何呀？最好啊你也能陪寡人前往。妲己一听，恐怕多有不便吧。万岁，臣妾我就不去了，但是您这个花园赏花呀，开开心还是对的，确实这几天委屈了我主万岁。知我者只有与其你呀。说完了，纣王传旨让文武百官明天晚上跟他一块儿御花园赏花。大家心里不痛快，不痛快也得去呀，谁拗得过他呀？他是皇上啊。呵，还没等到掌灯时分呢，文武百官陆陆续续来到御花园。有的大臣呢还没进过这御花园，当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这么漂亮，皇帝家这个御花园漂亮的什么份上呢？先说说他这个景致吧，那真称得起是祥光霭霭照龙楼啊，瑞气腾腾锁玉户，万紫千红映亭台，飞禽走兽明内院，凤尾竹竹林里边藏着白鸟，鹤落同春隐藏在芭蕉林中，只见那牡丹园是蜂蝶飞舞啊，水阁下盘绕鸳鸯，那可真是四时不谢花争艳，八九长春草更青啊，看那牡丹堪称为百花之主，姹紫嫣红，那是花中之王啊。哎呦，人言蓬莱是仙境啊，他怎么能比得上皇帝家的御花园呢？金桥流碧水，海棠醉迎风啊，好漂亮的御花园哦。就在这御花园牡丹亭中摆下了酒宴，和纣王啊非常高兴，有好多人就猜透了纣王的心思，文太师回来这几天把他憋屈得够呛，今儿个他要放松放松。哎，大家进来先得见驾呀，见完驾站起来一看呢，有些官员憋不住要笑，乐什么呀？只见在纣王身旁有两位大臣，一位头上啊弄一块绫子缠着，一位呀弄药布包着。哎，特别是这游魂，游魂这鼻子让文太师那一个冲天炮给打扁了。哎呦，那骨科的大夫啊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算把他这个鼻梁子那些小骨头都拼在一块儿了，但是没消肿啊，那眼睛啊就剩了一条缝了。呵，俩人在纣王身旁斟酒布菜还紧着忙活呢。嘿，所以呀、啊、有些大臣享乐乐他们这形象太惨了，怎么这模样呢？就这模样还来呀？不来不行啊，纣王啊派人三次探望费仲游魂，把他们接进宫来安抚了一番呐、啊。啊，今天晚上让这二位也出席了。哎，费仲游魂呐、啊、那鸡胸脯又拔起来了。哎，主要现在游魂呢、啊、视力差点、因为眼睛还都没消肿呢，说话的声音呢有点变化，你别看声音有变化， 但是呢，为了在纣王面前表现自己，他还紧着直嘚吧。啊，那，万岁，这个您换这大杯嘛？大伙儿一听，怎么这味儿了？哦，是让那鼻子闹的。纣王啊，跟这些群臣在这儿就算喝上了，一喝上酒啊，有些人也就不想那么多了。这酒是越喝越高兴，也有的人呢，打定主意了，打什么主意啊？也不喝也白不喝，干脆喝吧。什么时候啊？皇上喝累了，说你们都回去吧，就把我们打发了就得了。实际这是为了皇帝自己开心，让我们大伙来陪着。这就尽在不言中吧。就推杯换盏，纣王左上手啊，做的是微子启、微子衍，那是他的哥哥呀。右下手呢是武成王黄飞虎。桌子前边啊拉了两个横杖，费仲尤浑。其实按他们的职位啊，不够到这个皇帝这桌子上来那资格。这是纣王啊诚心这么安排的，就说这二位啊受了委屈了，让文太师暴打一顿。行了，今天呢，就赐他们个座位吧。所以这俩呢在下手作陪，这顿酒直喝到啊鼓打三更。大家觉得呀也差不多了，万岁也尽兴了，待会儿这酒席就算散了。可是还没等散席呢，忽然间呢起了这么一阵狂风，这风刮得有点邪性。现在啊，纣王身边的这些大臣，宫廷里头那些太监、宫阁才女们几乎都做了病了，别的不怕，就怕起风。因为这几场大风啊刮的都有点邪性，只要一刮风，整个大活人就给刮没了，你想找都没地儿找去。这今儿又起风了，这怎么回事啊？但是这阵风呢好像跟上几次那个风啊不一样，它是一个学流的风，确切点说就是旋风啊。随着这阵风啊，就由打那个海棠林里边噌窜出一条狐狸来。呵，这是一只胖狐狸，好吗，膘满肉肥啊。只见他摇头摆尾，张着血盆大口啊，张牙舞爪的就奔着牡丹亭来了。可把纣王吓坏了。啊，纣王觉得奇怪，寡人御花园里头没动物啊，这从哪儿跳出一只狐狸来？众文武啊全都吓呆了，只有武成王黄飞虎。武成王一看，万岁莫要惊慌，微臣在此。说完这句话他挺身站起来，抬手。武成王抓什么没什么，他也没带任何武器，什么刀啊宝剑呢，今天晚上啊来赏花饮酒，你带剑干嘛？平常也不行啊，也不让带呀。吴成王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一抬手咔嚓一下就把那栏杆呢给撅下一根来。一个箭步，黄飞虎就冲到这亭子门口来了。他扬起手来照着这个狐狸的腰上咔狠狠的这一棒子就削下去了，吭哧一下打了个正着啊，把这狐狸给打得刺啦这么一声，嘎巴，坏了，怎么了？这栏杆折了。呵，这狐狸骨头够硬的呀，这栏杆折了。原来这个栏杆啊有这么四尺多长，这一下削下去有一尺多，还剩多半截，在武成王手里头紧紧握着。黄飞虎这么一着急，哈， 个毒蛇寻穴，他用这半截栏杆就扎过去了，他想把这狐狸眼睛给扎瞎了。那狐狸这么一摆头，正好啊，就在这狐狸脸的这个右半边呢，用这栏杆就给挑上了。好家伙，当时挑下一子的毛来，哗，什么呀，窜出一股血来。狐狸重伤了，这狐狸嗷这么一叫，叫得特别惨，特别瘆人，把那尾巴这么一摇，滴溜溜溜溜，在亭子前边打了三个旋，咕噜在就地又打了个滚儿，哼，随着这么一阵风声，狐狸不见了。哎呀，大家都长吁一口气呀、啊！吴成王两鬓也淌了汗了，王妃会有点紧张，他紧张不是自己的安危，他担心是皇帝啊。刚才他看见了纣王，吓得变颜变色，那么这只狐狸要是冲进去把万岁给伤了，那可怎么办呢？啊，他作为一个京都都着头大元帅，镇国武成王，那自己这个面子往哪儿放啊？那传扬出去，你这个大臣是干什么吃的呀？那还得了吗？所以吴成王紧张，现在把狐狸打跑了，大伙都给万岁道寿星，这顿酒席落得一个不欢而散。纣王啊，回到寿仙宫了，他问呐、啊：“娘娘在何处？”他找妲己，有人进去从屋里把妲己搀出来了。哎呦，纣王一看，大吃一惊啊！怎么了？妲己娘娘脸上带伤了。吴成王御花园棒打妖狐啊，这两棒子可够这狐狸受的。这狐狸是谁呀、啊？妲己呀、啊。纣王啊，从御花园回来，回了寿仙宫，一看妲己，哎呦，玉妻呀、啊，哎，你脸怎么破了？嗨。滚娟呐、啊、过来了，气奏万岁：“娘娘岂止是脸伤了，腰也摔坏了，摔坏了，怎么摔的？来来，寡人看看。”接着灯光，纣王不看则已，一看呐、啊，心疼的差点掉眼泪。怎么了？只见呐、啊，妲己这个腰部啊，好青了一大块。纣王一瞧，你们都是管干什么吃的啊？怎么让娘娘伤成这样呢？妲己呀，哎，赶快给这些人美言，万岁不怪他们。哎，您呐和文武在御花园饮宴，那么臣妾我呢在屋里头啊，闲暇无事，我也闷倦，我出去随便走一走。嗨，就走在前面不远处啊，被那个树木把我这个脸给刮了一下，这一碰我脸，我这么一紧张，哎，往后一躲，没躲利索，脚底下蹬空了，我摔倒在甬路上，正好甬路旁边有块石头，把臣妾我这腰给割了。哎呀呀，这王这么一听，什么术啊？啊，伤了娘娘。侍臣们一听，万岁，就是那几十棵丁香树，拔掉，全把他们伐了，把那甬路给我刨了。今后宫中，甭管什么地方，不许见石头子儿，要见着，我就立刻将你们扔在菜盆里。来，哎，寡人。给你揉一揉吧，他的手法还真不错。哎，皇上闲着没事给娘娘揉腰。哎呦，这消息传出去了，大家这么一听说妲己娘娘病了，让丁香树啊把脸给刮了， 哎，一躲这丁香树啊，摔倒了，还把腰给割了。有人无意中就说了一句，说什么呀？哎呀，是石头子儿把腰割了，还是让棒子给逮的呀？什么话呀？你瞎说什么呀？谁的棒子敢去逮娘娘啊？晕了你！不是，我这是顺口搭声，你少胡说八道。万岁那还找不着茬口呢，一旦听说，说什么谁拿棒子给娘娘削了这么一下子，那还了得？谁拿过棒子？反正我看见那天晚上御花园武成王拿那个栏杆，那是哪儿跟哪儿，那打的是狐狸精跟娘娘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你别在这瞎嘚嘚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哎，过了呀十多天才把这风声给压下去。那么妲己娘娘到底是丁香树刮的还是怎么回事？丁香树刮她干嘛呀？哦，她那腰不是石头子硌的呀，让这个大臣给说正了，给说着了。确实他腰上挨了一棒子，脸上啊是用那个折了的那个栏杆呐、啊，给他戳了这么一下，差点把这眼睛给他戳瞎了。哦，那只狐狸就是妲己呀，不是他是谁呀、啊？那妲己好端端的怎么现了原形跑御花园去了？那天晚上妲己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他喝多了，哎，喝的是酩酊大醉，醉了之后他就不知道所以了，感情他由这帐子里头溜达出来了，他拿着御花园呐、啊、当了这个轩辕坟了，他想撒撒欢儿。他整天呢也觉得怪憋闷的，他看那个牡丹亭上那么热闹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想去呀、啊、照一眼，结果这眼照的好，遇上武成王了，好差点把他给歇死。这妲己这个恨呐、啊，恨谁？恨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那么多的文武都在场，就嫌你能耐啊！你敢拿栏杆打哀家，这还了得？他就跟胡喜妹说了，胡喜妹把他埋怨了一顿。胡喜妹说：“哎呀，小妹，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呀、啊！你自己有多大量，你不知道吗？你干嘛那么玩命喝呀？”喝多了你说你丢这个丑，可不是吗？人家君臣饮酒，忽然间窜出一条狐狸来，那能不打你吗？你还怨恨谁呀？胡喜妹怎么给他解说也解说不了，妲己心里啊记上个疙瘩，他手指着武成王府自言自语：黄飞虎，你等着啊，你家娘娘啊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必须呀、啊、治你个家破人亡，让你黄飞虎知道知道你家娘娘千岁的厉害，咬牙发着狠嘟囔了这么几句。正在这时有使臣来报，说是宫外有人呐、啊、要见万岁，得先通过妲己娘娘。妲己一听，什么人呢？是崇侯虎。哦，叫他进来。把崇侯虎给叫进来。崇侯虎啊不是走进来的，怎么进来的？用胳膊肘跟胳膊棒在地下爬，一步一步爬进了寿仙宫。他一见纣王和妲己是放声大哭啊，他哭什么呀？哎呀，万岁，微臣我惹了大祸了。什么祸？我不应该给万岁您监督修造这个露台呀、啊、我听说太师文仲要将我治罪呀、啊、说要把露台拆了，拆了露台还不算，要把微臣我碎尸万段，万岁您得给微臣做主啊。呵，崇侯虎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呀、啊，纣王啊，看着怪可怜的。哎呀，宠爱卿， 寡人也没说什么呀，不错，太师文仲啊，撵得过你。哎，但是他这陈实册当中没有一条是关乎爱卿你的，倒是提到了费仲游魂。崇侯虎刚打费仲游魂那儿来，这是费仲游魂给他出的主意。崇侯虎上这干嘛来了？他修完露台，落了一个满载而归啊。这露台造的，崇侯虎发了，他这通划了呀，嘿，这叫水过地皮湿，沾手三分肥呀。要不然我包他这工程干什么呀？啊，他算搂足了。他回到了家里，刚把这些东西存起来，哎，有的呀，存放到一个比较啊安全的地方，有的呢就得把它埋在地里，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有点太扎眼了。崇侯虎忙了好几天，正忙着呢，费仲游魂给他通了个信儿，知道他在家里头那儿埋珠宝呢，别埋了哥们儿，你的命都快没了。把崇侯虎吓着了，他赶忙就跑到朝歌来去问费仲游魂，一见面把崇侯虎吓一哆嗦，怎么，哎呦，我说哥们儿，怎么都这样了，几天没见，二位发福了。把费仲游魂气的，这叫发福啊，啊，这叫肿着呢，你什么眼神啊你啊。哎呀，我说二位，怎么能肿成这样，让人揍的。这俩就把金殿挨揍的事儿说了。哎呦，崇侯虎听完之后啊，汗毛孔都炸起来了，出了一身冷汗呢。别人不知道太师文仲是谁，他可知道啊。我的个天，那文仲可惹不起呀，他可远非什么商容啊、比干呐、啊，还有那些个上大夫啊，那没法同日而语呀、啊。他可受过先王托孤啊，当年咱们万岁就跪在龙榻前，脑袋顶着一颗金鞭。哎，他是掌朝太师，那等于是站着的老皇上一样。另外，此人来头可不小啊，他可是截教的门人呐，禅机二教谁不知道啊？禅教那是玉虚宫元始天尊，截教呢那是碧游宫掌宫之主通天教主啊，他是截教金霞圣母的门徒，曾经跟圣母学道40年，呼风唤雨，是能掐会算呐、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把他得罪了？费仲游魂这气，谁得罪他了？咱办的那些事儿那能瞒得住吗？哎，崇侯虎一想，真格的，我在家待着好好的，你们把我给叫来干嘛呀？那文仲不是走了吗？走了你以为这事儿就完了？我们让你呀、啊，先下点毛毛雨，你上皇上那儿讨个风，说不定哪天呢、啊、这位三只眼太师又回来了，那要找寻起咱们来，这就不好办了。崇侯虎一听，对，我得怎么做呢？费仲游魂给他出了个主意，哎，你必须呀、啊、软磨硬柔克刚，哎，你必须呀、啊、得装傻充愣，害怕着忙，你得如此这般。所以崇侯虎今儿来了，一见纣王，呵，他哭了个悲悲切切。纣王一看，嗨，起来吧，起来吧，也没你什么事儿啊。如果说文太师说你有错的话，那就是你不应该呀、啊、督造这个露台，但是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有寡人给你承担。再说了，太师远征东海，一年二年回不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你躲一躲 藏一藏不就完了吗？行了，不要害怕了，寡人赐你金冠一顶，玉带一条啊，我正要加封你，封你为北伯王。嚯，崇侯虎啊乐懵了，这趟京城来着了，嘿，谢过万岁，他仰头碰地，然后带着金冠驾着玉带，他找费仲游魂去了。一见面，他对费仲游魂是千恩万谢呀，哥们太够意思了啊！你看这一趟我来着了，您二位教我这方法我都用上了，皇上还都信以为真了，安慰了我一番，还赐给我的金冠玉带，还加封我为北伯王啊。费仲游魂一听，这叫什么呀，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哥们儿，您当了北伯王了，你可千万不要忘了我等兄弟啊。哎呀，钟侯虎一听，二位呀说的哪里话来，我就是挫骨扬了灰，也忘不了费仲游魂两位贤弟对我的大恩大德呀。您二位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做东。费仲游魂一听啊，你拉倒吧，你还有心拉场在这吃喝呀，你们家出了大事儿了。崇侯虎一听啊，我刚姐家里来呀、啊，到朝歌还没有三天半，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仁兄你还不知道啊，那西伯侯姬昌啊，他新拜了一个丞相叫姜尚姜子牙，这个姜子牙也不知道跟这姬昌说了些什么，现在姬昌亲统大兵10万兵发你的重城去了，你赶快呀、啊、收拾收拾连夜回家吧啊，我们这行啊给你筹划点军兵粮草啊，支援支援你，你看怎么样。嗯，费仲游魂一番话说的崇侯虎半信半疑，我没招着西伯侯姬昌，他怎么无端的兵发我的重城呢，是真的吗？他这二了八当的还这犯合计呢，有人进来禀报，果然是西伯侯姬昌拜姜子牙为帅，亲统大军10万兵发重城，已经和崇侯虎的那少爷崇应彪交了战了，可把崇侯虎给忙坏了，他也紧张坏了，他辞别了费油，打马扬鞭往重城赶啊。姬昌和姜子牙真兵发重城了，可不是吗？他怎么无端想起来发重城，这可不是无端呐、啊，哎呀，那崇侯虎所作所为遭到天下人的唾骂呀，有一点正义感的人没有一个不怨恨崇侯虎的，他修这座露台杀伤了多少人呢、啊？那露台底下填着多少具白骨啊，这简直是罪不容诛，罄竹难书。所以姜尚姜子牙向文王提议说，应该呀、啊、吊民发罪，为国除害，兵发重城啊，除掉这个崇侯虎。文王一听，那应该应天时顺民心呐、啊。既然丞相想这么做，孤家听丞相之便，我愿随丞相一同前往。就这样，子牙统大兵10万兵发重城，离城30里扎住了营寨，探马包进重城。崇应彪正在帅府这坐着呢，他一听禀报啊，气得哇呀怪叫，怎么回事？崇应彪这么一听，谁来罚我来了？西伯侯姬昌说新拜了个丞相叫姜子牙，这一次发重城拜他为帅。哎呀，崇应彪先是啊怪叫了一通，然后啊 仰天大笑。哎，帅府的文武都愣了，少帅，哎，您这是何意呀？怎么开始把您气得咬牙切齿，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您又转怒为喜了呢？哈哈，列位有所不知啊，我不笑别人，我笑这个姬昌老而昏庸。你说我父亲是北伯侯充侯虎，姬昌呢是西伯侯，哎，听说呀天子加封他为文王了。你甭管你是王也好侯也好，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呀，我们父子没招他惹他呀，他无端统兵罚我干什么呀？这叫不义之师啊，以不义发正义，别说十万人马，几十万人马又当如何？这是其一。其二，你们看看他拜的这元帅啊，是他手下的丞相江上姜子牙，听说呀他在盘溪钓过鱼，且不说他钓鱼的事儿，反正我知道他的根底儿，他不过呀是一个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卖面卖照里的这么一个小贩，他怎么能拜帅呢？哎呀，手下有些文武这么一听，少帅您可不要轻敌呀。先说西伯侯这个人，他无端不会发兵，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是个忠厚君子啊，仁义的丈夫，他怎么能够无端统兵来打咱呢？必有缘由。再说呢，您可别净听说这个江上姜子牙什么卖照例啊，此人呐、啊、胸怀锦绣，俯饮珠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啊、他可是个大才呀、啊、好了好了，冲定彪摆了摆手，我说你们夸他干什么呀？这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本帅的锐气吗？真是岂有此理呀。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姜子牙城前讨战。一喝啊，这个卖照里掌柜的送死来了，那好啊，点兵出城。一声炮响，崇英彪杀出来了，把两阵队员。崇少帅一点手啊，叫西伯侯姬昌和姜子牙马前搭话。姬昌一带马真想要过去，子牙摆了摆手啊，千岁您不要和他搭话，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您不要和他搭话，待老臣将他擒来治罪。说完，子牙往前一催马，带四员大将，新甲新冕是太颠红腰，大帅身边得有保驾的呀。来到阵前，姜子牙一看这崇应彪也挺威风啊，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手里头拖着方天画戟，呵，那眼皮耷拉着，嘴撇着，根本不正眼看姜子牙。子牙把令旗这么一摆，对面可是狼子崇应彪吗？嘿，崇应彪一听，你听见了没有啊？这姜子牙叫我什么？狼子。哦，狼子也行，我狼的儿子呀。其实啊，子牙一点都没夸张。啊、哦、呸，来者可是卖面的老翁姜尚。他以为啊，这一说这卖面的卖照里的啊，刺激刺激这位姜丞相，人子牙不在乎这个。为什么不在乎呢？嗨，好汉不怕处事低，卖面怎么了啊？凭货卖钱啊，正是老夫。崇英彪把牙一咬啊，唰一下他把眉毛挑起来了，眼睛瞪了个滴溜圆，上下打量姜子牙。好你个姜尚，你无端的怂恿你一家西伯侯领兵来伐我的重城，

给杀了个大败而归呀、啊！他把城门紧闭，千斤闸也放下来了，免战台高悬，崇英彪站在帅堂这儿，光剩叹气了。他手下的谋士一看，少帅，您怎么还剩叹气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崇英彪这么一听，这卖面的掌柜的挺厉害呀，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嗨，少帅，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啊，一阵两阵能定输赢吗？再说了，姜子牙远道而来啊，咱是一代劳啊，不妨今夜晚间三更时分，您呐、啊、率三军前去劫营啊。崇应彪要去劫姜子牙的大营，他也不掂掂自己的这个分量。你说你才多大的年纪啊，敢跟姜丞相斗智啊？这崇应彪啊，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也难怪呀、啊，他从记事那天起就横行霸道，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家伙随根儿啊，你就看他那父亲大人崇侯虎，虽然是一路大诸侯啊，可是他没办过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确切点说，没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可真是什么骨头熬什么汤啊！这崇应彪啊，哎，举止动作、说话行事、所作所为，那就是崇侯虎的影子。现在有人给他提醒劫营，对呀，今天晚上我要亲率3000人马悄悄的杀奔姜子牙的大营，活捉姜尚，我就把西伯侯姬昌斩首在我的重城前，以振重氏父子之威。他做好了准备了，天到二更，悄悄把城门打开，崇应彪率领着他手下的武将就奔子牙大营杀来了。来到营门前这么一看，营门口那个灯啊昏昏暗暗，门口有几个士卒怀里抱着长枪在那儿打盹呢。哎呦，崇应彪啊暗自庆幸啊，他庆幸什么呀？今天我这个营算结对了，嗨，姜子牙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我城前一战输给他，我简直都冤出大天来了，我太丢人了，怎么能拜服在他的马前呢？啊，你瞅瞅他的样，你跟着他那士卒啊，连点精神头都没有，来吧啊，冲啊！他头一个催马摇蹄杀进了辕门，呵，简直是畅通无阻啊，一直杀的中军保障，他啪一下一抖画戟把帐帘给挑飞了，挑飞了帐帘，崇应彪龙眼神这么一看，大帐里头灯火明亮，帅案上摆着令旗令箭虎胆，可是这大帐里啊一人没有。哎呦，不好，崇应彪明白过味儿来了，这是空营一座，我上了当了。他一拨马头，刚要传令把后队变成前队，这营咱不劫了，快回城。回城啊，好嘛，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不绝于耳，一声杀呀，呵，震天动地，可了不得了，人家感情早有准备哦，四面八方一起喊呐，生擒活拿贼子崇应彪。哎呦，崇应彪啊拼命厮杀呀，他身边几员大将纷纷落马，为保这少爷
死

0: 好几个战将啊，哎呀，这一通苦战呢、一直杀到天明。这崇应彪率着200多残兵败将败回了重城，又把城门关上。哎呀，崇应彪坐的帅府放声大哭啊，你瞧他这点出息，连败两仗，坐在那帅堂那儿他嚎上了。旁边有人解劝他呀，哎呀，少帅不要如此，赶快请千岁回来吧，光是少千岁您一个人呐、在这儿支撑着，想抵挡住姜子牙10万大兵，那谈何容易。要搁往常这两句话，崇应彪蹦起来能给他一嘴巴，今儿个呀他不敢犟嘴了，他才知道这锅感情是铁打的。哎呀，谁说姜子牙就会卖照例啊，他用兵如神呐、你们说什么请老千岁回来？嗨，我早就派人请去了，还用你们提这个醒啊？不把千岁请回来，那怎么能够保得住重城呢？我不单派人去请千岁赶快回来，我还呀下书请2000岁，我叔父大人他老人家过来助我一臂之力，他老人家能到重城来一趟。姜子牙呀姜子牙，慢说你这10万兵马呀，你就50万大军，雄师百万，也让我叔父把你杀个片甲不归呀！可就是不知道我这位叔父大人能不能赏脸啊，接重城之危呀。他怎么担心这事儿呢？因为他父亲崇侯虎和他叔父崇黑虎哥俩呀，那可真叫性格迥异呀，完全不一样。可正像啊民间流传的那句话，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余咸呐。这崇侯虎父子的所作所为那么一丁点儿呢，崇黑虎都看得不上，哎，总跟他们拧着，好长时间也不见面，见一回面说不了个三言五语，崇黑虎啊就当即告辞，这话不能再谈下去了，谈谈一会儿就谈崩了，哥俩能吵起来。反正崇黑虎啊对这个哥哥那是有嘴有让，那2000岁真有个弟弟的样子，就是这哥哥太次了，哥哥次了，如果这侄儿好一点那对叔父也是个安慰，这侄儿啊比他那父亲还坏还嘎。哎呀，崇黑虎只有啊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根本不搭理他们。所以今儿个崇应彪犯合计，我不知道我叔父能不能来，他在这儿着急上火呢。哎，忽然间探马来报说2000岁崇黑虎率领雄兵10000来支援重城，帮助崇应彪啊退这个姜子牙。嘿，崇应彪当即吩咐在帅府焚香，四门大开，我要亲自接2000岁进城。崇黑虎真来了啊，是从哪儿来呀、是他哥哥把他找来的呀。这个崇侯虎不是在朝歌呢吗，他假意上纣王跟前请罪，哎，听费仲游魂给他出的谋划的策，纣王告诉他不用担心，哎，皇上给他做主，这不是他就放心了吗，然后又得了金冠玉带还有不少的赏赐，嚯，他又跑到费攸那儿再次感谢一番，费仲游魂告诉他你别在这耽误工夫了，姜子牙领大兵10万去打你的重城， 你快回家吧。钟厚虎匆匆忙忙离开了朝歌城，他走到半路上一想，即便我回的重城，就是我和我儿子父子携起手来想阻挡住姜子牙，那也很困难呢、说不定这重城就保不住了。那姜子牙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尤其听说是西伯侯姬昌亲征，他是主帅，这个仗可不大好打呀。凭我们爷们这两下子平常啊咋咋呼呼撇儿辣嘴啊，吹吹大气还可以，这要真杀实砍呐、要真功夫真本事的时候，那我们都不行啊。哎，钟厚虎想起来了，干脆我搬我兄弟去得了。他就跑到崇黑虎这儿来，把崇黑虎还给闹愣了。怎么？哎，大哥，我听说你不是上了朝歌了吗？你怎么到小弟我这儿来了？哎呀，兄弟呀，不问则已，这一问，崇厚虎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要给崇黑虎下跪。这都是崇厚虎的拿手好戏呀！要是要这种做派，那都不用上家拿去，顺兜里就能掏出来。他这么一闹，把二千岁崇黑虎给闹愣了。哎呀，大哥，你何必这样痛哭流涕？有话你慢慢说嘛。兄弟呀，我倒是有话，一肚子话跟谁说去？只有跟弟弟你说呀。啊，你我一奶同胞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呢、你说哥哥我有多难吧？就因为我给天子修这座露台。听到这儿啊，崇黑虎刷把脸就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他最不爱听这档子事儿。他知道他哥哥督工修造露台造了多大的孽，万人唾骂呀，那崇黑虎简直的都没脸上街，想出去散散步都不敢。哎，得晚上啊，定更前后敲木灯的从角门出去，在自己这个房院后边转三圈，然后回来没脸啊去见黎民百姓。虽然说做那么多坏事不是自己，是兄长崇侯虎所为，哎，但是一笔写不出俩姓氏来呀。毕竟我们是手足兄弟呀，我这个哥哥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怎么就这么大的贪心呢？整天这八个俩眼就跟这钱玩命，你就把金子堆成了山，才过了北斗，还又当如何呢？你一天也不就是仨宝一个倒吗？哎呀，崇黑虎不敢往下想了，怎么我的嘴都磨破了，怎么劝说他也不行啊。只要一劝他改邪归正，哎呀，他就满脸的愁苦样，眼含着痛泪呀，跟我诉苦啊。兄弟，别人不知道，我你应该知道啊，哥哥这官做的不容易呀，这一路大诸侯啊，那四镇诸侯哪一个都比我强啊，你不知道吗？我做这一镇诸侯是总往里赔钱，这点俸禄啊根本不够用的呀。你想想啊，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你吗？现在甭说别的，给你侄儿说个媳妇儿这都挺难的。把崇黑虎给气的，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梦话吗？所以有什么话哥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他也不愿意搭理他的哥哥。今儿个好端端的崇侯虎跑来了，他肯定有事儿，没事儿他不上我这儿来。这一问又掉眼泪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贤弟呀， 那姬昌不是加封为文王了吗？他有点得意忘形了，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居然敢背着天子私自拜相，拜一个钓鱼渔翁江上姜子牙为丞相，而且现在领十万大兵来征伐我的重城。贤弟，咱哥们是招他了是惹他了啊？我本想啊，到重城跟他决一死战，我知道这姜子牙呀有点本领，我恐非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来请兄弟你帮帮忙，帮着哥哥我去退退兵，把这个西伯侯姬昌抓住送往朝歌，你我兄弟勤功受赏，把姜子牙就地正法就得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冲黑虎看了他哥哥一眼，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不打自招了。怎么讲呢？看，总把这勤功受赏搁在前边啊，那纣王天子赏你赏的还少啊。冲黑虎没言语，就这么愣磕磕的木张张的哥俩在这帅堂里坐着。冲黑虎犯了合计了，心说每次我在我兄弟面前使这招数啊，还是十次九零，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怎么不说话呀？啊，贤弟，哥哥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冲黑虎点点头，我听明白了。那你说这西伯侯姬昌无端的领兵来大重城，他做得对吗？冲黑虎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他做的也不算不对啊。冲黑虎愣了，哎呀，贤弟，你何出此言呢？怎么，你我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呀、啊、那即便就是姬昌和姜子牙一百个队，你也得站到我的这个方面说他不对，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架着炮往里打呀？冲黑虎这气，这像北伯侯说的话吗？啊，你甭跟我这胡言乱语了，你多余到我这儿来，今天你这不是来了吗？你想求我助你一臂之力到重城退姬昌，对不对呀？啊，对呀。呵呵，你来得好啊。冲黑虎一听，当然好了，那么有了困难我不找我兄弟找谁呀？冲黑虎也不搭理他了，用手轻轻一扶肋下佩剑，朝帅堂外边大吼一声：武士们，哗下子进来了十多个棋牌。冲黑虎指了指他哥哥北伯侯冲侯虎，绑了。众棋牌如狼似虎啊，七手八脚就把这位侯家千岁五花大绑给捆上了。哎呦，冲侯虎傻了，他瞅着他兄弟冲黑虎好像不认识了。哎，贤弟，你这算何意？算何意？兄长啊，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你是自投罗网啊，你自己也不想一想，你自从为官以来你的所作所为呀、啊纣王天子他昏庸了，你本该忠言直谏，你还助纣为虐，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为修露台不知有多少人家就丧在了你手啊！西伯侯和姜尚、姜子牙统雄兵来打重城，那是吊民发罪呀、啊！他们做得对，我现在就要把你送到姬昌的面前，打入囚车，气得咔嚓，就把这个重侯虎给装在囚车里了，然后。冲黑虎二千岁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背上他那大红葫芦，把金挺开山越往手中这么一提，同精兵一万就奔这个重城来了。先让人呢、给重城重应彪送个信，说二千岁特地前来助你守城。喝把重应彪给乐的，你看看这叫什么呀，这叫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不管怎么说，你一笔能写出俩虫字来吗？还得是一家本户啊，我叔叔救我来了。呵，他立刻摘盔卸甲，换上便装，骑马出城，来迎接重黑虎。一见面，他拱鞍下马，上前给叔父十大礼。哎呀，久旱盼雨呀，孩儿终于把叔父您给盼来了。重黑虎也下马了，一把拉住了重应彪，告诉他贤侄不必多虑，重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姜子牙带十万人马来攻取重城，何足挂齿啊，为叔自有破敌之计。呵，爷儿俩还挺亲热的啊。重黑虎拉着重应彪进了城了。重应彪没看见那辆囚车吗？没有。重黑虎多了个心眼儿，把那囚车呀压在队后去了，哪能让重应彪看见呢？到了帅府，重应彪让二千岁上座，重黑虎也没客气，在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这当时升帐，文武都到齐了。这些文武呢，一半是重应彪的人，多一半是重黑虎的人，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啊！而且在帅堂前两边站立着300虎贲军呐，手里头都提着斩马大刀，个个都像凶神附体一样，满脸杀气。重应彪以及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啊，瞅着都有点眼晕，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二千岁上这儿来过几趟，哪次来也不像这次，怎么这次好像是憋着火来的，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见二千岁把虎胆抓起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然后他大喊一声，将贼子重应彪拿下。哗的一下过来四个武士，就把重应彪给捆上了。重应彪手下那几个武将还有点不服气呢，想伸手拉剑，那手啊刚一摸这剑把，好吗，两边一边是刀一边是剑，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那刀尖跟那宝剑尖就在软肋那儿给他比划上了，你要是再动他就把你挑了。当时就把重应彪手下那些武将的刀剑就给下了。二千岁这才告诉这些人，你们哪个也不准乱动，冤有头债有主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捉拿的是重应彪，与你等无干，如敢反抗是立即枭首示众。重应彪糊涂了，叔父你这是何意呀？何意再过片刻之功你就明白了，打入囚车。咔嚓的一下把这位少爷也给塞在囚车里去了。这时候重应彪才看见呢，在帅堂脚下那儿有一辆囚车，里边囚的就是 那位千岁北伯侯崇侯虎，哎呦，父子这一见放声大哭啊。这十二千岁摘盔卸甲，崇黑虎换上浑身素缟，压囚车是过营请罪。二千岁崇黑虎压着两辆囚车，一辆是他的兄长，那辆是他的侄儿啊，崇侯虎和崇应彪，自己换上醉衣，哎，到西伯侯姬昌的大营前来请罪。他这一请罪就惊动了姬昌和姜尚、姜子牙一同接到辕门来。这二位一边一个伸手相搀，把二千岁给搀扶起来，不要多礼。哎呀，崇黑虎抬不起头来呀，没等说话泪流满面了。我们崇家伤人太多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兄长是作恶多端，按他的罪过是罄竹难书啊，招惹的人人唾骂，黑虎没有脸面再见乡亲父老。今天我愿同我家兄长和侄儿一起向西伯侯领罪，向万民谢罪，那么请千岁您就把我们这一家人全都斩首示草，是大快人心。姬昌听着这会儿很感动啊，拉着二千岁崇黑虎的手，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啊，贤侯与崇千岁虽是兄弟，但是愚贤不同啊，啊，领兄所作所为着实使人痛恨，二贤侯今天能够大义灭亲，可谓名垂青史啊，一定会得到黎民百姓的谅解和拥戴。互相客气了一番，姬昌在大帐设宴，哎，款待二千岁崇黑虎。崇黑虎请姬昌进城安民呢、啊，文王连连摆手啊，二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姬昌怎么能够进城去打扰呢，那么重城的事情就交予啊二千岁办理吧，办理完毕之后您就带兄任其职，那么官拜啊北伯侯好吗。文王啊很自然的哎就在这封上官了。崇黑虎十分感谢，他辞别了姬昌和丞相姜子牙，回到崇城。到城里才听说北伯侯崇侯虎的妻子，也就是说二千岁崇黑虎的那位嫂嫂，哎上吊身亡，自己也没脸见人了。崇黑虎很惋惜，他惋惜什么，他知道嫂子为人很贤惠，但是他管不住这个崇侯虎啊，是不断的说劝，那么你就再怎么劝说他根本呢、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哎，他今天呢、啊、纳三妻明天娶四妾，这崇侯虎就足这么一通折腾，他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那简直是不计其数啊。崇氏父子在崇城这驻守以来，就把这崇城的地皮刮下去有六米多深，那谁不恨怨这父子二人，今天说是他的弟弟大义灭亲，把自己兄长和侄儿绳捆索绑送到了西岐文王的面前， 下是拍手称快，整个重城人声鼎沸，悬灯结彩，都在庆贺。那么这位夫人呢，越想越难过，自己啊没脸儿见着重城百姓，更没有脸面去见自己娘家的亲人，就在后堂悬梁自尽了。冲黑虎吩咐人把夫人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自己亲自督办开仓祭民呐、啊！哎呀，不开仓则已，这一开仓可了不得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崇侯虎父子啊，囤积的那个粮食啊，是难以数计。你说是多少千担，多少万担呢、啊？哎，不计其数啊！老百姓苦成这个样子了，他把粮食全都存起来了。随后呢，崇黑虎啊，就把这些年来他兄长崇侯虎贪赃枉法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啊，全都摆出来了。哎呀，是堆积如山的。也不知道这崇侯虎父子是怎么想的，你说你划了那么些东西它有什么用呢？那玩意儿能世代相传吗？再者说了，善有善果，是恶有恶报啊。难道崇侯虎不明白这道理吗？他明白呀、啊。可是呢，有这么句话呀，叫利欲熏心。崇侯虎父子那心呐、啊，都让那利欲呀、啊、给熏黑了。他觉得不占白不占，是不贪白不贪呐、啊。感情这北伯侯啊，是贪污成痞了，痞及大爷。哎，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守着粮棚这么一看呐、啊，那所有的好东西都应该是他的，所以呀、啊，他就全改了他们家去了。改了到今天，他跟他儿子一块进了囚车了。改了来的那些东西呢，哎，一半分还给黎民百姓，那一半呢准备啊，哎，做些善事，随后呢在全城百姓一致恳求之下，冲黑虎二次到大营来请文王。文王姬昌之贤德远播四海呀、啊、冲城百姓都想见一见文王的慈言，文王也不好推辞了。哎，那么请崇黑虎先回城去，自己啊做些准备，然后再进城去会见百姓。所谓准备呢，这就是丞相姜子牙出的主意。他告诉文王，千岁您不能马上就到城里去，要到城中去也可以，以什么作为那么对重城百姓的见面之礼呢？就是啊，先讲崇侯虎父子斩首，然后咱再进城去会见呐、啊、城中的父老。文王听着也有些道理。其实这时候文王啊有点心神不定。怎么个心神不定？虽然把崇侯虎父子抓住了，他倒不想杀害这两个人。他跟呢姜子牙商量过，说是知错必改呗，啊，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呀。那么崇侯虎啊既然知道自己有罪了，那就得了啊，丞相是不是咱们把他放了吧？姜子牙一听可有点不痛快了，他当时是正言厉色劝说文王，千岁不可呀，怎么既然那么崇侯虎的弟弟都能将其兄长和侄儿打入囚车， 送到咱的大营，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啊，您应该高兴啊，说是要是治罪崇家父子，这是与民除害，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的事情啊。千岁，您可不能姑息养奸呐。那么现在您有点不忍了，想把崇氏父子放了，可千岁不要忘了，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呐。当崇侯虎啊被释放之后，那么回过头来，他比现在啊要疯狂十倍，那就是说他害人害得更得多。现在这个朝廷让他们崇家父子还有费友等人给祸乱成什么样子了，天下百姓无不切齿啊，要寝其皮食其肉啊。千岁，别人不知道，您都应该知道啊，您怎么反倒发恻隐之心，想把这虎狼给放走呢？几句话说的西文王姬昌也没什么话可讲了，那就由丞相自辩吧。姜家吩咐将崇侯虎父子推出辕门斩首，让大将南宫阔监斩。南将军率领刀斧手压着崇侯虎父子到辕门外了，刚要行刑，只听西北角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哎呦，南将军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一个道人。哎呦，这个道长好一派仙风道骨啊，头戴九梁道巾，身穿道袍，白领阔袖，腰束丝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麻鞋，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看此人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啊，鼻子口睁，大耳有轮，三绺虚髯，胸前飘洒。到南宫阔的跟前打了个稽首：“两佛，将军且慢，你要斩什么人呢？”南宫阔一看，还真有爱管闲事的啊，这出家人要打听打听今天要斩谁。看这个出家人呢，好像非同一般，瞧这个派头啊，是一个得道之人吧。南宫阔不敢怠慢，哈哈，县长有所非之，我这是奉王命来监斩北伯侯崇侯虎与其子崇应彪。哎，谬一，这位道长啪把拂尘一摆：“你们错了，怎么西伯侯姬昌加封了文王，那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最近天子是加封崇侯虎为北伯王啊？啊，他们同殿称臣，俱已封王，姬昌有什么资格带兵来取重城啊？这是他的大错之一，他更不应该将北伯王崇侯虎绑出辕门行刑。有天子的旨意吗？万岁知道吗？谁赋予你们文王和姜尚这么大的权力呀？随便领兵征伐，而且居然敢把同级的王家千岁推出辕门斩首。那么反过来，要是崇王千岁把你们西文王姬昌绑赴刑场问斩，可以吗？哟呵，几句话说的南宫阔啊无言以对，说这是我家丞相传的令啊，我怎敢抗令不遵呢？你们丞相是谁呀？ 是不是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啊？南宫阔一听，把胸膛一挺，县长，你知道我家丞相的姓名啊？正是，哼，让他出来接我。呀呵，南宫阔一想，还真让我给猜中了。打一见面，我就瞧这个老道有点气派，有点来头。你听这口气，让我们丞相出来接他。请问仙长道号怎么称啊？你进去通禀一声，告诉你们那个江上，你说门外有他的师兄申公豹求见。哦，南宫阔俺们上位来，他不知道这申公豹是谁，感情啊是姜子牙的师哥，这还真一点水分都没有。确确实实他是这位姜丞相的师哥。哎，本来姜子牙要不上昆仑山呢，申公豹那就是元始天尊的老徒弟了。哎，在昆仑山呢很得宠。哎，因为他自己呀也有这么一套小把戏，哎，很招得呀师父喜欢。后来姜子牙呢这一上山，子牙为人正直，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时间一长啊，就越显得这位姜尚姜子牙啊非常稳重直率。那么比的这位申公豹县长呢，就有点曲了拐弯了。哎，说话呀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哎，着三不着两，而且还一会儿一主意，惹得元始天尊很不高兴。后来他又闯了一个祸，那么所以就被元始天尊呢给赶下山来了，就不承认有这么个徒弟了。但是这帮师兄弟呢还承认，不管怎么说他冲撞了老师，师兄弟之间倒没有什么冲突。哎，所以啊大伙儿就睁眼闭眼，哎，见面还都挺热情。这申公豹一提这个姜子牙，他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昆仑山的时候他就瞅着姜子牙别扭，怎么瞅他别扭？就凭你这么一个老农夫，你放着好好的地不种，你说你跑山上学什么道啊？是申公豹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位元始天尊还特别器重这姜子牙，尤其是啊把天父重任交给了姜尚。申公豹知道了，他刚从西岐来，谁呀？申公豹啊，上西岐干嘛去了？他找姜子牙去了。开始子牙在西岐那会儿，哎，渭水垂钓，隐遁在盘溪，他听说了，他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去看望这姜尚。怎么？我看你有什么意思啊？穷哈哈的，啊，大不了钓两条小鱼儿，哎，弄几只虾米，我在那儿跟你穷凑合呀。他没瞧起他。后来听说，哎呦，文王亲自访贤到盘溪，把这位姜子牙给请进了西岐城，啊，拜为了首相。呵，气得这申公豹啊躺那儿一天没说话，他越想越别扭，姜子牙会什么呀拜他为首相啊？我找他去。他到西岐来了，到了西岐一打听，说子牙跟文王领十万大兵啊，兵发重城。呵，申公豹更生气了，怎么了？你有什么资格带着兵想罚谁就罚谁啊？所以他找这儿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正好南宫阔监斩要杀崇侯虎父子，哎，让申公豹给拦住了。其实啊 你杀不杀崇侯虎与申公豹没关系，不过他这是借阴油，哎，这叫居碗戴眼镜找茬啊。他让南宫阔进去告诉一声，让姜子牙出来接我。南宫阔也不敢怠慢呢，万一这要是丞相的师兄弟呢，那慢怠了还得了啊。南将军大步流星闯进大帐，插手施礼，见过丞相。子牙一愣啊，好快呀、啊、已经将崇侯虎斩首了吗？南宫阔摇摇头，没有，丞相是有这么回事儿。把方才经过一说，哎呦，姜子牙赶忙站起来了。旁边坐着的文王都一愣，哎呀，丞相为何这样惊慌？哎，贤王有所不知啊，是老臣的师兄到了。哦，啊，赶快有请。吩咐完了，文王就进内帐了。哎，让人家师兄弟好好谈谈心吧。子牙呀，三步并作两步，接到辕门外，赶忙上前施礼。哎呀，不知师兄驾到啊，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小弟这厢有礼了。给申公豹深施一礼。这时辕门内外的文武啊，看着可笑。可笑什么呀？他们看看姜子牙七八十岁了，须发皆白了，一看这位申公豹啊，大不了也就是四十来岁吧，啊，怎么我们丞相倒给他施起礼来了，而且一口一个兄长啊。只见这位申公豹啊，嗨，连礼都没还，把这个拂尘往身后边这么一背，冲子牙点了点头。哦，我面前站着的这位就是姜大丞相啊。哎呀，小弟不敢呐、啊、这玩意儿你还真不能挑拣。怎么叫不能挑拣呢？甭管呐、啊、这姜子牙怎么客气，也甭管子牙是什么身份，也甭管这位申公豹啊多大派头，人家是师兄弟，这师兄弟可能就是同学的吧，这同学里边可分不出大小来。哎，一块同过学，甭管你做多大的官，在他的眼睛里你也是同学。所以大伙啊，这谁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看丞相太可怜了，看这位道人这派头太大了。只见申公豹啊一摆手，蒋丞相头前带路吧。啊，遵命。子牙在前面走，申公豹在后边跟着。啊，到了大帐应该分宾主落座呀。不，申公豹转过帅案，他一屁股坐在正当垫去了。子牙在旁边那儿啊垂手立战，坐都没敢坐。哎呦，文武更加不解了，怎么回事？咱们丞相在他手里有什么亏情吗？怎么这样？只听啊申公豹吩咐一声，好了好了，有话坐下说吧。子牙，你挺好的、啊、小弟不才，托道兄的福啊，听说你当了丞相了。小弟不才呀、啊、行啊，你自己明白就行了。道兄，您这是从何处来？来此有何贵干呢？贵干呢、啊、我告诉你，你马上和文王姬昌带兵回西岐，你立即把崇家父子给我放喽。申公豹跑到姜子牙大营来给北伯侯崇侯虎说情来了。哎呦，子牙一见申公豹这番客气呀、啊、 呵，简直是静如上宾。不管怎么说，子牙觉得呀，这是自己的师兄啊，难得兄弟啊在这儿见上一面。可是这申公豹呢，这派头可太大了，哎呀，威风不可一世，他都不正眼瞅这位江丞相，看姜子牙一眼都是邪门视之一家薄眼，就是拿白眼珠啊翻翻他。进他帅帐没客气，他就在这帅案后边那大椅上这么一坐，这位江丞相在旁边站着，把西岐文武都给闹懵了。文武交头接耳在小声的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哎，我说啊，咱们丞相啊在这位手里有什么短处吧？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不是啊，那你说要没什么把柄攥在人家这位手里，咱丞相干嘛那么客气？是不是欠着钱呢？嗨，欠着钱也不至于这样，欠债还钱嘛，这是干嘛呀？这是大家呀纷纷议论。姜子牙倒没理会这些事儿，哎，还是啊这个对这位申公豹十分客气，是先茶后酒。姜子牙说得明白，我得给啊师兄您啊准备啊几壶素酒啊，备一桌素斋啊。不不，申公豹摆了摆手，姜师弟，我现在可不像咱们弟兄在昆仑山那时候了，什么都忌口啊，是荤腥都不敢动，甚至于连辣椒葱姜蒜都不吃。那因为什么呢？小五荤呢，那也不能随便动，每天饿了吃点松子儿，渴了呢喝点清泉水，太可怜了。自从玉兄下山来之后，不怕小弟你笑话，我现在啊开斋了，不忌口，哎，是人间能吃的东西我全吃，有的呢吃不着的我淘混着吃，我觉得呢不像是吃东西，哎，我也不拿它当吃东西，我拿它当开窍。姜子牙也没听明白，哦，说了半天，师兄您现在也可以动荤了，哎，是这个好吃的能吃的，你就往上摆吧。好，当时摆上一桌酒席，子牙亲自给他把盏，申公豹几杯酒一下肚，嘿呦，更神气了。子牙看不出来申公豹神气不神气。哎，姜子牙觉得自己上昆仑那天，从第一天见到了这位师兄，他就这模样。不过呢，在师父元始天尊跟前，多少还有些收敛。那么不当着老师呢，他就无天阿提洛特替了。看来现在啊，天王大地王二，这位申道长就是王三了。说了半天，师兄，您怎么想起到小弟我大营来了？你看你看你看。申公豹轻轻摇了摇头，我说贤弟，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不是听说你发迹了吗，我这才来看你，你说你怎么就会做了丞相了呢？看来江丞相的本领是在我之上。哎呦，这句话子牙可听出味道来了，急忙离席呀，跟申公豹深施一礼。哎呀，师兄啊，哎，您这可是抬举小弟呀，我怎么敢跟您比呢？您是得道的金仙呐，小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我呀，这两下子都在您心里装着，根本呐、 我才华什么都谈不到，是师父啊不要我了，哎，让我下山，我怎么央告老师啊也不行。你想我要有您的本事，我能在这会儿做什么丞相吗？哈哈哈！哎呀，不要往心里去，贤弟，我这是跟你说句玩笑话啊。哈哈，哎，当丞相也好嘛，啊，享受享受人间的富贵，哎，不过，贤弟呀，你至于做不做什么丞相，我倒没什么想法。不过你这一次，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动了这个文王，带兵来讨伐重城，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是吗？师兄，小弟这是奉王命，吊民伐罪呀！哎，你说你哪有资格罚人家北伯侯啊？人家现在也是王爷了，你吊的什么民呢？啊，罚的什么罪啊？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北伯王要是派遣大兵去打你的西岐城，又当如何解释呢？算了吧，贤弟，我到这儿来啊，一是为看看你，二是呢，哎，给你呀消灾解惑。你赶快把北伯侯放了。子牙一听这句话，把脸可沉下来了。师兄啊，方才您怎么教诲小弟，我都啊垂手附耳听您的教诲，为我好吗？小弟我敬师兄如敬师啊，啊，您就是我站着的老师，先进门者为师兄嘛。小弟一直对您都是恭恭敬敬，不过这件事我可不能听从您的。因为什么？这样我向啊文王千岁，向全国的百姓无法交代。别的不知道，这起码的常识师兄你应该知道，这顺天时则生啊，逆天时则亡啊。啊，这个北伯侯上不顺天时，下不顺人心，他胡作非为，助纣为虐。自从他为官以来呀，他一直残害百姓。全国黎民百姓一提起北伯侯，无不切齿啊，对他是深恶痛绝。常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师兄啊，您都应该对北伯侯大开杀戒，为民除害呀，您怎么能劝小弟我这么做呢？我这不是纵虎归山吗？哦，慎公豹冷笑了一声，好你子牙呀，啊，我说了半天合着白说了，不错，我听说呀，这个北伯侯啊，啊，为官不够清正，这只有朝廷来处理他嘛，是不是？你没有这个资格呀！哎，咱甭说这废话了。哎，你告诉我，你放不放吧？姜子牙一听，师兄啊，你这不难为小弟我？就明明我想放，你问问这些文武，你问问三军，问问这重城的百姓，谁能同意把这两只老虎放出去？哦，你甭跟我说那么一大堆的废话，我全不听。你现在我看明白了，是一招拳在手，便马令来行啊！啊，哦，你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姜子牙呀，姜子牙，你今天真要是斩了重侯虎，我可告诉你，以后要有人呐找你算账，你可别说 愚兄袖手旁观，看你的笑话。”
2: 嗯，

0: 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您作为一个大若金仙，不去遨游三山五岳，您跑这儿给崇侯虎说的什么情啊？我真觉得奇怪。
1: 呵，申公豹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啪
0: 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摔，指了指姜子牙：子牙呀子牙，我看出来了，你远不是在山上劈柴挑水那时候啊，你连桃树都不会浇，你得问我怎么剪枝，怎么浇水，现在我说话你居然不听了。好，这是你咎由自取，祸福自寻，休怪愚兄我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资格敢在西岐拜相？今天咱话就说到这儿。民间不是有句话吗，叫骑驴看唱本吗？咱们走着瞧吧。申公豹也不在哪儿听了这么句俏皮话，他今儿用这儿了。说完之后啪把袍袖这么一甩走了。子牙一看，哎呦，我这师兄跟我断义绝情了，我得送一送啊。啊，师兄留步，待小弟我送您一程。说着子牙赶出大帐。再看呐，申公豹叭一跺脚，唰一道白光不见了。哎呦，帐前文武啊不由得暗吃一惊啊。你还别说，怪不得这老道这派头这么大呢，啊，把我们这位丞相给暴训了一通，然后大袖一摆他走了，是我们丞相没给他面子。出的大帐，这位道爷一跺脚，一道白光就不见了，油亮下子呀。大家过来劝解江丞相，哎，您可不要往心里去，既是师兄弟，说深说浅，您就担待点吧。子牙一笑，列位有所非知啊，我这位师兄啊，哎，脾气大点儿。常言说得好，多的能耐，多的脾气，他比我的本事啊大得多，所以呀、啊，把我数落了几句，列位先生，各位将军，不要见笑啊！哎呀，大伙一听呢，我们怎么敢呢？啊，好！子牙一听，升帐，当时撤酒席，擂鼓升帐。将家伙大令一举，吩咐一声，将北伯侯崇侯虎和其恶子崇宁彪推出午门，斩首报来。后三通鼓响，就把崇氏父子给杀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坛子里边一放，拖进大帐，叭把首级这么一举，这是托起首级请丞相验刑。就在这时啊，文王打内帐出来了。哎，文王啊到了帅案前刚坐下，刀斧手正好举起了人头，文王一看北伯侯的首级，哎呀，喝杀孤家呀，他大叫一声，当时吓昏过去了。哎呦，把子牙和文武给紧张坏了，一面传令将崇氏父子首级悬挂高杆，一面把文王给搀扶到寝帐中来。第二天这位文王就下病了，原本打算呢、啊、文王还得进趟城呢，哎，因为崇城百姓一致要求，哎，要见见这位贤王，现在这一病去不了了，哎，子牙也不敢做决定啊，说带病也得去。那么江丞相呢跟大家商量是准备班师，文王一听不行，别看孤家病了我也要啊，步行进城。

0: 见进重城的父老。这谁也劝不住，好多人搀扶着文王，哎，在重城走了这么几条街就走不了了。姜子牙赶忙去找二千岁重黑虎，向重黑虎交代了这么一番，让重黑虎镇守重城，继续操练人马，待北伯王之职。姜丞相有两下子，怎么叫有两下子？这就开始封圣官了，他这是代表文王啊。重黑虎一答应下来了，那么姜子牙择吉日保文王回师西岐。二千岁重黑虎率文武送了有百里之遥，真是有点难舍难分呐、啊。这算把文王和姜子牙给送走了。文王到了这个西岐城，赶快请名医诊治。哎呦，吃了若干剂药也不见好，不但没好啊，而且病势越来越沉重。文王知道自己的病体难以痊愈了，他派人把子牙请到了病榻前，把次子姬发也叫来了，让姬发跪在姜子牙的面前。文王托孤啊，如何齐身治家安天下，然后向姬发和姜子牙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就是恪守臣节，不管天子纣王有什么样的过错，啊，绝不能啊以小犯上，以臣伐君。第二，一定要善待西岐百姓。第三，让姬发视子牙为相父。子牙听到这儿也跪倒在床前，落了泪了。他非常感谢，也很感激文王对他的知遇之恩。他请啊千岁放心，我一定协助啊世子姬发治理好西岐。那么君臣对话之后，文王就归了天了，遵照先王千岁的嘱咐，丧事从简，哎，办理完了西文王的丧事之后，姜子牙率文武立姬发为武王。这可有点来头啊。怎么说有点来头呢？那随便就称王报号啊，立武王了。因为姬发是文王的次子啊，那长子伯邑考不是让妲己给害死了吗？那只有立姬发。可是这武王不是随便立的呀，起码得上表奏明天子啊，皇帝恩准，这才能有所行动，才能对外公布，好吗？朝歌城一点不知道，西岐这儿姬发就自立武王了。泗水关总兵韩荣得到禀报了，探马一报，把韩荣吓得呀，饭都没吃好，当时把碗都扔地下了，这太紧张了。姜子牙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啊表奏朝廷。纣王一见本章啊，拍案而起，把纣王也气坏了，好大胆子呀，这术士江上居然敢私自立姬发为武王。姬发是文王的次子，孺子黄牙，这小儿居心不善呐！ 啊寡人亲统大军30万，兵发西岐。众文武赶快解劝，请万岁不要动怒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即便就是江上私立了武王，不过是一块界选之极，还能成得了什么大患吗？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的 一番解劝，哎，黄生这算了，把那个气火往下压了压，哼，不除此而责，朕心难安呐。合着呀，这火气根本就没压下去，这玩意儿也难怪呀。这几天纣王连接好几道本章啊，说文王和姜子牙兵发重城，在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把北伯王崇侯虎父子给斩了，立其弟崇黑虎为北伯王。这档子事儿还没完呢，这姜子牙又立姬发为武王，他要干什么呀？今儿他这儿立王，明儿他那儿立皇，全立起来还有寡人什么事儿啊？所以呀，纣王是气火冲天啊，虽然散了朝了，但是他的气儿还没消。妲己呢和滚鹃赶忙过来张罗，哎，一唱一跳，哎，一喝酒，纣王把方才那些事儿就全扔到脖子后头去了，直喝的呀酩酊大醉。妲己把纣王给灌醉了，然后他把滚鹃叫到屋里来，说我有要事跟你商量，你可是我的心腹，这件事儿我只能跟你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这滚鹃心里明白，娘娘您有什么话就跟奴婢我讲吧，说不定啊我还能给您呢出出主意。妲己点点头，说你知道现在在这朝纲之中，朝内朝外上上下下哀家我最恨什么人呢？滚鹃想了一想，当时他笑了，娘娘这还用猜吗？娘娘现在最痛恨的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妲己乐了，嗨，知我者呀滚鹃也，难怪咱俩明是君臣暗是姊妹呀，现在这宫中我最贴心的人那就是我姐姐胡喜妹和小妹你。你真把我的心事猜中了，我想要把这武成王除了，不然呢简直我见不了他了，他就是我的眼中钉，我的肉中刺。滚鹃听着这会儿冷笑了一声，娘娘您不必动怒啊，啊不是就是处置武成王吗？我给您提个醒，您立刻是怒恨全消啊。这个妲己只要一看见武成王，他这个怒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恨武成王都恨疯了。因为什么呀？就那两棒子呗，武成王陪着这个皇上在御花园喝酒，妲己不是现了原形了吗？他跑那儿撒欢去了，哎，当时惊了圣驾，武成王在场，就用那个栏杆啊，一下子就歇在这妲己的后腰上了，然后又照他脸上戳了这么一棒子。好，这道伤痕养了好些日子才痊愈，才靠了搁这儿。所以妲己呀，见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那简直从头恨到脚。今儿他把这心里话就跟滚鹃说了，滚鹃一听啊，哎呀娘娘，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被这点小事儿把您给绕住了呢？我给您提个醒吧，您马上就可以让武成王啊，哎，全家就这一家子呀，老老少少啊，家败人亡。妲己一听，你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呀。娘娘 今儿几儿了？妲己屈指一算，今儿个已经小年了，腊月二三了。是啊，您再等个七八天，大年初一，那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他的夫人贾氏，每年初一啊都要进宫来一趟。那么到宫里来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望皇娘娘。哎，姑嫂每年得会一面。那过去黎民百姓啊，甭管多穷多难，日子怎么不好过，也不愿把女儿许到皇宫中去呀。怎么那不自由啊？要说皇娘娘啊，那是虎将之女，她想随便呢到娘家去看望一眼，串个门不行，一年几年都见不着个面儿。所以就是每年的初一，哎，贾氏夫人进一趟宫。你要是指着这个皇娘娘什么时候哎能到府里来一趟，那可太困难了。没人许嫁呀，她也不能啊说来就来。那么妲己怎么说上轩辕坟就走呢？她是狐狸精啊，半夜了她不睡觉啊，她熬着，哎，到时候蹭的下子一溜火光，她挠了，天快亮的时候又一溜火光，滋溜的下子她又回来了，那皇娘娘能跟她比吗？所以今儿滚娟呢给妲己出个主意，哎，您不用啊着急上火，眼看就大年初一了，您如此这般，这不就行了吗？哎呦，不妲己乐的呀，呵，抱着滚娟在屋里头转了仨圈，差点来俩探戈。等着吧小妹，等我报仇之后啊，我得好好重谢你一番。从此妲己呀就盼这个初一了，盼着盼着还真就来到了啊，光阴似箭，到了大年初一，哎，果然贾氏夫人进宫来，哎，来看妹妹来了，给娘娘拜年。其实啊细说起来也挺可怜呐，姑嫂见面呐都待不了几个时辰，哎，也就是啊小半天儿，知心的话啊家里的事儿啊根本就说不完，那没办法呀。所以贾氏呢每年都很早就到宫中来。今天他进的宫来，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那贾氏夫人那是元帅的夫人呢， 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结发之妻呀，也是大家之女，宫廷的这些礼节全知道，应该在哪儿上轿，在哪儿下轿，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都不知道，那在宫里边乱撞那能行吗？所以夫人当时一愣，怎么没到这下轿的地方，怎么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呢？拦轿的是谁呀？滚娟。滚娟站在轿前，低低的声音问贾氏夫人说，轿内是贾氏夫人吧？贾氏赶忙回答，不错呀，啊，正是妾身。请夫人您下轿吧。当时把轿帘挑起来，贾氏夫人一看不认识这个女子，可是看这个滚娟着装打扮那个气度，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不是一个宫中普普通通的宫娥才女儿，很可能啊是一位嫔妃。贾氏夫人就下了轿，她问滚娟，您是什么人呢？嗨， 我是一个使女。贾氏夫人就一愣，心说谁使得起这样的使女呀？您是不是说话太客气了？不是，夫人有所不知，奴婢我奉旨意呀，在这儿恭候夫人您好大半天了。贾氏夫人一听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奉旨意在这儿等着，奉谁的旨意？滚娟笑了，是整宫国母皇娘妲己娘娘的旨意。娘娘知道今天夫人进宫来是看望皇娘娘，我家娘娘千岁妲己呀，是九牧夫人，是一个贤德之人，所以今天想见夫人一面，特地派我在此恭候。哎呀，贾氏夫人可为难了。他怎么为难了？我见不见呢？要去见的话，我见他干什么呀？夫人常听武成王讲啊，这个妖妃妲己祸乱宫廷啊，迷惑圣宗，残害忠良，又什么跑漏了，又什么拆盆了，又肉林了，这个女子坏着的呢，我跟她有什么可说的呀？她不愿意见她，不去见，不去见能行吗？现在自己是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己现在在宫里呢。哎呀，贾氏夫人跟滚娟商量，妾身我去见娘娘恐怕多有不便吧，谢过娘娘的美意。哎，不不不，夫人不要推辞，您一定要和娘娘见上一面，不然奴婢我也无法呀回命啊，我不好去交代。说着这滚娟连搀带架就把贾氏夫人给请到妲己屋里来了。妲己已经坐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只见滚娟由外边搀进一个人来，妲己就明白了，这就是黄飞虎的接法之妻贾氏。妲己上下打量夫人一眼，不由得暗自一惊，怎么回事？哎呦，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好漂亮啊，称得起是一位绝代的佳人呐。他赶忙站起来了，问滚娟，滚娟呐，这就是我要你请的黄夫人吗？滚娟回答，娘娘，正是夫人驾到。哎呀，妲己上前两步拉住了贾氏的手，显得特别亲热，可把贾氏吓坏了。不管这个妲己多坏，他那位子在哪儿呢？啊，他整天陪王伴驾，那是六宫之首，万圣之尊啊，正宫娘娘自己怎么能一见娘娘的面就握手言欢呢？那怎么能行啊？贾氏赶忙跪倒施礼，妲己呀，把夫人给搀起来。哎，不必如此客套，我知道夫人今天进宫来是看皇娘娘，那么皇娘娘呢跟我是姊妹呀，我们共侍一夫，共侍一主，就是说都是纣王天子的妻子，我和皇娘娘就是姊妹，那么皇娘娘是夫人的妹妹，哎，哀家我呢也应该呀叫你一声姐姐。可把夫人吓坏了，哈，臣妾天胆不敢呢，臣妾怎敢与国母皇娘称姊妹呀？哎呀，那个民间呐都很讲究这个亲情，何况咱这宫廷之中呢， 姐姐何必客套，民间都很讲究亲情，何况咱这宫廷呢，咱宫廷富贵之家，哎，更应该呀亲昵十分。呵，说到这儿啊，他简直的要把贾夫人给抱起来，确切点说他要和夫人拥抱。这妲己这不要脸的劲儿要是上来，那简直是难以复加呀，也无法言表，就没法说他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他是个狐狸精啊，什么事儿他做不出来啊。他就吩咐滚娟给夫人倒茶，然后告诉滚娟赶快备酒，不在这屋里头喝啊，这屋里啊太憋闷，把酒宴呐、摆到摘星楼去，那地方高高骚骚，亮亮堂堂，冬景天啊，凉凉快快啊，他凉不着，那冬天人家那摘星楼上有暖阁呀，和他这通张罗啊，滚娟一一的去安排。实际呀、不用妲己吩咐，滚娟头三天把这该办的事儿全都准备好了，哎，就等贾氏夫人进宫来了。一进宫那叫开锣唱戏呀，这节目就算给你演上了。这妲己手挽着手，共同和夫人一起呀、乘这个九龙沉香辇就上了摘星楼了，逼得贾氏夫人毫无办法，既不能推脱呀，也无法脱身。他很想啊告诉皇娘娘一声，跟妹妹打个招呼，说我已经到宫中来了，可现在我见不着你，这个妲己缠着我不放，但是没这么一个人给他去报信呢。贾氏夫人进宫来倒是带着几个仆妇，但是带不进来呀、到了一定的地方人家就给拦住了。您看皇娘娘，您是娘娘的嫂夫人，您自己进去，别人呐都在外边这等着，而且是通通的在外边等着，那都溜达进去那不乱套了吗？那个，所以贾夫人干着急，就被这个妲己给胁迫着上了这个摘星楼了。妲己亲自给夫人买了一杯酒，贾氏夫人是百般的推脱呀，他告诉妲己，臣妾我不会饮酒啊，哎呀姐姐，他也真叫得出口，他也不嫌牙碜，他一口一个姐姐喊的是震天家响，他不叫则已呀、他每叫一句呀、贾氏夫人毛孔都发炸呀、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得呀、把酒杯接过来抿上这么一小口。妲己挺高兴，看看夫人还是有量的吧，姐姐既然喝了，我这做妹妹的怎么能不奉陪一杯呢？说着他把酒杯端起来滋溜一下，呵，量底了。妲己这酒量不小，感情自从进宫以来黑白呢小酒溜着，现在呀这狐狸精斗酒不醉呀，这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呀，他又给夫人满了一杯。恰恰就在这时，只听啊在门外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圣驾到。哎呀，可把贾夫人给紧张坏了。怎么回事呢？古代有古礼呀、古礼讲究君不见臣妻啊，君不见臣妻礼也嘛，皇上哪能随便想见见哪位大臣的夫人就见呢，那不许可呀。夫人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啊，敢随便见皇上。贾氏夫人赶快站起来了， 他往四外看了看，看什么呀？夫人想躲避躲避，往哪儿藏啊？哎呀，妲己一看，这紧张什么呀？怎么，您是什么人呢？您是娘娘的嫂夫人，你的妹妹皇氏，那不就是天子的妃子吗？说起来，那么皇娘娘叫你一声嫂嫂，其中啊包括万岁也得称你一声皇嫂，这有什么可回避的？那么姐姐拘泥与礼节，好吧，你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吧。哎，他把贾氏给推到栏杆外边来了，让夫人在那儿站着。夫人赶忙脸朝外一站，想避开纣王。这时纣王就进来，妲己赶忙接驾。然后纣王秉政归坐，这么一看，哎，纣王微微一笑啊，与其与何人共饮呢？看这样子看得出来，这有人陪着娘娘喝酒啊。妲己呀，微微一笑，万岁，您能猜得出来吗？纣王一听，哎呀，那寡人上哪儿猜去？宫里头这么多的人，我知道娘娘喜欢哪一个呀，叫他来陪酒，我怎么能猜得着呢？是啊，我想万岁你也猜不到，不是旁人，是臣妾，我的姐姐。哦，纣王一愣，这昏君心想啊，上次妲己有个姐姐叫胡喜妹，已被寡人收留在宫中了，怎么又来一位呀？哎呀，那可太好了，最好是多多益善呐！啊，真不知道玉妻这位姐姐是什么人。万岁，臣妾一说您就知道了，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纣王一听，哎，不见也罢，怎么呢？他明白呀，君不见臣妻礼也，寡人怎么能见武成王的夫人呢？日期有此理。嗨，妲己笑了，万岁，他不单单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而且是我的姐姐，我们已经啊结为姊妹了，我是贾氏夫人的妹妹。那么说起来呢，您还得呀称她一声皇姐呢。纣王一听，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位夫人现在哪里呀？哎，万岁，您顺着臣妾我的手瞧。妲己用手这么一指，纣王一看，哦，感情就在栏杆外那儿站着呢。啊，快快请过来一见。纣王是昏透了顶了，这时滚娟呐，带着几个才女过去，就把贾氏夫人是连请带拖给拉过来。夫人一看，今天自己是难逃厄运，虽然自己啊好端端的被妲己给拉上摘星楼来了，也就是说一步一步走上摘星楼了，那么再想从摘星楼这儿走下去，是势比登天还难呐。同时夫人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妖妃妲己设的圈套吧，明白一些，但是已经晚了。那么被滚娟拖过来，首先他得见驾呀，他跪倒施礼，妲己告诉纣王，万岁，您还不把皇姐搀扶起来呀？纣王一听，与其言之有理呀，他绕过桌案，伸手就要搀扶贾氏夫人。 你说这个妖妃大姬是多可恨吧，哪有出这主意的，再加上这么一个面茶锅里煮半半倒的皇上，那这算什么皇上呢，胡了八都一身酱子呗，他让你掺你就掺呐。贾氏夫人一挺身站起来，夫人往后连退几步，大骂纣王和妖妃大姬，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败坏纲常啊，你应该扪心自问啊，皇家一门忠烈，七代忠良啊，为殷商的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啊，这些你全都不念，听信奸妃之言，害我皇门，我魏全皇室之忠烈。说的这会儿，夫人啪用手一推，把隔扇推开，一头由摘星楼上栽下去了。贾氏夫人坠楼身亡。就在这时，只听嘡的这么一声，有人一脚把门给踢开，是破门而入。谁来了？皇娘娘。皇娘娘刚得到消息呀，说嫂子进宫来了，来看望自己，娘娘已经在宫门前守候多时了，怎么没有见到嫂子的踪影呢？这时有人来报说贾氏夫人被妲己给拖上摘星楼去了，可把皇娘娘吓坏了，她着急呀，着急什么呀，心说我的嫂嫂，你可不能跟着这妖妃上摘星楼啊，谁知道她怀的是什么心肠，所以娘娘赶来，来迟了一步，夫人已经坠楼了。皇娘娘冲到酒席宴前，不容分说，劈手一把把妲己给摁倒在地，挥拳就打呀，噼当啪当噼着啪着扑哧，越打越不解恨呢。娘娘一抬手，由柱子上摘下来清风宝剑，她要剑斩妖妃。纣王逼着贾氏夫人跳了楼了。皇娘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怒火高万丈，判一年呐，判到大年初一这天啊，这才能够姑嫂会省一面。那么今天娘娘以门相望，等了这么长时间没看见贾氏夫人的影子，她就有点放心不下，现在听说贾氏夫人让妲己给拉到摘星楼上去了，坏了，娘娘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好，要起祸端呐、啊。娘娘心里就有点埋怨呐、啊：“嫂嫂嫂嫂啊，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这个妲己是非常狠毒的一个人呐、啊，怎么能搭理她呀？都不应该正眼看她。”这个女人呐、啊，奇坏无比。哎，她在这个宫廷里边三宫六院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再加上天子的昏庸，妲己呀、啊、害的那人呐、啊、简直的难以胜数，你都没法算，他瞅谁不顺眼，谁这命就保不住了。反正皇娘娘知道那个肉林呐、啊、天天在那儿晾这肉干，那酒池里边整天泡着好多宫歌才女，反正他要瞅谁一别扭就把你扔在那酒池里去。哎，这还是轻的，他一闷得慌就得在那炉子上啊造凉。你说世间还有这么狠毒的人吗？ 嫂子你怎么能搭理他呢？皇娘娘急急忙忙就赶来了，等赶到摘星楼这儿来迟一步，贾夫人已经跳楼了。他是魏权皇家一门忠烈，夫人的人格绝不能受到侮辱。夫人被妲己胁迫到摘星楼上的那一时刻，夫人就抱定必死之心了，哎，是绝不能受半点侮辱。跟着妲己上这个摘星楼，贾氏就觉得是个奇耻大辱。那么纣王啊，又要给他敬酒啊，又是这个以皇姐相称，这简直不成体统。所以夫人跳下了摘星楼。皇娘娘上的楼来不容分说呀，一把手就把这妲己给揪起来了，然后摁在地上这顿胖揍，打着大叫嗷嗷直叫。要知道皇娘娘自幼随父帅黄衮啊练弓马习刀枪，现在如果要讲究披挂上阵的话，也能大战他几十个回合呀，打妲己算什么呀？那么妲己怎么不还手呢？他装熊啊。哎，要是真论武艺较量的话，那皇娘娘不是狐狸精的对手，根本皇娘娘打不动妲己。妲己装出这个样子来是给纣王看，哎，他一边挨打呀一边挨告，挨告这个纣王万岁呀，救臣妾一命吧，臣妾眼看就要被皇娘娘活活打死了，万岁救命。哎呦，这个妲己呀连哭带叫啊，这个惨状啊，使五人够看半个月的了。这个妖狐啊是专会迷惑人心，哎，他猜得透人们的心理，一般规律人们都同情弱者，他这一央求啊，纣王有点受不了了。纣王一看，哎呀算了吧，你们别打了，他在旁边直跺脚。纣王干着急，他怎么不过来拉一拉劝一劝？纣王今儿也觉得呀有点亏心，不管怎么说呀啊，那贾夫人呢跳楼摔死了，那可是兵马大元帅镇国五成王黄飞虎的结发之妻呀。黄飞虎那可是担着纣王半壁江山呐。纣王并不傻，他不过是有点昏，他觉得今天呢有点理亏。再说皇娘娘和这个妲己呢，不管是正宫也罢偏妃也好，都是他的夫人呢，不过叫法不一样了，因为纣王是皇上，那所以他这夫人就得称娘娘了。那么娘娘与娘娘之间吵两句嘴看来也挺正常，不过今天可有点超出范围了啊，哪有偏妃打正宫的呀。哎呀你不要打了，住手吧。说着过来，纣王就拉了皇娘娘一把。皇娘娘正在气头上，她也没注意是谁过来，哎，来拉架。你倒看一眼呢，那是当今天子啊。皇娘娘现在眼睛都黑了，她恨不得一拳把妲己活活打死，也给姜后报仇。娘娘一边揍着这妲己呀，一边就想起来这个妲己可恨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她越打越不解气。皇娘娘抬手把宝剑摘下来，她要把妲己宰喽。这下纣王可急了，怎么这妲己再错你不能把她杀了啊， 吵也吵了，闹也闹了，你做一个偏妃，一下把正宫国母皇娘按在地上一顿臭揍，还没出气呀、啊、算了吧。他过来这么一拉皇娘娘，让皇娘娘一下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要没有那桌子挡着，纣王就坐地上。这下纣王可火了，他脸上挂不住了，这岂有此理呀、啊！啊，寡人劝说都劝不住你呀、啊，这哪儿的事？这过来，吭的一下把皇娘娘给抱起来，往旁边这么一甩。纣王那个意思啊，是把皇娘娘推到一边坐下，然后把妲己扶起来，哎，那么自己呢给他们解释一番谁对谁错，哎，这个事情啊就算过去了。可这这么一甩呀、啊、那纣王多大力气呀、啊、他脱梁晃不住啊。好，这一甩你倒小着点劲头啊，一下子把皇娘娘由那窗户给甩到摘星楼外边去了。哗一下，不管你是劝架也好，拉架也罢，你是推娘娘啊，还是往旁边搡她一把，这也不应该把她扔到窗外头去啊。这大家瞪着眼睛这瞅着，明明就看皇帝把皇妃娘娘给抛下了摘星楼，当时摔得粉身碎骨啊。皇娘娘完了，纣王啊傻了，怎么刚才跳下一个去，现在又摔下一个去，你说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别忘了这是大年初一呀、啊，这多丧气呀、啊、这个。他本来想把妲己扶起来，也没这个心思了。纣王腿一软，就坐在椅子上。这时候妲己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啊。妲己想：好，哎，今天我胸中这口恶气算出来了。我呀，逼的贾氏夫人跳楼而死，纣王天子也对得起我。啊，把这皇妃给扔下了摘星楼，一个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哎，正好两棒子，黄飞虎那一棒子打到我腰上了，那一棒子戳到我脸上了，这二棒之仇今日得报了，他把仇报了。哎呀，跟随贾夫人进宫来给皇娘娘拜年的那些仆妇家人全跑回去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夫人坠楼而亡，娘娘摔死的事情这些人还不知道呢。赶回到府来，赶快向千岁禀报啊，这谁能够啊这么忍心站在千岁的跟前说夫人跳摘星楼了，这话说不出口啊，是你推我，我推你呀、啊。此时的武成王府那是非常热闹啊，啊，悬灯结彩，披红挂绿呀、啊，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把崭新的衣服拿出来全换上了，厨房里热气腾腾啊，帅府厅堂是大摆酒宴，有的人在忙忙叨叨准备一些爆竹烟火，准备晚上大放一气呀、啊！啊，新桃换旧符嘛，哎，跟夫人进宫给娘娘拜年的这些位回来了，哎呦，一个个这形象哦，是双眉紧锁，眼泪汪汪啊！大伙站在银安殿的殿脚下，嘀嘀咕咕，嘀咕什么？谁去跟千岁说呀？这不说也不行啊！让二千岁黄飞彪看见了，黄飞彪一看，哎，你们不是跟着夫人 进宫拜年去了吗？啊，二千岁，我们是去了，回来了，回来了。夫人呢？黄飞彪有点着急，不是着急呀、啊。现在吧，其他武将已经都推杯换盏喝上了。那么人家这一家子呢，这桌酒席还没动呢。哎，等夫人拜年回来，哎，一块儿啊，好开喝，热闹一番。如果说夫人要被皇娘娘留在宫里，那夫人肯定打发人回来告诉一声。那么这家里孩子大人呐、啊，好，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现在一看，这抬轿的仆人啊都回来了，夫人怎么没回来？是不是被娘娘给留在宫里了？这些仆人一听啊，再也隐瞒不了了，也隐瞒不住了，啊，扑通扑通全跪下了，一个个都哭了。二千岁大吃了一惊啊，你们这怎么了啊？大过年的你们哭什么呀？二千岁呀、啊、他是有这么回事啊，就把夫人坠楼的事情说了。哎呀，当时啊，二千岁黄飞彪的头啊，那快赶上车轮大了，他摸头就走，怎么进的迎安殿他都不知道。来到黄飞虎的跟前，大哥，大事不好了。黄飞虎一愣啊，怎么了？二弟遇事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呀，出什么事了？兄长啊，黄飞彪一边哭着一边说，把刚才仆人的那番话又跟武成王学说了一遍。哎呦，黄飞虎坐在那儿，与其说坐在那儿，倒不如说木在那儿，浑身上下都没有知觉了。说的夸张点，武成王那血啊，浑身上下的血都凝固了，这迎安殿的空气呀、啊，顿时间就紧张起来了，一点响声都没有。论木下的钟点说呀，过了有十来分钟，吴成王这才一点一点的手扶虎皮大椅，他想要站起来，连站三次都没站起来，是二千岁过来把大哥给搀扶起来了。这时三千岁黄飞豹也来了，就这么一瞬间，武成王府里边上上下下这噩耗就传遍了。刚才这王府啊，上上下下还是一派欢天喜地呢，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啊，哎呀，一个个是嚎啕大哭啊，哎呀，哭得这个惨呐、啊！就是铁石人听到这个哭声也得落泪，因为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这个人太好了，知书达理，不仅呢、啊、对武成王黄飞虎和两个弟弟好，就是对每一个家将和仆妇丫鬟他都十分关心，也特别爱护这些人，从来没跟手下人发过一次脾气。今天大年初一进宫拜年，活活摔死了，这大家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得因为点什么呀摔死，这还用问吗？那么家人学说得很清楚啊，夫人坐轿到宫里啊，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说妲己呀要见夫人一面，后来妲己就把贾氏夫人给拉上摘星楼去了，说是纣王给夫人亲自满过酒，让夫人陪着纣王要痛饮几杯，这叫什么呀？这叫君系臣妻败坏纲常啊！啊，夫人 这是为了维护尊严，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被纣王和妲己逼的跳楼而亡啊！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皇娘娘被纣王天子给抛下了摘星楼。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贾夫人的不幸啊，使得这位武成王是悲痛欲绝呀。现在一听说妹妹被皇帝给扔到摘星楼下边去了，当时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没气儿了。2000岁、3000岁吓坏了，赶快把武成王腿给盘上，麻死前胸，捶后背，两个人呢、一边一个不停地呼喊：“兄长醒来，兄长醒来！”哎呀，真万幸啊，武成王缓醒过来了。武成王刚缓过一口气来，就在这时听配殿有人大叫一声：“起杀我呀！”他咔嚓把桌子踢翻了。谁呀？大将黄明。感情两边配殿酒菜摆好了，几位大将领着好多偏将都喝上了。黄明一听说这个消息，当时这酒一口也喝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他把桌子踢翻了。那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四员大将啊，是绿林好汉出身，远在20年前武成王把他们一个个都给降服了，他们心甘情愿的跟随武成王来当差。哎，哥几个为这个还焚香叩头，结为了金兰之好。黄飞虎啊是老大，大排行黄明是二爷，哎，周济、龙环、吴谦这么排下来的。那么自从当差以后屡立战功啊，哥几个全都败了将了。跟武成王这几个兄弟明着那有将帅之分，那私下里胜似一奶同胞啊。今天一听说夫人遇害，皇娘娘被昏君给摔死了，可把这几员大将给气坏了。黄明一脚把桌子踢翻了之后，腾腾腾甩开虎步到了院子里，他大喊这么几声啊，干什么？给我点齐人马，杀奔皇城，把这暴君呐、碎尸万段。哎，捉住这个妲己，把妖妃点了天灯，给夫人和皇娘娘是报仇雪恨。说着哥几个气这咔嚓顶盔换甲，照头束带，撕啷啷一声马啸，把战马拉出来，班鞍任凳都上了马了，立刻点齐3000铁甲军。好家伙，这都是玩刀枪的，都是武将啊，性子一个比一个暴烈，而且都长着军权呐、那说怎么办？那就得怎么办呢？军令令下如山倒，哪个敢抗令不遵呢？脑袋不要了，立刻把人马点齐，这就要杀奔午门去了。可把黄飞虎吓坏了，武成王把两个兄弟给推到一边去，他几步跑出了迎安殿。啊，慢来慢来！他左手一推五柳长髯，扬起右手冲着黄明、周济摆了摆手：“几位先帝，你们做得对呀！啊，杀也该杀，战也该战。不过有一样，你们得等一等愚兄我呀。可你们去了，不能把我扔到府里不管呢。你可要知道，是我的夫人坠楼而死，是我的妹妹被天子扔下了摘星楼，这报仇的事我能不去吗？”哎，济源大将一听，对呀， 得以元帅当先，我们紧随其后。

50名捆绑手，右边是50名大刀手啊。那捆绑手手提绳索，再看他大刀手手提着斩马大刀，这个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刀把拿花袋子把它缠了，刀嘟成一个大个的环子，那个铜环上拴着五色绸子条，随风这么一摆，噗噗噗噗，渗人呢。吴成王用手这么一指，把几个反贼给我绑了，嘁哩咔嚓过来，把黄明、周济几员大将就给捆上了。哎，这哥几个傻了，互相看了看，啊，大哥，一看黄飞虎脸色不对，这称兄道弟不是实话。啊，千岁，为何将我等兄弟上绑？呸！黄飞虎狠狠唾了一口，我把你们几个野性难改的东西啊，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点齐3000人马要上哪儿啊？杀奔皇城去捉拿天子，要把娘娘点了天灯，这是一派胡言啊！贾氏夫人坠楼了，我还没查清楚，没问明白她是因为什么跳的楼。她跳不跳楼与你等何干呢？你们张口要造反，闭口要造反，看来你们身上都有反骨啊！来呀，把他们推出帅府，一并斩首。黄飞虎怒斩四将啊！哎呦，把这个银安殿上下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没见武成王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尤其是这四员大将，哎，那是元帅的膀子呀，今天膀子也不要了，元帅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这四员大将互相看了一眼，又瞅了瞅武成王，哦，元帅震怒了，因为我们说反不对了啊，夫人跳楼还没弄清楚因为什么跳的楼，这还不清楚吗？皇娘娘让昏君纣王从楼上给扔下来了，你以为这禀报者是跟你扯谎吗？我们火了，这玩意儿这是在情理之中啊。哎，贾氏是你的夫人不假，可那是我们的嫂子，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啊，而且磕头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愿意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拿你当亲大哥呀。你今天这怎么了？为你出气，为你报仇，哦，你反倒火了，把我们推出去全斩了，我们招谁惹谁了？这哥几个把头一低，一声不言语了。二千岁、三千岁跪倒求饶啊，给四将说情，大哥您原谅他们这次吧，哎，他们是一时无名火起，没有征得大哥您的同意，就喊出了一个反字，就是把他们责罚一顿，哎，也不能立刻斩首啊，他们在您的帐前立过无数汗马功劳啊。唉，吴成王轻轻叹了一口气，瞅了瞅两个兄弟，心里说二弟三弟呀，哥哥心里能不明白吗？黄兵周济龙环无牵啊，不亚于你们兄弟呀，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好似一母同生一样，我怎么忍心杀了他们？不这样我镇不住他们呀。刚才我要不是满面春风说跟他们一起去，我根本劝不住这几个人，我这才用了个小小的计谋。既然啊，二王三王讲情，暂且记你们打过一次，松绑一边带着去，把这四位啊给轰走了。

0: 那铁甲军也都解散了。黄明、周济哥几个来到偏殿，往屋里一坐，互相又看了一眼。哼，这哥几个属黄明心眼多，黄明乐了，这一乐把那哥仨吓一跳。怎么回事呢？黄明这乐呀、啊、比哭都寒碜。哎呀，我说哥几个，贾氏夫人摔死也罢，娘娘被扔下来也好，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是他们黄家的事，对不对？哎，当然我也姓黄啊，可但是毕竟不是我的亲丁骨肉。刚才元帅这几句话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这哥几个一听，听明白了，不让咱们谋反呢。就是啊，不让谋反呢，向着咱们，这不杀头之罪吗？是不是啊？再者说，大不了就是皇帝调戏调戏贾氏夫人，那调戏一把算得了什么？毕竟人家是皇上，对不对？你不想想，咱元帅做的是谁家的官儿？别说调戏，还就把贾氏夫人留在宫里待两天，那黄元帅高兴。可话又说回来了，外边还有的传说说，之所以武成王又是千岁又是元帅，那就是换来的。至于拿什么换的，今天这不是真相大白了吗？皇娘娘死得委屈不委屈，那是纣王和娘娘的事儿，是人家夫妻间的事情，也与你我弟兄无干。你说咱们这不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吗？这不是吗？招谁惹谁了？惹得元帅刚才那么一通大发脾气啊，当着那么多人把你我兄弟绳捆索绑，就推出帅府就要斩首，没有二王三王千岁的讲情，咱们现在还是坐着啊？哥几个风风凉凉凉凉快快的，脑袋掉到半悬空，可能咱们在那儿聊呢。周济一听，那还聊什么呀？那就全完了。就是啊，不，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二哥，我不是说，我是说咱们呢糊涂，说糊涂啊都是给几位脸上贴金，咱混与咱们有什么关系？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呢？啊，万丈高楼从地起，是水从源流，树从根。不管因为什么都没咱们的事儿，放着酒不喝哪吃啊？这是刚才那么丰盛一桌酒菜，让你的一脚全给踢翻了，重新摆一桌吧，咱们呢喝啊。重新摆上酒宴，四将坐那儿喝上。哎呀，这回喝还不像刚才了，怎么回事？为了呀调剂一下，哎，这个酒席宴上的气氛，咱们是不是划两拳呢？这里头周济和龙环那拳数最高，是吗？那多新鲜呢，这不是一年两年谁还不知道啊？那咱们领教领教吧。怎么着，一把一喝呀，那能含糊吗？哎，走来，哥俩好，咱们打头啊。那当然，来，哥俩好啊，四季发财，五魁首，六六大顺，八仙过海的船来了，喝吧哥们儿。哎呦呵，还真让他给赢了一把，喝吧。这哥几个划拳行令，叫五财三吼，推杯换盏，这酒喝的这热烈，一会儿喝着喝着哈哈大笑啊。龙环高了兴了，三杯酒一入肚，扯开了嗓子，他还唱了两句。哎呦，这四将在这偏殿一折腾啊，武成王是如坐针毡呐，把黄飞虎给气的，瞅着这偏殿，他喘了六回气了，喘八回也白搭。怎么，你这叫有哭的有笑的呀？是你们家摊上这倒霉事儿了啊？与人家四将有什么关系？自 自己刚才在这银安殿上说的那几句话大伙全听见了，这准是黄明出的主意啊！这成心气我呀，这是啊！我们家摊上这事儿了，你们还有心拉场的，在这划船喝酒。想到这儿，武成王回头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呐、啊，武成王刀刺肺腑啊！怎么三个孩子哎全来了？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少爷啊黄天禄，三少爷黄天觉，四少爷黄天祥，一个14岁，一个12岁，一个8岁，老大没在家，大少爷黄天化入深山拜仙人学道去了。这小哥仨刚知道母亲进宫去拜见娘娘啊，跳楼身亡了，他们拉着武成王黄飞虎的袍袖要妈妈呀，哎呀哭了个撕心裂肺呀，武成王这眼泪又止不住了，他抱着黄天祥往这儿一坐，满脸愁容，他想不出个主意来，这偏殿里头又这么嚷嚷，哎呀把武成王闹得坐立不安，他抱着小儿子几步就闯进了偏殿，冲着几员大将怒吼一声，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黄飞虎摊上这样的孽事，我们家出逆事了，知道不知道？你们还在这儿划拳行令叫五财三，你们良心何在？这哥几个一听把酒杯全放下了，黄明可不让了，哎元帅，哎这您就不对了，怎么刚才我兄弟听说夫人遇害，娘娘无端的被昏君给扔下摘星楼，我们准备找纣王算账，你把我们叫回来了，给我们使了个稳军计，然后把哥几个捆上，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说我们身上都有反骨，我们不应该口出反字啊，那样一来就断送了你皇室一门忠烈，皇家七代忠良不能丧在我们几个人的手里，你那话里话外都带出来，我们哥几个浑身上下一身绿林气，匪性未改呀、啊、哎呀可怜呐、啊、大哥总算没嫌弃我们，哎，我们玷污了您的这个王府和大帅您的美名，现在不明白了，可是您呢发愁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那么您发您的愁，我们喝我们的酒，是不是？这玩意儿有钱难买愿意啊，假使夫人进宫去让纣王给招到摘星楼上去了，听说纣王啊给夫人敬了几杯酒啊，夫人很高兴的把这个酒喝下去了，说明呢这纣王天子一见夫人可能是一见钟情，夫人呢也就是半推半就，至于怎么掉下楼去了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刚才看大哥您那个神态呢好像是满心欢喜，也挺愿意为保住您头上的三鹰别动了您这个元帅的宝座，舍出个个把夫人我们看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哥几个？可不是吗？哎呀黄飞虎一听，呸，黄明你是一派胡言，黄明一听那你让我们怎么着？你看我们说杀进午门找纣王算账你不让，我们喝酒你又跟我们急，那你逼着我们二次占山为王是怎么着？您要嫌弃我们您说句话，我们哥几个打包就走，没什么，就现在您给我们的那套房子还有那些地亩我们就给您撂下就算了吧，绿林好汉从来没拿这玩意当回事，我们讲的是论坛吃酒，论方吃肉，论秤分金， 您别以为我们在您这手底当个将军，好像是感您夺他的恩德似的，对不对哥几个？可不是吗？马上马上走，哎，哥俩好，别划了。旁边的黄飞喵、黄飞豹啊，哭着哭着都乐了，怎么回事？要说不哭，那可真亏心呐！啊，哥俩的嫂子，那老早为母啊，看着哥俩长大的。嫂子这次被害了，她能不动心吗？哎，一个是叫妹妹，一个是叫姐姐，对皇娘娘，娘娘无端惨死，那也是割心拉肺呀。但是刚才大哥那通发火，那不对。可现在皇明这做法呀，也有点过火，让这二千岁呀、三千岁说不出别的来，这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黄飞虎一把把黄明拽过来，啊，你看看，你不看看你这可怜的小侄儿，你胡说什么呀？啊，你让为兄我怎么办？黄明一听，你这是向我问计，元帅大哥，既然问到这儿了，小弟我就不隐晦了，我说怎么办？我说咱们就反，甭废话了，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是叫纣王把咱给逼的，如果您要不反，大哥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我这不是糟践你，咱们哥们弟兄这么好，我把你糟践那个不亦乐乎，你丢半斤我也舍八两啊，对不对？你想想，你说都出这么大的大事了，人家武成王还能够吞咽下去，能忍耐住，那你不是拿着嫂子换簪缨是什么呀？你别提这句了，行不行？我不说倒行，但是你得反，你要不反，母哥几个也就不干了。吴成王抱着老儿子黄天祥在这偏殿里转了好几个圈，他一跺脚，好，黄明啊黄明，我听你的。吴成王黄飞虎，从即日起，就是说从现在起，我呀反了。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没啥，那可是镇京大元帅、天下都着头啊，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嘴里说出来的，那可是真反了。黄明一听，哎，这就对了，哥几个别喝了，走，一个个飞身上马呀。武成王黄飞虎把孩子托付给了奶娘，随后把老管家叫过来，赶快打点东西，准备车站，咱们反出朝歌。就这样一走可不行啊，怎么大丈夫来明去白，走得清楚去得明白，咱们得让啊暴君纣王知道咱们因为什么走。黄明几句话提醒了吴成王，言之有理，先帝你说咱该怎么走？走也可以，在午门前啊先跟昏王大战三百合。很好，走，杀奔午门。好家伙，武成王反了，哗啦这一下整个朝歌城大街小巷一人没有了，连个看热闹的都没有，谁看这热闹的？黄飞虎率领偏将以及二千岁、三千岁，自己胯下五色神牛倒提金钻提龙枪，率三千铁骑杀奔武朝门。黄门关倒进了荣德殿呢，纣王大吃了一惊，什么？武成王反了，正在午门叫阵。哎呀，擒杀无厌。纣王一听他也活了，纣王啊正在这个荣德殿这生闷气呢，他现在啊也多少受点良心谴责，他有点后悔了，不该呀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也不该听妲己之言呢， 啊给这位贾氏夫人敬什么酒，本来自己这个事儿做的呀有点那个，这君系臣妻非礼也，这个算个什么皇帝呀？他多少啊有点醒悟，刚明白过点味儿来， 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恰恰这时说武成王反了，他正想找个台阶呢，出出自己这肚子恶气，吩咐一声朝雷朝天，赶快点齐羽林军，随寡人出征。呵，纣王当即披挂整齐呀、啊，随后胯下逍遥马，手提斩将大刀，一声炮响杀出午门。你瞧这朝廷多热闹吧！啊，午门打开，纣王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对面果然是武成王黄飞虎啊！他用手这么一指，黄飞虎，你这算何意？一句话问的武成王无言以对呀、啊，他心里头特难过，脸上是一脸的不好意思。黄飞虎把头低下了，哎，黄明、周济几员大将一看不好，纣王要是再说两句呀、啊，我们这位大哥元帅就能翻身下牛，跪倒磕头，当着纣王的面认罪呀、啊，那不麻烦了吗？黄明冲周济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什么？一块上，自己扒一颗飞虎颤，马一长腰。就到了纣王跟前了，呸！暴君阴寿，你还问我家元帅怎么回事？意欲何为？你做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君系臣妻呀、啊，你无端把贤淑的娘娘皇妃给抛下摘星楼，今天我们是跟黄元帅来报仇雪恨的，来向你和妖妃妲己索命的。我告诉清楚你，阴寿，你要听明白，从这时这刻起，你家黄明将军还有我们元帅黄飞虎反了，不给你干了。明日一早，我们兄弟找个安身之处，我要立我家大哥黄飞虎为君，夺取你阴寿的天下。你听明白了没有？哎呦，把纣王给气的啊，毫无皮肤，一派胡言呐、啊！啊，你们敢在寡人面前造反？造反算什么呀？今天我们要宰皇上！看兵器吧，呜的一下，开山大岳由头上就劈下来了。纣王把斩将刀往上这么一横，嚓啷啷啷一声。把黄明的金顶开山岳给开出去了，黄明觉得两臂发麻，虎口有点发烫，自己不由得暗自一愣啊。平常素日，大哥黄飞虎一谈起皇帝的武艺来，那就眉飞色舞啊，是津津乐道，不住口的夸赞纣王，说他武艺高强，刀马纯熟，而且力大无比，没比试过，今儿个这一真较量，呵，阴寿有两下子呀，一个打不过他俩，俩打不过仨呀，哥四一块上。这时朝雷朝天一看，这太不像话了，怎么你们四员战将打一个呀？啊，这岂有此理呀！这俩人一催马，要助纣王一臂之力，黄飞镖、黄飞豹把他们给接住，四马盘旋就打到一处了。黄飞虎本想啊，把黄明、周济叫回来，咱别打了，这玩意儿他打不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他是君，咱是臣呢、啊。你这怎么能够这玩意儿，这刀枪相见？这时黄明在喊他，我说大哥元帅，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啊，就这个昏君，他调戏过你的夫人。大丈夫有三不让，那叫妻才子啊，那随便能把老婆儿子送人吗？啊，大哥你怎么想的？人家要怀疑你，你的元帅怎么当的？是不是用绣花鞋把你这三英勾来的？这时候哪有嚷这个的呀，就他这一番话呀，哎呀，差点把武成王给气昏过去呀。纣王也觉得呀不是滋味，感情这黄明什么话他都敢往外嚷嚷啊， 黄明看出纣王的心思来了，哎，昏君，你算猜对了，告诉你，你皇爷在皇上面前称皇爷，哎，也就是黄明能说出这词儿来，你皇爷这叫伟大英雄能本色。昏君，你别忘了，你家皇爷是江湖豪汉出身，你拜我为将，说明你这皇上身上也有股子匪气。纣王一听，这都哪儿和哪儿啊，黄飞虎不能让黄明再这么喊下去了，他歘两脚一踹，蹦蹬成催五色神牛，斗枪就刺了。呵，霎时间五朝门前呢，刀枪并举，喊杀震天，好一场军神大战，龙虎斗。殷纣王逼反了黄飞虎啊，这位吴成王也是万般无奈呀。他本想啊，把这口气忍下去，可是他手下大将不答应。呵，这几员将那火气冲天呐。黄飞虎一想，这事儿是挺窝囊啊，是的呀，找这个天子啊理论一番。按照武成王的这个心气儿啊，还是不要翻脸动手，毕竟有君臣之分，这样传扬出去是好说不好听。可是自己率兵将来到武朝门这儿，那皇上从里边就杀出来了，纣王也是一肚子邪火呀。好啊，即便是你的夫人跳楼了啊，皇娘娘被我无意中，我也不是诚心的，就推了他一下，把他推在楼下去了，你也得容我分辨分辨呢，哪能率领大队人马包围武朝门呢？你要想篡位啊，是怎么着，君臣见面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是刀枪并举，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呢。这等一交上手，那么君也好，臣也好，都没有什么顾忌了，也没什么想法了。现在作为黄飞虎，恨不得一枪把暴君纣王挑进鞍桥。那纣王呢，也想一刀把武成王劈死在午门前，我也让满朝文武看看，这就是反臣的下场。所以全都咬着牙发得很，好嘛，杀的眼睛都红了。这哥仨呀，再加上几员大将，这一块围着这纣王，这纣王可是真够勇的呀，真是刀马纯熟啊。就眼前这几员大将换了别人，甭说打呀，吓呀，吓得腿也软了。纣王今儿个反倒是越战越勇，黄飞虎兄弟三人呢，把手里头枪这么一摇，各自来了一个银龙摆尾，三条枪唰一起就朝这位纣王天子扎过来了。好，枪分三路，上中下呀。武成王枪锁纣王的咽喉，二千岁黄飞镖的枪是刺纣王的胸窝呀，他不直着往里刺，因为有护心宝镜，你也刺不动，他顺着宝镜的那边那儿，也就是说护心镜左侧那缝那儿往里扎。三千岁黄飞豹呢，枪刺纣王的小腹，三条枪啊，那就如蛟龙出海一样一起刺过来。哎呀，纣王暗自打了个冷战呢、啊。他右脚这么一踹蹬，左腿一敞裆，磕就干一磕这飞虎山，啪一削这马，这马这么一拨头，纣王把这大刀由上往下咔嚓一下，用刀头把三条枪都给压住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叫叫上劲了，三条枪想把纣王大刀给拨飞了，纣王丝毫不敢大意，他要稍微的缓这么一口气儿，松一点劲儿， 那是准招一枪啊，没别的可以解释啊。就在这一瞬间，大将黄明这么一看，这机会可太难得了，现在纣王全神贯注啊，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三位王爷的那枪尖上了。我呀，我给你来个脑后摘金得了。黄明一抬手，由背后悄悄地把大剑钢鞭抽出来，他小斧一撞，铁骨两把往前这么一长腰，就到了纣王的身后边，来了个力劈华山，是由上往下，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把所有的劲儿全运用到这钢鞭上，照着这纣王的这后背，啪，这鞭打得太作势了，把纣王天子后边的护心宝镜打了个粉碎。哎呦，这边把纣王给打的嗡的一下头晕眼发黑，这可真是金灯换银灯啊，啊，俩眼冒金星。纣王往左边这么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由打马上摔下去，噗，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千岁的枪啊，正好扎着纣王这左腿的腿面上。哎呦，他这蒸唇呐，这么一飘，如果这个蒸唇不飘起来的话，还刺不中他的腿。后边挨一鞭，腿上饶了一枪，纣王可实在受不了了，他差点把大刀扔了，拨马就败啊，呼的一下摆出好远来。纣王就觉得心里发烫，嗓子眼发咸呐，不好，他想不张嘴，不张嘴不行啊，非吐出来不可呀，哇的这么一声，哎呦，一口鲜血喷出来了，染红了逍遥马的马头啊。这下可把御林军呐、啊，还有镇殿将军朝雷朝田给吓坏了。怎么了？曹家二将一看，这是真干呢、啊、一点水分都没有啊。好家伙，这黄明这一鞭差点打的天子筋断骨折，把皇上给打吐了血了。二将赶快过来护驾呀，哇，几十匹战马这么一裹，就把纣王给裹进午门去了。嘎吱的这么一声，咣当，关门上栓下锁，五朝门上边啊，就弓箭齐发，弓箭齐发啊，有的啪啪啪射箭，怕黄蜂飞虎他们弓上来，有的呢来不及射箭，把弓就扔下来了，全懵了都。武成王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黄明这一鞭，差点把皇上有马上给打下来。黄飞虎心想：贤弟呀、啊，你不应该这样，怎么咱们教训教训他，让这昏君明白明白就得了，跟他呀真不真假不假的打上几十个回合咱就撤了，你哪能真下家伙呀，这打个好歹怎么办？黄明看出来了，看出武成王的心思来，千岁不要再次耽搁了，府中车仗已经完全备好了，咱们赶快杀出朝歌城。一声炮响啊，离开午门往城外杀。吴成王率众将到府里头会合车仗，就要离开朝歌。纣王啊，挨了这一鞭之后，回到宫里都下不来马了。朝雷朝田把皇上有马上给背下来了，背到了九间殿。纣王告诉朝雷把寡人啊放下。哎呀，这个有没有止血的药？怎么回事？先喝点，这受不了。朝雷朝田呐、啊、心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们想哭啊哭不出来，想笑又不敢笑。为什么要哭啊？看皇上太惨了，那怎么还想笑呢？心里说，我们这位皇上这体格真够可以的呀，挨了这么一鞭 你看他现在要点止血药。
1: 嚯，众大臣一通忙喝，皇上这算喝了点药，哎，稍微啊稳当点，药也真好使，大概是白药之类的吧，甭管什么药吧，反正是挺好使，当时真把血止住了。纣王俩手扶着龙书案呢、啊，缓了半天他才把这口气缓过来，吩咐一声叫费仲幽魂来见我。去叫费仲幽魂，把这俩给吓得亡魂皆冒啊。费仲幽魂早就知道了现在朝歌城啊已经大街小巷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了，武成王黄飞虎反了，午门前大战皇帝啊，君臣交锋，听说是也不是乃元大将把皇上给打伤了，现在叫咱们进宫去，那咱去不去啊？游魂这么一听，咱爬也得爬了去啊，怎么这叫关键时刻呀、啊、咱得在皇帝面前表示表示。话又说回来，他武成王本事再大你可别忘了，这是首都朝歌，天子待那地方那叫龙庭啊，不会有什么风险吧？那咱们也别走前门，咱们从后边溜进去得了。这俩顺着墙根溜进了皇宫，哆了哆嗦，哎，到纣王面前候旨。纣王一看，二位爱卿来得好啊，烦了，烦了。费仲幽魂明白了，这说谁呢？说武成王反了，万岁，您不要动怒，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什么什么？纣王一听，你们真是会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区区小事，武成王带兵将反了我的午门，差一点就杀进皇宫来了，也就是寡人吧，把他们给镇住了。可是现在寡人中了他们一鞭呢、啊、中了这小儿皇明的奸计，现在不说这个了，你赶快告诉经营殿帅卢雄，把武成王给我截杀回来问罪。费仲幽魂当即领旨、啊、遵旨。俩人跑到九间殿外边来商量，哥们儿，你去是我去？哎呀，幽魂一听，大哥呀，这时候可就得是您出马了，小弟我哪行啊，怎么我现在都懵了，我见着鲁雄也不知道怎么说什么，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这纸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传，你来得了。费仲这么一听，好啊，贤弟啊，到了节骨眼的时候你就一脚把我踹出去了，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不敢去呀、啊、你去找鲁雄，你怕半路上碰上武成王的人就活不成了，让我去，你以为我想去吗？要不咱俩一块去得了，这俩战战兢兢害怕着慌，跟偷了谁似的跑到鲁雄帅府来了。俩人到这儿顺马上出溜下来了，站在这儿拉着马一看呢、啊、哟，飞中游魂啊，那水是腰有点往起挺，刚才是吉凶仆挪后边去了，现在呢这精神头啊见长。他们俩看见什么了？一看鲁雄帅府前这些将士们好威风啊，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刀枪在手，弓上弦，刀出鞘啊，嗨，看来这位老元帅有点准备。可能俩人站在门口这弹唆一声，请到里面通禀你家元帅圣旨下。鲁雄接旨。鲁雄干嘛呢？把这位老将军鲁雄啊可给紧张坏了。武成王造反了他知道了， 人家武成王黄飞虎啊，是天下都着头兵马大元帅，自己呀、啊、是经营殿帅，代管御林军。这么说吧，朝歌城这儿，百十里方圆，这个圈圈归鲁雄管。那他的职位比武成王呢还差了一大截子呢。好端端的老千岁怎么会反了呢？当听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全部过程，鲁雄啊难过了。替谁难过呀？替武成王黄飞虎啊，这不怨人家老千岁，这皇上太失礼了，君不见臣其礼也，哪有作为皇帝给大臣的夫人敬酒的呀，碰杯的呀，这没这个道理呀。人家贾氏夫人位权忠烈，跳楼自尽了，嘿，皇上更不应该把皇娘呢给抛下摘星楼，你说这怎么办呢？鲁雄着急不是别的，他准知道皇帝得给他下旨劫杀武成王，我劫不劫？我要是把人劫住，这玩意儿理太亏了。再说自己虽然年纪比黄飞虎大几岁，但是我是人家的属下呀。这鲁雄着急呀、啊，就是着这个急，劫也不是，不劫也不是。哎，鲁雄啊，灵机一动，干脆我摆个样子得了。哎，反正让皇上知道了，你看看，鲁雄早有准备了。来旨意呢，我就按旨而行；没有旨意呢，我就在这拉架子等着。不管怎么说啊，我辕门大开，这弓上弦，刀出鞘，架子拉的十足，也就算可以了吧。鲁雄现在已经啊，全打探明白了。朝中所有的文武大臣家家都关门闭户，全都装聋作哑，谁也不然这茬儿啊，只有鲁雄这儿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现在一听说圣旨下，接旨吧。费仲一宣读旨意，呵，武成王黄飞虎啊罪不容诛啊，应该是满门大小300余口一个不留，一起推向市曹，挨个问斩。鲁雄当即领旨，告诉费仲幽魂：二位大夫请回复圣命，我鲁雄现在就去追杀黄飞虎。吩咐一声备马，当即把战马给拉过来啊。费仲幽魂微微一笑啊，又老老将军了。鲁雄看着这俩人上马走了，他转过身来看了看身边的马童：这马是你备的？是啊，老将军，您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备马呀？谁让你备这么快了啊？我那匹老马哪儿去了啊？马童当时傻了：怎么，您这匹马多好啊，这是久经沙场的战马呀，啊，那老马您不是说把那马养起来了吗？今儿怎么想起那匹马来了？少说废话，把那匹马给我拉过来。哦，马童没明白，鲁雄啊是不愿意骑这匹战马去追赶武成王，嗨，现在最好啊弄头牛骑，越慢越好，你反正慢也好快也好，这得追呀、啊、将令传下去了，四门紧闭，绝不许放武成王黄飞虎出城。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哪儿去了？已经啊率领全家杀到北门去了。镇守北门的正是大将殷破败。殷破败那是从从军那天起就在武成王的麾下，是老千岁黄飞虎提了小辫儿 把他给提了起来的，直到今天也算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将军了。哎呀，把殷婆外给愁坏了。他发什么愁啊？他现在啊正在暗自祷告，老天保佑王家千岁从哪门走都行，千万别走我的北关呐、啊！他正在这会儿求天保佑呢。好，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吴成王黄飞虎车仗到啊！哎呀，殷婆白差点哭了。你说千岁，您到底还是走北关呢、啊？这怎么办呢、啊？他立刻传令紧急集合，哗的一下，500飞虎军全都站好了队了。殷婆白往前一催马，唰的一下，把大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横，他瞅瞅手下的三军。方才我已经接到鲁雄元帅的将令了，吴成王黄飞虎反了朝歌，带兵将攻取了午门，现在他是祸罪于天呐、啊！啊，是死有余辜。将令已经传下来了，如果要抓住这个主犯吴成王黄飞虎，那立刻就封侯拜相了，就是抓着黄飞虎手下的一兵一卒也会有重赏，都听见了没有？众军校这么一看，武成王车仗都到了跟前了，怎么将军还在这儿训话呀？啊，得提醒将军一声。对，棋牌官往前一带马，低低的声音，将军，黄飞虎的车仗到了。殷婆拜听见没有？一个字儿没落呀、啊，他全听见了。他连一眼都没看这棋牌官。我还告诉你们，今天一定要城门紧闭，啊，放下千斤帐。不要说武成王的车仗，就是一只麻雀，也不能让它飞出北关呐、啊。尔等可晓得什么是麻雀？就是那枝头小鸟。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心说将军什么毛病啊？吴成王的这全家都到了跟前了，您不去抓去，怎么在这跟我们讲麻雀？这齐百官又提醒了一句，将军，黄飞虎的车仗到了。都哪个敢在此多言，现在听我的口令，李征向右转。大伙儿越听越糊涂，吴成王黄飞虎的车仗由西边过来了，他让这些军校往北看，那看什么呀？给我起步追。说完了，殷婆外一催马在前边领路，那军校哪敢不追呀、啊？哪敢不跟上啊？哗，全走了。黄飞虎的车仗到了关前了，守关军校这么一看，我说咱那关长呢？关长那不是往那边去了吗？哦，有那聪明的那老兵心里特别亮扫，马上就明白了，将军这是有意呀、啊，放武成王出关呢。我说开门落锁吧，哥们儿，叽里咔嚓，哗啦，城门打开，黄飞虎率车仗杀出城去了。殷婆拜领着这些武士们转了两条街，正好跟鲁雄走了个对面，他一带马到鲁雄跟前抱拳拱手啊，启禀老帅，殷婆拜奉命正在截杀武成王。鲁雄点了点头，可曾看见黄飞虎的踪影？这个殷婆白回头看了看手下的棋牌官，你们可曾看到？这些棋牌官一听，将军，那武成王黄飞虎已经出城了。什么？殷婆白大叫一声，为何不提醒于我？这棋牌一听，我跟您说了，我连说两遍，
0: 可您让我们向右转呢、啊、这是岂有此理。
1: 鲁雄差点乐了，鲁雄也明白了，心说殷破败你做得对呀，不仅要把守关口，还应该不断的巡视，现在休得啰嗦，来随老夫去追杀黄飞虎。吴成王黄飞虎杀出了朝歌城啊，率车仗，哎呀，日夜兼程啊。他们想去哪儿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投奔，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文王姬昌的西岐。这是众将给黄飞虎出的主意，说君不正，臣则明主啊。哎，忠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那么逼得武成王只有走这一条路。虽然离开了朝歌了，但是前面的路程也十分艰险。比如说渡黄河，过孟津，走渑池到武关。那么孟津黄河呀还好说，最难过的就是渑池县，镇守渑池的县令兼武官，那就是张奎。黄飞虎明白，张奎是他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么说吧，不仅是张奎，就是各路的那些上将军，哎，都在武成王帅府前标过名挂过号，几乎是80%以上的那些武将都是黄飞虎给提拔起来的。他能不知道他手下的战将谁有多大本领吗？说白了呢，就谁飞多高蹦多远，那不都在武成王心里装着呢吗？他为什么不敢走渑池？他怕张奎呀、啊。黄飞虎心里清楚，不用说我自己，就是我的二弟三弟以及我身边的这些武将全捆在一块儿，也不是张奎的对手，那还了得？张奎不用说他自己的本领怎么样，他的武功如何，就是他胯下那马，所有战将的马也没他那匹马快。和敌将交锋的时候，甭管你追他也好，是他追你也罢，只要扒一下，他一拍马头，这马就到你跟前了。哎，你扭向回头想看看，还没等看明白呢，那张奎的大刀就落下来了，就让你身首异处了，太厉害了。这马叫什么名字？独角乌延寿。这独角乌延寿是一匹神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逃回来的。所以只要一提渑池县令张奎，还有他那位夫人叫高兰英，只要一说这夫妻的名字，把人吓得呀是魂飞三千里，谁也不敢惹这两口子。那张奎怎么那么厉害呢？当然厉害呀、啊、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呢、啊、张奎死后封了个什么神呢？哎呀，那大家太熟悉了，太了解了，一提家家户户。
2: 北京时间23:00，
1: 就是过去老百姓家里供的那灶王爷，灶王爷灶王奶奶，那就是张奎和高兰英。要不怎么那么厉害呢？甭管啊怎么回事，腊月二三你得在人嘴边啊给抹点糖官，那叫上天演好事，好等着三十晚上下界降吉祥，好嘛，感情张奎镇守渑池县，
0: 那吴成王黄飞虎哪敢走啊，走那会儿那就束手遭擒呐、啊、挑么灯的从渑池县那会儿绕过来，多走好几百里地也得走啊，披星戴月好不容易呀、啊、快到了临潼关了，黄飞虎把车仗扎住了，在大帐中和兄弟还有几员战将商议，前面不远可就是临潼关了，咱们怎么过呀？周济黄明一听，元帅您这是怎么了，这还用问吗，怎么过就闯吧，这儿可不像渑池县呢、啊、咱们绕不过去呀、啊、你插翅也飞不出临潼关，必须从他这儿走。哎，黄飞虎叹了口气呀、啊、列位贤弟，愚兄何尝不知道啊，从临潼关这儿走啊，但是能不能走出去呀、啊、临潼关守将是老将军张凤，张凤与我负有八拜之交，他能不能放我过去呀、啊、众将这么一听，那这可难说，怎么谁知道这元老将他开不开面啊，他要是讲点这个人情义气，看见千岁您今天落难到这个地步，再加上贺老帅的金兰之好，说不定就放您过去。可是万一他要不开面，万一这老将要官迷心窍呢？怎么这么说呀？是啊，皇帝已经下旨了，谁能拿住武成王，那就封侯拜将，裂土分毛啊，那可就不是一官的守将了。万一他要是个官迷，再加上点财迷心窍，他就不让咱过去。话还没说完呢，黄明乐了，他哈哈大笑，哎，吴成王奇怪，黄明，我这会儿愁得这样，你还啊有心拉场的哈哈大笑，有什么事儿招得你这么高兴啊？我说元帅，常言说这个人呢、啊、当局者迷，哎，跟下棋一样，当时啊蹲在那儿跳马出车，只要跟对手一交锋，手就有点哆嗦，那叫怯阵，哎，旁边人看得就清楚，人家能提醒他一句，注意马踩着车呢，您今天就犯这毛病。怎么了？嗨，您不知道我和张凤的关系吗？当初啊，他曾经压着饷银从我山前经过，我呢把他给劫了，我用炫马坑把他给捉住了，可正要杀他，是看在千岁您的面上，哎，我把张凤给饶了，我们俩有这么个一面之识啊。再说呢，说的这个客气一点，那就是活命之交，我去先见见他，看他把当年这茬忘没忘，他要忘了我就提醒提醒他，要没忘就更好，我呀先跟他说道说道，让他呢落锁开关，放千岁出城，您看怎么样？哎呀，黄飞虎一听，你看我倒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对了，黄兵啊，那就有劳你了。哎呀，千岁您怎么跟我还客气啊，你甭管了。第二天一早，大将黄明啊，摘盔卸甲，换上便服，啊，带着几样礼品，骑马来到关前，告诉守关将到里面通禀一声，
1: 我要拜见总兵大帅张方，你说有皇明求见。

放我，老朽十分高兴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率堂一叙，和跟黄明啊挽手而行，真亲热呀。到率堂马上把酒菜摆好了，张凤亲自给黄明满了三杯酒。小老弟，今天这是哪阵风把你吹到我的临潼关来了？你不是在武成王千岁黄飞虎麾下听差吗？啊，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嗨，黄明一听啊，把这杯酒喝干了。老将军有所非知啊，现在武成王千岁落难了，他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这个全部经过跟张凤都说，张凤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啊。哎，小老弟，那现在武成王他在何处啊？哎呀，老将军，就在您的关前呐。我不怕您不高兴，无端的我跑到您这儿看望您干什么呀？我是啊来跟您说情来了，请老将军落锁开关，放我家千岁，由此通过呀，我们上西岐投奔武王姬发，这是让纣王天子把武成王千岁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只有走这条道了。哎，望老将军您是高抬贵手。哦，张凤手捻长髯点了点头，我听明白了，你是给黄千岁探路来了。哎，正是。哦，说到这儿啊，只见张凤把酒杯这么一推，用手一撕海下的阴虚，回过头来看看身旁的那中军官，吩咐了一声，来呀，将黄明与我拿下。啊，黄明那还夹菜呢，好几天也没正儿八经吃顿饭了，哎，没日没夜光跑路了。哎，今儿坐在这儿稳稳当当能喝几杯，而且啊临潼关这会儿这梅菜扣肉做的还真挺是味儿。他那筷子刚伸过去一听是啊什么拿下，他挺身往起这么一站，没等站起来噼里啪嚓五花大绑就把黄明给捆上了，气得黄明破口大骂呀，好你个张凤，你真稳当啊，嘿，感情你设了个圈套，这叫设深坑后虎豹摆香饵钓金鳌啊，你看我上你这么个搭档老匹夫，当初你走在我的山前，我要不看在武成王千岁的份上，焉得能够饶过你。张凤不听这些，推下去推下去，把他打入囚车，告诉你吧，百辆囚车我已经打好了，甭说你黄明啊，以黄飞虎为首有一个算一个，把他满门全家全打入囚车，是借往京城押了下去。黄明这后悔哟，后悔啊没用了。第二天一早，吴成王黄飞虎到关前求见张凤。武成王知道不知道黄明让人给逮起来了？他能不知道吗？所以黄飞虎老早八早就来了，带着俩兄弟还有几十名家将，虽然他骑着五色神牛，提着金钻提炉枪，但是啊半点没有杀伐之意，想抢官夺寨，他就是想啊央告央告张凤放他过去。虽然老将军张凤是黄飞虎的一员部将，一个是张凤年纪呀、很大了啊，受人尊重，是一位老将军，再一个和黄飞虎的老父亲
就是一官辖五官，五官督着他。

0: 界牌关的总兵大帅，黄衮是磕头的兄弟，所以武成王啊，哎，见着这个张凤，每次都要礼让三分吧。今儿一求见，张凤率领3000人马杀到关下，宴别吃，把人马列开，两扇门旗啪左右这么一摆，大刀旗往后一晃，张凤催马到阵前，来者可是千岁武成王黄飞虎。挺客气，前边还加俩字千岁。武成王把金枪这么一横，不才罪臣黄飞虎参见老将军。哎，张凤叹了口气呀，你不用多说了，你是来请我落锁开关放你出去。正是，不行啊，黄千岁，你赶快下神牛受俘吧，我把你捆上就得了，没有什么话可说，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你呀认罪，我把你装到囚车里借往朝歌城，听从天子发落。武成王这么一听，我率领全家逃出朝歌，已经杀到临潼关来了，我怎么还能回去面见这昏王呢？这昏君无道，君系臣妻，他逼死了我的夫人，摔死了我的妹妹，别人不知道，老将军您应该知道，我皇家七代忠良啊。黄飞虎之所以有今天，我让昏君纣王逼着呀，望叔父您网开一面，让侄儿我出关。哎，张凤仰天长叹，黄飞虎啊黄飞虎，我不是不放你呀，论职位你是我的上风啊，论交情我和你父八拜之交，你今天这些遭遇我都很同情，但有一样，你不应该反出朝歌呀，啊？且不说你反的对和不对吧，今天张凤也没办法，我不能放你过去，这不是我一个守关主将的主意呀，这是你父帅的军令啊。黄飞虎一愣，我家父帅知道我带车仗要出武关，呵呵，当然了，你看看吧。张凤说着，由他囊中取出一封书信，往大刀的刀头上这么一放，俩手把刀往起这么一举，这封信就拖到了武成王的面前。武成王把信接过来，拆书一关，打开信一看，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呢，黄飞虎放声大哭，怎么了？信的笔体他认得出来，是父亲老帅黄衮亲笔写的。什么意思？黄衮呐，命令这位临潼关的总兵张凤必须把逆臣黄飞虎全家一个不留，生擒活拿，借往京师听候天子的处罚，以传黄门之忠烈。这老头，哎呀， 儿子遇上什么难心的事儿了，儿媳妇怎么死的，闺女怎么叫人摔死了，他一概不管呐、啊、他就知道忠于皇帝。哎，不管这皇上多不对，这皇上一万多个不是人形，你也不应该烦。你想过五关上西岐呀、啊、那简直的那把黄门的脸都丢尽了。所以张凤没办法，他才在酒席宴前拿下了黄明，现在又挡住了黄飞虎的去路。武成王哭什么呀，他不能不哭，这叫我怎么办呢？父帅的亲笔信就在这儿摆着呢，我要是不听，那我齐了。怎么叫齐了？我反天子，杀出朝歌，大战午门，这是最大的不忠啊！现在不听父训，我那叫最大的不孝。我武成王年近五旬了，半白了啊，落了一个不忠不孝，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当啷的一声，他把金钻提炉枪扔地下了，一个崩黄炸崩蹭扔的一下子，把肋下配的青霜剑抽出匣外，干什么呀？武成王要抹脖子，这关我也不过了，干脆抹了得了。旁边大将周济手快，一把把宝剑给抢过去了。千岁，你疯了不成？怎么了这是？那信上写的什么呀？看完了就哭，哭完了扔枪抹脖子，让我们看一眼不行吗？哎呀，贤弟，这是父帅亲笔信呢、啊，让我认罪服输，拿过来。周济说，把信接过来一看，他也认识，是老头亲笔写的。好啊啊！你这位老帅，媳妇也完了，闺女也死了，儿子你也不要了，好几个孙子你都不管了，你什么五官都招讨啊！气得周济气得咔嚓，几把把信给撕碎了。哎，王飞虎一看这还了得，你怎么把我父帅的信给扯了？你呆着去吧一边。他把武成王往旁边这么一推，然后唰一下把兵器举起来，冲着张凤把大眼睛这么一瞪，张凤，你好大胆子呀啊！你敢拿了我的大哥黄明，现在又拦住我家千岁不让过关，我看你是有点官迷心窍啊，你还想往上爬一爬呀？告诉你张凤，您拿手来，把人头交过来，我把你的首级挂在我的安桥下，然后保着我家千岁武成王踏平你的临潼关。武成王要闯这临潼关，守关将张凤不让他过去呀、啊。那当然了，他守关有责呀。张凤现在啊，一肚子苦水还没处倒去呢，他早就听说了武成王反了朝歌，午门前君臣大战，当时啊把这老将军张凤啊可给紧张的不得了，他立刻就跑到界牌关去了，去到那儿见这一关侠武官武官总帅老将军黄衮。这黄衮呢，既是张凤的上峰，又是那磕头的兄弟，老哥俩相处四十来年了。张凤啊去问老帅这事儿怎么办，说一旦武成王反出朝歌，他要奔我这儿来，我叫不叫他过去啊？黄衮告诉他不能叫他过去。哎，不管皇上啊怎么不对，他是皇帝，他是天，作为臣子的 那没有这条道理，以小反上，大战午门，简直的都把我要气疯了。你要敢让黄飞虎轻易过关，我就摘你的首级。张凤连夜就跑回来了，这是第一层关系。第二层呢，连武成王黄飞虎还不知道呢，他要知道那可就不得了了。怎么？恐怕呀逃都逃不脱了。为什么？就在武成王反出朝歌的时候，文太师班师回朝了。太师这次出征十分顺利，可以说到了东海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东海王给降了，就把东海给平定了。他不敢在外边紧着耽搁，因为朝里边啊还一大堆乱头事儿，像一团乱麻，也摘不出个头脑来。哎，自己刚沉了十次，这东海王就反了，所以他得呀来远征东海。既然平定了，哎，也写了降书顺表了，朝朝进贡，岁岁去朝，向太师请了罪，你还有什么说的呀？文太师立刻就班师回朝。回到朝歌，文太师就愣了，怎么头一次回来那是又是龙灯又是会啊？好家伙，以皇帝为首的长亭相迎，那朝歌城啊好一派繁华景象，甭提多热闹了。可把太师盼回来了，这第二次回朝歌一看呢，好，大街小巷冷冷清清，所有商户都上着板，所有住户都关着门，街上很难碰到一个行人。太师觉得奇怪，这怎么了？怎么一人理我都没有啊？不行啊，他打发弟子去给我找去。找来几个大臣，一个个哭丧着脸往文太师跟前一站。太师一看，你们都怎么了？朝里又出什么事儿了？这些人一看隐瞒不住了，那就实说了吧。太师，武成王反了。哎呦，一听这句话，文太师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可真是半晌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了。你们说什么？黄飞虎反了啊？这些人呢就把大年初一这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跟文太师说了。哎呀，气得太师暴跳如雷呀，他心里在盘算，万岁万岁，你可真成了昏君了，作为一朝天子怎么能做得出这种事儿来？这要传扬出去，你为大国之君呐，你这皇上还怎么当啊你呀？你对得起先王吗？对得起这些文武吗？愣把武成王给逼反了啊！这是岂有此理！他当即进朝，来到了这个寿仙宫，不看则已，这一看呐，嗨，文太师也差点哭了。怎么了？哎呦，这纣王这惨哦！哎，我的床上也起不来了，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卧床不起呀！哎呦，瘦的呀，掉了好几斤膘啊！这一鞭叫人给打的啊，差点打了一个骨断筋折。呵，现在还呼着药呢，哎，反正血是不吐了，但是呢，伤势可真不轻啊。纣王一看，文太师来了，他拉着文仲的手：“太师啊，你这次回朝，寡人没能够亲自去迎接你。你不要怪寡人呐、啊，我实在起不来了，我是叫武成王黄飞虎给气的，我让他手下大将打了一鞭呐、啊， 差点把镇公我给打死。说着说着，尹纣王泪流满面，可见了亲人了。文太师心里头也非常难过，现在你指责他什么呀？说你不应该君系臣妻，你不应该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你就说八个不应该，他都这模样了，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只好安慰他几句，万岁不必忧心，老臣一定把武成王黄飞虎啊捉进朝歌来，听候万岁处置。安慰了一顿，文太师回了府了。老太师坐这儿啊也犯愁了，他犯什么愁啊？那我去追杀不追杀这武成王？不去追杀，这在天子跟前已经许诺了，我得把他逮回来呀、啊！真要逮他，这武成王够冤屈的了。哎，想来想去呀、啊，文太师想出了个办法，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官守将。现在他知道了武成王要逃出武关投奔西岐，不能叫他上西岐去呀。不管天子有多么不对啊，有多么失礼，你也不应该呀去投西岐。皇门七代忠良，你是殷朝的老臣了，那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文太师写这个信的意思啊，就是告诉哎各官守将千万不能放黄飞虎出城，其一其二一定要劝说他回来。老夫我马上就动身赶了去，我亲自劝说他，让武成王放心大胆回到朝歌来。哎，由我文仲做主，绝不能让天子啊伤害他。我呢当着面给武成王啊解释解释，劝说劝说吧，啊事已至此了，那么你怎么也得给皇上网开一面呢？还是那句话，他是皇上啊，你有多的委屈就跟我说，有什么火就跟我发，这还不行吗？文太师信写的呀很客观，但是呢也很严厉，那么谁要是轻易放走黄飞虎，我就拿他试问。所以张凤为难呢、啊、今天老将军张凤在关前这一战呢、啊、那真是强大精神打的。为什么说强大精神？一个是吧，和武成王他父亲是结拜兄弟，再一个呢，黄飞虎这些委屈老张凤都理解。第三方面呢，那自己远不是武成王的对手，他怎么打得过黄飞虎啊？所以战了有几十个回合呀，那掠阵官一看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再打老将军张凤就要吃亏了。他传令鸣金收兵啊，张凤难得找这么个台阶儿，听见铜锣响，他一拨马就败回来了，进得关中，城关紧闭，呵，放下千斤闸，当时就上了锁，让这些军校大部分都上了城了，城上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长枪手弓箭手严格给我把关把好，千万小心黄飞虎偷出武关。都安排完了，张凤往帅府一坐，茶饭懒思啊，他上了火了，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香，觉也睡不着。他手下有一员偏将，此人姓萧，叫萧银。萧银这么一看，哎呀，老将军您这样可不行啊，怎么 本来是大敌当前，吴成王黄飞虎要闯关，这要没两下子谁挡得住他呀？所以老将军现在您肩上的担子千斤重啊，您总发愁不行啊。张凤一听，哎呀，小将军，老夫不是愿意发愁啊，你说怎么办？我不让他过去，他肯定得闯。你想啊，他能老在关前这儿待着吗？现在太师密令传来了，让我劝说他，叫武成王回去，让他放心。小将军，你想想，这话我怎么开口啊？即便我说了，黄飞虎也不信呢。那么文太师回朝了，这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太师文仲肯定得站在皇上一边啊。那么武成王有多的理，也讲不出，也说不明。所以吧，你说我这怎么着好啊？我真想啊，把印悬起来，离开这座关口。我从此啊，回归原籍呀、啊。我上我们村的养老去得了。萧银乐了，老将军，您这说的是哪儿跟哪儿啊？您怎么能这么做？我倒想问问您，您是想放黄飞虎啊？您是想捉他？您得跟我交代清楚。哎呀，这还用交代吗？小将军，你想我能放他过去吗？一，我守关有责；二，有黄老元帅的手书；第三，有太师的密令。那朝廷也下了旨了，我就有这个胆子，我也不敢放他呀。哦，那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是啊，张凤一听苦笑一声，哎呀，萧音呐、啊，你看你还来劝说我，不让我发愁，我能不发愁吗？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那你叫我怎么办呢？难道您就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哎呀，小将军，我倒想出一条计策，但是我又不忍心。您想一个什么计策呀、啊？跟末将我说说。我想今天晚上三更时分，啊，偷偷的把城关打开。我预备3000火攻手去劫营啊。虽然黄飞虎，率领的是些车仗，就是他的家眷吧，那算起来也是好几百口子。我想把他这个营盘给他包围起来，然后呢，万箭齐发。我让这些火攻手啊，带上火箭，哦，不用运载就可以把火箭带在身上，不是那么大个的火箭，就是古代年间，哎，大弓射箭，射那箭把那箭杆啊掏空了，里边啊填上硫磺焰硝，然后有引火物啪引，那个箭头啊也是空的，砰一下，只要碰上障碍物，呼的这个立刻就一片火光，这叫火箭手。我想把他们呢全烧死，可是呢，我看见了，哎呀，今天作战的时候，我看见在阵脚下有一辆车，车上有人呢抱着一个娃娃，大不过几岁，那可能啊就是老帅黄衮啊最小的那个孙儿，是黄天祥啊。你说这孩子招谁惹谁了？我这么做他不得带劲的，不这么做也不行啊。那令写的倒是挺好，让我劝黄飞虎，那谁敢劝他呀？也劝不动啊。我只有这样，那么大火一起，武成王 必定从火海中杀出来，我用绊马索把他那牛给他绊倒，既能绊马也能绊牛啊，绊倒之后我把他押入在囚车之中送往朝歌。萧音一听啊，暗自打个冷战呐、啊，哈哈，老将军，您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您恕我直言呐、啊，这主意可够歹毒的呀。张凤一听，你看，你刚才看着我发愁，你着急，我不是举棋不定吗？我知道这主意不怎么样，不这样怎么破黄飞虎啊？可也是。那么您说末将我应该干点什么呀？你就率领三千火攻手啊，今天夜晚三更时分，哎，金鼓一响，你立刻行动，我做你的呀内应。所谓内应，我就在帅府这坐着严阵以待，你看怎么样？萧音一听，好，就这么办了。萧音领命离开了帅府，他把三千军兵全集合起来了，然后吩咐大家，哎，带好弓箭。光说带好弓箭呢、啊，没提呀、啊，带什么箭？这些军校这么一琢磨，那带什么箭呢？啊，就是普通弓箭呗。啊，对，好，全都准备好了。萧银告诉手下的副将，老帅的安排我也跟你们说了啊，今天晚上咱们呢去结营，哎，第一路人马是咱们，第二路人马那就是咱们老将军，你们呢一个个都给我精神点，今天晚上这一战可非同往常啊，事关重大，咱们是绝不能把武成王放出关去。大伙一听，我们都明白了。将军您只管放心。好，但有一样，你们都不能动，我呀单人独骑出去先探望探望。黄飞虎是用兵如神呐、啊，你要知道他是天下都着头兵马大元帅，这么说吧，是成汤的武将那都归他管，此人熟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呀、啊，运筹帷幄。咱每做一件事儿，如果说稍有不慎，那就会被武成王看出破绽。我想先去探探虚实。这几个副将一听，哎呀，将军，那您可得小心呐、啊！您别看这个，今天武成王来到关前，没率多少人马。广是他一些家人，但是他这些家人可没有几个吃干饭的呀，个个武艺高强啊，抡刀跨马两军阵前迎敌，那如探囊取物一般，所以您也得小心点。那当然了，你们放心吧，我自有主张。他把这些人安顿好了，萧银呐、啊，摘盔卸甲，穿上便服，挎着宝剑骑马出城了。到了城外，他把马拴在那树林子那儿，自己悄悄的绕小路绕到了武成王的大营，被巡营官给看见了。今儿晚上巡营的前半夜是龙环，后半夜是吴谦。龙环一看大营前黑影这么一闪，什么人？随着这一声断喝，呼的一下，呵，手下军校如狼似虎就扑过去了，立刻就把萧音给绑上了，把萧音推到了龙环的跟前。在灯光之下，龙环一看，你是什么人？哎呀，龙环将军，您不认识我了啊？龙环摆了摆手，别套近乎，我凭什么认识你呀、啊？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偷窥我的大营？龙环将军，别问了，你赶快领我去见千岁。 我有要事禀报。你是什么人呢？哎呀，荣将军，我是萧银呐。啊，龙环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嗨，可不是萧银吗？当初在武成王府当差的。哎呀，萧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就在这儿镇守临潼关呢，我是临潼关的副将。荣环一听，别动。怎么？哦，感情你是张凤的人呢？那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咱别耽误工夫行不行啊？回头我禀报千岁，你在旁边站着，不是就全听明白了吗？好吧，你跟我来吧。荣环呐，就把萧银押到了大帐。萧银进的帐来，见武成王黄飞虎，扑通一下跪下。这萧银跟黄飞虎挺亲近呢、啊、不是亲近呢、啊、武成王黄飞虎啊是他的恩人。萧银当年曾在武成王府当差，他犯了一个大错，是本当问斩，黄飞虎没杀他。武成王很爱将，就觉得萧银呢、啊、是个人才，哎，就把他呀给安排到临潼关来了。到了临潼关这儿，由一个小小的兵头将尾一点一点熬，熬到守关的副将。这话说起来有十多年了，但是萧银始终没忘这个恩情。今天往武成王跟前这么一跪，他就把张凤的安排打算全说一番话，惊了武成王一身冷汗呢、啊、他亲手给萧银松了绑，他谢过萧银。萧银一听，哎呀，千岁，您怎么还能谢我呢？我这是报答您万分之一呀、啊、那么萧银，你看我该怎么做呢？我接您来了，千岁您赶快收拾一下，我在城关口那儿等着您，等您车仗一到，我立刻就斩关落锁，然后我拦挡住张凤，您好啊率车仗过关呢、啊、武成王当即传令，让二弟黄飞彪打先锋，三弟黄飞豹督后阵，自己亲率车仗今夜要杀出临潼关。萧银县官，这是使武成王黄飞虎万万也没想到的事情。要没有人家萧银呐、啊、黄飞虎这一家人可就危险了，说不定啊都得丧在临潼关前。可是萧银为报答黄飞虎的活命之恩，就把张凤这个计策跟武成王都说了。武成王十分感动啊，现在他也很庆幸，庆幸什么呀？当初不过是无意之中啊饶了萧银这么一条性命，要说处死萧银那就像拔棵草一样。萧银当初是犯过罪，但不是害国伤民之罪，哎，与国家民众没关系，是他自身闯的祸。那么要杀也就把他杀了，武成王没舍得，看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给放了。没想到今儿个呀，人家知恩回报，看来呀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说是在世不为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就是你有势力的时候，哎，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么能够帮助些人，搭救些人，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黄飞虎呢，按着萧银说的，是马不停蹄呀、啊，立刻准备。还没到三更天呢，他的车仗就到了关前了。萧银吩咐一声，开关。切记架吊起来，这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咣当，城门分为左右，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放进来。那么这时候那守关大帅张凤干嘛呢？张凤在那候捷报呢。呵，老头今儿晚上还蛮精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马童就在石阶下牵着那战马，两个武士扛着他那大刀，他就等着城外一声炮响，哎，火光一起，他立刻领兵出城来接应萧音。一直等到三更天，张凤几次派人探看有没有火光，齐牌回报，启禀将军，广见城头的灯火，没见什么火光，再探，连探三次，什么也没探明白。张凤有点不放心，他问手下中军萧银呢。中军官一听，将军，萧银吃完晚饭就走了，说是按照您的将令去安排结营啊。他结营结哪儿去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啊，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刚一出帅堂，探马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了，黄飞虎进了关了。什么什么什么？张凤机灵一下子打个冷战呢，他立刻搬鞍上马，提刀在手，杀出帅府，来到街头一看呢，嚯，那武成王黄飞虎的车仗啊，绿绿行行的，正解这个帅府门前通过，往外那溜达呢，嗨，还休得放走武成王。随着这一声喊，萧银一带马过来了，老将军，萧银在此。都把张凤给气的，我让你去劫营去放火，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哎呀，老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按着您的将令都安排好了，您看。萧银用手这么一指，张凤一看，可不是吗？呵，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一般，那三千军校都在这儿一字长蛇排开阵势，这儿站着呢。哎呀，张凤这气，你不把这些兵将带出城去围住武成王的大营，你让他们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哎，萧银叹了一口气呀，老将军，实不相瞒，是我呀开的关落的锁，是我把武成王给接进城来的，您呐就放千岁武成王过去吧。嘿，张凤全明白了。好啊，合着我跟他说的那些事儿，他都跟黄飞虎那儿通了气儿了。哦，我让你结营，你把武成王给放进来，好大胆！唰，一个力劈华山，这一刀就劈下来。萧银一横手中的枪，梆的这么一下把刀给架开了。张凤一想，我别跟你捣乱，我追黄飞虎去了。他不马，就赶黄飞虎来了。萧银在后边喊他，喊什么呢？老将军，您最好还是别追呀、啊。怎么，这穷寇莫追呀、啊？这是自古的高论呢、啊。您这么赶他，他可不能放过你呀、啊！张凤一听，你少跟我废话。一直追到西关口，眼看武成王出城了，这张凤撒马就到了这个城前。他刚到城关口这儿，他一看自己那军校都在两边这儿站着呢，把张凤给气的。你们不把武成王黄飞虎这个叛逆给我挡住，你们都这儿站着看我干嘛呀？啊，这守关将这么一听，哎呀，老将军，我们就候着您来的，您带着我们去追杀呀。张凤这气， 还用我带着你们呀？啊，你们得把他给我接住，随我来。说着，张凤啪左手一提这个缰绳，右手把大刀这么一横，他顺这个守关将的面前就过去了。出去还没有几米远呢，只听他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张凤，休走！”啊！张凤听的这个话音不对呀、啊，他这么一回头，那个头还没等回过来呢，人家那枪就到了。哎呀，好可怜呐、啊！一枪整刺中老将军张凤的左肋呀、啊！一枪把张凤跳于马下。这守关将是谁呀、啊？黄飞豹。感情黄飞豹咱们穿的呀，都是临潼关军校的这些衣裳。黄飞豹站在这地方等着大哥二哥他们，压着车仗出了城了。一看张凤来了，三千岁火了。他火什么呀？好你个张凤，你跟我父亲还是八拜之交，我们跟您一口一个爷们论着啊，您是我们的长辈，现在我们落难到临潼关了，你好狠毒啊！第一想放火把我们全家烧死，第二你还苦追不舍，我让你知道知道三千岁的厉害。就这样一枪把张凤给挑死了。这时萧银也追到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谁呀？大将黄明。萧银一看三千岁，您怎么还不走啊？小将军，谢谢你搭救之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吧。然后三千岁一拨马出了城了，追上车仗，呵，马不停蹄呀、啊、往潼关赶。潼关的守将是谁？大将陈同啊。陈同早就听到禀报了，那流星探马呀比流星都快呀，一天接六报。报给他什么呀？报给他临潼关前的战况。最后一报啊，吓得这位总兵陈同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探报禀报他说临潼关已经丢了，张凤被武成王挑于马下，黄飞虎率车仗眼看就杀到潼关的关前，请将军定夺。哎呀，陈同扑的一下俩腿一软坐那儿了，他俩手拄着这桌子半天一句话都没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感情啊，他正在想一条妙计，武成王不知道。黄飞虎这时候还在路上呢，此时的武成王心如火焚呐、啊，他恨不得一步跨出武关去，到西岐地界，那可就踏实了。但是得一关一关的闯啊。黄飞虎知道，这个潼关守将是陈同，陈同、陈吴二弟兄都是武关的总兵，确切点说，都是武成王的战将，他都领着他们打过仗。谁有什么擅长武成王都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这陈氏兄弟呀、啊、可就不比张凤了。第一个从关系方面不行，哎，甭管那张凤怎么发脾气怎么厉害，哎，他还有这么一层啊特殊关系，是武成王老父亲的磕头兄弟。那么武成王呢在张凤的跟前就十分客气，可是跟陈同、陈吴呢没有这过程，就是知乎之令。这陈氏兄弟可都身怀绝技呀、啊、对了，没两下子能把一座关口交给你吗？那叫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啊，关关着嘛，那随便安排个人就行啊。所以武成王一边走着他一边犯愁，不好办。你别看临潼关在萧银的帮助下算是过来了， 现在要过这个潼关，那谈何容易呀、啊、哎呀，光发愁也不行，还是赶路吧。到了辰时左右，黄飞虎的车仗就到了潼关了，离潼关十里，黄飞虎把营寨扎下了。他想派人探探虚实。这时三千岁进来了，禀报黄飞虎说，是辕门外啊有个中军官要求见您。哪儿的中军官呢？潼关的。哦，乌成王一愣啊，潼关的中军官怎么能来见我呢？啊，叫他进来。这时三千岁出去，又打外边带进一个人来，看这人呐、啊，是一个商贾打扮，就是一做买卖的，上前来给武成王施了个礼，参见千岁。你是什么人呢、啊？你从哪里来？回禀千岁，小人姓甘，我是啊，镇关守将陈同将军手下的中军。哦，那你到我大营来有什么事？是我家将军听说千岁您落难了，杀出朝歌，那么闯了临潼关，今天来到我们潼关前，我家将军派我来啊探望千岁，那么请千岁您呐、啊放心大胆进城，我家将军要护送您离开我们的潼关。哎呀，武成王听着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身边几员大将，包括二王黄飞彪、三王黄飞豹，还有黄明、周济、吴天等几员将，这么一听一个劲儿直搓手，怎么回事？激动的，哎呀，这一路上我家兄长就担心呢、啊、担心这个潼关闯不过去，怎么潼关守将如此通情达理呢？吴成王听得这会儿又上下打量打量来人，你真是潼关守将帐前的中军。这人这么一听，千岁，这是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敢在千岁跟前扯谎呢？那我还有没有点人心呢？哎呀呀，多谢你吩咐黄飞镖重赏来人，请你回去哎，跟守关将陈同将军说一声，今日正午黄飞虎要出关。这中军官一听，不不不不，他连连摆手，千岁，您不用等着正午了，您现在就动身吧。我家将军呐、啊，在帅府大摆筵宴，准备迎候千岁的大驾，他要亲自送您过潼关。备酒是为了给千岁您呐、啊。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带押金啊！啊，武成王点点头啊，谢过你家将军的美意。这时黄飞虎看了看两个兄弟，又看看那几员大将，意思好像是在问他们咱们怎么办呢。黄明啊冲武成王使了个眼色，黄飞虎明白了，这意思是先把这位中军打发回去，咱们商量商量再说。武成王吩咐手下人啊，重赏了这位中军官，请你先回复你家将军，说黄飞虎是随后就到。送走了中军，武成王和他的兄弟们商量咱们进不进关呢。这个陈同也太够意思了啊，他比这个张凤那位老将那可慷慨的多，仗义的多了。不单呐、啊、 不问罪，也不阻拦，而且还备酒接风压惊。黄明可就问了：“千岁，过去您对这位陈将军有什么恩厚吗？”武成王听得这会儿摇摇头：“没有。”“那您可得小心。”“怎么？您和他不过就是个上下级的关系吧？”“他在外边做守关将，您在京城做督察讨，您想想，平时也很少来往，他怎么能够这样无端的就这么热情置酒款待咱们，还要亲自送咱们过关呢？我说呀，还是不去为好。”听到这会儿，龙环不让了：“怎么，就你心眼多，人家都说你的心眼一兜一兜的，真不假，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咱干嘛来了？不是就为了过关吗？那陈同他是守将，他客气也好，他厉害也罢，反正咱得从他这儿过去。那么他要真心相待咱呢，那咱就把他铭记在心啊，日后再重谢他。现在咱在难中啊，如果他是假意的，那咱就跟他鏖战一场吧，正好啊，还省得咱攻关了，他把咱给接进帅府，那咱们客气什么呀？”王明一听荣环说的也贴谱，那千岁定夺吧。武成王想了想，还是荣环将军说的对呀，但是黄明的话也不能不听，还是谨慎小心为上。这个世间呐，没有多少便宜，那便宜的后边你可永远记着，那就是害，这玩意儿大意不得。武成王思来想去，最后做了决断，马上进城，派黄明先去通禀守关将一声，武成王要进城。现在是十万火急呀，令一出口马上就得行动。武成王带着人来到潼关前，这么一看，哎呀，自己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呢？他一看眼前这个景象啊，自己有点儿过度紧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呢，只见潼关城城门大开呀，百姓随便出入，就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而且守关的主将陈同身着一身文官的官服，怕引起武成王怀疑，连宝剑都没带，只是带着二十几个家将，还有到大营去见武成王的那个中军官。黄飞虎啊，赶快下了五色神牛，把枪交给了手下人，抢步上前要给陈同施礼。哎呀，说起来这人也怪有意思。怎么叫怪有意思？武成王在当世当权的时候，那陈同要想见见黄飞虎，可不能说见就见呐，起码到了朝歌那会儿也得候个三天两日的。武成王啊，得做番安排，什么时候见。现在这位武成王呢，老远下了坐骑，上前来给守关将陈同施礼，这真是一会儿凤凰一会儿鹌鹑，差一大截子呀。可这陈同呢很明白事儿，半点也没敢小觑这位武成王。黄飞虎刚走了几步，陈同就过来了，把袍这么一撩，立刻跪倒在武成王的跟前。 末将接驾来迟啊。哎呦，

不说这些伤心难过的事了，末将被薄酒给千岁压惊洗尘。听到这儿，黄飞虎拱手还礼呀，承蒙将军厚待，使黄飞虎刻骨铭心，难忘此恩呐。说着一同来到帅府，嚯，帅府早就把酒宴排开了，守关将陈同亲自给武成王满酒。众将啊，哎，开始有点紧张，就是黄飞虎身边这些大将都加了小心呢、啊、哎，等三杯酒一入肚啊，也就放开了，喝吧，这酒喝的还真挺痛快啊，一直啊直喝到掌灯。因为守关将陈同呢太热情了，他真是一个仁德的君子，不仅是黄飞虎啊，孩子大人都挺感动。这顿酒喝的是尽欢而散，那么然后由总兵陈同亲自陪着把武成王送到了驿馆。武成王一提战袍，一步跨进了这个驿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他跨进了龙潭虎穴。武成王杀出了临潼关，来到了潼关城。他在潼关这儿遇上了一个好心人，谁呀？那就是潼关的总兵大将陈同啊。他非常同情武成王的遭遇，黄飞虎到这儿一刀一枪都没用，陈总兵把城关大开，把武成王全家接进了帅府，盛宴款待这位千岁。直喝到掌灯时分，亲自把武成王送到了驿馆，又客气了一番啊，他让武成王啊早点休息。不管怎么说吧，在临潼关那儿遇上点磨难，又加之一路劳乏，您在我这儿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我来伺候。那么早开战饭之后，您再登城也不迟。哎呀，黄飞虎一家对这位陈总兵是感激涕零啊，每次要说话都是眼含着热泪。哎，陈总兵啊也挺激动。客气完了之后，这位总兵大帅走了，武成王高松二弟黄飞彪啊去跟这个家人打一个招呼，还有那几员大将，让他们都早点歇息，明日啊咱们是一早动身。虽然陈总兵待咱们这么好，也不能在这儿啊过多的耽搁，不要给人家找出什么麻烦。二千岁领命啊传话去了。武成王一个人在屋里这儿坐着，他手扶肋下的佩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不由自主的暗叹了一声。武成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了？难过了。这才几日的光景啊，啊，几天前自己还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镇国武成王千岁，皇亲国戚，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走在谁的跟前不得高看两眼。就拿这个当今皇上说，现在他昏了，没昏之时那对武成王也是十分客气呀、啊。可是现在呢，现在自己变成了流寇了，一路奔波，提心吊胆，
成果。

0: 忙成恐，着急百忙。这算是在潼关这儿遇上这么一个好心的总兵，不然呢，免不了又是一场鏖战呢。特别是武成王方才一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使他想起武成王府来了。那武成王府是什么条件，什么气派，内书房外书房啊，锦阁客厅，自己甭管在哪儿坐会儿，喝杯茶，看两篇书，那周围呀、啊、都好几个人伺候着，真所谓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啊。现在呢，哎，黄飞虎也想啊早点啊睡一觉养养精神，明天好早起，但是他心如一团乱麻，怎么也睡不着啊。自己啊不如出去走一走，他一想，与其在这会儿啊躺着吧，烙饼啊，在床上翻来覆去，坐着吧，一个人这木张张，面对孤灯一盏，还是出去转悠转悠吧。黄飞虎打屋里出来，来到外面这么一看，甭管是大门二门垂花门吧，哎，各处都设有啊岗哨，那就说二千岁黄飞彪安排的还是比较周详，他不敢大意，这一夜之间也得分出啊几个班次来，倒着班，比如说一个精子一换班吧，哎，让这些个家将啊都得百倍小心，不要大意。虽然这位潼关的总兵待咱们这么好，但是咱毕竟是客居，首先得应该知道咱是什么客。哎，咱现在是被朝廷缉拿的逃犯。二千岁更清楚，他比他大哥黄飞虎想的周到。武成王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大门口这儿来，大门口啊把这西边有一间小门房，这小门房 屋里边似明似暗，有点灯光。武成王一想啊，这儿也安排人了，是哪个家将在这屋里住啊？无意中黄飞虎就过来，还没等走到这个小房子的跟前，他就隐隐约约的听到这小屋子里传出来了哭声，说哭吧还不敢放声哭，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哎，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呀、啊、这是谁在偷偷的掉泪呢？他走到门前这侧耳这么一听，只听有人啊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别人在讲述，哎，可怜呐、啊、你说这人他怎么这样，昨日还是冠冕堂皇啊，威风凛凛的坐上客，今天就会变成可怜的阶下囚了。阶下囚也好说呀，眼看着就要哎尸骨无存呐。啊，武成王当时愣那儿，心说这说谁呢，这是谁在讲话呀？他用手这么一推，呼啦就把门给推开了，一跨步他进来了。屋里这俩人正这偷偷的嘀咕呢，俩人呐、啊、都是满脸泪痕，一个年纪在五六十岁的样子，一个也就在四五十岁， 好像两个更夫吧。吴成门推门往里头这一走啊，把这俩人吓得亡魂皆冒。俩人站起来扑通一下跪下了，蹦噔蹦噔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啊，请您千万不要怪罪我们，我们多喝了两杯酒，这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这都不是我们的嘴说出来的话，都是梦话，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武成王一听，这什么跟什么呀，哎，你等不必这样紧张，不用这么害怕。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啊，为何在这会儿偷偷的落泪？这俩人一听，这口音不对呀，啊，不是咱潼关的人呢。他以为是他们巡夜的守将，还是哪个旗牌？不对，这俩人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差点背过气去，怎么回事？认出来了，感情是武成王。千岁呀，这二位光剩磕头了。哎呀，武成王用手把他们俩人给提了起来了，让他们坐在座位上。哎，武成王啊，低低的声音啊，满脸带笑，就这样还把这俩给吓得体似筛糠呢，浑身都哆嗦到一块儿去了。那武成王要再吼两声，那这俩当时就咽气了。武成王一看，你们怎么能吓成这样子呢？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千岁呀，不因为别的，是因为您呢。啊，武成王听到这儿，用手一撕长髯，因为我，因为我什么呀？千岁，您这人太好了，不管是在千岁您手下当过兵的，或者是没在您手下做过事儿的，是在您跟前朝歌城的军校也好，还是远在千里之外驻守的军兵也罢，这么说吧，是凡我们认识的那武将三军，没有一个不夸奖您的，说千岁您呐，最大的特点就是腾兵啊，您心里时刻装的都是三军将校，所以呀，我们没见过您的面就早已知道吴成王黄飞虎千岁为人和善啊，待兵如子，所以我们很想见您一面。武成王听在这儿笑了，你们这不是见着我了吗？那怎么还哭哭啼啼的呀？我不像你们呢想象的那么好，所说的那么好，不过呢，我也是行伍出身吧，哎，我知道啊，这个军校的疾苦，两军作战也好，为国守土也罢，哎，总是那么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呀。那么我就做了点我应该做的事吧。你们不是很想见我吗？不妨咱们坐下来就说说话啊，聊会子。这俩一听，千岁，聊什么呢？聊啊，您说我们因为什么哭啊？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千岁您这样的好人遇难。千岁呀，您可不要相信我们这个守关总兵陈同啊，他太恶毒了。您看表面上对您这么客气，您出去看看吧，这一馆周围已经都摆满了柴草，今夜三更一把大火要把这座驿馆呐化成灰烬，也就是说把千岁您要活活烧死在驿馆之中。啊啊， 武成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此话当真，我们天胆也不敢瞒哄千岁您呢。您跟我们来看看，随我来。武成王一把拉着一个更夫啊，说拉着不如说是提着呀，就见屋里把这俩人给提了出来了。来到驿馆大门外，这么一看，千岁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就觉得呀，这头上泥丸宫咯嘣的这么一下，三魂七魄差点飞出去呀。他龙眼神这么一看，这驿馆外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潼关的军兵啊。再看这驿馆周围呀，全让那个柴草给埋起来了，就等着到时候放火了。一把大火点起来，到了那时你还想从火海中冲杀出去，那谈何容易呀、啊！武成王长吁了一口气，一抽身回来了，轻轻的把大门掩上了。他重谢了两个更夫，然后啊，把二千岁、三千岁叫起来，让他们赶快准备杀出潼关。咱们已经落在陈同的陷阱里了。二更刚过呀，武成王带着家将由这驿馆里就冲出来了。刚一出这个驿馆大门，听对面一棒铜锣响，哗，灯笼火把照得跟薄昼一样，为首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三尖两根大刀，正是守将陈同，跟武成王走了个对面。黄飞虎休走。武成王一看，气得怒火高千丈啊，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武成王把牙一咬，好匹夫啊，你这个伪君子，我来到你的关前，你要想捉我也行啊，不妨大丈夫来明去白，把话说清楚。你把囚车摆在那儿，咱们大战三百合。武成王不是你的对手，你可以把我打入囚车，借往京师。你要战不过我，那我就夺关而过呀。你怎么用这样的手段呢？特意的无耻了，太卑鄙了。陈同哈哈大笑，黄飞虎，你少跟我说这些吧，你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啊，你胆敢反朝廷，天子待你恩重如山呐、拜你们皇家为王，世袭七代，七代玉带为妖啊，皇帝的恩情你都忘怀了不成？啊，今天就为这么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你就反了皇庭？拿命来，举刀就劈。武成王也不跟他废话了，催五色神牛用手中枪急架相还，牛马交锋。就在驿馆前一场大战，陈同的武艺是真不错，但是得分跟谁比。他要比武成王，那他是半夜了赶城门，这话怎么讲啊，还差着一大截子呢。武成王啊，无心恋战，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他一搏神牛就要走，实际这是诈败。哎呦，陈同今儿晚上有点忘乎所以，他自己啊对他设的这一计呀、是非常满意。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走漏了风声，这一计叫武成王给识破了。没等点火，黄飞虎就从驿馆杀出来了。自己原来跟武成王刚一交手的时候啊，还有点心虚，觉得自己武艺不敌黄飞虎。等打上十几个回合，他这么一看，嗨，武成王也不过徒有虚名啊，有其名无其实啊， 甭问呐、啊，这些年来他在朝歌城陪王伴驾啊，官拜镇国武成王，养尊处优，可能早已不问武事了。所以今天武成王是气血两虚呀、啊，他居然被我给杀败了。黄飞虎休走，他撒马就追呀、啊，也就跑出来有这么个三箭多地吧。武成王唰，右脚这么一踹蹬，左腿一敞蹬，八五色神牛一掉头，黄飞虎右手提着金钻提炉枪来了一个大鹏展翅，随着喊了一声小儿拿命来哟，嗖，扑的一下就把这潼关守将陈同给挑起来了。嘿，金钻提炉枪上挑着这个总兵陈同，就像举着一串糖葫芦似的轻飘飘的，然后啪，把陈同死尸摔在路旁。随着武成王大吼了一声啊，他吼什么呀，挡我者死，退后者逃生，哗啦锁开了，拴下了，城门分为左右。黄飞虎率着家将杀出了潼关，这一口气就跑出去啊40多里路，这才算啊把家将收住，喘口气儿吧，在路边这儿歇息片刻。大家过来都给千岁到受惊，武成王让二千岁黄飞镖赶快查点一下，哎，伤着什么人没有，把谁丢下了没有。嘿，真万幸啊，所有的家将就是武成王和府这些人老老少少一个没丢，油瓶没破，全都啊平安无事。千岁挺高兴，好了，眼看天也快亮了，咱们继续赶路吧。慢着，黄明给拦住了。武成王一看，哎，贤弟，你因何阻拦呢？千岁呀、啊，您想过没有，咱们再往前赶是什么地方啊？武成王沉思片刻，想起来了，现在咱们已经过了临潼关和潼关，前面那就是穿云关。是啊，穿云关的守将总兵您知道是谁吗？哎呀，武成王吃了一惊啊，黄明这醒提得好啊。黄飞虎想起来了，穿云关的总兵叫陈吴，他和这个潼关守将陈同啊亲兄弟，你把人家兄弟给挑了，这哥哥能让您过去吗？嗨，吴成王叹了一口气呀、啊，黄明，这事情经过你都看见了，咱是想杀守将夺关而走吗？咱跟他挺客气呀、啊，他开始对咱也不错，我没想杀他，可是他对咱要下毒手啊，不这样，那不这样咱就让他活活烧死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千岁，我是提醒您一声啊，您应该多加小心。武成王一听这是废话，你说我们该怎么个小心法呀？黄明苦笑了一声啊，千岁呀、啊，陈武也好，陈同也罢，这都是您手下的战将，那么谁会什么本事您心里最清楚。甭管呢、啊、咱们在潼关这儿啊，中了他陷阱之计也好，受了这个陈同的欺骗也罢，总算咱们杀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穿云关那咱们就够呛能过去啊。周继荣环一听，我说黄明，你打什么时候学会了说泄气的话了啊？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咱们这是在逃难呢，气可鼓而不可泄，你在千岁跟前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黄明一听，你们知道什么呀？我提醒千岁一句有什么不对呀、啊？你别看呐、啊，陈吴陈同是弟兄，那陈同啊是个饭桶，他这哥哥陈吴可了不得呀，他不仅刀马纯熟，能征惯战，而且他身上有一件宝贝叫火龙镖。武成王率着车仗好不容易杀出了两道关口，到了穿云关前了，大伙就犯了难了，怎么回事呢？黄明啊给武成王提了个醒，说告诉他这个穿云关的总兵叫陈吴，哎，是那个潼关守将啊，陈同的亲哥哥，一奶同胞，说千岁您把人家陈同给杀了，那陈吴能放咱们过去吗？再说陈吴这个本领可比他弟弟高多了，此人不仅能征惯战，而且他还呀有件宝贝，原来呀叫暗器，后来呢越传说越让人害怕，就改成宝贝了，叫什么名呢？叫火龙镖。实际呀还是暗器，就是镖，不过他这个镖啊跟别的镖不一样，镖的形状，哎，那个打造过程，哎，尺寸，那锋利劲儿，跟一般的镖啊没什么两样。要说特殊呢，就是在这只镖上啊，哎，雕刻着一条金龙。他这个镖啊不往外发还好，等他只要打向敌人的时候，那个龙啊是鼻子眼睛全会动，而且张嘴喷火，哎，就在你呀这么一走神这功夫，这镖就把你打上了。反正你不管走神不走神也得把你打中。什么原因呢？说他这镖啊带拐弯的，就是说你看，说陈吴要用镖打你了，他是由东往西发这个镖，你唰的一下躲到北边去了，嗯，这镖啊当离你还有一米多远的时候他拐弯了跟着你走，是你爬楼啊镖跟着你上楼，你入地这镖跟着你入地呀、啊，哎，甭管你藏的哪个犄角旮旯柱子后边，这镖转着弯也得把你打上。哎，你说这邪性不邪性？说原来这个镖不这样，后来啊经过了一个也不是什么仙人，哎，指导，就给他这镖加了功了。从此这陈吴啊名声大振，没有不惧怕他的，都怕他这只神镖。您说我说的这话哪句是虚的呀？开始大伙还不服呢，听黄明讲着，大家就看着武成王，只见千岁是眉头紧锁呀。黄飞虎听黄明介绍的同时，他却不住的点头。吴成王告诉身边的人，黄明说的这番话没有半句虚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陈吴确实腰里有这么一只火龙镖，是拐弯抹角转着圈儿，他能把敌人给打中，不中这镖则已，只要一中镖啊，是见血封喉， 当即毙命。哎呦我的天哪，说的武成王身边的这些人呐，家丁也好，武将也罢，一个个毛孔都发炸呀，全都吓傻了。而千岁问黄明，哎呀，我说黄明兄，那你介绍了这么半天，你有没有破这个陈武这个暗器的办法呀？黄明一听，我哪有那办法呀，我有这办法这不就好了吗？那你说这么半天有什么用啊？哎，这我不能不说呀。武成王千岁他知道，因为陈武也好，陈同也罢，那要是不经过武成王的批示，他们也到不了啊这个关口上来，也当不了这个总兵。那你说千岁能不知道吗？他心里清楚了，那不行，咱们这里边好些人都不知道，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万一那要和陈武交起手来，他要是一动用他这个镖，咱们可千万万千得多留点神呐、啊！那不为我黄明言之不欲也。还行了，龙环把黄明拉一边去了，你这番话呀把别人都给说呆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吧？要不咱们收拾收拾，跟千岁商量商量，咱们回去得了。这句话呀把这几员将都给气乐了。回哪儿去？咱们都杀到这儿了，还想回朝歌？那正好文太师已经班师回来了，他那等着咱呢。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前进无门，后退无路，那咱们就在这儿愣着。武成王一看，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黄明所说的这番话是句句真实啊，我心里是有数的。不管怎么说，那陈武他就是再厉害，咱们也得从他的穿云关这儿闯过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不过呢，黄明这番话也有好处，哎，这叫啊先给打个招呼，咱们都做到心中有数，一旦要跟陈武交手，加点小心，哎，要打起来他败下去了，真败也好假败也罢，哎，只要他从兜里头往外一掏镖。武成王刚说到这儿，不知谁接了一句，连武成王都乐了，他接了一句什么词儿啊？那咱就赶快趴下。大伙儿一听，趴下也不行啊，你没听黄明说吗？你要上楼，这镖追你楼上去，你入地他追你地底。哎呀算了吧，还是赶路吧，管他是吉是凶呢，到那儿再说吧。武成王啊率车仗就奔穿云关杀来了。穿云关的陈武早就得到消息了，兄弟死在武成王之手。陈武掉了几个眼泪，他有点恨，恨什么？既恨武成王杀了他的弟弟，又恨他这个弟弟陈同。黄飞虎到了你的关前，你把他截杀住就算了吧，你就是高悬免战，闭关不出，武成王难道说还能插双翅飞过来？也比你这笨招强啊，你怎么能跟武成王用这种雕虫小技呢？啊，酒也饶了，饭也搭了，卑躬屈膝跟人客气半天，最后还让人给挑了，这是蠢人。你说不给你报仇吧，难尽兄弟之情谊，给你报仇我都委屈得很。旁边中军呐、还有他手下的战将都纷纷解劝，哎呀大将军，现在您就不应该想这个了，您想方设法得捉拿住武成王黄飞虎，把他夜往京师， 一呢可以给二爷报仇，第二呢您可以啊加官进禄啊。陈武听到这儿点点头，言之有理，只要黄飞虎车长一到关前速报我知。遵令。传下令去工分不大，探报来报，武成王车仗已经到了穿云关前，请主帅定夺。陈武哈哈大笑，黄飞虎你来得好啊，是你亲自把你举家人的性命都送在了我的手上。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一声炮响，率三千铁骑杀出了穿云关，唰的一下到两军阵前，人马大队一字排开。呵，武成王举目这么一看，在帅旗下有一匹红鬃烈马，那就是守将陈武啊。只见陈武催马过来，立马横刀往阵前一站，好威风啊，是挺威风。陈武跳下马往那儿一站，那是身高丈二啊，生得凶眉恶目，狮鼻活口，呵，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三缨倒挂，身穿青铜锁子连环甲，内衬紫罗袍，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提着青铜大刀。最明显的是他左肋下挂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武成王不看他这个豹皮囊还好啊，这一看呢、暗自大吃了一惊啊。只见那豹皮囊外边有尺八长红绸子一条随风之摆，大概那就是他的护身宝活龙镖。怎么办呢？两阵已经对完了，武成王不能不过去搭搭话呀。他一催五色神牛刚要上阵，二千岁三千岁黄明周济龙环几员大将就把武成王给挡住了。千岁您不能过去，还是由我等跟他搭话吧。那万一他要把您杀了可怎么办？嗨，武成王轻轻一摆手，列位贤弟不要为我担忧，我是率你们大家杀到穿云关前来的，我不搭话怎么能行呢？我不过去他点名捉将也得找我呀，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啊。说的是武成王让众将闪开，自己催神牛来到阵前，啪啪金钻提炉枪一横，啊，陈将军请了。陈武打听打听黄飞虎，他觉得武成王黄飞虎由朝歌逃出来，这一路跑到他的穿云关前一定是蓬头垢面呢、满脸的土一身泥不成个样子了。他现在一看呢、哎呦，武成王黄飞虎还是那样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胯下五色神牛，手提金钻提炉枪，胸前是长髯飘洒，残眉凤目，还那么精神。呵，陈武点了点头，心说行啊，黄飞虎今天逃难到我的关前，他愣没有倒棱啊，还是那么精神百倍。我来问你，来者可是叛臣黄飞虎？你看看这句话说的武成王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呢？这要是啊，我武成王黄飞虎啊，不是逃离朝歌的话， 我还是郑国武成王，我要是奉皇命到穿云关来视察，就这陈武，他老早八早的红毡铺地，就得呀摆好香案，规规矩矩啊，插手十里站立在道旁啊，连头都不敢抬，他不敢正眼看我。你瞧现在这狂傲劲儿，来者可是叛臣黄飞虎。吴成王一想，别想这些了，还是啊先说眼前吧。陈将军，正是老夫。哼，吴成王啊，黄飞虎，你好大胆呐！啊，反朝廷在午门前，敢打伤皇帝，今天又斩将夺官，你意欲何为？今天来到穿云关了，你应该知道你家陈总兵的厉害，赶快下坐骑，束手待毙，让我把你打进囚车，送往朝歌，我不当天杀了你，你看怎么样？我把你送往朝歌城，听从天子发落。若不然，你就是累生双翅，也休想飞过我的穿云关呐！武成王这么一听，哼，陈将军，你好大的口气呀！陈武一听，什么？我口气大？都，我没找你算账呢！啊，你杀出潼关城，杀了我的弟弟陈同，今天我一要为国家除逆，抓到你这个叛臣，第二我要为我一奶同胞兄弟报仇雪恨，拿命来举刀就劈。武成王啪用金钻提炉枪把刀给他封出去了，鸣枪就刺，二将就在阵前打上了，打了有四十几个回合。哎呀呀，陈武不由得呀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陈武心想，这吴成王可真厉害，枪法如神呐，他还是那样勇猛，这条枪挥舞起来不亚于出海的蛟龙啊，我别跟他恋战了，时间一长啊，我们哥俩就差不多了。什么叫哥俩差不多？他就跟那兄弟一样了。想着这会儿，陈武拨马就败。黄飞虎一看，吁，把五色神牛带住了，没敢追。怎么了？吴成王一看不对呀，陈武根本没败呀，啊，他刀法不错呀，怎么突然间败走了呢？哦，吴成王明白了，他要用镖，你说我追不追？我要一追，这镖非把我打中不可，不追这太难看了，那敌将明明败下去了，怎么能够不追杀呢？吴成王稍一迟疑，他听到了陈武的冷笑声。陈武催马败下来，听后边没动静，开始他没太理会，怎么回事？他知道啊，武成王这坐骑跟别人的坐骑不一样，武成王骑的是五色神牛，别的战将追敌人也好啊，自败也罢，跑起来之后啊，马走銮铃声，马蹄子哒哒哒哒有动静，他这不行啊，这牛蹄子四个蹄子分八瓣啊，他打起来也好，是追杀也罢，他扑哧扑哧的没有更大的声响，所以啊陈武还以为武成王追他呢，他侧目这么一看，武成王没动窝，所以他乐了，他知道黄飞虎有点害怕，不敢追他。哼，他这一冷笑啊，腾的一下把武成王的火给激起来了。 好小儿，你不就是一只镖吗？啊，敢如此狂妄，休走！一踹绷凳绳，我扑的一下，五色神牛像一团风似的就追过来了。陈武一看，追得好啊！他把青铜大刀一换手，用右手轻轻一提溜，这包皮囊中就把这火龙镖提了出来了，唰，顺手这么一甩，一道金光啊，噗！随着金光一片火焰。哎呀，武成王一看不好，这伯牛要走那就来不及了啊！啪，这镖还算万幸，整中黄飞虎的左肩。武成王大叫一声，扑通的一下，金钻提炉枪扔了一头，从神牛上栽下来了。只见陈武一招手，那镖滴溜唰又回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仅能放而且还能收。旁边周济一看不好啊，休杀魔主。周济催马就过来，陈武这么一看认识，这是武成王帐前的大将周济。看镖吧，啪，一镖整打的周济右腿的腿面上。周济呀、啊、惨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了。这时啊，只见二千岁黄飞镖把长枪这么一晃，手下家将唰一起开弓射箭呢、啊、乱箭齐发。陈武哈哈大笑，哈哈，打群架呀，啊，动用你的家将凭弓箭取胜，算了吧，我不用下马摘黄飞虎的人头，你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有那员大将周济抬回去治丧吧，一个休想得活。想着这儿，这么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嘴一撇，把这刀一晃，长得胜骨回城了。这时二千岁他们把武成王和周济给抢回来了，回到大帐一看呢、啊，哎呦，当时二王千岁黄飞镖，三王黄飞豹放声大哭啊，怎么了？只见武成王面如一张金纸啊，牙关紧咬，没气儿了，完了，感情周济跟武成王千岁一样。哎呦喂，这就像摘了两兄弟的心一样，我们好不容易跟着大哥杀出朝歌，来到了这川庸关前，没想到大哥让人家一镖给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呢？黄明赶快过来解劝呢、啊、二王三王两位千岁别哭了，这不是哭叫的时候，得想办法给大王治伤啊，拿什么治啊？别说没药，有药也不好使啊。别人不知道，黄明知道，这火龙镖镖伤啊，非得用陈武的解药才能治这伤，那上哪儿逃回去啊？哎呀，好像一块大石压在众将的心头啊，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啊，个个眼含着热泪，虽然没有哭叫，偷偷掉泪的可不少啊。大伙儿在想，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武成王千岁宾天不成？正在这时，龙环打外边跑进来，他一把拉住了二千岁黄飞镖。二千岁，您别哭了，您赶快出来跟我看看，在咱的辕门外呀、啊、有一位道童求见。 武成王中了火龙镖，旁边还一作伴的，谁呀？他手下的大将周济呀。哎呦，这俩人呐，是一言不发，整个的就是两具尸体呀，直挺挺的在那儿躺着，双睛紧闭。这可怎么办呢？把二王千岁黄飞镖给急的都要掉泪了。这么说吧，武成王府中的所有的人，是反这次跟着来的，一个个都是满脸愁云呐。整个的这个大营是死气沉沉。就在这时啊，老家院进来了，他向这二千岁禀报说，门外啊有一个道童求见。哎呀，黄飞镖是连连晃头啊，这晃头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时候啊？大王千岁这瞪眼瞅着啊，精神百倍的这么个人，中了人家一镖，这就完了，连呼吸都没了。这时候还来什么道童啊？他求见谁呀？说求见谁都行，那最好您出去接待接待。哎呀呀，我哪有功夫去接待他呀？你说你真够可以的，你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火烧眉毛，你没看吗？咱府里的所有人一个个像滚油煎肠一样，还接待什么道童啊？他就是个道长也不见。家人一听，不见不行啊，什么？二千岁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还有这么横的道童吗？他何许人也？不见不行啊，就是不见。哎呀，二千岁，人家说是为大王这个丧事来的呀。黄飞镖一听，腾的一下蹦起来了，他差点给这家院来个嘴巴脚。怎么回事？你可真够灵通的你呀、啊、你倒说明白呀、啊、说门外有位道童是为了给大王千岁治伤而来，这我不是早就跑出去了吗？你快随我来。三步并两步啊，简直说吧，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打大帐里就跑出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呀、啊、他怕这一耽误功夫啊，那道童再走喽，你这不就麻烦了吗？等来到园门外这么一看，二千岁不由得一愣，怎么回事呢？看这个门前站着的这位道童啊，年纪大不过十六七岁吧，身量可不矮啊，长得也挺漂亮，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钟，大耳垂纶，头上挽着双爪髻，身着大红道袍，白护领，腰束丝绦，脚下白袜麻鞋，在他左臂上挎着一个小小的花篮。哎呀，这个花篮可太漂亮了，不知道出自于哪位能工巧匠之手，编得这么好，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二千岁上下打量道童，仙长，请问您要找什么人呢？道童微微一笑，打稽首给二千岁施了个礼，请问将军您贵姓啊？不才我叫黄飞镖。哦，道童点了点头，原来是二王千岁。不敢不敢。黄飞镖一皱眉呀、啊、现在还谁称呼一声二王千岁呀、啊、仙童，您到此有何贵干？ 难道是化缘吗？
2: 不不，道童摆摆手，我是奉师命下山。听说大王千岁、武成王、黄飞虎有难，他中了暗器了。师父让我带解药下山来，为了是解救千岁。
0: 哎呦！黄飞镖听到这儿啊，差点给这道童跪下呀！不知怎么感激这位仙童，屈驾光临，到此来搭救我家兄长。道童一听，不用客气了，请您带路吧。二千岁就把这位道童给陪进了大帐。道童走到床前，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啊。小道童心里也十分难过，难过什么呀？哎呀，这就是那位威风凛凛、名震朝野的镇国武成王啊，多惨啊，直挺挺躺在床上，面似一张金纸，双睛紧闭呀。哎，道童不敢多想了，一伸手由那小花篮里拿出一包药来，他让二千岁派人赶快打无根水来。什么叫无根水呀？就是井不凉水，上井里呀，弄那柳罐，把这水提上来，千万别把这柳罐放下，就一直这么提拉着，把它提到大帐里边来，有用。二千岁吩咐家丁赶快去打水，功夫不大，把水打来了。只见道童把袍袖这么一挽，咔哧的一声，用剪刀把武成王衣服给剪开，露出了伤口。哎呀，真吓人呐、中镖的镖伤啊，往外还渗着血呢，那血呀、是黑色的。只见道童用手掌蘸着那个无根水，就蘸那凉水呀、就拍这个伤口，啪啪啪，呵，每一巴掌拍下去，就像拍到二千岁、三千岁，还有这屋里所有人的心头一样，疼的这些人呐、一个劲儿的打机灵啊，打战战。为什么要这么拍呢？是把那黑血啊，全都得把它拍净，然后道童把这药包打开了，把这药往那伤口上这么一敷，随后取出一些膏药来。只见他随手这么一晃，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张膏药既不用火虚，也不用火烤，只是这么一晃，这膏药就开了，往那伤口上这么一贴，然后道童轻轻揉了这么两下。他告诉二千岁黄飞镖，大王啊，脱险了。大帐中的人半信半疑，能这么手到病除吗？呵，这位仙童了不起呀，指下活人呐，这真是一位神医呀。大王的伤势这么重啊，就用无根水拍这么几下子，上了包药，弄贴膏药一呼，这就算好了。道童这话音还没落地呢，吴成王从床上坐起来了，他自言自语的喊了一声痛杀吾也，可把黄飞虎给疼坏了。感情这火龙镖的镖伤比什么枪伤刀伤啊重得多。这时呢，道童回过身来，又给周济赵方吃药，这是赵方治疗，跟武成王这治疗法是一样的。周济也起来了，二千岁这才跟他大哥说，这道童救了您的命。周济和武成王哎呀赶忙下床啊，扑通的一声就给道童跪下了，这是救命之恩呐。武成王这一跪好吗，
2: 大帐中所有的人

这叫我怎么担待得起呀？道童听到这儿，一把抱住了武成王，他哭得更厉害了，把黄飞虎给哭傻了，帐中的人也都愣了。哎呀，仙童，有话您可以请讲当面，何必这样痛哭流涕？道童强忍住悲声，他告诉吴成王：“父王千岁，您怎么给孩儿我施礼呀？我是您的长子黄天化呀！”吴成王啊，忽悠一下就站起来了，他二次把道童抱到怀里，上下打量。可不是吗？哎呀，这句话勾起了武成王的伤心事。这正是他的长子黄天化，已经丢了13年了。大公子黄天化在3岁那年，在后花园玩耍，不知什么原因，就好端端的腾的一下，由半空下来一坨白云，这白云下来就把这大公子给拖在这块云彩里，飘飘摇摇的就走了。然后呢，从半空降下来一封书信，这封信写得清楚，告诉武成王黄飞虎：“你这个孩子，他有仙根啊，不是一个俗子凡夫。我把他带入深山传艺，日后让他为国报效出力。终有一日，你们父子是同殿称臣。”武成王看完这封信呢，不知是悲伤啊，还是高兴。这么说吧，整个王府上下一起闹心，折腾了7-8天，这算呢才把这个劲儿过去。现在屈指算来，和长子黄天化已经分别13载了。孩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呀？黄天化这才回禀他的父亲，说是自己在清风山紫阳洞。所以清风山紫阳洞老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学艺，今日真君把我叫在云榻前，说我父有难，让我来呀给您治伤，随后送您呐出这座穿云关。哎呀，黄飞虎一听简直高兴坏了啊，真是带着眼泪笑啊。他吩咐家人赶快摆酒给大公子啊接风。黄天化连连摆手：“父王千岁，孩儿上山10多年了，一直啊是吃素，我不吃酒。”“哦，那就算了吧，沏上杯茶来，居家好不容易团圆了，好好的都诉诉衷肠吧。”黄天化呀站在这儿找，找谁呀？找他的亲人。吴成王告诉他：“你的亲人都在跟前呐，你二叔黄飞镖、三叔黄飞豹啊，还有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你几个弟弟，还有你这几个叔叔，黄明、周继、龙环、吴谦，这都是为父最好的朋友，跟我是有难同当的人呐。”简简单单的，武成王就把怎么离开的朝歌城、为什么要闯武关，都跟黄天化说了。那当然，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呐。他看儿子黄天化现在已经成人了，这派头往那一坐一站，气度不凡呐。等他全说完了，黄天化哭。

0: 了。哎呦，吴成王一愣，天花，哎，你这是怎么了？居家团圆应该高兴啊，你怎么又落泪了？黄天化摇摇头，父亲，孩儿落泪是有原因的。不错，方才我都见到了我这些亲人，但是唯独没见到我的母亲。难道说父王，你把我母亲扔在朝歌了不成吗？哎呦，众人这么一听啊，天化呀，难怪他落泪呀、啊，人家要见娘啊，母子连心呐、啊。我光见着你们不行，我的生身母何在？哎呀，不说这句还好点，一提起假事，武成王也哭了。黄天化一看，怎么了这事？我问的不对吗？难道母亲在后帐？那我得去磕头问候啊。嗨，问候什么呀？方才我跟你说呀，我就把这一段就是假事遇难这个事儿没说，怕伤孩子的心呐。没想到天化问起来了，这再也隐瞒不住了，就把君系臣妻啊，贾氏夫人如何跳楼自尽，怎么引起来的，咱们全家辞官不做杀出朝歌呀，不是就打你娘身上引起吗？要不是你娘坠了楼，你姑姑被昏君扔下了摘星楼，为父能落得今天这样吗？黄天化听到这儿啊，放声大哭啊，同时呢他也表态了。表什么态？本来这次奉师命下山啊，来救父亲的伤，救完之后能帮帮一帮，不能帮自己得马上回山，是道业未成。老师有话，现在一听母亲死得这么惨，姑姑被昏君纣王活活的从摘星楼上给摔下去了，黄天化不走了，我不仅要随着父亲抢官夺寨杀出穿云关，而且还要出五关随父一同去西岐。马不停蹄啊，黄天化要求现在就要和陈吴交锋。不说这句还好，一说这句，武成王机灵打了个冷战。当时啊，那标伤伤口又开始疼了。什么什么，天化和陈吴交战，不能跟他打呀，他那火龙标太厉害了。我们未从闯关之前就已经估计到了，他是我多年手下的战将，此人武艺高强啊，受过一人传授，火龙镖百发百中。为父啊，这回可领教了，要不是天化你来，恐怕我早已归阴了，怎么还能跟他打呀？黄天化一听，父王且请宽心，您就只管派人跟他打，您亲自跟他较量一番也行，别人打也行，孩儿不才，在暗中助父王一臂之力。哦哦哦，好好好，武成王嘴上这么答应，心里可突突直跳啊，这玩意儿也不能让这个陈吴吓得不敢露面啊，那让儿子太小看了啊，孩儿大老远跑这儿来救了我的命，现在好吓得都不敢出战了，这孩子回去要跟师父这么一学，这多难为情啊。武成王吩咐一声，来，鸣炮出征。三声炮响，杀出来了，到关前交战。这 陈武一听禀报，吓了一跳。陈文清，什么？你再说一遍，谁在关前讨战？武成王黄飞虎啊。陈武觉得奇怪，中了我的火龙镖，九死一生啊，只有我用解药能把他给救活了，怎么他中镖之后还能来讨战呢？他看了看这探报，你看花了眼了吧？来，点齐人马，带我亲自阵前一观。一声炮响，陈武杀出来到了阵前，哗一下两阵队员。陈武往对面一看，呀，他不由暗吃一惊啊，果然是黄飞虎啊！金盔金甲大红袍，手提金钻提龙枪，胯下五色神牛，看这个精神头跟第一次见面差不多呀。 他催马就过来，一边啊往前走着，他一边打量武成王。黄飞虎笑了，呵呵，陈武，你看我干什么？是不是觉得你家千岁中了你的暗器，复又来讨战？你觉得奇怪？陈武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他是这么想的。匹夫啊，你哪里知道，你那一只镖啊，何足一论啊！我那是假意败走啊！现在我要报这一镖之仇。说完了，鸣枪就刺。两个人就打上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陈武一想，我不能跟他耽误工夫，我还得用镖取胜。想到这会儿，他啪一带马往前败。武成王用手一个牛头，怎么回事？没敢追。黄飞虎可尝着这滋味了，这火龙镖可了不得，我的个天，只要重上擦破一点油皮，当时啊就不省人事了。哎呀，那滋味就甭提多难过了，痛杀人也呀、啊！现在他又败了，肯定还是想拿镖打我。我呀，我不注意，武成王站在这儿不敢动。这时只听门旗后黄天化喊了一声：“父王，追他呀！”黄飞虎听到这句话，回过头来一看，黄天化在门旗后边站着，冲武成王打手势呢。武成王明白了，天化让我追。武成王把心一横啊，拧了拧手里的枪，他大喊一声：“陈武，休走！”武成王二战陈武啊，陈武打了这么个十招八式的，他又败走了。黄飞虎不敢追了，怎么回事呢？这火龙镖太厉害了，那可真是痛杀人啊！武成王害怕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啊，是一年惊蛇咬，三年怕井绳啊。可是这时候呢，门旗下的黄天化催武成王追杀陈武，冲他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他败了，您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吧。武成王啊，真为了难了，不追怕儿子看不起，追吧担心再挨一镖。他咬咬牙，发发狠，一横心，在凳里头一跺脚：“好，追！”他从陈武的后边就赶来了。幸亏武成王骑着五色神牛呢，那要是部下追赶呢，简直就迈不开步了。怎么了？黄飞虎啊，那俩腿直哆嗦。 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啊？没挨那一镖之前呢，乌成王也想过，即便就中了他的火龙镖，又能怎么样呢？常言说得好，大将上阵，不死带伤嘛。好嘛，等中镖之后啊，才知道这火龙镖的厉害。哎呀，那简直是疼痛难忍呐！当时浑身上下如烈火焚烧，就甭提多难过了。现在陈武要再给他来一镖呢，虽然有黄天化在那儿可以给他疗伤，但是最好也是别再重复了。所以武成王紧张，人家陈武啊，嗨，胸有成竹，他这明明是诈败，当他败下来，他以为武成王不敢追他，我那一镖已经把他打得吓破了胆了，现在一看，哎，黄飞虎啊，名不虚传，不愧是个大王千岁，够份儿。今天我诈败他，居然还敢追。陈武把兵器一换手，用右手轻轻地从这豹皮囊里把火龙镖提了出来了，他在手里头刷刷刷摇了这么三摇，一回头刷，冲着黄飞虎把火龙镖就发出去了，嗖的一下，一条火龙啊，武成王啊，说的夸张点吧，差点解神牛绳掉下去。呀，他看得清清楚楚，陈武啊又把镖扔出来了，躲，这往哪儿躲呀？武成王黄飞虎把眉头一皱，紧闭凤目，牙关一咬，就等着挨这镖了。奇怪的是什么？这火龙镖眼看离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有这么两米来远，突然间呢，滴溜的一下，这火龙镖一转头拐了弯了，从黄飞虎这左肋下嗖过去了。过去倒好办呢，怎么叫好办？陈武这个镖既能打出去，一张手也能回来。现在他把镖打出来，没见镖中武成王。陈武就有点奇怪，怎么回事？这镖不听使唤了，怎么眼看就要打中敌人了，他怎么拐了弯了呢？哎，快回来！陈武赶忙招手，他连招了三次，这镖也没回来。哎呦，急得陈武要吐血，他俩脚一踹蹬，在马上站起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马上功夫。什么马上功夫啊？他想来个邓里藏身，哪儿跟哪儿，他急了，他找他那镖，镖没了。黄飞虎在那儿闭着眼皱着眉咬着牙，手里头合着枪，等了半天，黄飞虎心想，这镖打上我没有？怎么打上了？怎么一点也不觉得疼啊？啊，奇怪啊，昨天我挨那一镖，当时就像万箭穿身一样啊，那浑身上下都抽搐了，血都凝了，可现在呢，没这种感觉。黄飞虎把眼睛睁开了，他往四外这么一撒吧，根本没看见火龙镖。这倒好，连陈武带武成王黄飞虎，这仗也不打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牛上， 四只眼瞪着滴溜圆，都在那儿找镖。陈武找着找着，忽然发现了，只见在武成王身后啊，那站着一个道童，手里头托着个小小的花篮。哎，陈武心想，是不是我这镖让他给接了去了？哎，接去也不行啊，我师父在传授我的时候说得清楚啊，即便有人把这镖给破了，也就是说给收了，就是锁在保险柜里，我只要一招手，他也从那柜缝里钻出来，他也得回来。这现在怎么会不回来了呢？他一穿马，不管武成王，就跑到这道童跟前了。他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我这道童那小花篮里看。道童明白了，陈武这儿找镖呢。道童冲他一挥手，哎，陈总兵，你是不是在找你的火龙镖啊？啊，不错，怎么，你看见我的镖了？道童微微一笑，只见他呀不慌不忙的从那花篮里把火龙镖拿出来了，冲他这么一晃，陈总兵，你找的是这只镖吗？哎呀，正是啊，这是我的暗器，我的法宝，还我来。嘿嘿，对不起。道童啊把这镖揣自己兜里了，这个镖啊现在啊另有主人了，不属于你了，以后我让这只镖啊办点正事儿，让他去呀扶正驱邪，让他为国杀敌呀，不能叫这火龙镖啊在你这样人手里头怎么胡乱乱发乱打，那还了得吗？哎，陈武这个气，你揣起了我的宝贝，还在这儿训斥我，看刀吧你！催马就过来了。黄天化不慌不忙的，在陈武的马前走了这么几个回合，然后只见黄天化一个箭步跳出圈外，然后啊，他冲着东南方向身时一礼，打了个稽首。嗯，陈武愣住了，怎么回事？这道童什么毛病啊？他这是在给谁施礼呀？陈武不知道啊，黄天化这是给师父清虚道德真君施了个礼，什么意思？弟子要开杀戒了。随后黄天化伸手从那小花篮里头拿出一口小宝剑来，这宝剑呢、也就有一拃多长，只见他把剑托在手里，啪往空中这么一抛，呵，这宝剑是随风掌啊，唰的一下在半空中连转了这么几个圈，就像一条银龙相仿，这宝剑就奔陈武来了。陈武不知道这剑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镇洞之宝，太阿神剑可了不得了。陈武想拨马拜进关去，完了，那剑就下来了，随着一道白光，噗的这么一声，陈武人头滚落在平川。这时啊，黄明周济一声大喊，就杀进关中来了。也就是片刻之功，他们就占领了穿云关。哎呀，黄明周济龙魂无前，这高兴啊，几个人要把大公子黄天化给抬起来，不知道啊怎么跟这位大公子亲近好，这真是一位神人啊。大 大家特别羡慕，羡慕武成王黄飞虎将文出虎子啊。大哥，王爷，千岁。武成王一听，你们怎么了？絮叨不絮叨啊？你们要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您道喜呀。啊，有我这大侄子保着驾，咱们哎，一马平川，脚面水平汤了，就从穿云关这儿开始，大大方方，咱们到了西岐，这就算呐逃出五关了。这回您就放心吧，在帅府摆酒宴，干嘛？庆贺一番，另外好好招待招待大公子黄天化。黄天化看了看这满桌的酒菜，又瞅瞅父亲和他这几个叔父，黄天化掉泪了。武成王和周围的这几位大将都愣了，特别是黄飞虎啊，儿啊，你怎么又落泪了？天化长叹一声：“父王，你们不要在这儿饮酒了，也别在这儿耽搁了。孩儿知道，前面还有两关。那么一关呢，是界牌关。界牌关呢，有我祖父、总帅黄衮在那儿镇守。说不定他老人家呀，能放你们过去。可是泗水关不好过呀，泗水关总兵大帅韩荣，武艺十分了得呀。”而且有重兵把守关隘，父亲哪儿还有心思在中途耽搁呀？这是其一。其二，孩儿本想随父王一同杀奔西岐，哎，去扶保武王姬发，盼着有朝一日杀尽朝歌，给我母亲和姑姑报仇雪恨。但是孩儿学道未成啊，不敢在这儿耽搁，我要立刻回山。哎呦，一番话说的吴成王和众将都十分难过。黄飞虎拉着儿子的手，他舍不得叫天化走啊。父子分离十三年了，那么离散十三年，要是没有这个逃亡的事儿，武成王这个心里还好受一点，尤其在眼前这种境况，父子相逢，他怎么能放儿子走呢？武成王真动了情了，黄天化也不愿意走啊，父子天性啊，他真想助父王一臂之力，把父亲保到西岐，自己也就放心了。但是不行啊，师命在身呢。唉，大家又难过了一通。黄天化给父亲磕了两个头，然后又拜托几位叔父照看好我家父王，日后孩儿向你们一一报答。这几位这么一听，哎呀，大公子说的哪里话来，我们这是应该做的呀，啊，愿随千岁赴汤蹈火，绝无有半点悔意呀。可是我们大家都希望公子能留下来。哎，黄天化叹了一口气，小侄何尝不想留下呀，实在愧对父王，列位叔父，小侄告辞了。大家眼含热泪送走了黄天化，回过头来看了看桌子上的酒菜，武成王一瞧，我说诸位，咱们还吃吗？大伙儿一听，吃什么呀？ 刚才啊本想举家团圆，哎，好好的在这儿改善一番，把这生活呀调剂调剂，这些日子太苦了。公子天化方才那话说得很明白了，怎么即便是推杯换盏，哎，想吃吃喝喝不是时候啊，别在这儿耽误了，快点走吧。那咱们算了吧，收拾东西赶快启程啊，赶路奔界牌关。前面什么地方？界牌关。哎呦，从上到下人人长出了一口气呀，怎么回事？这回算踏实了，都不用犯愁了，都不用为呀什么抢官夺寨呀着急上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界牌关守将那是老帅黄衮呐，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父亲，老人家70多岁了，别看70多了，身体特棒，那可真应了那句话，虎老雄心在，虽然老将老了，但是精神还在幼年呐。他在界牌关镇守，虽然守的是界牌关，可是受过天子的加封啊，一官侠五官，五官总帅，就是所有的关隘，不用说什么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连往东边去的啊，青龙关，往西边去的夹梦关，都得归老人家统领，好嘛，权力大了，别忘了，那是当今天子的岳丈老泰山呐。人家也不是说凭借着女儿是娘娘，自己才得了这么个元帅的位子，人家是真杀实砍，为国报效，这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呀，七代三英啊，皇家那了得吗？为什么大伙儿松口气呀？当然了，见着老太爷了，有知疼招热的人了啊。那么老黄衮一见儿子武成王，得安慰武成王几句呀，武成王有什么苦水也在二老的跟前说一说道一道啊。从大年初一那天起，确切点说武成王府摊上这逆事那天起，黄飞虎很少讲话，少言寡语呀。原来呀，武成王语言就很金贵，他不是那个跟这个说说跟那个侃侃的人，在遇上这么些个倒霉的事情，他简直一句话都没有了。这回到了界牌关，见着老帅，我家千岁还不得痛痛快快的哭诉一场啊。当然了，咱甭管呐，武成王还有二王千岁、三王千岁几位小少爷啊，难过也好高兴也罢，咱们可得好好放松放松了。黄明啊，从穿云关这一动身，就跟身边这哥几个嘀咕嘀咕什么呀，我不管你们，到了界牌关我自己给我自己放假7天。周济这么一听，二哥，那放假7天你干嘛干嘛？贤弟你可不知道，那界牌关呐是风水宝地呀，我告诉你吧，什么好吃好喝都有，那是整个一个全国副食集散地，是吗？你都知道？当然，前年我不是来看望老爷子吗，我还得朝哥带来不少那上乘的佳肴美食啊，这是燕窝了鱼翅了这个那个，结果到这儿一看呐，嗨，老帅根本不用，全都归我享受了， 那还不算呢，这界牌关这儿有一座名泉呐。哦，名泉啊，什么泉？温泉呐。我得好好在这泡两天，哎，松散松散我的筋骨。嘿，我的天，自从咱大哥一闹这事儿，我这神经绷得倍儿紧呐，一直这么些日子简直就没踏实过这么一会儿。这回啊，我到了界牌关，我首先海啃他一通啊，喝他尽醉方休，酩酊大醉，然后我就在温泉好好泡个澡。哎，这次咱王家千岁张罗着走啊，我都不着急了。呵，这一路上啊，黄明这哥几个是有说有笑啊。武成王一看，我说黄明啊，千岁，你嚷嚷什么呀？这一道上我就听你们这几个燕叫齐叫，连嚷嚷带喊的，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们要放假呀。我说王家千岁，您不放我们假，我们自己放，这回可到家了，咱们好好放松放松吧。让黄明这番话给说的呀，好多家人走路都走不动了，干脆咱们在道边躺会儿得了，谁去给老爷子送个信儿啊，让老爷子弄些车仗来，咱们躺在车上进城不好吗？武成王这气，算了吧，你们想些什么呀？实话告诉你们，我已经啊估计到了，过这界牌关呐、啊，怎么样？比前面那三关，恐怕还难过呀。真的是怎么着？让武成王这几句话给说的呀，黄明几员大将都有点泄气。我说大哥，你说两句吉利话好不好？哎哎，别记个了，怎么了？看到了到了。他们守的凉棚一看，可不是吗？老袁已经望见了界牌关了。哎，你们给我看看，是不是城门大开，老爷子亲自出来接他们？这些人说说笑笑到跟前一看呐、啊，不好，怎么了？关门紧闭呀、啊！再看城头上那些军校士卒，一个个如狼似虎啊，大伙都不敢往前走了，再走恐怕就要开弓放箭了。就在这时，只听关中一声炮响，老帅黄衮带三千铁甲军拦住了黄飞虎的去路。武成王闯过了三关，终于呀、啊，盼到界牌关前了。哎呦，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啊。为什么呢？因为界牌关守关的大将，那就是总帅黄衮呐。那是老太爷呀，大家恨不得一时就见到老将军，特别是武成王啊，他想见到父亲啊，要哭诉一番，把自己这肚子委屈好好往外倒一倒。这些话呢只能跟父亲说，对谁去讲啊？哎呦，等大家来到了界牌关前，武成王这么一看呢、啊，哎，他不由得暗自叹口气。黄飞虎看见什么了？他看见所有的家人以及他身边的战将，哎呦，一个个啊，肩膀也耷拉下来了。哎呀，好像啊，用这个身子啊带着这个脑袋走，连这个腿啊都懒得抬了，步也懒得迈了，都快成了撒了气的皮球了。嗨，武成王一看，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了啊？咱们即便是过老太爷这一关，那也得像个样子，也得精神点啊。 老爷子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吗？他喜欢的那就是上午精神，你哪么没吃没喝呢啊，也得冷了迎风站，饿了把肚舔，往他跟前一站，八扑亮相，高挺胸膛，那说话呀得抖丹田，声音越响亮老头越高兴。他一看咱们这一个个就像遭了瘟的鸡似的，你们这怎么了？黄明一瞧，哎呀千岁，算了吧，您别这么要求我们了。吴成王一听，我要求错了，嗨，这也不是到别处了，给您吴成王丢脸啊，咱们打肿脸充胖子是不是？精神点，这儿是谁呀？老太爷呀，咱们这些人根底儿不是都在他老人家心里装着呢吗？腿上有几个痦子老人家都知道，从小咱们一个个都什么模样啊啊，还瞒得了老帅吗？现在咱们一个个又什么王爷了，又什么将军了，别忘了他是咱们的老子，咱们是他的儿子呀啊，有什么可以在这盒亮份的呀？话又说回来了，从朝歌城出来，咱像拉满了的那弓似的，总那么张着，累不累？到自己家门口了，还不得缓缓呢？哎，武成王一听，黄明这些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那也得差不多呀。黄明，你看看，一个个刀枪都成了拐棍了，都在手里拄着。你再看那些战马，你说这事怪不怪？常言说人又精神马又欢呢、啊、这可得好，这人一没精神呢、啊、那马100匹得有28匹全卧那儿不起来，都改成卧草马了。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等见着老爷子之后，哎，跟他的人家诉诉委屈，然后呢咱在关上这儿歇几天，哎，咱再缓缓乏，那还不行吗？好了好了，千岁您看吧，您看这不是吗？这个，哎呀哎呀，黄明啊用手指给武成王看，武成王看见了，黄明也看见了，这一看这风头不对呀、啊、怎么了？哎呦，在那关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跃眼，弓上弦，刀出鞘。我说不对劲儿，看来啊这关也不大好过。黄明自言自语啊，武成王也轻轻摇了摇头。武成王不像这些人，这些人呢一提界牌关，一个个呀手舞足蹈啊，欢声雀跃，唯独武成王他始终啊也没敢开怀大笑过。他最了解呀他的老父亲黄帅，这位总帅脾气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这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就是对皇帝特忠啊，忠的简直的都找不着北了。哎，你跟他说话就是两样事儿，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你还大得过天去吗？再一个那就是天子，哎，随时他都要向这朝歌城大拜几拜，每逢年节那就更甭说，摆好酒菜首先焚香，焚香的同时哎，得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他带头冲着朝歌城啊大拜八拜。这从小武成王司空见惯了。黄飞虎一想，不像黄明说的这么简单呐、啊、看来呀、啊、过这个界牌关恐怕 比前面那三关呢、啊、还要困难。他刚想到这儿，只见界牌关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声，城门分为左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千斤闸掉下来，就看有打这城里头，一行行，一队队，一列列，这军校可就溜达出来。前面是500名长枪手啊，这些军校，黄衮是训练有方，也不知道这老爷子从哪儿挑来的，那一个比一个棒，个个呀，身高都在9尺开外。练的那眉毛都立着，眼睛都努着呀，呵，一个个像铜铸铁打的一样。首先出来的是500名长枪手啊，手里拿的都是丈八车矛，红缨枪，枪缨子2尺多长，迎风这么一抖啊，绕眼夺神。这些长枪手刚分裂在两旁，从后边又出来500名削刀手，好家伙，个头跟前面那些军兵一边高，也不知道这老帅是从哪儿挑的，大概年纪啊上下也差不了俩月吧。就看这些军校怀里都抱着鬼头大刀啊，刀宽背厚刃飞薄啊，刀都上一个大个的鬼头，那鬼咧着嘴，嘴里叼着个拧麻花，两边有赤金环子，满口大笑，一抬背膀嘎楞的这么一声，低背膀咯楞的一下子，听着都叫人瘆得慌。这些刀手刚站好，又从城里边杀出来500名虎头兵啊，一个个虎磕叩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背着弓，挎着箭袋，左手提的都是虎头城牌，右手提的短八剑灵刀。紧跟着杀出来是500匹青鬃烈马，这个人马出的关来，二龙出水，雁鼻翅排开，紧跟着一通战鼓响，腾腾的这么一下，由得关中挑出一杆大旗来。这杆大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几行大字：一关侠，五关武官总帅。正当中一个红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黄字，两扇门旗刷呀往左右这么一卷，紧跟着马走銮铃声，一匹战马冲出来，只见马上有一位老将，这老将军大概有70-80岁了吧，须发皆白，眉毛胡子全白了，可是红扑扑的一张脸呐、啊，是一张娃娃脸，好嘛，这叫鹤发童颜呐、啊！看老人呐、啊，大概已经接近耄耋之年了，可是精神仍在少年。头戴赤金荷叶盔、帅子盔、三叉冠顶、朱缨倒挂、搂海带、密牌金钉，身着大叶黄金甲，内衬大红袍。他的红袍和别人的袍不一样，上边啊是龙探轴，蟒翻身，掐金鞭，走银线，海水江崖呀。这件袍不是他想做就做，想穿就穿，那是皇帝亲手所赐啊。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卷毛狮子兽。这匹马和所有的马也不一样啊，毛都打着卷儿。当两军作战的时候，这马浑身上下夸的一下鬃毛全炸开，当时是敌将就得大吃一惊，可就在你这吃惊的时候，老将军手起刀落就把你的首级给取了。看老将肋下一口龙泉宝剑，这口剑4尺4寸长啊， 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灯笼穗子四尺多长，随风直摆。老人手里横着一口大刀，这刀叫巨齿飞镰，不叫刀了，应该叫镰。怎么回事？那个大刀的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呐、啊，是刀把刀转都这么长的尺寸，刀背上都是狼牙锯齿啊。好家伙，这刀刀面子宽，快赶上半扇门了。别人不用说耍他抡他，提着恐怕都没这力气啊。马前有两个马童啊，这俩马童生的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呐、啊，浑身上下穿青挂皂，青卷子包头，拧麻花挽了一个英雄扣，身上穿着左大金的绑身扣，寸白骨头纽扣，比大指还粗的那绒绳盼着狮子盼，腰里啥的皮挺大带，有一巴掌宽，上带三环套月蛤蟆扣，大红的中衣，打着裹腿，脚下一双登岛山踢死牛，那叫搬尖夜巴撒鞋，怀里头都抱着短刀，在后边一人掖着一条鹿尾鞭，那是专管训这狮子兽的。俩马童唰往两边这么一闪，老将军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他把大刀这么一横，轻轻的，声音不大，但是啊传得可很远，一听这句话就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一样。老人说了句什么呀？黄飞虎马前大话。哎呦，武成王以及他手下的众将还那些家人全都傻了，怎么回事？吓的呀。我说这老爷子要干什么呀？瞧这架势，他比前面那三官还厉害，肯定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0: 这不能让咱们过去啊。刚才啊一个个那种回家的想法啊，那种啊放松放松，还有准备洗温泉的，好嘛，全都跑得找挖国去了，什么想法没有了，都木了，一个个捏呆呆大瞪着俩眼瞅着这位老帅，好的半天没一个搭声的，也不知道是谁给武成王提了个醒，千岁，哎，老爷子叫您呢。武成王狠狠瞪了他一眼，什么意思？我听见了，你以为我耳背呀？我知道叫我呢，我怎么过去啊？怎么过去也得过去啊！一催胯下的五色神牛，你说这事儿也怪了，怎么怪了？要是每次武成王啪一催这神牛啊，这牛门的一声，把头这么一扎，尾巴一夹，嗖下子就过去了，那像打闪一样那么快。今儿个在老帅黄滚的面前，这牛也不像往日那么牛了，慢成四脸，晃晃荡荡，他算溜达过来了。武成王一看呐、啊，行了，就这距离吧，别再往前凑合了。我知道副帅呀、啊，耳音特好，你不用离他很近，也甭冲他嚷嚷，你轻声嘀咕两句什么，他听得清清楚楚的。武成王在鞍桥上一欠身，拱手施礼呀、啊：“副帅，儿飞虎甲胄在身，不能下坐骑全礼，请副帅恕罪，孩儿这厢有礼了。”半天没回音儿，武成王偷偷的侧眼这么一看，这老爷子 右手提着大刀，左手撕着长髯。

眼睛都不眨，就这么瞅着黄飞虎，不错眼珠这么瞅着，把武成王瞅得直发毛。感情这要一声不言语，瞪俩眼睛站在跟前，这一看这玩意儿也让人受不了啊。武成王一想，怎么了？父亲生气了。您生气可以，您不理解孩儿也行，但是您可别气个好歹的呀，怎么这么半天也不说话呀？好不容易盼着老帅开口了，来者何人？哟，刚才啊报了名，老人没听清楚，还得说一遍。武成王二次拱手，孩儿黄飞虎。啊呸！得亏离得远呐，离得近那就一满脸花全给啐上了。吴成王机灵，打了个冷战。老爷子用手指了指黄飞虎，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叛国之臣黄飞虎，原来是我黄门不幸养了你这样的孽子黄飞虎啊，你好大胆！你要知道，皇家七代忠良，万岁待皇室不薄啊。自先朝以来呀，我们是代代三英冠顶，玉带为腰，没想到啊，到你黄飞虎这儿啊，你居然敢反朝歌，大战午门，贬伤天子，你今天有何面目来到我的界牌关？你想从这儿杀出去吗？我把你这无意的东西，你还懂不懂忠孝二字啊？为臣者尽其忠啊，为人子尽其孝，人无忠孝怎能生在这天地两大之间，称其是个人呢？黄飞虎，你要是黄门的后代，听我说，赶快下坐去，跪倒在此处。你看看，老人一回首，后边唰，好多飞虎旗往旁边这么一飘一摆，露出来20辆囚车。囚车我已经打好了，而且囚车上边都写着名字呢。那第一辆，哎，又宽车又大那辆车，那是给你准备的，还用我让军校把你给送到车里去吗？你就自己给我上囚车，为保我们皇家的忠义之名，我要把你亲自押送到朝歌，请万岁开恩呐，给我们皇家留一条活命，然后天子传旨，就把我们居家几百口一同推上市曹，云阳市口问斩开刀啊，那叫罪有应得呀。赶快上囚车，没别的话可说了。老帅黄衮的脾气武成王可知道，他是一个兔米一个钉啊，哎，说话那是板上钉钉，从来这位老爷子话也不那么多，他说一句就是一句，他要认准了这事儿这么办，你是八头牛也甭想把他拽过来。武成王浑身直抖啊，不知道他是急的是气的是冤枉的，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跟老父亲说说。想到这儿啊，武成王鼓足了勇气。

那得有多少人指点我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我下去吧。吴成王甩凳离开，要下五色神牛。就在这时，听后边有人大喊了一声：“且慢，千岁，不要下坐骑。”吴成王一愣：“这谁呀？”他提缰绳扭向，回头一看，是大将黄明。黄明催马就过来，他把马缰绳往前这么一带，战马就横在了武成王的前边，冲着老帅黄衮一拱手：“爷们儿，别来无恙。”老帅黄衮一听，这什么称呼啊？啊，爷们儿，谁呀、啊？这是？老人家注目一打量，嗨，是黄明，这小子。好你个黄明，我儿子黄飞虎啊，那是个忠义无双的人呐、啊，他怎么能犯出朝歌呢？就因为交了你们这么几个倒霉朋友，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呀！啊，我们家出了点不幸的事情，你不知道解劝解劝，你还怂恿我儿反出朝歌。我儿子那是随便造反的人吗？这罪过全在尔等啊！你有何面目到我的马前来？拿手进来吧！老头这通骂呀，这一通大骂呀，把大将黄明骂的是仰天大笑。黄飞虎大战界牌关，这倒好啊，儿子在老子的关前打起来了。武成王不想打呀，可是呢，他手下大将黄明不干了，他过来给解围，得亏黄明过来了，要不然呢，武成王就自己呀、啊、溜达到囚车里去了。他是个孝子啊，哪敢违拗父命呢？哎，黄衮挺高兴，他高兴什么呀？我这儿子还行，还能够啊放屠刀立地成佛，能够猛醒。哎，我用这个道理呀、啊，怎么一教训他，他还能够听从父命，还够得上是个孝子吧？哎，老头正高兴呢，黄明过来了。老帅黄衮要不看黄明还好，这一见黄明啊，把老头的心事给勾起来了。勾起什么心事来了？我儿子武成王黄飞虎好端端的，他能反吗？啊，即便他的夫人贾氏啊坠下了摘星楼，那么皇帝呢把我女儿给推下了摘星楼，不管怎么地，那他是天子啊，啊，这都可以谅解的呀。那么去见见天子，问明原委也就算了，做个臣子还能怎么着呀？大不了皇上再给我儿子保个媒，再续个弦呗啊。那么女儿被皇帝摔死了，肯定有原因，我女儿那个脾气暴烈呀，正宫国母皇娘江皇后都死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啊，你以为东伯侯反了那就对吗？实际是不对的，没有啊尽臣子之道啊。你们怎么就不懂的呢？君为心腹，臣为股肱啊。那天子那就是一颗心，我们这些做臣子的都是皇上的胳膊腿。你想想，我儿子就因为这点事儿，他能够弃七代忠良而不顾，就反出朝歌，准是让你们这几个家伙给闹的啊！你们呢，准在我儿子跟前进了谗言了，正要找你们算账，现在你还有脸面有胆量来到老夫我的马前？是我把你斩了好啊，还是你自刎？

0: 啊，你放聪明点吧，老夫我不亲手杀了你呀、啊，那就看在我儿子黄飞虎的面上啊，你保我儿子保了这么多年了，上前听令鞍前马后也不容易，你自己酌量着办吧。嚯，老头兜着底儿把大将黄明给臭骂了一通，骂得黄明啊哈哈大笑，把老帅给乐糊涂了。黄虎一看，你乐什么呀？我乐什么？我乐你呢，黄滚呐、啊，黄滚啊，呵，老头这么一听，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怎么了？好你个黄明啊，以小反上啊，晚辈敢叫长辈的名字，而且直呼其名，那黄滚也是你叫的。黄明一听，怎么了？人有名树有影啊，啊，你就是谭统你也得有个名啊。老头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跟谭统挨得上吗？这个我叫你黄滚你不爱听啊，我叫你一声老儿。老帅听着更刺耳了，什么什么，你一派胡言，我胡言呢、啊、哼，黄滚呐、啊，你不是就为你这三叉帅子盔吗？就为了这顶盔，你把儿媳妇豁出去了，那周王调戏你儿媳妇你知道不知道啊？那真要是给调戏了，这武成王的脸往哪儿放啊？你倒不在乎啊，怎么你镇守着边关呢、啊、可以掩耳盗铃啊，装傻充愣啊，装作不知道啊。那昏君把你闺女由打那摘星楼上给摔下去，不念夫妻半点情义，活活把皇娘娘摔死了，你也装糊涂啊？我看你是官迷心窍啊，这一官侠五官，五官都着讨，你还有点不大满足，你是不是想做一字并肩王啊？一字并肩王可以，你凭能耐仗啊，凭本事啊，封你个王子，你不能把女儿儿媳妇都豁出去啊？你这么大岁数站在两军阵前，你还有脸训子，还说什么忠孝二字？忠谁呀、啊？就忠这纣王。你知不知道纣王昏于酒色啊，性宠妖妃妲己，残害忠良。你说商容创死在九间殿，你不知道啊？比干丞相让他给挖了心了，你也没听说呀？钦天监上大夫杜元显、梅伯、杨任都惨遭昏君的杀害，你装聋作哑呀？你还在这儿讲什么君为心腹，臣为手足呢？他什么君呢、啊？他是一个罄竹难书、罪恶累累、无道的昏君。那天呐，遗憾的是在午门前没有一鞭把暴君纣王打个筋断骨折，算他捡了个大便宜呀。我们反出朝歌，我们这是让纣王给逼出了朝歌。来到五关前了，前面那三关我们已经杀过来了，杀到界牌关前见着你老儿了，这算见到亲人了，我们呐都像回家一样，想跟你诉诉苦啊，想跟你哭诉一番。没想到你这个假忠假义、假仁假孝啊，还在阵前这盒训斥我们的武成王，你凭什么呀？告诉你黄滚，今天放我们过关，我们就饶你一条老命，要不然的话，恼了你家将军，你这弹丸之地的界牌关何足挂齿啊？我们就要斩将夺关了。黄滚呐、啊，黄滚，可惜你这么大岁数，我们这是为你们家呀着急上火， 还落了个反叛之名，啊，你倒逮着理了，还在我们跟前这说长论短。我看你呀，80来岁了，你是二斤面掉的太湖里了，你白活了。好嘛，这黄明他愣把老帅黄滚给大骂了一通，气得黄滚直哆嗦呀。好你个匪儿黄明啊，老头没得骂了，骂他匪儿，你土匪出身。黄明一听啊，甭管是什么，但是我是大丈夫，光明磊落，你呀，少废话，看兵器。出一马哗的一下就冲过来了，一边往前冲着，他回过头来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周济龙魂无牵四员大将唰的一下把老将军黄滚给围起来了，呵，五匹战马像走马灯一样，直杀沉沙荡漾，黄土飞扬啊。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受不了了，把武成王气坏了。怎么了？黄飞虎心想，我是黄明，你这什么意思你啊，你当着我就把老人家给大骂了一通，骂几句哎还可以原谅，算你一时犯浑，你怎么还打我们老爷子呀？你这还了得吗？你当着儿子打老子，这儿子再混呗，他也不能让啊，就是岂有此理啊。不但武成王不让啊，那黄飞镖黄飞豹也不答应了，特别是黄天禄黄天爵，连最小的7、8岁的黄天祥都把枪抄起来了，干嘛呀？要助爷爷一臂之力啊，战黄明。你说这不乱套了吗？黄明明白了，他这么一想，肯定武成王得火喽，他得反感，你当着儿子打他老子，他能让吗？黄明心想，哎呀大哥呀，你这个王家千岁怎么当的？你现在是有点昏了头了，一个是从朝歌跑出来担惊受怕，这一路连闯三关，特别是中镖伤之后，你留下点后遗症啊，瞅什么都害怕，来到老爷子关前你也这样，我这不是激将法吗？我激老人这么几句，现在我们把老爷子围起来，趁这功夫你还不进关，不夺路而走，在这愣着干什么呀？黄明想到这会儿，啪一带马，他兜了个圈子到了武成王的跟前。黄飞虎啊，瞪大两个眼睛正瞅着他呢。黄明看得出来啊，武成王眼睛都冒了火了。他到了武成王的五色神牛前，啪把马一勒，我说大哥，你趁这时候还不走，还等什么呀？非等老爷子把你装囚车里呀？我这是激将之法，缠住老人，趁此机会你们赶快出关呐、啊！说完了，黄明哗催马过来，又来战老帅来了。武成王这么一听，哦，感情黄明用的是一计呀、啊，缠住老爷子，借这机会我们好走。对呀、啊，武成王啪把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大喊一声：“随我来！”哗的一下，率家将就进了关了。不是老帅黄滚手下还有好几千军兵呢吗？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那怎么不拦截、不开弓放箭呢？谁敢呢？那所有军校心里都明白，那这官是人家黄家爷们的，黄飞虎是谁呀？武成王，先甭提武成王，就按现在他这身份，那是我们界牌关的大少爷，谁敢把大少爷拦住啊？你拦倒挺痛快，等老爷子要反过嘴来，你们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嗯，你们敢拦截他跟我们算账， 我们招谁惹谁了，所以这些人像水不浪一样哗往两边这么一分，闪出一条大道，乌成光黄飞虎进了关了。这一进关，老黄滚呐、在安桥上一个劲儿跺脚啊，跺得那金凳当当直响，他垮下的卷毛狮子兽一劲儿直蹦高。怎么回事？狮子兽马有马心，知道今天老帅火了，所以今天狮子兽也像发了疯一样，他恨不得把黄明几员大将胯下马都给咬死。哎，老帅黄滚这一跺脚，他以为他动作慢了呢，不是啊，黄滚大叫一声把缰绳勒住了，老人翻身下了马了，咔一下把大刀往地上这么一戳呀，一摁崩簧，苍啷一下把肋下宝剑就抽出来了。黄明周济几员大将一看呢、坏了，怎么了？老爷子火了，他拦也拦不住了，挡也挡不了了，本想过去把儿子黄飞虎挡住，可这四员大将围着他这杀。老人呐、倒不是惧怕这四将，但是他脱不开身呢，这四员将不让老人过去，瞪眼瞅着黄飞虎进关了，这不是就算把界牌关唾手而得了吗？这就走了。老将军着急呀、他这么一急，老人把心一横，算了吧，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我儿子武成王黄飞虎五十出头了，我怎么管得了他呀？啊，他再交这么几个倒霉蛋朋友，给他这一出主意一起哄，他受害他还不知道呢，我现在说也说不动，劝也劝不了，追也追不上，干脆我抹脖子得了。老人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真要抹脖子，把黄明周济龙魂无牵几员大将下棋夸怎么了？有的甩灯离栏下来了，有的一宅灯没宅利索从马上掉下来了。黄明过去坑了一下，拦腰把老爷子抱住了，龙魂伸手把宝剑给夺过来了。老帅黄滚连急带气直跺脚啊啊，你们松开我。这四将一看，哗啦一下把征裙这么一撩，全跪下了。那黄明啊跪下就放声大嚎啊，嚎啊啊，他嚎什么呢？他没眼泪呀、所以就干嚎，就哇哇大哭，把老黄滚给哭愣了。黄滚一看，贼子黄明，你这是何意？黄明一听，哎呀，老头儿，你别挤兑我们了，我们都要委屈死了。老爷子，你这个儿子黄飞虎啊，他太不怎么样了，跟您说实话吧，老爷子，是他把我们给逼得造反了，我们准知道走到您这儿，您不让我们过去，当初一日他有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哥几个就劝说他，让他征求征求老人家的意见，哎，听听您是怎么一个想法和打算，我们亲自到界牌关来一趟，他不让我们来呀。而且您不知道您儿子对我们是多凶啊，当时提着金钻提炉枪，枪尖对着我们的胸窝，问我们跟着他反不反，要不反一个个把我们都挑喽，我们居家性命都在你儿子手里头攥着呢，我们敢不听他的吗？啊，今天来到了这界牌关前，想跟您诉诉苦，可倒好，您是理也不理我们，张口贼子闭口贼子，还骂我们，你们爷们讲理不讲理呀、这天地之间还有没有公道二字？行了，老头，咱们这话就说到这儿，你呀也别抹脖子了，这么办，要抹我们哥四个一块抹，我们都抹了脖子之后，我们就看着你们黄家父子升官发财。正像你老爷子说的，那纣王天子没那么坏呀，那妲己娘娘非常之贤惠，大年初一 贾氏夫人进宫去看皇娘娘，他嘴里说看皇娘娘，实际呀，他想要在皇宫中游逛一番，是他亲自给皇帝去敬酒，反倒说人家皇上什么君系臣妻，冤枉死了天子啊，哪儿找这样的明君去啊。哎，我说哥几个对不对呀？这哥几个一个个咬着牙咧着嘴，咬牙干什么呀？不咬牙都乐出来了，这皇明这戏演的太真实了啊！现在跟他们打招呼，这几个赶快得答应啊！对，皇明兄说的一点没错，没错，你们都哭啊！皇明把眼睛一瞪，真哭假哭得好啊，让老头看看。这几个一听啊，一个个掩面大嚎。这番话把老帅黄衮给说懵了。哎呀，如此说来，黄明将军，老夫委屈了你们呐！嗨，老义父啊，委屈点没什么，不过这玩意儿我们冤沉海底呀，哎，有些心里话没地儿说去呀。现在您看，您儿子闯关了，您就让他这么走啊？他要是真的走出去这座界牌关，我说老头儿，你的名声就扫地了，哎，那不忠不孝之名啊，就落在你的头上了，你这叫送子行凶啊！你怎么能眼睁睁的把国家的叛臣给放出关去呢？您想过没有？哎呀呀，老帅黄衮一听，提醒的好啊，黄明将军快快请起。呵，老帅亲自把这几员大将都给扶起来了。老头也懵了，他怎么懵了？你倒看看呢，这黄明连说带好，连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下来，您不咂摸咂摸滋味吗？这老头啊现在也有点懵了。哎，开始啊黄明说的他将信将疑，后来一看四员大将顿足捶胸，真是有一肚子委屈啊。老帅觉得对不起这几员大将，我应该替我儿子在他们跟前赔个罪呀。黄明，你说了这么半天，那老夫我该怎么办呢？黄明一听，怎么办？老爷子，您把您儿子招呼回来，您在帅府啊摆几桌酒宴给他压压惊，然后您告诉您儿子要走啊，可以，老夫跟你们一起走吧，把印这么一悬，您就跟着武成王啊一起杀出武关去，投奔西岐，您儿子就信了。黄衮这么一听，哎，我说黄明，那我不纵子行凶，而且我跟他一块造反吗？这不是，嗨，您听我说，这是假的呀。老头一听，假的啊，您嘴上这么说，您别这么办呢，等把酒宴摆好了之后，您就冲着我啪一摔杯，我们哥几个站起来仗着您的虎威，把我们这哥们武成王绳捆索绑，把这哥几个拿下，往囚车里一砸，到那时我们只求老帅您呐，在天子面前保奏我们几句，您跟我们说几句好话，让万岁把我们罪名给免了就得了，我们继续是报效国家。老爷子您看这样行不行啊？黄衮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呀！啊，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哎，你们做得对，也应该这样做啊！我现在就向你们打下保票。哎，等把黄飞虎捉住之后，借往京城，我要亲自 押解囚车到京城去，我要跪在天子的面前啊，给你们哥几个说情。老夫以性命担保啊，不但天子不能治你们的罪，而且给你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哎呦老爷子，那我们得好好谢谢您呐，我们现在就给您磕头，还不用了啊，不要耽误时候，把马给我牵过来。啊，是。王明把马牵过来了，老爷子飞身上马，啊，打马扬鞭，追虎成王黄飞虎。老头的马真快，给追上了。他大声招呼：“啊，虎儿转来！”把黄飞彪、黄飞豹哥几个全给招呼回来。这哥几个也驾了云了，怎么驾云了呢？糊里糊涂，黄飞虎这么一看，这黄明跟老副帅说什么了？怎么老爷子亲自追我们来，让我们回去？副帅，您这是何意？嗨，孩儿啊，为父要悬印和你们一起去投西岐。黄明智取界牌关，他在老帅黄滚的面前装出一副无计奈何、可怜巴巴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哭啊，确切点说呢，是一边说着一边嚎，干嚎没眼泪。哎呀，他真把老帅黄滚给蒙住了。感情黄明周济几员大将的造反呢，是叫我儿子黄飞虎给逼的。那么为今之计，老夫我该怎么办呢？黄明告诉老帅说：“您呐，不能寻短见呐。”老帅黄滚一听：“我好端端的寻什么短见？这不是叫儿子黄飞虎逼的吗？您看，您也尝到这滋味了吧？您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玩意儿是怪叫人难过的。我给您出一主意，老爷子，您呐，把武成王叫回来，您告诉他，你不用跑。现在我听黄明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我也明白了不少事儿。虽然我知道一些，说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但是我毕竟镇守着边关，京城里边有些什么事儿啊，得到的消息一不那么确切，二不那么及时。那么你呢，也是被逼无奈啊，事已至此了，为父我就跟你们一块反得了，弃官，咱们一同投奔西岐。老帅一听，黄明啊，他能信我的话吗？我这个脾气他知道啊，那他要是那怀疑呢，他不回来呢？黄明一听，不可能啊，我陪着您去。那把他叫回来之后，叫回来之后您就摆酒啊，是不是？给您儿子压压惊，另外您也犒劳犒劳我们，这一道我们跟着您儿子受了多少罪呀？啊，现在我们不说这个了，谁让我和您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呢？我们是金兰之好啊，哎，得朋友以受朋友害，我们既然官拜过大将，那么现在呢就变成啊，哎，逃犯了，也是叫您儿子给带来的。那么摆好酒宴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您呢就在帅堂左右埋伏下200名刀斧手，您以击杯为号，叭，您往桌上这么一摔这个酒杯，我立刻大吼一声，拔出佩剑，将反王黄飞虎给我拿下。当时啊，就把他们哥几个绳捆锁绑，哎，您那几个孙子您酌量着办，能往朝歌送就送，不送您就留下，留个一个俩的呀，皇上也说不出别的来。您的老命保住了，您的职位也丢不了，恐怕呀还能往上升两级。哎，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您见到纣王天子的时候，您给我们美言几句， 别把我们跟武成王是一同问罪。哎呀呀，黄贵一听急得直跺脚啊，黄明啊黄明，我也没老糊涂到那个份上，那我能不明白吗？啊，我准得保荐你们几个兄弟安然无恙，那你放心，那咱别耽误功夫追去吧。老头办案上马了，黄明陪着老帅就追下来，追出关口十多里路，把武成王追上了，叫黄飞虎回来。黄飞虎不敢回去啊，知道父亲那个脾气暴烈，他真的能跟我一同造反吗？啊，他常说的那句话，皇室期待忠良啊，今天要是反了的话，那对得起朝廷，对得起先帝吗？也对不起自家的祖宗啊。吴成王犯了合计了，他瞅着黄明，那意思向黄明问计，我是回去好啊，还是接茬跑？黄明就冲他使眼色，这玩意儿自己这个计谋没法说呀，只能用眼神示意呀、啊。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是心中之苗啊。哎，怎么想的，要干什么，用两个眼色，很能说明问题。武成王明白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了，那么只好来个谨遵复命，跟着老帅一块儿回界牌关。嚯、哦，老帅挺高兴啊，首先把自己那老孙子黄天祥抱到自己的鞍桥上来了，那这甭提多亲热啊，多疼爱了，一同回到帅府。那么老帅吩咐在帅堂是大摆筵宴，老帅黄衮端起酒杯来爱酌敬酒啊，特别是谢过黄明等四员大将，还有跟随他儿子武成王一起逃来的这些人，反正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吧，哎，都要给满杯酒，敬杯酒，客气几句，连喝了这么三番了。老帅一想，这大概酒够三巡了吧？啊，三杯为一巡呐、啊，我这都喝了好几圈了，差不多了。他瞅了瞅黄明，只见黄明啊，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跟他身边那几个兄弟龙环无牵，有说不完的话啊，一边说一边比划，大概啊在品那菜呢。说这菜呀、啊、做得好，手艺真高，不知道啊是哪位厨师做的，待会儿咱们得上厨房给厨师敬一杯。哎，聊这个呢，黄衮有点起急呀、啊、老帅起什么急？他心想，哎，黄明，你得看我呀，怎么你总不看我，我击了杯那玩意儿能有作用吗？你不是跟我说好了吗？我一摔杯，你就跳起来拔出宝剑，大吼一声啊！可你总不看我，这个我怎么办呢？这个啊，老头把这酒杯啊举起好几回来了，举起来他一看，黄明脸朝西边，老爷子在东边坐着，他也不回过头来看，你这怎么办的？把老帅给急的呀，没办法，喊叫了一声，哎，黄明。黄明一回头啊，这时啊，黄衮一想，这机会来了，他把酒杯唰的一下就举起来了，那意思就摔。只见呢，黄明轻轻的冲他这么一摆手，当时把眼睛这么一瞪，那意思好像是告诉老帅，你千万别动，你可不能摔，你一摔可就麻烦了。老帅黄衮吓得轻轻的又把酒杯放桌上了，黄衮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过了一会儿 要把酒杯举起来，只见黄明还冲他摇头，老头又把酒杯放下。黄滚一想，哎，黄明，这杯今儿咱还摔不摔呀、啊？这什么意思啊？哦，合着你让我大排筵宴，你们就坐在我这儿垮吃啊？哎，这倒好，每位都不客气，这是杯杯敬，盏盏干。就在这时，老帅突然发现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看来这杯也甭摔了。也不怎么一转眼的功夫，黄滚也搭着心里头有事儿，哎，满酒的时候啊，喝着跟这个陪宴官说话的时候啊，就这么一走神吧，武成王不见了，二儿子三儿子也没影了。老帅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他正纳闷呢，只见这时啊，龙环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冲旁边那桌子一点手，把天禄、天爵、天祥都给叫出去了。老帅黄滚一看，喝着喝着，合着就剩自己和黄明、周济了。哎，哎，这怎么回事啊？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难怪他沉不住气，这怎么这喝酒的人越喝人越少啊？哎，各个桌子没什么人了，这可应了那句俏皮话了，这霸王的兵全慢散了。老头站起来走到黄明的跟前，黄明，哎，老爷子，来，咱爷俩再干一杯。我听说老爷子您这拳划的可不错呀，听说有数不清的划拳神手，名家都拜在了您的马前，人送一号您叫神拳太保，真格的了。咱们爷俩还没过过招呢，今天呢，我向您请教两招，请您呢不吝赐教。哎，走，我先来，咱们爷儿俩好。等等等等，老帅黄滚这气，谁有心拉场给你划拳呢？啊，我儿黄飞虎哪儿去了？啊，黄明左瞧右看看，还真隔着，刚才还在这儿来着。哦，我明白了，怎么可能啊，我家大王千岁方便去了。不对，这么长时间我都没看到他了。黄明，你让我击杯，你怎么不理我这茬啊？我什么时候击呀？好，老帅黄滚一着急把这计策给说出来了。周围还站着几个中军旗牌呢，一个个捂着嘴在那乐。黄滚一瞧，你们笑什么啊？我们这说正事呢。就在这时，忽然探马来报，骑兵总帅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大公子啊，大王千岁黄飞虎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搭垫上车了，而且还拉了很多的粮草，已经啊杀出城去了，请老帅定夺。嘿，黄滚这么一听，好啊，这武成王黄飞虎跑这儿来抄家来了。这儿子抄爹可也没什么好说的，爹苦吧苦业的，东一头西一头瞎奔，为了什么呀？不是就为了子孙后代吗？但是现在不行啊，怎么你抄完了我这界牌关，我怎么办呢？我黄明老头想过去劈手一把把黄明抓过来，这黄明俩字还没等叫出来呢，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也就是说老帅听禀报，这时候黄明、周济不见了，二位上了马了。这时只见后院火起呀，老帅提着宝剑就追出来了。黄明，你上哪儿去你呀？啊， 黄兵在马上哈哈大笑，老爷子，实话告诉您吧，我跟我大哥武成王黄飞虎都商量好了，不这样您能让我们从您的这界牌关这儿过去吗？现在事已至此了，老爷子，摆在您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您把您这颗帅印往大坛口上这么一悬，随着我们哥们儿一块儿去投明主，咱们杀奔西岐，搬来人马，给我家嫂嫂和皇娘娘报仇雪恨，为全国除害，杀了妲己，灭了这个暴君纣王。第二条路，您呐就守着您的界牌关，做您的纣王天子的忠臣，你就在这儿自刎一死，碰头而亡，一切请听尊便，回见了爷们儿。啪，一鞭子，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黄明周济催马走了。哎呀，老天哪，老帅仰起头来喊天，叫天天不应，低头叫地地不允呐，谁搭理他呀？这老头越想越恨，一跺脚啊，他把牙关一咬，宝剑往肩头上这么一横，干嘛呀？要抹脖子？抹了没有？要抹，这不还有个要字呢吗？老帅把这宝剑担在肩上，他犯了合计了。合计什么呀？黄衮心想，我那儿子他长这么大可没有什么过错呀，啊，那是个忠孝两全的人呐，官拜镇国武成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人是文武双全呐，通情达理，之所以他落得今天这个样子，率家眷逃出朝歌，杀到了这个武关，要不把他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能这么做吗？啊，我在这儿抹脖子，我招谁惹谁了？老了老了的，我一身鞍马劳啊啊！我为国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大小战役不知经过几百场，才杀出一个一关侠五关，五关独招讨，五关总帅，我干嘛好端端抹了脖子呀？啊，我呀，我不抹了。老头想到这儿，当啷下子把宝剑扔了。不抹怎么办呢？不抹只有一条路，那就跟着儿子一块反吧，只能是这样了。老帅回过头来把中军官叫过来，你快过来，你把那个混账黄明给我追回来。中军官也乐了，心说呀，这个黄明将军这招还真高，也只有用这个办法能激发了这位老帅。你要是好么呆样的跟他说呀，跟他商量，磨破嘴皮子也不行。中军官赶快去追，黄将军您回来，黄将军，这老帅答应了跟你们一块走。黄明白马勒住了，真的假的？是真的呀。我可告诉你，咱们这老爷子这脾气秉性咱们大伙都知道，你要把我喊回去，老爷子要是变了卦，我可跟你没完。这中军官一听，黄将军不会，刚才我亲眼目睹老人家要寻短见，可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想把宝剑扔了，真的啊。好，那咱们回去。黄明打马回来，下了马过来给老帅施礼，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过您呐，逼得孩儿以小犯上，给您添了点这个麻烦，给您添了点气，这您呐，大人不见小人过，您也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也是为了皇家，为了您儿子武成王。好了好了， 你别跟我说废话，就是你精明。哼，我还是那句话，我儿子黄飞虎啊，要没有你他反不了啊。是我是罪魁祸首还不行吗？啊，是我逼的嫂夫人假释跳楼，是我把娘娘扔楼的，我招谁惹谁了？黄明急了，老帅也让他给气乐了。好了好了，你们把我的帅服也给点着了，粮食也拉走了，东西也全划了去了，想怎么着？想让您跟我们一块走。哎，好了，老帅长叹一声，吩咐中军把帅印拿过来。一颗帅印重56两，老头啊含着眼泪蹬着桌子，桌子上边落凳子，把这颗帅印挂在了帅堂的正中，悬起来，然后下来看了看方向，冲着朝歌方面扑通的一声就跪那儿，万岁，您可不要怪罪老臣呐！唉，皇家期待忠良，今天我在界牌关这儿让儿子武成王把我逼反了，我愧对先帝，愧对当朝啊，臣罪该万死，向万岁您请罪。嘣嘣，真磕呀、这老头准备要大拜八拜呢，老黄滚刚磕了俩，让黄明把他抱住了。哎，我说爷们儿，别磕了行不行？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知道不知道啊？啊，那脑袋是皮肉啊，这方砖这么老硬，您看您看，现在这脑门子都紫了，要真大拜八拜，一会儿您这头能磕出个大包来。再说了，您这把子年纪这么一通磕，要把血压磕上来怎么办呢？老帅这气你管得着吗？啊，我作为一世忠良，现在居然老了老了，我反了朝廷，反了天子，我愧对万岁，我这是向在天子请罪呀。啊，你这是向在天子请罪呢？是啊，爷们儿，您知道天子现在干嘛呢吗？谁呀？纣王啊。这句话还真把黄滚给问住了。啊，万岁他干嘛呢？他现在正抱着妲己那儿喝酒呢。啊，你七八十岁了，跪在这会儿隔着那么一两千里地光光的给他磕头，他连知道也不知道啊。你还是忠良长忠良短，你这叫愚忠，起来吧。给我一把，他把老头给拽起来了。黄滚想了想，黄明说的也不见得不对，是这么回事啊。这纣王无道，信宠妲己，他害死了多少忠良，整天在这儿祸乱江山，他要把商朝双手奉送于他人，他已经是昏透了顶了。自古道君如心腹，臣如手足啊，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也。万岁，老臣对不起您呐。黄明一听，你是做了病啊，你走吧走吧，老头没空跟你这耽误了。说着黄明周济把老帅给架上马去了。老头催马出了帅府，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这界牌关的大帅府，我在这镇守了40年，哎，没想到今日落得个悬印脱逃。走走吧走吧。您黄明一点手，你们在那愣着干嘛呀？啊，跟着老帅咱们走啊。这些中军官棋牌官一听言之有理，个个上马，呼噜哗，兵马汇合一处。和这回黄飞虎这气派可大多了。怎么大多了？他从朝歌出来，哎，带领着所有的家眷，也加上黄明、周济、黄飞彪他们的眷属吧，那也是1000来口子。毕竟他不是这个 正规的人马军校。那么到了界牌关这儿，好嘛，收了老帅4000多人马呀，那合兵到一处不下5000人呐，也称得起是浩浩荡荡了，旗帆招展，袖带飘扬，哎，就奔这个汜水关杀来了。走着走着，老帅黄衮把马勒住了，只见他抬起手来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孩儿们不要走了，前面是汜水关呐，咱们是插翅难以飞过。老帅黄衮随儿子武成王一起反了，他弃了界牌关，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他们合兵一处，就奔这汜水关来了。走到半路上，黄衮把马带住了，他眼望着前方，由头上抹了一把冷汗。武成王黄飞虎一愣，赶快往前一带神牛，他问老帅：副帅，您因何不走了？哎，老黄衮叹了口气呀，看了看儿子黄飞虎、飞镖飞豹，还有黄明、周济以及他那两个孙儿，哎，一个一个，他是挨着个的看了这么一圈。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哟，大伙一看，老爷子大概是难舍此关呐、啊，也难怪呀，他在界牌关镇守40多年了，和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了。今日一旦离开了这座关口，大概走着走着，老爷子伤了心了，准是这么回事儿。嗨，黄明赶快过来劝说几句。我说老爷子，您是走南闯北呀，啊，您为了阴朝的江山，南征北战哪儿您没去过呀？小小界牌关算什么呀？等着咱们搬兵回来，给我大哥武成王报了仇啊，给全国百姓除了害，到那时我帮您呐美言几句，您还回来继续镇守，谁让您有这官瘾呢？嗨，黄衮摇了摇头，你说的不对，那您这儿怎么了？走着好好的路您哭什么呀？孩儿们，你们不知道啊，前面哪是汜水关哪，我替你们追悔不及呀。大伙一听，您替我们悔什么呀？如果我这个界牌关是最后一关，那多好啊，哎，我和你们合兵一处，我也不后悔，谁让我养了这样的儿子了，谁让我们家摊上这逆事了呢？啊，这叫君逼臣反。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啊，咱有咱的理由，那该多好啊，出关就到了西岐了。可现在你们忘了还有一关呢，那汜水关呢，它不亚如万水千山一般呢，那是难以越过呀，这道屏障我看咱们过不去。大伙一听，哎，老爷子，您说了半天我们越听越糊涂啊，这5关4关我们都闯过来了，这关怎么了？它有什么特殊的？怎么就这么难过呢？你们知道镇关总兵是谁吗？大家一听，当然知道，此人姓韩，叫韩荣啊。是啊，韩荣，这个人武艺不错呀，那也是镇关的一员名将， 守泗水边关20多年了。他的武艺且不说，他的韬略咱也不讲，可是他帐前有一员大将，此人姓于，叫于化呀。他受过炼气仙的传授，那是个左道旁门之人呐。这人有道术，他有个百宝囊，百宝囊里头藏着这么一手幡，说叫幡，实际那就是一面小旗子。可是等着他把这小旗子往地上这么一插，你只要一看他这小旗儿，不管你有多大的本领，也不管你武艺多么精通和高强，你就是相声三徒兼长六辈，只要见了他这面旗，就得从马上一头栽下去，当时就得束手遭擒呐。说到这会儿，老爷子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众将，咱们爷们儿全划拉到一块儿，不出3天5日啊，就得让余化一个个擒上关去。现在我有点后悔呀。黄明一听，您后什么悔呀？我不应该听黄明之言，跟你们合兵一处，反出界牌关，还不如啊老夫我把你们押解进京师呢。啊，我怎么说也能落个活络尸体呀，说不定还能给我皇家留下一条后，为这个我这才伤心落了泪。合着我们把这全功啊就双手奉送给了泗水关的总兵大帅韩荣，他是情不知义不答呀。依我奉劝，咱都别走了，到了泗水关前也得束手遭擒，束手待毙。与其咱们全都在那会儿让人家都给逮住，还不如啊咱们就地散伙，就在这儿散了吧。你们看，老帅黄衮用手这么一指，后边20几辆大车，车上都是些金银财宝和细软东西，咱就在这儿把它分一分，分完之后各自逃命去吧。列位，你们意下如何呀？说着老头又哭了。大伙儿咱们一听啊，全火了，特别是黄明、周济几员大将。哎呀，我说老帅，您絮絮叨叨的说了些什么呀？瞧您把这泗水关总兵韩荣给抬的，把他抬了个莫天云高啊！啊，什么？他手下有个大将叫余化，余化又怎么样？什么小旗子小幡的，咱们战场上见呢，起码也得杀他20个回合呀，才能分胜负论高低。我们从朝歌杀出来，一路上一帆风顺，要说别扭就到您这界牌关这儿别扭点，因为您是我们的老爷子，我们给您留着情面呢。现在都走到这儿了，什么把福财分分，各奔东西，那岂有此理呀？那仇谁报啊？我们胸中这口气怎么出啊？老爷子，您就别管了，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算得了什么呀？不是就泗水关吗？像泗水关这样的关，再有个10座8座的，我们弟兄也得冲杀出去。丈夫志不可移，下定决心了，只能勇往直前，没有什么散伙退缩之路，你们说对不对？黄明这一问呢，哗的一下，呵，甭管是战将和家丁啊， 都把手里兵器举起来了，大家一起喊，喊什么呀？勇往直前，是绝不散伙。

说到这儿，老爷子看了看身边的最小的孙儿黄天祥，他才8岁呀，我这可怜的孙儿。黄明一看又来了，哎呀老爷子，您别在这会儿叨念了，行了，我们这心里够乱的了，别在这儿耽搁着，赶快给我赶路，杀奔泗水关，到了关前把韩荣叫出来，让他开棺放行，放咱们过去，什么话甭说，如果有半句阻拦，杀他个人仰马翻。大家一听黄将军的话言之有理，催动车仗就奔泗水关来了。探报早就报上关去了，韩荣这么一听，什么？哦，总帅黄衮把关陷了。嘿嘿，好啊黄衮，你传来3道令，让我严守泗水关，绝不能把武成王黄飞虎放出关去啊。我看你呀、啊、确实是朝廷中一位耿耿的忠良，大义灭亲，你要亲手把你的儿子黄飞虎抓住借往京师，我佩服你。现在这儿怎么了？哦，看来呀你是动了父子之情了，准是这么回事，虎毒不吃子，你舍不得把黄飞虎抓起来，不抓也罢，你跟着他一块反了啊，县官归顺了武成王，悬印逃跑。哎，老帅啊老帅，我替你惋惜呀，你不能这么做呀，现在武成王车仗离着这泗水关还有30几里路，眼看就要杀到了，好，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鼓声，文武众将都到齐了，文宗武熙排班站立，大帅韩荣顶盔冠甲，一副肋下的佩剑秉正归坐，他冲左右这么一拱手，列位，老帅黄衮自食其言，随子谋反呐、啊，跟着他儿子一起反了，他现在献了界牌关，悬印脱逃，带车仗人马已经快杀到我的关前了，列位，我们应该怎么样迎敌？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哈哈大笑，呵，笑的这个狂啊，笑的这个傲啊，而且在狂傲里边还夹着点儿酸不溜丢的味儿。大家一看，是泗水关的副将余化。余化出班，冲着大帅韩荣一拱手，嗨，将军何必多虑啊，黄衮县官跟随他的儿子武成王反了，这老儿啊，他不仅昏庸啊，而且还丧失了理智，你作为武官总帅怎么能够跟你儿子一起叛反呢？他想从泗水关这儿杀出去，岂不是白日做梦啊？将军尽管放心，等老儿黄衮和反王来到关前，我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个一个擒进关来，听将军发落。韩荣微笑着点了点头啊，哈，有余将军随本帅在此镇守，泗水关无忧矣。话音还没落呢，探报来报，说是老帅黄衮

0: 在关前求见。要见见韩荣，哦，来了，好啊！点起5000人马，一声炮响，韩荣率3军杀出了汜水关，唰啦的这么一下，摆了一个5方大阵，人马裂开。只见韩荣往前一带马，请老帅黄衮马前搭话。黄衮一瞧，好啊，孩儿们，待老夫过去央告央告韩总兵，放咱们出城吧。哎呀，黄兵龙环几员大将一咧嘴，我说老爷子，您说您过去呀、啊，跟他说两句这倒可以，您别提央告他行不行，跟您嫌不嫌丢人我们不管，我们脸上挂不住，凭什么阉割他呀？现在我家兄长武成王是落到这一步了，不然呐、啊，我家千岁要到了关前，他敢在马上坐着吗？最近他也得接触10里地了呀，站在道旁啊，空背躬身，他得十分客气，您央个他干嘛呀？我告诉你老爷子，他还是您的手下一员战将，您是一官侠五官呐、啊，您可千万别掉价啊，咱们爷们儿甭管遇上什么难事儿，咱们再落伍再落配，咱就落了配的凤凰，也比这鸡个大呀！啊，告诉你们老爷子，在别处啊，咱们爷们受多大委屈都行，汜水关前，咱可不能互不拉打盹儿。老帅黄衮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别掉价。嗨，老帅这气呀，你哪儿这么些俏皮话啊？这都到什么时候了？我自有道理。说这拍马到了阵前，把大刀这么一横，给韩荣拱了拱手、啊、韩将军，一向可好？韩荣这么一看，赶快欠身还礼呀、啊，哈哈，不知总帅驾到，有失远迎啊。老帅，您不在界牌关镇守，来到我的汜水关前，不知有何吩咐？哎，黄衮叹了口气呀、啊，韩将军，你有所非知啊，我现在已经不是武官的总帅了，我把帅印高悬在我的帅堂前，今天我是随我的儿子武成王黄飞虎要出武关去投奔西岐，黄门不幸啊，遭了劫难，恐怕将军已经听说了，望将军今天能够念你我将帅之情，在一起相处多年，网开一面，放我黄家出关。老头的意思呢，嗨，能说两句软乎话啊，啊，哎，能跟韩荣客气客气呀、啊，即便是这个丢点份，哎，不动一刀一枪，从汜水关这儿出去就得了，说两句小话又算得了什么呀？老帅黄衮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怎么呢？平常素日啊，他觉得韩荣这人不错，哎，在自己手下呀、啊，镇守汜水关已经20来年了。那么每次见着黄衮，都特别的尊重，哎，连走路都不敢呢、啊、抢前一步，总是让黄衮走在前面，他跟在后边。那么每次见着老帅黄衮，都不敢轻易 哐的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规规矩矩在旁边站着，起码得让三次才敢落座，总是把自己呀摆在学生的位置上，把老帅黄衮呢摆到是前辈长者上级老帅，总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可以说恭敬有加呀。今天你看这关前一见还是那么客气啊，在安桥上欠身还礼，你就不能再挑人家什么了，说怎么不下马呀，为武将者都知道甲胄在身行动不便，上下马不方便，那么尤其是武将，那么能到这份上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黄衮对他很客气，就央告了他两句，希望呢这位镇关守帅放他出去。其实哪能像黄衮想的这么简单呢，只听韩荣冷笑一声，哎呀总帅言之差矣呀，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悬印随同您的长子武成王一起谋反呢，朝廷待你们皇家不薄啊，历代三英冠顶玉带为腰啊，您说您经常给我们讲您皇家是商朝七代忠良，今天怎么无端的会反了呢，按您刚才说的我本应该开棺放您出去，但是您经常教诲我们身为武将守土有责，武成王黄飞虎要是不反朝廷，包括你老人家在内，你们要来到汜水关我得远接高迎啊，我不过是你们帐前一将，那么今天你父子携手谋反要杀出我的汜水关，我要放你们过去，那不是我和老帅一律同罪了吗，我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么即便我能让您过去，您看看，说到这儿唰一下他把大刀请起来了，搁手里头掂了这么两掂，您得问问我的宝刀啊，他放不放您过关，哎呦来了个大窝脖啊，几句话就把这位老帅黄衮给干在这儿了。黄衮这么一听，韩将军，难道你就这样无情无义吗？哎，老帅，您平常素日经常教诲我们呢，那么天地君亲师乃人之五伦呐，您也经常说忠臣不是二主啊，我劝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就在这时啊，武成王催五次神牛就过来了，只听韩荣后边有人大叫一声，休伤我主，余化杀过来了，啪，手中短把方天戟架开了武成王的宝枪，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几个回合，只见余化往外一搏坐骑，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戳，是一团黑雾，当时武成王一看大叫一声，扑通栽下了安桥。武成王大战汜水关，在这一路之上，老帅黄衮反复的给众将介绍说这个汜水关不好过，实际呀，武成王心里头非常清楚，不用说武关这儿，就是四海之内所有的关口，这么说吧，是殷商的土地，哪儿和哪儿元将把守，有什么本事 那么他能不知道吗？泗水关守将韩荣，那是他派来的，韩荣手下的副将余化，吴成王也十分了解。那么这关过不过呢？这可应了那句俗话了，那叫跳河一闭眼呐，听天由命啊，是让过也得过，不让过也得过。等到了关前，老帅黄衮和韩荣这么一搭话，本来啊黄衮想说两句小话让韩总兵大开城门放他们父子出去就算了，谁知道这韩荣啊，你看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哎，跟谁呀、都笑脸相迎，可是这家伙笑里藏刀啊，他呀六亲不认，不管怎么说想从这儿过去不行，我是守关有责。呵，这家伙是劲头拍子头朝里呀、那么哪儿的胡子来着，那叫不开面，反正他不让你过。武成王就急了啊，催着神牛就过来。人家那边啊早有准备，哎，人家不能让你伤了人家的主帅韩荣，副将余化就过来。大家呢，也就是说黄飞虎身边的这些人呢，有80%光知道余化这名字，没见过这人。今儿个这一瞅啊，好多人都差点乐喽。乐什么呀？就觉得余化这个人啊很特别，就冲他这穿着打扮就不伦不类，还有他骑着这坐骑，他骑着个什么坐骑啊，骑着一匹骆驼，感情他这骆驼不是一般的那个旱地之舟驮货的那骆驼，这骆驼有点神气儿，那叫火眼金睛驼呀。余化身高在9尺开外，这家伙生得凶眉恶目，满脸煞气，大家乐他什么呀，就看他这个穿戴打扮啊跟所有的武将都不一样，头戴一顶鱼尾金冠，身着水火袍，腰束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穿着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这个头齐脚不齐呀、这什么模样，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冰铁戟。只见他跟武成王杀了10几个回合，他一搏骆驼就败走了，武成王随后就追，只见余化从兜里掏出这么一个小旗子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戳，这旗子是迎风掌，拿出来的时候啊还不足半尺长，等戳在地上就有1丈来高，而且在那个旗子尖上啊有这么一团黑雾，这黑雾开始啊也就是有锅盖那么大，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像浇地水车那车轮似的了，那么大个了。武成王一看这团黑雾，惨叫一声，一头由神牛上栽下来。人家泗水关的捆绑手啊呼啦一下好如狼似虎过来，就把武成王给捆上了。这边周济、黄明、黄飞镖大伙想过去就已经来不及了，人家长得胜骨回城了。哎呦，一个照面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给生擒活拿了。韩荣回到关中来，坐到帅府的大椅子上，吩咐一声把武成王推上来。黄飞虎昂首挺胸往他跟前一站，没给他跪下，凭什么给他跪下呀？论级别那武成王比他大着老大一块呢，人家是守关的主帅，您呐是逃犯阶下囚。哎呀，韩荣冲他点点头啊，大王千岁，您看看，这让我多不好意思，每次您来到我的泗水关视察，我得迎接出去30里呀，那么您呢怎么吩咐我得怎么做。 那时我是您帐前一将，可今天就不同了。我本当啊设宴款待您一番，但是你反了朝廷了，现在有圣旨在此，有太师的10万火急的将兵，让我劝你啊回朝歌。千岁，你有什么话讲吗？武成王冷笑一声：“韩荣，不用多说了。啊，既然被你给擒住了，那么就杀剐存流放，任你自便。好吧，那我就对不起大王千岁您了，啊，只有委屈您一下了。来呀、啊，把他押到土牢去。”他把武成王给关起来。那么黄飞镖二千岁、三千岁黄飞豹怎么样？老帅黄衮带着他们回去了，回的营中，老人家茶丝饭不想，唉声叹气呀、啊。你看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这余华多厉害！哎，今天虎儿被捉了去了。说到这儿，他看看黄飞镖，明天就该你了。黄明一听，这多丧气呀、啊！您说点这吉利话不行吗？怎么你可这，您当了这么些年的老帅，您怎么不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呢？而且这个为大将者，怎么能以一时而论英雄呢？这一时的胜败，你说谁是好汉，谁不是好汉呢？作为您身经百战，让我说您什么好呢？明天我会的。第二天，黄明讨战，关中一声炮响，余化迎出来了。哎，也是打了十几个回合，他一搏金睛兽。黄明一瞧怎么着，又套那小旗子儿，让他猜中了。人家把那小旗子拿出来，叭往地上这么一戳，黄明这么一看，腾的一下，那团黑雾，对，昨天我家大王看的就是这东西，这玩意。黄明说：“这玩意是什么呢？”还没等说出口呢，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呀、啊，一头油马上就掉下来了。人家泗水关的捆绑手过来，给捆走了。一连擒去二将，黄明、周济。老帅黄衮一看，怎么样？哎，今天这俩，明天呢就该你们俩了。大伙儿也不搭理这老爷子了，他也说什么说什么的了啊。明天咱们得想主意战胜余化。跟着龙环吴谦就被人给拿去了。老帅黄衮一看，就剩自己领着三个孙子了啊，还有谁？还有几员副将，那远不是余化的对手啊。明日一早啊，啊，孩儿们，宝贝儿们，我带着你们，咱们跪在阵前束手待毙吧。这句话呵怒恼了黄天禄。黄天禄这么一听，爷爷您这怎么了？难怪我黄明叔叔总说您，您怎么总说这泄气的话呢？那余化难道说他有三头六臂，怎么就战不胜他呀？哎呀，娃儿，你知道什么呀？你要破不了他那旗子，你就战不胜他。他那旗子叫鹿魂幡呐、啊，鹿者杀也，就是专杀的魂灵的。你能是他的对手吗？明天我要和他决一死战。呵，这句话说的老头精神一振，心说我这二孙子也行啊。好，不过有一样啊，宝贝儿，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哎，爷爷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早开战饭，然后小将就收拾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提银枪，上了马，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叫余化阵前受死。余化来到阵前一看，嗯，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哪儿这么一个小孩啊？ 呵，这小孩长得真漂亮，跟小姑娘似的啊。有多大年纪呀？也就是十几岁嘛。你是什么人呢？不认识啊。你家少帅黄天禄拿命来，说着鸣枪就刺。嘿，余化把双戟分开，急驾相还，二将马首交锋，就打起来了。余化真想要较量较量这个小孩，哎，跟他比个高低。打了有个十多个回合吧，他开始还真没把这个小孩放在眼里，等这一交手，他才知道好厉害皇家的枪啊。哎呀，这是枪法如神呐、啊！黄天禄这条枪像出海的蛟龙一样，杀了一个波涛翻滚。余化觉得不好，他的不好还没等说出口呢，啪，一个怪蟒翻身就朝他的小腹刺来了。余化用右脚一踹蹬，啪，这么一搏，金睛兽稍晚了这么一步啊，啪，就在余化左腿面上就给他挑了三角大口子，那血蹭的一下就窜出来了。呵，掠阵的老帅黄滚看得清楚，不由得自己喊了这么一声：好枪法！爷夸孙子呢。呵，把余化给疼的一栽围差点由骆驼上掉下来，他拨骆驼就跑啊。这时候天禄应该收兵回去，哎，小孩呢求功心切，哎，他不轻易上阵，哎，光是练功，没想到这功不亏人，今儿还真用上了。这一枪既能挑了他的大腿，我就能扎穿了他的后心呢。他随后就追，余化一回手把陆魂幡取出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戳，黄天禄啊一头又马上就掉下去了。他戳那幡，你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赶快把眼睛蒙上，把脑袋包上，别看，摸头就跑，那怎么可能呢？谁都得看看他扔出来是什么玩意儿，尤其那小旗子往地上一插、啊、随风就长，觉得这玩意儿挺奇怪挺好玩，你只要这么一注目，那就算完了。哎，一眨眼的功夫把小将黄天禄给捉进关去了。老帅黄滚长叹一声：收兵吧。收兵回来，这老头啊在中军保障一夜没睡，他反复想，想来想去，目前只有一条路了。哪条路？自己呀、啊、脱去盔甲，换成素狗，拉着两个小孙子黄天觉黄天祥，哎，一个不到八岁啊，一个十二岁，到关上去求韩荣，能把我哎装入囚车借往朝歌，请韩荣把这俩孩子放，放不了俩放一个，把这七岁半的这个小天祥放，留皇家一脉吧。老人家想好了，第二天呢连早饭都没吃啊，他身着素袄，领着两个孙子跪到关前，够惨的呀。韩荣闻报不由得一愣：什么？黄滚要见我啊？啊，请。这家伙真会来事儿啊，他是脑在心中笑在面上，要不怎么说这家伙笑里藏刀呢？心里一万个不痛快，也不带相，也不挂相，让你看不出来。你瞧着他总像一天到晚那么乐乐呵呵，高高兴兴，心情特别舒畅，总给人一副啊虚怀若谷的表情。可是这家伙挺狠毒啊，他说一声请，哎，老帅黄滚领着两个孙子到帅府前，走到帅府前就不敢再往里走了，哎，那样就不像个罪犯了。哎，领着两个小孙子跪在地上， 用胳膊肘和磕膝盖，哎，往里头一点一点的肘膝而行，实际就是爬进来的。爬在银安殿前，爷儿几个往这儿一跪，哎呀，就是铁石人心的人呐、啊，看着这个场景也得难过呀。韩荣打帅堂里边出来，他装作惊讶的样子，哎呀，老帅，您这是何必呢？怎么您在这行此大礼，末将怎么承担得起呀？您赶快平身。老帅黄衮摇了摇头，嘿嘿，将军呐、啊，黄衮有一言奉上，请将军容禀，老帅有什么吩咐尽管请讲。哎，黄衮长叹一声，韩将军，子磊赴死，衮不敢怒啊，我黄门七代忠良，今不幸遭此劫难，满门要抄斩，情实可悯呐、啊！现在不得已，我来叩求将军网开一面。说到这儿，老人家指指身边最小的黄天祥，将军，此子年方七岁呀、啊，请你把我这七岁的孙儿放出关去吧。仅存黄门一脉，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韩荣听着这会摇了摇头啊，他叹了口气，唉，老帅，您此言差矣呀、啊。韩荣不才，我把守泗水关，岂敢以公徇私啊？老帅，您全居武将之首，位压文武百官呐、啊。撑得起富贵满门，世代尽受皇恩，您理当报本呐、啊。可是你万不该纵子反伤，罪在不赦呀。今日我韩荣若将老帅子孙放出泗水，那我必获同谋之罪呀、啊！啊，我怎敢欺瞒朝廷呢？那法纪何在？老帅，末将实难从命啊。嘿，他不阴不阳的几句话说的黄衮啊面红耳赤，自己今天来的韩荣帅府，那简直的就是奇耻大辱啊。没办法，是为了小孙孙活命，现在听韩荣这一说，腾的一下，老帅挺身站起来。韩荣，古人说，人有权势之时，不与人方便，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啊。别说你这小小泗水总兵官，我黄衮如何呀？七代簪缨冠顶啊，人有旦夕祸福啊，天有阴晴昼夜呀。韩荣啊，韩荣，你不要再多说了，老夫领罪。说完了，把天祥小孙孙抱起来，拉着天爵，你的牢房在哪里？韩荣一听，吩咐身边副将余化赶快给老帅带路。余化就把老帅黄衮给押进了大牢。哎，这倒不错，爷儿几个都在牢里见面了。见面之后无言以对，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也没得可说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也只有暗自叹息而已呀、啊。这时韩荣呢让余化出关，把老帅黄衮啊，所有的家将兵丁一律押进关中来。这韩荣乐坏了，怎么回事？他一看呢，好家伙， 刮得金珠细软呐、啊。也就是说，老帅黄衮和黄飞虎的这些个家产，几辈子也花不完呐、啊，海了。好家伙，这可应了那句话了：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多大钉子呢。人家现在黄家不是大钉子，是多少条大船呐、啊！嘿嘿，乐得韩荣嘴都合不拢了，心说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老天睁眼赐我韩荣一笔外财呀、啊！话又说回来，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难肥呀、啊！嘿，他看余化瞪着眼睛在旁边瞅着他呢，他低低的声音告诉余化：“余将军，哎，不必多想。”先伸了仨手指头，那就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啊，然后把大指、二指、中指往一块儿这么一合，意思之间告诉你，咱俩是三七开。余化特别高兴，大排筵宴的，呵，庆祝了一番。韩荣跟余化商量，我想把黄家父子押解进京，谁去做这个押解官呢？余华一听，哎，将军，这还用您考虑吗？末将愿望啊，哎，只有你啦。如果不是余将军押送这一干要犯进京，那我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早，搭好了囚车，把黄家父子一个个装入囚车之中，囚车前边都写上他们的名字。余华率3000人马，韩荣亲自送他出关，远送一程。一声炮响，余华押解着黄家一门，呵，就奔朝歌来了。首先过的是界牌关呢、啊，嗨，一走到界牌关这儿，老帅黄衮见景生情啊，不由得老泪纵横，哭了，能不哭吗？前几天还是镇守武关的总帅呢，现在蹲在囚车里了，多惨呐、啊！呵，这余化是个急性子，他恨不一步赶到朝歌，哎，过了这界牌关呢，就往穿云关这赶。还没等到穿云关，前面有一座山峰，他的人马刚走到这山峰前，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人马休得前进！探马吓了一哆嗦，赶快禀报余化：禀将军，前边有个劫道的啊！余化这气，这人什么胆子呀，还有敢劫官兵的吗？他带坐骑过来这么一看，不由得一愣啊。只见这位劫道的把这枪这么一横，唱了一首劫路歌啊。怎么唱的呀？他说：我当生长不记年呢，只怕尊师不怕天，昨日老君从此过，也得送我一金砖。泗水副将余化押解着老帅黄衮父子去朝歌城请功受赏，刚走到穿云关这儿，碰上个劫道的。余化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光天化日之下，孤身一个人站在这个大路的正中间，敢劫大队官兵，这叫好几千人马呀！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啊？等他催金睛陀过来这么一看，余化倒愣了，怎么了？看这位劫路的呀，非同凡响，此人身高有丈六，头挽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哎呦，面如浮粉，红中透润呐、啊，这是眉清目秀，齿不唇红。这个道童是真漂亮，身着大红袍，腰系水火丝绦， 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足蹬风火轮，手中横着一条火尖枪，啪啪啪啪啪啪，有那枪尖一个劲儿往外蹦火钉子。哎呦，余化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呢、啊？这么大的口气，在这儿劫道怎么着？太上老君从你这儿过一过，也得给你留下一块金砖呐、啊！啊，你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呀、啊？道童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我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门人哪吒师爷，奉师命来搭救武成王。”啊！余化一听，是为黄飞虎来的呀！啊，休走！看兵器，说着往前一催金睛陀，举双戟就劈呀！哪吒哪把他放在心上？几个回合呀，就把余化给杀懵了。余化一想，我别跟他这瞎耽误功夫了。此人是枪法如神，尤其他那枪在你眼前这么一晃，啪啪火星都往脸上直蹦，烫着怎么办呢？回剑吧，他一搏金睛兽。哪吒一看他要败走，这是诈败，休走！登风火轮就赶上来。余化有打豹皮囊里头就把鹿魂幡取出来，叭叭地上这么一戳，这手小帆随风掌啊，呵，一掌抬高，帆顶上有一团黑雾，这黑雾是越来越大呀。嗯，余化龙眼神一看呢、啊，只见哪吒不错眼珠瞅着这团黑雾，他不仅呢、啊、离远了看，而且蹬着风火轮到了近前来，他围着那个鹿魂幡转了仨圈儿。他越看觉得越好玩，用手啊还在那慢慢直扇呢，他想把这堆黑雾给扇散喽。哎，余化懵了，怎么谁见我这鹿魂幡都得滚鞍落马呀？我说这人怎么回事？鹿魂幡，鹿魂幡，哎，是反血肉之躯，见着这手幡就得摔倒在地。哎，等着把这幡收起来，这人才缓醒过来，又复苏了。哪吒不行啊，哪吒怎么不行？他莲花化身，他没魂儿啊，所以他要仔细把这幡打量打量，看了半天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哪吒一伸手本儿把这幡拔起来了，随后掖他兜里了。嘿，余化一瞧，这哪跟哪儿？这是啊，还我的宝贝！他催金睛兽过来要跟哪吒拼命。哪吒一看啊，你这宝贝使完了，你尝尝我的吧。自己一伸手，由豹皮囊里把打仙砖抻出一块来，往起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啪，哎呀，整砸着余化的后背上。余化就觉得呀，眼前一阵发黑呀，心里发烫，嗓子眼发咸，他觉着不得劲，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好嘛，血染了骆驼头。余化这可真叫抱鞍吐血呀，他抱着这骆驼脖子就败下去了，落荒而逃啊。哪吒一看他败了，登风火轮奔他手下这些军校就来了，一通乱杀呀。哼，哪吒杀的这过瘾，自从九曲河抽了龙筋之后，南天门啊打下了东海龙王的元身，三次追杀副帅李靖，他总没过瘾呢，没过这打仗的瘾。今儿个哎呦，他这条火尖枪啊，那像出海一条龙啊，是摇头摆尾。一眨眼的功夫让他挑了有一二百军校，剩下那些个呀吓得是望风逃窜，全跑了。哎呦， 囚车里边的老帅黄衮和武成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老帅黄衮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仙童救我！”哪吒看了看这几辆囚车，挨个去开锁，那多麻烦呢。他把金砖往起这么一抖啊，金砖由上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辆囚车被他打得粉碎。以老帅黄衮为首的呀，过来都给哪吒跪下了，吓得哪吒跳下风火轮，赶快还礼呀。老帅，千万不要给我失礼，弟子啊是奉师命来解救你们父子。我父不是旁人呐、啊，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哎呦，武成王黄飞虎这么一听，原来是李靖的公子啊。哎呀，多谢您的老师，要多谢李靖将军。这一家不知道怎么感激哪吒好了。哪吒一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哎，我不仅奉师命来解救诸位，师父嘱咐我了，还要让我把诸位一起送出汜水关，你们各位赶快上马，咱们立刻杀奔汜水关。哎呀，这几位怎么一听甭提多高兴啊，龙环无牵，黄明周济，一个个擦拳魔掌啊，个个飞身上马，临时抓些兵器呗，捡着刀就算刀，拿着枪就算枪了，跟着哪吒就杀回来了。那位余化将军呢，保安吐血，他跑回了汜水关，一到帅府这儿见着韩荣，站都站不住了。哎呦，这份可怜相，扑腾一下他半躺半卧躺在韩荣的面前了。韩荣一瞧，哎呀，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去的时候我亲自送你，兴高采烈，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回来了，面如金纸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像是亡魂皆冒啊，你这是为何呀？余化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把韩荣啊连气带吓，浑身直哆嗦，好匹夫，他是什么人呢？这么大的胆量啊，啊，敢劫持国家要犯，你这还了得？什么什么，陆魂幡也让他收了去了。哎呀，那还谁帮着我守关呢？话还没说完呢，哪吒到了。这倒好，哪吒不用什么关前讨债，直接就站到他的帅府前了。这些人都不知道这哪吒怎么进来的，他怎么进来的？从半悬空飘进来的。那风火轮要多高有多高啊，要多快有多快。韩荣一看不好，赶快上马，他抡起大刀来要跟哪吒战一百回合。哪吒哪有功夫跟他打呀？现在他急于送黄家父子出关，顺手由豹皮囊里头抓了一把，就把乾坤圈抓出来，咔嚓就是一样。这乾坤圈韩荣啊当时筋断骨折呀，他大叫一声，别说小小的守关将韩荣了，那四海龙王之首啊，傲广老龙王怎么样？三圈下去就现了原形了，那是金光洞震动之宝啊。哎呦，打得韩荣惨叫一声，落荒而逃啊。哪吒一通追杀，把韩荣和余化都给赶出关去了。然后哪吒告诉武成王黄飞虎：“大王千岁，您的人马呢？您的东西呢？”这东西还没等拆开呢，还都在车上那放着呢。韩荣准备啊，等余化回来当着面，别回头我这里边有什么啊假的藏掖，再私自藏起几件来，让你看看都有什么，咱俩再分。 现在甭分了，都归人家了。不仅物归原主，连韩荣的老本全搭上。哎，韩荣不是说得了外财他就富了吗？嗨，如此看来这人呐，别太贪了。吴成王黄飞虎，哎，把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家将兵丁一个不少，全家团圆，不知怎么感谢哪吒好了。啊，要留哪吒在泗水关这会儿住上几日，哪吒乐了，大王千岁，我哪有时间在这儿住啊？现在我已经完成师命了，我要回山复命，不久我就要下山来了。师父跟我说了，大王千岁，我和我的父亲以及我两家兄长都要和您呐是同殿称臣，兴周灭纣，今日一别自有相逢之日，哪吒不才，告辞了。哪吒呀，说完之后驾起风火轮回了乾元山了。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经利落脆，这活干的手不沾面面不沾盆呐。吴成王黄飞虎仰空而望，看着哪吒走得无影无踪了，他这才望空一拜，然后搀扶老父亲上马，不敢在泗水关这儿耽搁，全家老少马不停蹄呀，来到了西岐地界。过了首阳山，前面是金鸡岭，把人马扎住，不能往前再走了。吴成王和老父黄衮商量，父帅，您看咱们全家一起去见江丞相啊，还是孩儿我先去，和武王姬发和丞相江上打个招呼好呢？老帅黄衮这么一听，哎呀，我儿想的周到啊，不要这样大队人马啊，直奔西岐城，知道的主呢，你我父子落难逃荒至此，投奔西岐，不知道呢还以为咱们要偷袭圣地呢。为什么称这地方是圣地啊？因为这是文王姬昌的地盘啊，那文王不是那是当时当代的圣人吗？所以叫圣地。父子经过一番商量，第二天一早，吴成王换成便服啊，带着两个随从就奔西岐城来了。等来到西岐进城，这么一看呢，当时是感叹不已呀，怎么了？哎呀，西岐这个地方太漂亮了，山清水秀，日丽风和，再看这城中的百姓，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是行人让步啊。哼，吴成王心想，难怪呀，是圣人久居之地呀。他下了坐骑，跟路人打听打听江丞相府，有人呐不单给吴成王指路，还陪着吴成王黄飞虎走了一段路，告诉他，您看前面不远那座府地就是我家江丞相府。哦，多谢多谢。吴成王到府门前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门上人出来这么一看，哎，这位将军，您有什么事吗？吴成王一拱手，请您到里边通禀一声，您说门外有犯官黄飞虎拜见。吴成王现在很担心呢，他担心什么呀？怕人家不见呗，那完全可能啊。听说你犯了朝歌，君臣大战，好家伙，是皇上下旨通缉的要犯，谁敢收留啊？那不要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乌成王大半夜觉都没睡好啊，真是心悬两地呀、啊。今天站在丞相府前，他也是诚惶诚恐。门上人一听啊，请将军稍后。说完了进去了，到书房一禀报，江丞相正在看书呢。他一听，什么黄飞虎拜见？哎呀，那不是郑国武成王吗？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我西岐了？人在哪里？就在门外。哎呀，快请啊，把府门打开。呵，大门二门垂火门把门全都开开了，姜子牙亲自整衣相迎，来到外边一见武成王黄飞虎，噗的一声，怎么了？那真是堆金山倒玉柱啊，见着姜子牙扑身跪倒，给江丞相十大礼，范官黄飞虎拜见丞相。姜子牙是顶礼相还呐、啊，岂敢岂敢，大王千岁，不必如此多礼呀、啊，千岁，这是从哪里来呀、啊？哎呀，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屈尊千岁的大驾，书房一叙。说着姜子牙在前边领路，和武成王啊携手而行。武成王十分感动，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到屋里分宾主落座，武吉赶忙献茶呀。姜子牙上下打量武成王，大王千岁不在朝歌，怎么会来到西岐呢？黄飞虎长叹一声，就把一番经过一五一十都跟江丞相说了，最后烦劳丞相啊，请求武王能够收下我这只失林之鸟，我在西岐借一只而牺牲。那就是说我呀是一只鸟，没地方落了，甭说林子，连棵树都找不着了，能不能啊在这会儿借一只作为容身之处？子牙很感动啊，他安慰武成王黄飞虎，王家千岁能够弃暗投明离开朝歌来到西岐，千岁做得对呀、啊。现在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四海皆怨，民不聊生啊！大王能十分明智的，君不正，臣则明主啊；父不正，子奔他乡。能够弃朝歌来到我西岐，乃我西岐之幸也，我家大王千岁，武王姬发之幸也。不知道现在老帅在何处？说在金鸡岭，我要亲自去看望。哎呀，武成王一听，我怎么敢当呢？姜子牙留武成王在府里，第二天一早自己在迎安殿啊，亲自禀明了武王姬发。姬发这么一听，哎呀，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先王之恩人呐、啊。父王临终之时还一再提念此事啊，当年若不是武成王赠令箭，先王焉得能够出关呢、啊？虽然先王是让儿子雷震子背出来的，但是武成王令箭在先呢、啊，正愁此恩此德无以达报呢。那么大王千岁亲自到西岐来了，哎，相父啊，我们应该特别欢迎。当然当然，姜子牙就把怎么安排的跟武王姬发说了说，姬发告诉姜丞相他要亲自 去迎接武成王。
2: 呵，
0: 武成王皇家父子进西岐这天呢、

父子接风。在酒闲前，那么姜子牙就提到说怎么安排吴成王黄飞虎。姬发早就想好了怎么安排，吴成王千岁到我西岐来，那就像在朝歌一样，官复原职，而且还要晋级加赏。那么吴成王在这个朝歌的时候，不是官拜镇国吴成王，今日来到我西岐了，我拜飞虎将军为开国吴成王，老帅黄衮还是总帅，哎，各个将校是各按其职啊，皆有封赏，大庆祝了三天。武王姬发亲自批准，是姜子牙亲自督建，给武成王黄飞虎起造府邸。咱们说吧，这座新武成王府啊，哎，比那个朝歌城那旧武成王府还得宽敞，还得气派。这叫什么呀？这叫狼行千里吃肉。老帅黄衮和武成王黄飞虎一家呀，欣喜不已，感动非常啊。黄明提议，哎，打造两个牌位，一个是贾氏夫人的，一个是皇娘娘的，哎，供起来，有朝一日等着兵发朝歌的时候，背着这俩牌位杀进朝歌城，斩昏君除妖妃呀，给娘娘和夫人报仇。这位武成王一到西岐呀，那可真是龙归大海虎上山呐，下河民意上顺天，刁民发罪终无道，是凌烟阁下美名传呐。姬发子牙这一收留武成王，可闯了大祸了，这惹的是文太师西岐大战，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三抢封神榜，太上老君会群仙，这一系列的热闹节目下部再讲。纣王无道，君坏臣刚，逼反了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家老小历尽万苦千辛，在哪吒的帮助之下，他们冲出了武关，投奔了西岐。到西岐呀，哎，受到西岐大王姬发的热烈欢迎，当即呢拜黄飞虎为开国武成王，官复原职。不仅是黄飞虎官复原职，随同武成王到西岐来的老老少少，原来在成汤这会儿啊做什么官什么级别，那么到了西岐呢，就跟在这个朝歌城一样，而且每人还晋升了一级，同时给修造了武成王府。呵，这王府修的占地不下万米呀，简直比这个朝歌城的黄飞虎的府地那又阔气多了。黄飞虎一到西岐，那么西岐上上下下是举城欢腾，那就甭提多高兴了，整个西岐啊大热闹了好几天。西岐挺热闹，可朝歌非常紧张，那边关的急报一道挨一道打进朝歌城，奏明天子，提醒皇帝要特别注意呀、啊，注意什么呀？注意这西岐武王姬发，说他父亲周文王，那么之所以啊官拜文王，那是受天子之封啊。那文王呢，死了以后，当然是姬发继位。可但是，这得皇帝封赏啊。

0: 说赐他是个什么王，他才是。可人家好，没有通过纣王，就自立为西岐的武王了。这本身来讲啊，就有点大逆不道，同时还收了一个渔夫姜尚、姜子牙，把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湖术士、钓鱼老叟拜为丞相，这就够可以的了。现在明目张胆敢收下黄飞虎这个叛臣，那么黄飞虎怎么叛的呢？那纣王就不说了，怎么这一切一切的不是，那都是臣下的，皇上哪能有错呀？皇上有错他还叫皇上吗？所以说西岐的武王啊，安心不善，心怀叵测，他这么一通折腾要干嘛呀？是不是将来有一天进犯朝歌啊？他要面南背北呀。纣王看了这个本章之后啊，也挺紧张啊，他先跟他那个娘娘妲己商量，你瞧他找这人，不把文武请来商议，跟这个妲己先研究一番。这妲己是狐狸精啊，他到这个朝歌城皇宫来，就是败坏纣王的天下来了。他不管这些事儿，谁反不反，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反，不是就因为他身上起的吗？他定的这个诡计呀，那么害死了贾氏夫人啊，皇娘娘也被纣王给抛下了摘星龙，这罪孽都是妲己造的。可现在黄飞虎跑到西岐去了，纣王问他这事儿怎么办，妲己也微微一笑，天子这事儿还用问臣妾我吗？您自己就拿个主张吧，区区小事何足挂论呢？至于把您愁成这样？那什么呢，当即吩咐摆酒，我们给万岁您歌舞一番，解解闷儿。哎，这是妲己拿手好戏呀、啊！这王一听言之有理，把本章拽在一边，他喝上酒了。这纣王啊，脑袋确实有点发昏，但没理会这些事儿。他不理会，哎呦，丞相急坏了，说这事儿可不是个小事儿啊，万岁怎么一点儿也没着急呀、啊？既不着急，也不上火，也不和文武商议。把这文官武将给急得像热锅的蚂蚁一样，哎，你来问问我呀，我去问问他，大家也拿不出个什么主意来。哎，就在这时候，远处在外的太师文仲回来了。文太师回来之后，他就听说了，说武成王反了。哎呀，太师文仲心急如焚呐、啊！这样的栋梁之臣，那是古弓大将啊，而且皇亲国戚呀、啊，这人物怎么能够反了呢？那如果说太史文仲要是在外边，他听到这消息，他简直不能相信。但回到朝歌来，听文武这么一讲，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黄飞虎啊真的反了，在午门前大战天子啊，君臣都动了刀枪了，这还了得吗？那么皇帝在想些什么呀？丞相一听，哎呀，太师我怎么回答您呢？我看我主万岁什么也没想， 寄居在皇宫中是歌舞升平饮酒作乐呀、啊，他根本就没拿这当回事儿。哎呀，文仲一跺脚，这还了得，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天子不急大臣急呀、啊！啊，气得文太师哇呀呀一个劲儿的怪叫。他让先回府休息啊，听后啊，天子定夺，把丞相打发走了，气得文太师啊，抬手啪一下，在帅干上拍了这么一巴掌。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哗啦一下把帅案给拍碎了。哎呀，这位文太师火气太大了，他身边两个弟子吉利于庆赶忙过来了，那是劝魏太师，恩师您不应该发这么大的火啊。文太师一听，什么，你们两个娃娃晓得什么呀，我不发这么大的火，这天子如此荒淫，朝廷出了这么大的大事，他置若罔闻，这万里江山还要不要了？吉利于庆微微一笑，恩师啊，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您身上的责任我看倒比天子还重，怎么，您受过先皇托孤之重，您应该拿出一个办法，不应该呀、啊、去追问当今万岁呀、啊。呼，嗨，一句话呀把文太师这火给撤了，他冲两个门生点了点头啊。文太师暗自高兴，高兴什么呀，难得我身边有这么两个好助手啊，这么两个明白弟子，这话说得好啊，说您光这么上火着急啊，生万岁的气，这不对，您是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是擎天玉柱架海金梁，现在朝廷出这样的不幸的事情，您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您应该拿个办法。温太师不住的点头，言之有理呀、啊。他让吉利于庆赶快把这个文武大臣全请到太师府来，把这些人都请来了，大家巴不得的呀，见见文太师啊，听听太师有什么主见。到这儿来参拜太师以后，各自落座，文仲啊笑而言曰的，哎，跟大家商量这个事情。哎，大伙儿啊互相看了看，一个个面面相觑，暗自点头，什么意思，看来还得是掌朝太师啊，你看朝里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师呢稳如泰山，根本也没着急没上火，而且是春风满面啊，我们听听太师的高见吧。文太师告诉大家说，我这次啊奉旨出征啊还算顺利啊，平定了叛乱，那么早日啊班师回朝了，最近朝中出的这些事情是很不幸啊，那么这个时候责怪谁呀、啊、责怪天子，那么天子有一百个错，也不应该去指责他，那么这个罪过呢还是在武成王黄飞虎的身上，虽然出现了这种事情，说君坏了臣纲，也就说君系臣欺吧，非礼也，这事儿现在瞒也瞒不住了，黎民百姓都知道了，皇上这事儿做的不对，那么你黄飞虎也不应该为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就把七代三英都不要了啊， 率领武将武文田大战皇帝，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那么你就再忍耐几天，等老夫回来，我能不为你做主吗？咱们也可以一同进宫啊，找天子理论一番。我想万岁呀，肯定得向你赔礼认错呀，你不该这么做呀。那么现在这个事呢，已经传扬出去了。现在我看呐，罪不在武成王，而是在西岐的武王姬发。他多大胆子呀，自立武王，拜姜尚为丞相，敢收下叛臣武成王黄飞虎。看来呀，此人居心不善，老夫要亲自上朝动本。列位大人，各位将军，不要被眼前这些小小的是非曲直所迷惑，各自安心回府理事。看多痛快呀、哎、谁该干嘛谁干嘛去吧。哎呦，众文武一块石头落地了。哦，感情啊，老太师早已有了主张。大家站起来告辞，各自回府，只有一个人没走。谁呀？精英殿帅鲁雄啊。鲁雄看这些文武都走了，他啪一下一提战裙打外边进来，扑通一下跪倒在文太师的跟前。太师文仲一愣，哎呀，老将军，哎，快快请起。说着把鲁雄给搀起来，你这是何意？鲁雄啊，眼里含着热泪呀、啊，他向文太师请罪，末将没有能够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拦住，不应该叫他反出朝歌。但是呢，我一时啊糊涂，也可以说等我点起兵将来追赶的时候已经晚了。我要向太师请罪。哎呀，文太师连连摆手，老将军何罪之有啊，你有你的难处我知道，虽然你官拜精营殿帅，但有一样啊，那武成王黄飞虎那是你的顶头上司啊，啊，那就是说殷朝所有的兵权哎，都掌握在黄飞虎的手内，你即便领兵去追，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我不怪。既然太师不怪罪末将，我二次拜谢。哎，不要如此，老将军，我正想找你商量，你看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鲁雄这么一听，太师啊，现在武成王啊反出朝歌投奔西岐这个事情可是太严重了，您可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啊，说不能就停留在口头上，说西岐武王姬发有什么不良之意啊，叵测之心，是不单单虎视，这都不行。怎么这行呢？需要啊打探虚实，派将到西岐探看一番，必要的时候太师不应该等着呀，说西岐的武王姬发羽毛丰满，这再去治罪于他那可就晚了。应该呢，应该现在就把西岐给除了，给灭了，借选之机将成大患呐、啊！哎，您觉着长个小疖子弄个什么的，这没什么，没什么可了不得，这不能不注意啊。哦，文太师点点头，言之有理，我连夜进宫。说现在 应该说等一等，明天早朝，不用等早朝了。不论什么时尚了，温太师就到皇宫来了。哎，他进皇宫一看呢，嘿，挺肃静。哎，自己呀、二次远征的时候，那么临走之前，他亲眼看着，把那炮烙炉子也都锁起来了，什么酒池啊、菜盆呐、也都填了，一看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真不错啊！万岁啊，亲自承诺的，他还是渐渐都把它落实了，这不容易。文太师哪知道，这就是最近这两天紧忙哈，才把这点玩意儿啊掩盖起来。周王知道文太师回来了，他立刻呀把那炮烙炉子又锁起来了，哎，酒池啊把它平漏啊，肉林拔喽，菜盆赶快填。哎，你摘星楼先别去了，先把它锁起来啊，晚上别灯火辉煌的了。哎，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的这个歌舞一律停止，寡人晚上不喝酒了，白天呢犯酒瘾，喝几口得了，忍着点，哎，别让太师再撞上。你看这个小把戏还真好使，还真把文太师给糊弄了。哎，他挺高兴的，还挺感动的。哎呀，皇帝所应承的事情渐渐都这么做了，这是给老臣我多大的面子呀。所以太师文仲一见纣王，哎，跪倒在地，是山呼万岁。纣王赶快站起来，离开座位，绕过龙书案，双手把文太师给搀扶起来了。哎，互相啊问候了一番，君臣落座，这就归了正题了。文太师告诉纣王说，黄飞虎反出朝歌，老臣我已经知道了。纣王啊心里头直打鼓，怎么回事，坏了。文太师待会儿能不能火了啊，我不应该啊君系臣妻呀、那么调戏贾氏夫人，把皇娘娘扔下楼去，这玩意儿这怎么办呢？他一看呢，文太师的话没往这上边谈，谈的什么呀，谈的是武成王的罪过，说老臣知道黄飞虎啊有些委屈，就是天大的委屈，你也不能反叛朝廷啊，大战国君。纣王一听把胸脯拔起来，哎呀，太师给寡人做主啊，哎，您说的一点不假，这寡人我满腹忠言，我对谁说去啊，现在还给我栽了不少的赃，说我嘛君系臣妻，君坏臣刚，有败武常，这是天大的冤枉啊。纣王说着说着，他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文太师更激动了，万岁您不要多说了，老臣我都知道了，现在我进的宫来，一是向您回禀回奏，那么我远征的结果平定了叛乱，他呢还是要年年岁岁进贡我朝，那再也不敢反了，不管他是谁呀、什么北海王啊什么东海王啊，有一个算一个，都老实了，那让文太师给打折服了。那么现在呢，万岁不必担忧，说西岐的姬发至于他有什么想法，我一定把他带到京师来，让他呀向万岁您陈述他为什么自立武王啊，为什么拜江上为丞相，到时候天子您可以去问罪，同时呢我也要把黄飞虎拘驾，那么 押解回朝歌。啊，纣王一听，这真是国之福也，寡人之福也啊！啊，太师啊，您就酌量着办吧。啊，说的这会儿，纣王一回身，把龙泉宝剑摘下来，往龙书案上一放，我把这个宝剑，哎，交与太师。您捧着这口剑，可以呀、啊，左右整个的朝纲，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事无巨细，太师一律裁决。纣王赐给了文太师一口尚方宝剑，告诉太师文忠，那么从今天起，哎，朝歌朝廷大小的事情，哎，都由您呐、啊，太师一人裁决。文太师很感动啊，捧剑谢恩。哦，这个权力又大了，那简直就像站着的皇上一样了。哦，这个纣王是真舍得授权呐、啊，他有他的想法呀。纣王想什么呀？我呀，把您，哎，这权力封得大大的。您呐，在外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只要您不到皇宫里边来，我呢把宫门一关，想怎么闹腾怎么闹腾。咱呐，谁也别管谁，哎，这各自自由。叫这什么皇上？这叫，哎，感情他有他的这个。小九九可把文太师给感动的呀，热泪盈眶。他跪在那会儿跟纣王说呀，说什么呀？老臣受托孤之重，说先皇托过孤，那么臣文仲我呀，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皇恩。今天天子又授权于老臣，臣有些愧对当今呐、啊。常言说，为人臣者当尽忠，为人子者当尽孝。老臣受托孤之重，臣恕死难报皇恩呐、啊。就是死一百回，也报不了天子对我的这个恩情。臣只求得万岁您。啊，从今以后勤修德政，注意言行啊！意思之间是告诉纣王别再君系臣妻了，哎，少往外啊传说点这路艳闻，这好说不好听啊！你别忘了，你九五之尊，贵为天子。纣王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呀，愧的，哎，一再给文太师解释，太师言之有理呀、啊。太师所言，寡人一记下就是。他全都点头称是了，那你还让文太师怎么着？哎，也不过如此呗，哪个大臣能有这份儿啊？哎，太师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他难过什么？哪有一个劲儿让皇上在自己面前道歉的呀？万岁，您多多保重，老臣告辞了。含着眼泪辞别了纣王，回到府里来，把宝剑高高悬挂起来，又焚了一炉香。他的两个徒弟吉利余庆一看，哎呦，老师这权力又重了，过来给恩师道贺。太师文忠摆摆手，哎，有什么好道贺的呀？那么天子今天封赏了我一口尚方宝剑，让我 代管朝政，但是老夫啊，德才皆不备呀、啊，我是论哪样也不行啊，愧对当今，愧对满朝文武，愧对全国百姓啊！你们快去，把鲁雄将军给我请来。把老将鲁雄请来了，文太师，设酒款待。鲁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太师，您有什么吩咐不成？末将领命就是。哎，老将军，你不要客套，自己就把进宫晚岁加封的事跟鲁雄说了说，然后他跟鲁雄商量，这西岐怎么办呢？咱们是点兵派将兵伐西岐好啊，还是想什么办法？你要是下一道令，说让这个武王姬发到京城来一趟，他是不会来的呀。即便我想来，他那个丞相姜子牙也不让他来。你调他是调不动了，那么咱们直接就发兵去打。鲁雄想了想，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我把你找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有什么当不当的？有话就说吧。太师啊，您看是不是咱先派一员大将到西岐探探虚实，那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不是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姬发到底他要干什么。太师点头，言之有理。老将军，你就去安排人去办吧。好，不用跟我讲了，我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好吗？朝廷所有的事那就都落在文太师身上了，他还得跟比干呢商量一些大事。鲁雄领令回到府里来，派中军官把朝雷朝田两员大将招来，派二将打探西岐，你们可有此胆量？哎呦，二将一听激动不已呀、啊！哎，老帅说的哪里话来呀、啊？身为武将者，两军阵前不死带伤啊！不用说，探看西岐，就是兵发西岐，我们也愿做先锋。就此领命，他们统兵一万，上西岐去打探。两个人由朝歌一起兵。这哥俩就商量了，商量什么呀？哎，我说啊，咱们怎么走啊？出五关呐、啊？啊，就这样，高挑着战旗，鸣着炮，敲着锣，去打探，这像打探的样吗？这跟发兵差不多呀。朝雷一听，言之有理。那么，以贤弟之见呢？朝田想了想，这么着得了，咱们出偏关，偏关哎，那么走夹门关，不是左右两关，左为青龙关，右为夹门关吗？咱们从啊边上溜过去，哎，跟夹门关守将说一声，咱把人马呀屯驻在夹门关前，不要带这么些兵。然后呢，咱们带个十几个人到西岐呀、啊，装扮成客商的模样，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这倒是个好主意。二将领兵来到夹门关，夹门关守将是大将张桂芳。张桂芳早就接到令了，说有二将朝雷、朝田带兵刺探西岐。张桂芳接令之后觉得好笑，他笑什么呀？带着上万的人马去刺探，这叫什么刺探呢？这不等于发兵吗？可自己不敢违拗将令啊，该接待还得接待， 八二将浪刀帅府摆酒款待，饮酒当中就把这个想法说了。说什么呀？说二位将军统帅上万精兵去西岐刺探。朝雷朝田也笑了，呵呵，总兵将军哪里知道，这是老帅给我们带的人马，我们虽然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啊，但是我们想把他全都驻扎在您的关口前，带这么些人马何言刺探二字，我们想改扮成客商模样，探看西岐。张桂芳一听言之有理，但是我可以奉告二位，不必呀、这么过多的忧心，也就是说不用这么担惊害怕，你们别把这西岐呀看得那么重，没什么了不得的。武王姬发黄牙如子，他拜的那丞相姜尚不过是个江湖术士，武成王是个叛臣，即便这些人都在一处，也不过是乌合之众啊。只要太师一声令下，万岁下一道旨意，甚至于说老将军鲁雄传来一令，张桂芳不用带多少精兵强将，披马单枪取西岐是易如反掌啊。哦，是是，二位听着不住点头，站起来给这位总兵大人满酒。朝雷朝田可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张桂芳这本事，此人受过一人传授啊，一个奇异的人物，交给张桂芳啊这么一个绝技，那是在两军阵前百战百胜，多少大将只要一见张桂芳，他大吼这么一声，敌将立刻就落马，只要他叫出对方的名字来，也甭管这个对方这大将有多大本事，就咵嚓一下一头由马上就得栽下来。这张桂芳就有这么大本事，要不怎么他看不起这西岐呢？还给这个朝雷朝田打了打气儿。二位在这儿住了两天，全都交代完了之后，他们带十几个旗牌乔装改扮，悄悄的就奔西岐来。来到西岐这儿，一路上他们是提心吊胆呐、提心吊胆什么呀？他觉得这一路上肯定啊得有好多次盘查，从哪儿来啊，上哪儿去呀、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贩卖什么东西啊，准得盘问他们呀。朝雷朝田过了首阳山金鸡岭，来到西岐地界，畅行无阻啊，没人阻拦。他们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俩人来到西岐城。到了西岐一看呢，朝雷朝田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西岐好一番太平景象哦，哎呀，西岐的天那可真是蓝蓝的天呐，蓝天白云呐。再看西岐的黎民百姓，无论军民，一个个笑逐颜开，和和气气。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啊。两个人走路，前面这位年纪稍大一点，那年轻的赶快把道给让出来。呵，再看这做买卖的，公买公卖啊。哎呦，这西岐呀、到处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啊，怪不得呢，四方仰望万民来归呀、 这地方这么好，这么自由啊。嘿，朝雷朝田是不住的点头啊。他们一到西岐，就听到了一件新闻，这个新闻使西岐的百姓无比振奋。什么新闻？说就在呀，武王继位的第三天，也不是从哪儿飞来了这么一只彩凤，就落在了这个岐山的山顶上那棵梧桐树上。你看，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吗？哎，落到树上之后，这只彩凤啊就大叫了三声，然后展翅飞走了。这叫凤鸣岐山。当时就有人呐、传说了。传说什么？说凤鸣岐山真主出现呐、那么这真主是谁呢？那就是西岐主姬发，武王千岁。呵，别人呐、一边传说着，一边是眉飞色舞，高兴不已呀、都觉得这个故事太动人了。可是朝雷朝田听了哎呀，他们坐卧不安呢、怎么回事？这俩这么一听，哦，看来姬发确实有造反之心。他想当皇上，这是大道舆论呐、这还了得。这次老将军鲁雄派咱们来，那算派对了，你我兄弟不虚此行啊。哎，这回回去可有的说了啊。好，我说啊，收拾收拾咱们撤吧。撤哪行啊？怎么了？咱得看看，说武成王这个皇宫在哪儿啊？啊，他修没修金銮宝殿呢、把武成王府设在哪儿了？这姜子牙有没有丞相府？那老将军和太师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起码得画个草图啊。言之有理。呵，这俩呀，白天在西岐城里满是转悠，这大街小巷找这个丞相府和武成王府，他们全看见了。一看这武成王府修的太气魄了。嘿，我说啊，这西岐够大方的啊，你看给黄飞虎修的府多棒。先别叨咕这事儿了，图你画没画？画完了，都画完了啊，走吧。俩人由西岐城撤出来，撤回来走一路，商量了一路嘛。他们商量什么呀？我说啊，咱们应该呀、把夹门关的人马调过来。调回来干什么？攻打西岐。你瞅见没有，这西岐城啊，嗨，所有的黎民百姓光是啊高高兴兴过太平日子了，一点什么准备也没有。咱们干脆给他来个趁虚而入吧。啊，什么打探西岐呀、就给他换成兵发西岐，抓住武王，哎，逮住这个黄飞虎和姜子牙，打住囚车，借往京城，咱哥俩可就阔了啊。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哎，言之有理呀、和这俩昼夜兼程到了夹门关了。两个人呐、临进关之前还商量了一番，把咱所想的这些个可不能告诉张桂芳，你跟他这么一说，他看不起你我兄弟啊。还没等咱行动呢，他领兵来了，那不把宫给抢了去了？怎么办？就说咱看了看，哎，明白了，画了几张草图啊，到京城复命，然后咱把人马就带出来了。言之有理。这俩人见了张桂芳没说实话，张桂芳还挺客气， 问他们这次探听的怎么样，还挺好，简单画了几张草图，我们也没敢耽搁，赶快回来，打算到京城回复太师，谢谢将军您的一番款待啊，我们连夜起兵了。这俩好带着人马绕路奔西岐来了。你说这俩家伙这胆子多大吧，兵过了金鸡岭，探马呀就报到丞相府去了。子牙丞相是捻然一笑啊，他笑什么呀，笑朝雷朝田特意的贪功了，贪功心盛，他们是奉命啊来刺探我西岐，在我西岐城这逛了好几天，还画了好几张草图，也没理他们，回去就得了。这俩好贪得无厌啊，带人马发西岐来了，所以子牙丞相乐了，让他们给气乐了啊，好大的胆子呀啊，敢罚我西岐。他当即传令聚文武议事，众文武都到了，子牙丞相把这事儿一说，感情啊朝雷朝田的来龙去脉一切等将江丞相如掌上官文都知道。武成王黄飞虎腾一下挺身站起来，当即请令，请令干什么，要领兵出征迎战。这朝雷朝田带人马奔西岐，那是冲着我来的，哎，请丞相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要生擒二将来见丞相。子牙摆了摆手啊，千岁请坐，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区区二将怎么能走千岁的大驾呢，哎，您呐就在这儿稍后片刻，我派一将足矣，派大将南宫阔出营朝雷朝田。南将军披挂上马，率精兵三千，一声炮响杀出西岐城，催动人马迎敌二将，拔一下两阵队员，朝田给朝雷观阵，朝雷一催战马就到了战场了，和南宫阔一打照面，他倒吸口冷气呀，怎么回事，朝雷可知道那南宫阔是西岐的五虎上将之一呀，武将中人称南大刀啊，他那刀比别人大两号，这互相一通名姓没有什么多说的，说干嘛领兵来伐，没工夫问这个，各举刀枪，二马一打盘桓，只一个回合，只听南宫阔大吼这么一声啊，一把把朝雷由的马上给揪下来了，摔倒在阵前，枪也扔了，盔也掉了，他从地上爬起来要跑，那哪跑得了啊，南宫阔手下的飞虎军就过来了，当即把这位朝雷将军是绳捆索绑啊！只见南宫阔大笑一声，高奏得胜鼓，返回了西岐。南宫阔走马擒敌啊，只一个照面就把打探西岐的这位二将军朝雷给活拿了去了，绳捆索绑把朝雷捆起来，然后南宫阔冲着朝田镇上大笑了这么一声，掌得胜鼓回城走了。哎呦，急得这朝田俩眼直冒火呀，就这么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兄弟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可这手下的这些偏将这么一看，哎，将军呐，您怎么不追杀一阵呢？
1: 怎么也得把二将军抢救回来呀、啊！就是啊！哎呦，你们早干什么来着？给我提个醒啊！哎，提什么醒啊？朝廷都吓懵了。他没成想，感情西岐大将大刀难攻破，这么厉害呀！收兵吧。他带领人马回了大营了。这下啊，朝廷难过了，怎么进兵吧？进不去。
2: 北京时间5点整。
1: 看来这西岐呀、啊，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扑的一下一口气就把这灯给吹灭了，哪儿那事儿啊？现在，要想前进一步都很困难，退回去吧。那么合着我干嘛来了啊？什么消息也没探听着，什么军情也没刺探清楚，合着到了西岐保二弟搁这儿，我回去了，这回见太师怎么交代呀？他呀简直是坐卧不安，如坐针毡呐。人家南宫阔就不管这朝田将军怎么样了，就把朝雷给绑到了相府。江丞相这么一听，哦，南宫阔走马擒敌，抓到了刺探西岐的奸细，那是朝歌城大将朝雷啊。好，升殿。当时升殿就把朝雷啊给推进了帅堂。呵，这朝雷不含糊，怎么往这儿一站，高挺胸膛，高着高扛高扬脸啊，把嘴这么一撇，就瞟了一眼江丞相，往那儿一站。丞相一看，呵，这元将这气派不小啊啊，现在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还这么洋棒。下面什么人？见本相因何不跪？啊呸！朝雷狠狠啐了一口。你说什么？让朝将军给你下跪？我跪天跪地跪君王，也跪不到你江上姜子牙的跟前。我乃朝廷名将，怎么能够跪一个江湖术士呢？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是朝歌城南官一个算卦先生，后来听说你跑到西岐来了，在渭水垂钓，你不过就是一个上了几岁年纪的钓鱼郎，将军焉能给你下跪？你就不必多问了，杀寡存流放，忍其自便。你不如把你家将军推出去立即斩首，我这算为国尽忠了，就不要啰嗦了。话说完了，冷笑了一声，啪把脸扭过去了，这就等着抬腿迈步往外走了。呵，姜子牙看了看朝雷，姜子牙本人没怎么地，这两边的文武都受不了了，有知道丞相这些来历的，说丞相啊，落配在这个朝歌，别时下山之后没有生计可寻，被逼无奈，曾经在朝歌城啊卖过照例，还卖过面。至于算卦嘛，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那么在渭水这儿钓鱼呀、啊、大部分都知道，反正知道江丞相出身呐、啊、很低微。今天当时这么多的文武众将，朝雷这一骂，这两边的站着的这些位都受不了了，好多人都乐出声来了。 哎，江丞相一看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你们笑老夫我出身微贱呐，那当年大才子啊，治国安邦的名臣，他叫伊尹呐，那不过是个新野匹夫，他干什么的呀？他就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是他呢给成汤创下了600载的基业啊，那了得吗？伊尹大才呀，那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呐，治理国家的大事就像配一碟小菜似的，那么轻松自如，那么得心应手，那谁不知道啊？你们这有什么好笑的呀？大伙一听，谁也不敢再乐了，都大瞪着俩眼睛瞅着丞相。江丞相吩咐把此则推出去斩，大伙一想是得斩，这家伙太狂妄了啊，无端的跑我们这会儿来刺探军情啊，被捉之后见着我们丞相还气势汹汹辱骂我家丞相，羞辱了我们丞相，这就等于羞辱我们西岐所有的文武，因为丞相那是西岐百官之首，岂有此理，斩！这朝雷不含糊，还没等刀斧手往外推，他抬腿迈步自己溜达了。这时啊，从武将班中出来一个人，刀下留人。丞相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哦，千岁，因何拦阻？丞相，此将啊，文武双全呐、啊。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那么今天他到西岐来，他是奉命来打探西岐，方才语言不周，冲撞丞相，大人不见小人过，丞相千万不要记恨此人，应该把他收留到西岐。好、哦，子牙听得这会儿笑了，老千岁言之有理呀、啊，哎，我正想要把此将给收服，但是呢，说的这会儿丞相没往下说，什么意思？就是我没个台阶儿啊！哦，合着他指着鼻子弯着眼骂我一通，我又是江湖术士，又钓鱼郎的。回头我说你骂得好，干脆您在我这儿干得了，我怎么了我？啊，既然老千岁说情，那么我可以把此将饶恕，谢过丞相。可他怎么才能归降我西岐呢？末将不才，劝说他几句。啊、哦，有劳千岁。武成王黄飞虎出来，他站着朝雷的身边，朝雷呀、啊，识我否？能认得我吗？朝雷一看，这是自己多年的顶头上司，哎，自己呀、啊，有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娃娃，有武成王黄飞虎一手培养，成了一位将军。今天见着武成王，怎么能说不认识呢？千岁，我当然认识。哦，那就好啊。吩咐一声给他松绑，武士过来给朝雷松绑。朝雷呀、啊，谢千岁活命之恩。哎呀， 吴成王一看，你谢我干什么呀？你得谢过江丞相，你好大胆。

侯无不向往西岐，这叫人心归顺呐、啊。殷纣王他所作所为，朝雷难道你没看见吗？他害死自己接法之妻呀、啊，虎毒不食子啊！他把两位太子推出午门，下令斩首。你说这还了得呀？他祸乱宫廷啊，昏君无道，现在天下大乱，刀兵四起，东伯侯南伯侯都是让他给逼反了。成汤大事去矣，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连我黄飞虎携居家老少都投到西岐来了，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啊？朝雷一听，千岁，那您说我该怎么办？你应该呀，人往高处走，你往亮处飞，你不是来刺探西岐吗？你就顺水行舟，归顺西岐吧。啊，谢过千岁。好，多蒙千岁指点呢、啊，我一时糊涂，可是刚才我不该在江丞相跟前如此狂妄，冒犯丞相。哎，大人不见小人过，丞相不会怪你的。你随我来给丞相赔个不是吧。黄飞虎把朝雷给拉进帅堂来了，见丞相失礼赔罪，朝雷归降完矣呀。方才冲撞了丞相，子牙离开座位，亲手把朝雷扶起来。将军不必多虑，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方才将军一时冲动说了那么几句，说的句句是实情啊。我确实在朝歌城算过命，我也真的在渭水那儿垂过钓，那么蒙先王访贤把我聘到西岐来，那么拜我为丞相。你骂的并不过嘛，吩咐摆酒给朝雷压惊，那么老夫我就不赔了，让王家千岁陪你痛饮几杯。哦，朝雷啊乐懵了。哦，江丞相不但没怪罪，同时很痛快的把自己给收留了，还赐一桌酒席，有武成王陪着喝几杯。呵，他甭提多高兴了。他问黄飞虎，千岁，我得把我哥哥叫来，我哥为我还担心呢，怎么我被擒了他不知道我怎么一个下落呀？是让江丞相斩了还是给压起来了？我得给他个回话，我也得把他劝降了。我武成王一听，那是自然的。我呀给你一匹战马，再给你派几个人跟随你回大营去，说服你家兄长，就说我呀让他来，叫他归顺，投奔明主，我记下了。朝雷啊草草吃了口东西，然后骑马回了大营。朝田闻报大吃一惊啊，什么？你再说一遍，禀将军，二将军回来了。胡说，他让西岐大将南宫阔给抓去了，怎么会回来？您看看。话音没落，朝雷打外边进来了。兄长，小弟这厢有礼。哎呀，二弟呀，你可想杀了玉兄啊，把我惦记坏了。说着话，朝田上下打量朝雷，一看呢，满面红光。我说，看来被捉之后一点委屈没受，这怎么回事啊？

0: 赵雷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的跟他哥哥都说了，说现在我呀奉千岁之命，哎，到大营来找你来了，千岁让你呀跟我一样，咱赶快归顺西岐，哎，投奔明主。
1: 哦，
0: 朝田听完了之后啊，抡圆了，给这兄弟来了个嘴巴，啊，啪一喝，打得朝雷一激灵，这怎么了？怎么了？我打死你吧！你这个蠢材呀！你答应了啊？你归顺了？是啊，别说我呀，武成王都归顺了。老千岁跟我说的那话是句句实情啊！哥哥，你也亲眼目睹，你说咱待那地方的朝廷还像个朝廷吗？啊，首相商容怎么死的？梅伯怎么被害的？那纣王简直现在已经昏到一定程度了，他只信妲己和费仲幽魂呢。你少跟我废话吧，我没问题，这些话还用你跟我说？宗宗渐渐我亲眼目睹，哼，我用你给我这讲这个呀？气的呀朝田嘴都哆嗦了。那你为什么打小弟我呀？你糊涂！你在这归顺，我在这归顺，咱全归顺了。你忘了咱爹娘呢？啊，咱妻儿老小呢？那还有好几十口子人都在朝歌呢。太子文仲听说咱们归顺了西岐，那好啊，当时就把咱全家老小推上日曹，那就全斩了。你别忘了，咱们在朝歌城大小也有个孝子的名啊，你跟谁商量了？你就投降了你？哎呦，朝雷听到这儿傻了，他扑通一下给他哥跪下了。哎呀，兄长，我怎么没想到咱的家眷呢？是啊，你起来吧，你跪着干什么？我打你还委屈呀？哎呀，小弟我当时昏了头了，我觉得老千岁武成王说的头头是道啊，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你等让我想一想。朝雷跟朝田要主意，朝田那也是一员武将，没有多少智谋，他掐着个脑袋想了半天，哎，忽然心生一计，贤弟，我看呐，咱们这么办得了。他趴在他二弟朝雷的耳边嘀咕了半天，朝雷一听，嗯，好主意，言之有理，那我马上回去，你回去吧。好，我马不停蹄啊，朝雷回来了，回来直接奔武成王府，见黄飞虎。武成王一看，哎，你哥哥呢？哎呀，千岁别提了，我去了，把您的话也都说到了，我家兄长啊听完之后非常感动，把他急的呀都掉了泪了，但是呢他不好意思来。武成王一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想想，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千岁您的跟前倒不敢亮份啊，我们也是朝廷的名将啊，那合着我被捉之后回去给我哥捎信，我哥带着一万人马这就归顺西岐了，这有点太窝囊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我哥哥那意思是不江城下哪吗派一兵一卒呢啊，去到大营去请一请我家兄长，这面子上也过得去呀。哦，嗨，武成王听这点点头啊，老千岁乐了哈，年轻的人儿啊，三十几岁，血气方刚，哎，要个脸儿，啊，要个面子，那好办的，我跟丞相说一声，我去把他请来还不行吗？吴成王跟江丞相这么一说，江丞相一听，哎，好啊，那就有劳千岁了。哎呀，丞相您这客气什么呀？我到西岐寸功未立，这是我应该做的呀。那好， 不过千岁要多加小心，哎，料也无妨啊。说完了，武成王带40名家丁，哎，自己骑着五色神牛，跟着朝雷呀，就奔朝田的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会儿，一看朝田在大帐外头接着呢，迎接呢。啊，见武成王过来施礼，参见千岁啊，哎，免礼免礼。行了，有些话你兄弟也都跟你说清楚了，不用我多讲了，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进城吧。我奉江丞相之命来请你来了。哦，朝天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千岁您来的正好啊。说这儿拔一下怎么脸儿沉下来了。嗯，武成王一愣，就在这一瞬间，只听朝天大喊一声，将黄飞虎拿下。呼啦一下过来了几十名刀斧手，绳捆索绑，把老千岁武成王给捆上了。啊，黄飞虎愣了。啊，朝天，你这是何意？何意呀？这是一计，你这是自投罗网啊。来呀，把叛臣打入囚车，押回朝歌。朝田祭擒武成王啊，呵，可把这俩人给乐坏了。没想到这么大的黄飞虎啊，中了我们的妙计了。武成王啊，听朝田这一说，他只有冷笑一声，你说你这个匹夫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呀？嗨，朝田一听，为什么呀？到朝歌我再慢慢的给您解释得了。我们这趟啊，西岐算不虚此行，不管怎么说，甭管西岐情况我们探听的怎么样，但是捉住了你武成王黄飞虎，那我们就是奇功一件呐。朝田吩咐当即拔营起寨，马不停蹄赶快走啊，好嘛，借两条腿恨不得一步跨到朝歌城。他们往回返，哎，兵马刚过首阳山，听前面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为首的3员大将，正当中一位是大将南宫阔，两边有2员将，那是西岐的五虎上将辛甲辛勉。朝田朝雷愣了，我说，哎，人家这儿有伏兵啊。朝田这么一看，哎呦，坏了，那就别耽误功夫了，咱们冲杀一条血路吧，杀出去得了。现在咱们就压着武成王，能进了武关，那就万事大吉了。想这儿，他想往前冲，那哪儿冲得过去呀？好嘛，南宫阔3员大将战这朝雷朝田兄弟俩3-2，没有几个回合就把朝家兄弟给生擒活捉了，一块都给逮着了，一个也没跑了。然后就给武成王黄飞虎松了绑。成堂这些军校呢，这些军校有的跑了，有的当时就归降了。这3员将是大获全胜啊。南宫阔他们怎么来的？江丞相派来的。哦，丞相已经预见到了朝田使的这个计策。哎呀，这点雕虫小技他们还要在江丞相姜子牙跟前施展施展，那不是起哄吗？那不是，那不是瞎闹吗？那朝雷回去这一说，武成王跟姜子牙这一请示，子牙呀就明白了，武成王前脚一走，江丞相就把南宫阔辛甲辛勉3员大将给派出来，说你们一定要把朝家困众给我截住。哎， 这三员将也对得起丞相，哎，把这俩人给押回了西岐城。江丞相在相府前已经迎候多时了，他不是迎接南宫阔，是迎接武成王。哎，子牙一见黄飞虎先给道寿金，哎呀，武成王羞愧难当啊，丞相您说我怎么上了这么一个当呢？我特意的轻信这二将了。飞虎乡您请罪呀、啊、哎呀，江丞相连连摆手，千岁说的哪里话来，何罪之有啊，说明老千岁是一个忠厚的君子啊，用人不疑啊，其实这是个优点，这也算是个小插曲吧，请千岁回府休息吧。让武成王回去，武成王一看不行，怎么我不能回府休息，我要看丞相怎么处置这朝雷朝天，可把武成王给气坏了。有什么可处置的，丞相当时传了一道令，把二将推出去斩，宰了就得了，朝天朝雷大呼冤枉啊，他们呢泪流满面，一个劲儿的喊冤叫屈。江丞相一看推回来，把二将给推回来，你们骗了我的武成王黄飞虎，险一险把老千岁给押解进了朝歌城，你们还喊什么冤枉。哎呀丞相啊，我们不是不想归顺西岐，归顺丞相，实有难言之隐呐。两个人跪倒姜子牙的跟前，就把这心里话全说了。子牙看了看黄飞虎，那个意思好像是在问武成王，他们说的，这都是实话吗？确实家里有白发苍苍的父母，妻儿老小。武成王一听，这可是真的，回禀丞相，他们的家眷确实在朝歌，确实上有七八十岁的爹娘，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哎，丞相轻轻叹了口气呀，这也难怪二将使这么一计呀，这是被逼无奈，可有这话你们要跟武成王讲嘛，跟老千岁说一声，也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啊，让本相我给你们想个主意，干嘛出此下策呢？即使如此，那就给他们松绑吧。哎，又把这二将给放了，两个人千恩万谢，虽然也谢了恩了，也活了命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外边还有好千人马呢，都在那飘着呢。江丞相一看，那你就把他们招来吧，招来好办，这不知道这朝歌我们的家眷这哦，还为这个事情担着心的。子牙笑了，把朝天朝雷叫在跟前，你们不必这么紧张啊，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一个，你听我跟你们说，你们回去之后见着太师文仲，就如此这般学说一遍就行了，不仅把家眷接来了，还能带些人马和粮草回来，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呦，这俩人这么一听啊，简直就甭提多高兴了、啊、真是千恩万谢呀、啊、哎，哥俩商量商量，咱俩谁回去。朝雷一听，兄长您呐去招募那些军校，我呢回朝歌。好，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朝雷呀、啊、披星戴月，打马扬鞭，连夜赶回了朝歌。到了太师府门前，天还没亮呢，他往门口那儿规规矩矩一站，等候太师啊接见他。文太师刚起床啊，洗漱完毕，还没等坐下喝口茶呢，管家禀报说门前有一将求见。什么人呢？朝雷啊，
2: 啊，快让他进来。
0: 文太师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还在等他们的消息呢。啊，这消息那么困难，您得说那是什么年头啊，那通讯相当困难。哎，全仗着快马，那跑一个来回，最快最快也得好几天呢。那么现在朝雷亲自回来，可能有重要军情。文太师把他叫进书房一看，嚯，太师文仲啊，怪心疼的。怎么一看，哎呦，这朝雷怎么这样了？这裤也歪了，甲也斜了，满脸的土，是一身的泥呀、啊！哎呦，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朝雷，赶快给太师施礼，我这是由西岐赶回来的。太师，我全探听明白了，西岐城啊，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确确实实，姜子牙在那儿做了丞相。那么收留下了武成王黄飞虎，还给他盖起了府邸。我家兄长没回来，还在那儿继续打探呢。为什么让我回来呢？因为啊，粮草不济，这个军粮接济不上了。我们带着万八人马，你吃什么喝什么呀？所以我家兄长让我连夜赶回来，一是向太师您禀报，二呢，那么要求一些救兵和给我们一些粮草。哎呀，文太师点点头啊，谁说我朝没有忠臣良将啊？这朝雷朝田就用心良苦啊，忠心可见呢、啊。那好吧，马上拨人马3000，粮草10000。你马不停蹄，立刻赶回西岐，就是把你家兄长招回来就算了，不是探听明白了吗？我们不但探听明白，禀太师，我们画了好多图啊。因为临来的时候特意慌张，我家兄长怕我毛草，把这些个地图啊给丢失了。这些图都在我家兄长手里，那好，让他赶快把这些图拿回朝歌来，让老夫一官遵命，当即插手施礼，然后这就调集粮草，3000人马都备齐了。就在这同时，朝雷悄悄的回家了，禀过父母，收拾东西也不跟爹娘说，更不能跟妻子讲，上哪儿去？就是收拾东西，赶快上车。收拾什么呢？什么都别收拾，就随身的几件衣服一提了就算得了。锅碗瓢盆灶桌椅条凳乱七八糟，名人字画丑神对联，一切等箱的东西，什么躺箱啊、立柜啊、茶壶茶碗茶盘子、被褥褥子门帘子都不要了。这破家值万贯呐、啊！老头老太太特心疼那过日子人呐、啊。我说，这么好东西就都不要了。顾命要紧，走吧，就把这些家属裹到这些军校当中，噼里扑噜好嘛，就出了这个朝歌城，马不停蹄呀、啊，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有啊。跟这些军校说，就说那会儿已经缺粮断炊了，咱得赶快去，就在马背上啃几口干粮就得了。跑了4天了，就快到西岐了。这时候文太师才醒过味儿来。太师文仲把这个令传下去之后，他听说朝雷急急忙忙的带领着兵将粮草已经离开了朝歌就走了。老太师一看倒是挺麻利呀、啊，啊，看来呀、啊、是够急的呀，可不是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个两军作战，如果一没有粮草接济，那肯定败北呀、啊，那不战自亡啊！这后勤保障那还了得吗？那是第一性的呀！我当时觉得奇怪，怎么我已经下去3道通符了，告诉武官守将韩荣，那么自从老将军黄衮 跟着他儿子武成王黄飞虎反出武关之后，那么他这个一官侠武官武官大元帅这个职就算免了，就把这颗帅印给了韩荣了。我让韩荣无论是军校粮草，这么说吧，所有刀枪器械马匹锣鼓帐篷他都得供应，怎么居然他不去支援朝雷朝田呢？能让他们兄弟两个在西岐断粮呢？奇怪，文太师想到这儿，派两个弟子赶快去追问。这一追问，韩荣上表了，把韩荣委屈得够呛。怎么，我一时一刻也没敢耽搁呀？自从朝雷朝田出了武关之后，虽然他没从我这儿走，但是我接到了老太师的同福，我一刻也没敢耽搁。他要什么我有什么，不等他要我都给送了去了，我没错呀。哎呦，太师文仲觉得这个味儿不对呀，命弟子赶快焚香。焚香干什么？他占卜一卦，要推算一番。老太师这一推算呢，算明白了，自己中了计了。哎呀，气得太师文仲大叫一声，他一脚把桌子踢翻了，那卦呢，卦全飞了，顾不了那些了，气得他一声大叫。当时啊，那文太师不是三只眼吗？他中间那只眼睛啊，就脑门子上那只眼一般都不睁，不睁啊，那非得是遇到了危急的事情，气火高万丈的时候，那这才把那眼睁开。今儿个啊，这三只眼他全都睁开了，可把老太师气坏了。这匹夫朝田朝雷，感情他们归顺西岐了，让朝雷回到朝歌来，哪儿是向我禀报啊，他们搬家来了。哦，合着借着讨要军兵粮草之际，把他们家眷全都给接到西岐去了。你说我怎么能上这么个当呢？这窝囊啊！当即传令直奔西岐，我要把二贼追回来问罪。他两个弟子一看，哎呀，恩师啊，您这又何必呢？怎么，这么点小事儿，怎么能惊得动您的金身大驾呀？您不能亲自去呀？我看既然朝田朝雷二兄弟探听了西岐，那么多少呢，咱们也掌握了一些西岐的这些军情和情况，那么不如啊就派兵问罪。文太师一听，言之有理，那你们说派谁合适？还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西岐不过弹丸之地，那姬发的皇家如子啊，他手下那个丞相姜子牙，一个小小的江湖术士，这还用太师您操多大心吗？我看只要派大将张桂芳领兵征讨西岐，他不出个月就能奏凯还朝，大获全胜，就把这一干人呐、就所有的什么姬发呀、是姜子牙、黄飞虎等等的吧，全都捉进京师，听候太师您的发落。文太师点了点头，言之有理，立刻传令让张桂芳交接帅印，另外派人去镇守关口，让他领兵十万征讨西岐。张桂芳接令之后啊，他坐在帅案的后边是不住的冷笑，手下体员偏将这么一看，大帅你因何发笑啊？张桂芳一听，看了看身边这几员大将， 你们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这几员将愣了。大帅此话怎讲？我说咱家太师啊，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心眼小了，遇紧一件事情啊，哎，考虑的就过于周到了，心太细了，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小题大做。你就拿眼前这事情来说，这还至于我带十万人马征讨西岐吗？西岐不过弹丸之地，那如此激发，他有什么德能啊？他敢自封武王？姜子牙一个小小的术士，叛臣黄飞虎，别看我曾经在他手下为过将，但是论本领，他远不是我的对手。只派我一个人带领着你们几个，哎，咱们就携游散逛，到西岐遛弯走一趟，就把这些范臣一并借往京师了。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哦，吉元将一听连连点头，大帅说的对呀，您看那我们该怎么办？按令行事吗？啊，军令如山倒啊，你我怎敢抗命不遵呢？话没说完，有人禀报，新大帅到了。谁呀？神威大将军邱寅。张桂芳亲自出帅府迎接，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然后张桂芳派手下大将封林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自己亲统大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奔西岐来，离西岐城40里扎住了大营。那人上10000，无边无岸，人上100000，彻底连天呐！100000人马，我的个天，好家伙，一眼望不到边呐！大营一连几十里，东西南北都找不着头，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那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你看看人张桂芳手下那些军校，那都是彪虎之势啊，都像长了翅膀的彪老虎，谁惹得起呀？看样子都一丁十。你看这连营扎得那么远呐，但是那是进有方退有法呀，一看，如果要懂兵书的人一瞅就瞅出来，那张桂芳扎营扎的非常有门道。张桂芳不但能征惯战，而且熟读兵书，他的兵营啊，你看着是个连营，实际那是个阵房。张桂芳的人马刚过首阳山，探报就报进西岐城了，江城将立刻擂鼓巨将，跟大家商议。姜子牙不了解这个张桂芳，他想问问众将，张桂芳是个何许人也？只见呢，站在帅案旁的武成王黄飞虎变颜变色呀，脸都白了。江丞相一愣啊，千岁，你这是何意啊？吴成王给子牙深施一礼呀，丞相，请您把罪臣黄飞虎一家押进囚车，送往张桂芳的大营吧。您可千万不能与张桂芳交锋，此人不仅熟读兵书，精通兵法，能征惯战呢，而且他受过先人的传授，道法无边，呼名落马。如果与其交战，那我西岐休矣。大帅张桂芳统兵100000，兵伐西岐呀。当人马到了西岐地界，离城60里，扎下了营寨。这扎营寨是连营百里呀，好不威风。哎呦，张桂芳人马这一到， 把西岐闹得好紧张啊。姜子牙首先召集众文武，说先问问这个张桂芳其人，说他是个什么样的将军呢？今天他领兵来杀我们，怎么抵挡啊？那么这事儿问谁呀？只有问武成王黄飞虎。为什么要问他呢？那么就是朝歌城，也就是说殷纣王啊驾前的这些武将，那曾经都归呀、武成王管理过。哎，够点资格的将帅就是黄飞虎的部下，当然得问他了。这一问呢、可了不得了。怎么，武成王当时啊，哎呦，满面愁容，双眉紧锁呀。现在丞相一问他，说张桂芳是何如人也，今天领兵来了，咱们怎么抵挡啊？黄飞虎开诚布公啊，他告诉江丞相，说是张桂芳杀到西岐来，无法抵挡，这个人特异的厉害，他在我帐前为将20年，我最了解他，此人有特殊的本领，你要跟他一交锋，他要高了兴啊，能跟你打个3招5式的，不高兴根本就不打。那么二将一见面，这个必然的过程就得通名报姓，你得把姓什么叫什么告诉人家吧，只要张桂芳知道了你的名字，他就冲你大叫一声啊，这一叫你就得栽下鞍球，让他活拿了去。那么今天张桂芳领兵来了，他这是奉旨西征啊，来打西岐，这个祸是谁惹起来的？那就是小王我呀，我黄飞虎闯的祸，就请丞相您把我全家捆绑起来，或者是打入囚车，送到张桂芳的大营，好好跟他呀解说解说，还能免去西岐涂炭之灾，免去西岐百姓的灾祸。说到这儿，武成王要掉泪了。江丞相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这时这个帅堂上可就议论起来，大家不但议论，而且有好多人都笑了，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弯了腰了。你说现在大军压境了啊，情况十分紧张，万分紧急，怎么还乐得上来呀？有什么好叫的？这众武将实在憋不住，没法不笑。他们笑什么呀？笑武成王黄飞虎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哎，黄飞虎啊，给江丞相介绍这个张桂芳，特别提到这个呼鸣落马，说只要一叫敌将的名字，敌将就摔下鞍桥，这大家呀、从来都没听说过，听着特新鲜，觉得这位武成王黄飞虎啊神经有点错乱，哎，也太替这张桂芳吹嘘了，哪有这样的武将，可哪又有人会这样的本领呢？江丞相一看大家都不要笑了，丞相有点不高兴了，怎么了？你看武成王黄飞虎啊跟我说话的同时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啊，满脸的愁容，让我把他们全家捆绑起来送到成汤大营去，这人是多闹心呢 他容易吗？历经千难万险，那么离开了朝歌投奔我西岐， 倒是刚刚安顿下来，那张桂芳带人马就来了，就是为武成王黄飞虎来的，同时呢也问罪呀、我家大王姬发，甚至也包括我姜尚，那么自立武王啊，拜我姜尚为丞相，肯定这朝廷都不高兴啊。不是不高兴，你这等于呀、是谋反。其实我们还守臣子的本分，没反，你说没反不行啊。那皇上派大将领十几万人马来，来者不善的，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也太不同情人，也太有点失礼了。丞相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众将就都不敢笑了。武成王也明白，明白什么呀？这些武将在乐他。哎呀，黄飞虎啊，皱着眉摇了摇头，怎么，我跟你们解释不清楚，那么我就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不论西岐乃元战将，只要见到张桂芳，千万不要把名姓告诉他，他要问你来将何名，你就不用说话，该杀就杀，该打就打，最好是这样。除此上策啊，那就绝非张桂芳的对手。这话还没说完呢，中军官来报，张桂芳打来了战书，让姜子牙阵前搭话。姜丞相一看，好啊，搭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啊，我正想要会会他，刚要点兵，就在武将班中出来一员大将，那就是西岐的上将军南宫阔。南将军有点火了，他火什么呀？他拦阻丞相您不能出去啊。哦，他来个战表，让您阵前搭话，您就出去搭话去。张桂芳何如人也？不过是个守关的总兵嘛。今天他挂帅西征了，那是临时挂了这么个元帅衔，他的身份比您呢，那差远了。如果说要是掌朝太史文仲领人马来了，您出去跟他搭搭话还可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啊守关总兵，就至于惊动丞相您呐？末将不才，我愿代劳，我出去问问他要干什么。丞相点了点头，哦，这是关系到西岐的尊严，哎，不能丢这份。好，那就给了南宫阔一支令箭，出城去会张桂芳。南宫阔接令，刚一转身，且慢，江丞相把他拦住了，什么意思？切记阵前不要报名。好嘛，江丞相都有点口吃了，有点胳膊了，急的紧张的。方才武成王这番介绍啊，不管众将怎么想，哎，江丞相是完全相信了。哎，他觉得武成王在这个方面他不能有半点扯谎，说特别弄这么一个玄虚啊，编这么几句瞎话，让江丞相和文武都听一听，不会的。南宫阔领令，然后率着八员大将，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出西岐城，哗的一下两阵对完了。张桂芳在门旗下这么一看，哎，他问手下的副将，对面那个金盔金甲提大刀的，那是姜子牙吗？哎，副将一听，大帅，那怎么会是姜子牙呢？我们听说呀，这个姓姜的丞相啊，七八十岁了，不会这么年轻，也不会是这样的打扮。他是西岐一个武将。哦， 张桂芳点了点头，觉得奇怪，怎么我下战书让姜子牙阵前搭话，他怎么不出来呢？这派是谁呀？南宫阔呀，在对面这么一看，哦，就在那帅子旗下骑白马银盔银甲那个人，他就是张桂芳啊，是他。哎，南宫阔猛地发现，在张桂芳左上手有一员战将，青铜盔荷叶甲，呵，这张脸长得是面色青苔呀，就像那老房子的房瓦下过雨去之后挂着那么一层青苔，青须须绿不羁的，就那个色儿，生得凶眉恶目啊，手里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胯下青鬃兽，那马是昏昏乱叫啊，要不是紧勒缰绳，这个马看来就冲出来。南宫阔一看，这什么人呢？有人禀报南将军说，那就是啊，张桂芳手下的第一路先锋官，他叫风林呢、啊。刚把他的名字介绍出来，那风林催马就过来。这位风先锋啊，不让大帅张桂芳到镇上来，您这还不明白吗？您一下战表，人姜子牙没出城，这就是说呀，没把您放在心上，也不愿意和您搭话，随便就派这么一员武将，那咱就给他来个兵对兵，将对将。哎，姜子牙不露面，您也别过去，那太丢分了，瞧我的。风林到阵前叫阵，南宫阔要亲自跟他较量一番，旁边有一员大将给拦住了，南将军且慢啊，哪儿来这么一个马前卒啊，还至于让将军您到镇上去？某不才愿取其首级。南宫阔一看，嚯，这位可了不起，怎么了？这是西文王第十二殿下，他叫姬书前。这位殿下脾气也十分暴躁啊，他一挥乌骓马，提着三挺大刀，就不等啊南宫阔点头，他就杀到镇上来。一见风林，各自通名，不是告诉了吗？不让通名报姓，嗨，众将根本啊没听，根本就不想听。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嘛，为什么不通名姓呢？什么人？不认识你家殿下啊？姬书前报名之后，噗的一下，一股劲风，大刀就劈下来，跟风林打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风林一瞧，哎呦，感觉西岐真有能人呐、啊，好厉害的刀法呀！此将刀法纯熟，这刀急马快，我呀，我别跟他耽误功夫了。风林一带马就败下去了。姬书前也不了解这风林，他不知道风林呐、啊，怀有左道旁门之术。他催马就追，殿下以为啊，风林让自己给杀败了，实际风林这是诈败呀、啊。他追出来有十箭之遥，就是搭弓射箭呐、啊，哎，射十次，就那么个距离吧。只见呐、啊，风林啪把狼牙棒往怀里这么一抱，把两条棒合到一处的，啪一下右手这么一带马，这个马一拨头，风林回过头来，冲着这位殿下就把嘴张开了。姬书前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呀？哎，这敌将什么毛病啊？他打着打着往下一拜，我这一追，他扭过头来冲我张着个嘴干什么？要喝西北风啊？是怎么着？他还没等弄明白呢，噗，只见这风林由打嘴里喷出来这么一坨黑云，有锅盖大小滴溜圆，就在这云彩的正中间啊， 有一个红月光。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红月光也就有那个碗口那么大。哎，这玩意儿好玩啊！殿下觉得奇怪，这家伙耍的什么把戏啊？会喷云吐雾啊？就在他稍这么一走神这功夫，感情那黑云当中那红月光那是一颗珠子，正打在殿下的左肩上，当时把左臂就给打断了。只听姬书田大叫一声，一头油马上就栽下去了。就这么一瞬间呢、哎呀，那风铃噌的一下，油的马上就跳下来，他把狼牙棒吭哧一下往地上这么一插，然后伸手把佩剑摘起来，手起剑落，咔嚓一下就把殿下姬书田给斩了。呵，张桂芳的镇上战鼓齐鸣，打着德胜鼓人家收兵了。哎呦，这仗打的倍儿利索倍儿漂亮，就把殿下姬书田给斩了，手机高悬在辕门之外。这下把南宫阔给急坏了，我带兵出城来了，就这么瞪眼看着殿下被人家给杀了，这我怎么对得起大王千岁，怎么对得起丞相啊？好匹夫拿命来，他把大刀举起来，他要追进人家的阵脚，从阵脚杀进去，哎，追上这风林给殿下报仇，那人家能让吗？只见敌军阵上哗的一下一棒铜锣声，跟着是乱箭齐发呀。哎，南将军再不能往前冲了，也冲不过去了。瞪眼瞅着人家敲打着德胜鼓，人家回营了。南宫阔没办法，只得带领残兵败将拉着殿下姬书田的尸体回了西岐城。南将军到相府请罪呀、啊，他请丞相把他给斩喽，给殿下抵命。江丞相安慰了南将军一番，赶忙啊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报与千岁知道。兄弟情谊啊，哎呀，武王千岁放声大哭啊。这一下啊把西岐威风给杀下一块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跟张桂芳见的第一仗，第一仗就把个殿下给送了命了，这不是大涨敌军之威风吗？大灭西岐的锐气啊！而且千岁这一哭一难过，江丞相可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安慰武王千岁，哎，大王要节哀，老臣不才，一定要给呀殿下报仇雪恨，非得把这个气出来不可，一定得取张桂芳的首级，我要亲自会他。第二天刚吃罢早饭，探马来报张桂芳叫阵，南宫阔二次请令，我得给殿下报仇啊。他的气火实在按捺不住了。子牙丞相摆了摆手，南将军你不要请令了，老夫要亲自到阵前见见这个守关总兵张桂芳，然后传令率5000人马杀出西岐城。哗的一下一字长蛇把人马排开，张桂芳在对面这么一看，啊，行了，怎么行了？这是那姜子牙吧？手下的几个偏将看了看，没错，正是他啊。此老翁有70-80岁了，发似三冬雪，虚如九秋霜啊 啊，胯下骑着一匹粉定伯龙驹，怀里抱着令旗令箭。嘿，奇特的在什么地方呢？是道家打扮。只见这位丞相高挽牛心发短，水墨簪子别头顶，身着八卦仙衣。哎呦，就冲这打扮看来呀，一定得有点本事。当然也不是哪个副将说了一句话呀，连张桂芳全都乐了。他乐什么呀？这副将这话说的呀特滑稽。那当然有本事，恐怕前知五百后知五百呀，没这两下子，您想他能在咱朝歌城摆卦摊算卦吗？嗨，大伙一听，哎呀，感情对方这位丞相是算卦的呀。啊，这时就听对面呢有一员大将在喊，让张桂芳阵前搭话。张桂芳这么一看，不是旁人，是武成王黄飞虎。张桂芳有点为难，怎么，这是情面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那么自己在人家的麾下好几十年，现在呀，在两军阵前见了面了，这怎么办呢？不过去让我干嘛来了？这时候所有的武将军校都在看着大帅张桂芳。张桂芳把亮银枪往手里这么一提，刚要往前带马，先行官风林呢给拦住了。大帅，还让末将我过去吧。哎，慢来，你没看谁在叫我吗？那是叛臣黄飞虎啊，只有我过去才能将其生擒活拿。说着话，张桂芳催马摇枪就到了阵前了，让武成王马前搭话。黄飞虎啊，把牙一咬，往前一带神牛，他低低的声音告诉姜子牙：丞相，末将过去要是被他生擒活拿之后，请丞相您是赶快收兵。张桂芳西岐大战呢、啊，这可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第一战派了个先锋官，就把武王的弟弟给斩在了阵前。这第二仗，姜子牙亲自出城来会张桂芳。子牙在马上这么一看，这位张将军好漂亮啊。张桂芳长得漂亮，哎呀，面似银盆，那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啊，鼻子口阔，大耳垂纶，头戴白银凤翅盔，顶门嵌一颗明珠，二龙斗宝，搂海带密排银钉，身着大叶亮银甲，素罗袍，腰扎八宝大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那叫雪里飞呀、啊，这匹白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脚力不说，那在两军阵前像一条欢龙一样，亮银枪在手里这么一托，真漂亮。哎，子牙暗自叹口气呀、啊，他替谁叹气难过呀？替这个当今皇帝纣王，有这样好的武将，他不修德政，多可气呀、啊！子牙一想，现在啊，别合计这个了，没工夫。人家张桂芳让武成王过去搭话，黄飞虎啊就告诉姜丞相，说末将我得过去，跟他说上几句。哎，甭管呢、啊，说多说少，肯定他得把我给抓了去。等他要把我给生擒活拿之后，您千万别再跟他交兵了，您要立刻收兵回城。旁边有几员大将啊，心里很不高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武成王， 心里说，你说你这么大的武成王，您曾经做过殷纣王驾

你也不要理他，什么人过去和张桂芳交战。这时旁边大将辛蒋催马就到了镇上，他把马已经催出镇外来了，就听啊吴成王在后边冲他喊一声：不要报兵。嗨，辛蒋一听这泄气，怎么嘱咐什么呀？你让人家让敌将张桂芳都听见了。张桂芳这么一看，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武成王怎么没过来呀？闪出这么一员大将，嚯，此将身高过丈，头戴青铜盔，身穿荷叶甲，手提金鼎开山月，他不认识。张桂芳和西岐武将很少有什么交往，不熟悉，他问来将何名，辛甲就告诉他了，啊，姓氏名谁。哦，我让武成王来答话。啊呸，我的千岁武成王怎么能够搭理你呀？你有什么资格喊王家千岁到阵前？除非你胜了你家将军的开山月呀。随着这话音啊，呜的一下这大斧子就劈下来了。不是开山月吗？啊，那怎么又改斧子了？实际那开山月就是大斧子，长把斧子，斧头上边啊正中间那有一个尖儿，那就叫月。张桂芳往旁边这么一闪，鸣枪就刺，二位就在镇上打起来了。走了十几个回合，哎呀，张桂芳心想，怪不得姬发敢在西岐自立武王啊，又拜江上为丞相，敢招降纳叛，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收留到西岐。这西岐的武将本事可不小啊，好招法。张桂芳想着想着，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只见他啪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然后啊冲着辛甲叫了一声：辛甲，还不下马，你等待何时？就这一声喊呐、啊，哎呦，辛甲就觉得嗡的一下，这个头啊就像要炸开一样，跟着眼前这么一黑呀、啊，当啷下的把开山月就扔了，噗噗，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人家程唐营中那捆绑手过来，就把辛甲绳捆索绑押回人家镇上去了。哎呦，就这一招啊，当时子牙这长蛇镇所有的武将军校可就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大瞪着俩眼瞅着张桂芳，有的在偷看武成王。什么意思？武成王说的话半点不假呀，大伙儿都听见了。只听这位张大帅喊了一声辛甲将军的名字，这位辛将军就栽下去了，这真是胡名落马呀。就在这时，二将军辛勉就不让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家兄长的本事还没等全施展出来呢，刚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啊，就让他从马上给叫下去了。辛勉催马过来，他要救他的兄长，张桂芳也不搭话，啪一下把亮银枪一举，才将通兵。辛勉还没多想，就把自己名字告诉人家了。走了三个回合，只听张桂芳喊一声辛勉落马，那辛勉扑通一下由马上栽下去了，又让人家给抓去一个。这时在江丞相身边的两员大将太颠红腰催马过来，片刻之功，这二位也让人给拿了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

0: 半啊。若目下钟点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刻钟，四员大将叫他都给捆了去了。哎呦，有的呀，那武将有点发呆了，这可真厉害呀。南宫阔夸把大刀举起来了，还没等啊这个战马冲到镇上来呢，只见张桂芳把银枪这么一横，冷笑了一声，南宫阔，咣，南宫阔掉下去了。张桂芳高兴了，他朝武成王喊了一声，黄飞虎扑通，姜子牙咚，姜丞相把令旗令箭也扔了，一头这马上就掉下去了。哎呦，可把西岐将校给吓坏了，怎么这丞相那么大年纪瞪眼从马上栽下去，这要摔个好歹怎么办呢？光顾丞相摔个好歹，他还在喊谁呀？大家都懵了。这时只见张桂芳手的凉棚往对面镇上看，他看什么呢？他看自己认识的那人啊、哦、他一眼看见二千岁黄飞镖，三千岁黄飞豹，他就挨个喊呢、啊、喊一个这儿就掉下一个去。有的呀，西岐将校紧张的可有点哆嗦了。哆嗦什么？有俩直嘀咕，我说 你叫什么他知道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长蛇阵里边就乱了套了，这还打还打什么呀？这时张桂芳把亮银枪往起这么一举，在半空一脚，这什么意思？这是给他的将校下令，你们在那愣着干什么？过来捆人呢。这会儿没被喊到名字的，也就是说没掉下马去的那主，还有好多的军校，好家伙，七手八脚啊！这个背丞相，那个抢黄飞虎，这个拉牛，那个拽马，这一通乱呐、啊，叽里呼噜，叽里咕噜，让人家张桂芳杀的是大败而回呀、啊！大败而回是小事，太狼狈了，好嘛，门旗也丢了，是帅子旗也不见了。也不知道丢了多少匹马，有多少将校跑得四散奔逃，有的好些都没进城，顾不得进城都懵了，这叫什么事儿？怎么一叫名字就躺下？这不邪了门了吗？这不是咱喊他不行吗？对，有几个大嗓门的冲着张桂芳嚷嚷，张桂芳，张桂芳听见了，他往对面看了看，这位大帅乐了，哦，他们学我呢，啊，你喊吧，人家张桂芳在马上巍然不动啊。哎呦，咋不知道这窍门在哪儿？这叫窍门啊，这叫法术，别废话了，再跑吧。哎呦，这个惨哦，西岐的人马损失了有三分之二啊，好多跑进城里边去的主立刻把城门紧闭，免战牌高悬。你说奇怪不？等这些人背着丞相败进城来呀、啊、哎，将丞相缓醒过来了，丞相一看，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在阵前不战张桂芳，你们这是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哎呀，丞相还战张桂芳呢，您瞧瞧您头上那包吧。姜子牙用手一摸，可不是吗？好嘛，脑门那磕了个大包，这是从马上栽下来那时候磕的，这怎么回事啊？回到相府，哎，这些武将才跟丞相说这是怎么一个经过。丞相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啊，坐在那块是半晌无言呢、啊，怎么回事？姜丞相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这张桂芳太厉害了，这以后还怎么跟他开战呢？现在为今之计，那只有隐姓埋名吧，无论到哪儿也别提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丞相最为担心的那就是武王姬发呀，肯定张桂芳知道千岁的名字， 他要喊叫出来，那可怎么办呢？嗨，吴成王黄飞虎在旁边搭了话了，丞相不必多虑，张桂芳喊名字必须让本人听到。哎，你比如说我叫黄飞虎，他喊我一声我听见了，那我就得摔倒在地。听不见不要紧。哦，姜子牙点点头啊，那就赶快啊，咱们挖个地印子吧。干嘛呀？把千岁先藏起来啊，别听见他喊叫名字。哎呦，这下啊，这西岐城啊，让张桂芳给闹的呀，是坐卧不安，鸡犬皆惊啊，就把那免战牌呀连连挂出去三道，再也不敢跟这位张桂芳交锋了。这可怎么办？子牙有点愁了。他愁什么呀？你光不出战，人家连连叫阵，你不出战那就要攻城了。这要是十万人马一起攻打西岐城，那恐怕西岐也难以防守啊。哎呦，把江丞相给愁的呀，睡卧不安，茶饭懒咽呐、几天的功夫掉了二斤膘，光这么发愁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这不愁能行吗？这张桂芳十万人马压在你的城前，他要不把黄飞虎拿住，不把武王姬发给捉了去，他是不会收兵的呀。正在呀这位江丞相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军官从外边跑进来，慌慌张张的：丞相，丞相。哎呀，子牙一看，慌什么呀？是不是张桂芳讨战呢？不是。那你惊慌什么？启禀丞相，在相府门外来了一个道童，手提一杆长枪，那枪尖啪啪的蹦火星子，脚底下蹬着一对车轱辘，那车轱辘呼噜呼噜直冒火。他说要求见丞相。啊，姜子牙愣了，一个道童，哦，枪尖蹦火星子，脚下的轱辘直冒火，这是何等人呢？赶快请来见我。遵命。中军出去，功夫不大，把这位道童给让进来。这位道童急忙跳下风火轮，啪，把火尖枪棒那一插，见姜子牙跪倒十里，口称师叔。子牙一愣啊，哎呀，看这位道童身高过丈，身着红袍，头上挽着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面似浮粉，眉清目秀，还这小道童太漂亮了。子牙不认识啊。啊，仙童，你是什么人呢？不要大礼呀、过来伸手相搀。那道童乐了：师叔，您千万不能跟弟子我客气呀、我是您的侄儿，我姓李，叫哪吒。啊、子牙还没想起来，李哪吒。师叔，我乃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我的恩师是乾元山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哦，这一说呀，子牙才明白，感情是师兄太乙真人的弟子，那可不可得管自己叫师叔嘛？这是我们玉虚门下再传弟子啊！哎呀，把子牙丞相给乐的呀，抓着哪吒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丞相立即吩咐摆酒给哪吒接风。哪吒乐了，他乐什么呀？师叔，我不动烟火呀。啊， 子牙点点头，对呀，仙童啊。姜子牙还不知道呢，他不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呢、啊、可不不食烟火吗？子牙吩咐收拾一个干净的院落，让哪吒去休息。哪吒一听，哎，师叔且慢，我不是来休息的呀，我是奉师命前来助战呢、啊、师父让我来帮您，另外呀，师父还秘密地嘱咐了我一番，有一件要事让我禀报师叔。嗨，子牙一听，多谢我家兄长关心我惦念我，现在先别提什么要事了，我稀奇这紧张的要命啊，你待会儿再跟我说。刚才你说什么？你是来助我的啊？师叔，您为何在城外高悬免战呢？嗨，张桂芳兵伐西岐，我让他杀得大败，我连挂三道免战牌，我还不放心，我怕他最近呢、啊、要攻我的城池。哎呀，哪吒冷笑了一声，师叔您赶快派人把那免战牌摘下来，带侄儿我到阵前呢、啊、去会会这个张桂芳。哦，慢着。姜子牙听到这儿，一把手把哪吒给拉过来了。他怕哪吒跑了，怎么回事？什么？你到阵前会张桂芳？是啊。哪吒一听，我不会他，我干什么来了？哎呀，贤侄啊，会不得，此人十分了得呀，要会也行，你千万别告诉他的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要一告诉他，大喊一声，你当时就栽倒在地呀。子牙就把那天自己在阵前会张桂芳，哎，张桂芳在阵上大喊，是他认识的，能叫上名字来的，他就叫一声，把我们呢叫的跟下饺子一样，有马上全掉下去了，你就甭提多狼狈了。哪吒一听，哎，师叔，我明白了，他这点雕虫小技何足一论呢，我不妨叫他喊叫我几声。哎呀呀，子牙一听，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哪吒，你师父派你到我这儿来了啊，助我也好，哎，到我帐前听用也罢，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那这不行啊。师叔您就放心吧，我不会叫他把我喊倒，您也不用给我人马，我一个人出城就行了。江丞相想了想，好吧，年轻人好脸儿啊，我给你个面子，你可得千万小心呐、啊！啊，不要大意。子牙吩咐把那免战牌摘下来，然后派了200名军校，体格都特棒的，手脚特麻利的，干什么呀？子牙告诉他们，一旦我这个侄儿啊被张桂芳喊倒，你们就得把他给我抢回来啊，甭管他蹬着车轱辘也罢呀，是骑着马也好，如果要出点闪失，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一听，您放心吧，提着这挠钩铁尺，实在不行我们用挠钩把这位仙童挠回来。哪吒也乐了，这干什么呀，没等见阵先准备抢人，这一摘免战牌，人家成堂大营就知道了，哦，这是要开战呢、啊、来了援军了吧。张桂芳带领3000人马到阵前，哪吒就带着200人来到两军阵上，扒这么一下一对面，张桂芳一愣，怎么呀，这小道童好漂亮啊。哪吒一张嘴把张桂芳吓一跳，怎么了？我姓李，叫李哪吒，你喊我一声。张桂芳差点乐了，哦，见面就喊呢、啊、喊就喊吧，李哪吒。哪吒点点头，啊，我在这儿呢。诶，张桂芳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我这呼名落马在这儿不好使啊？哪吒，我听见了，哪吒，都差声了。哪吒乐了， 他问张桂芳，你喊冤呢、啊、你呀、啊、我这不在这儿呢吗？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啊？张桂芳西岐大战那真称得起是旗开得胜啊，把西岐众将杀得大败，连擒了好几员大将，吓得这位江丞相是免战白高悬。呵，大帅张桂芳那可真是威风不可一世啊，他在中军保障和他手下的偏将已经啊都计划好了。计划什么呀？不出三五日西岐可破啊，就把姬发、姜子牙、黄飞虎这些所有的人吧一并借往朝歌。就在这时候，人家西岐城把免战牌摘了，呀呵，肯定这是来了援军了。会会他是个什么人物？一看不是什么象长三头尖生六臂的大将，是个小道童。他哪里知道这道童这么厉害，通名报姓吧。张桂芳嗨，连合计都没合计，他连想也没想，随便我就叫他一声，这道童就从那车轱辘上掉下来了。他连叫了六声，人家啊站在这车轱辘上纹丝没动，让张桂芳啊把这哪吒给叫乐了。哪吒问他呀，你什么毛病啊？你叫我一声我就答应一声，我一直在你跟前这儿站着，你怎么叫起来没完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张桂芳傻了，哎，他觉得奇怪呀，我在恩师传授绝技的时候那跟我讲得清楚，甭管是谁，哎，只要是在你跟前通了名报了姓，你大呼这么一声，他就得立刻摔倒在你的马前。为什么呢？就这一声喊，这一喊叫对方敌将的这个名字，感情就在这同时就把对方那个三魂七魄给喊散了，确切点说就是给喊出了窍了，这个人这魂儿没了，那还不摔倒在地还等什么呀？张桂芳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了，他就是连想三天三夜他也想不通，他也不知道他眼前这一员敌将就这小道童哪吒没魂儿啊，这不是糟践哪吒吗？怎么说这人胡了八度才叫没魂儿呢？怎么能说哪吒没魂儿呢？他哪吒是莲花化身呢、啊、他确实没有三魂七魄，他跟这个肉体凡人他不一样啊。哎呦，张桂芳哪知道去，哪吒都差生了他还喊呢。哪吒也不理他了，鸣枪就刺了，这枪往前这么一递可不得了啊，怎么那个枪尖离着张桂芳啊还有两三米远呢啊，啪啪啪啪啪，从那枪尖蹦出来一溜火星子。张桂芳吓得呀，他打打打打，即便张桂芳胆子大沉得住气，哎，他不至于呀、啊、吓得这么个惨样，但是他这马受不了啊，这马害怕，这战马没经过呀，这什么呀，这是怎么顺着枪尖噼里啪啦冒火星子呀？那战马吓得蹄跳跑嚎呼呼乱叫啊，张桂芳也懵了，他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这枪尖离着还有老远的，噼里啪啦蹦火星子，别的不说这烫着怎么办呢？感情这杆火尖枪 这么厉害，那当然，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啊。哎，要严格说起来，这火箭枪啊，那就是那个年代的微冲。好嘛，张桂芳受不了了，这时听他身后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元帅，不要惊慌，末将在此。”他的先锋官风林杀过来了，要助他们大帅一臂之力。这个风林也挺厉害呀，哪吒一看，你是什么人呢？呵，风林一听，你不认识啊？啊，我是大帅张桂芳马前先锋风林是也，举狼牙棒就砸呀。哪吒把火箭枪往起这么一抬，轻轻这么一挑，实际哪吒没有使多大力气，哎，也就使了一个三成劲儿，这枪尖正好就磕在那狼牙棒上了。好嘛，风林就觉得虎口发烫，两臂发麻，哎呦，差点把狼牙棒给磕飞了。风林心想，这小道童的枪怎么这么大的分量啊，这什么枪啊这是。他勉勉强强站了几个回合，是拨马就走。哪吒蹬风火轮就追过来了，他这个轮子一滚动起来啊，是有风雷之声，好嘛，风林那马呀，咣咣咣咣，怎么回事，撂着蹶子跑，这马毛了。风林紧紧的呀抓住了马的脚环，他这么一回头，噗，就把那朵黑云喷出去了。在那黑云的正当间啊，滴溜圆一个大红球。哎，哪吒一看这玩意儿好玩啊，哪吒挺高兴。高兴什么呀，你还别说啊，我这趟西岐还真来着了，这成汤的将帅挺有意思，他们那个大帅张桂芳站在我的面前一劲喊我的名字，喊得急着白脸都差了声了。这个呢，哎，一张嘴就往外吐黑气，他们这都跟谁学的呀？哪吒一想啊，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他一抬手，由打豹皮囊里头拿出一件宝贝来，什么呀，大仙金砖。他把这个砖往手里头这么一托，这块砖有多大个啊，比那普通麻将牌啊大不了多少。只见哪吒这么一抖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块金砖翻着跟头就记得半空了。是随风掌啊，这块砖往下一落，我的个天，带着一股劲风，好像啊倒了一面城墙，啪，这砖就拍在风林那个珠子上了，一下就把那珠子给拍碎了。那块黑云呢，珠子一碎，那黑云也散了。哎呦，吓得风林差点从马上掉下去。他一看不好，把我的法术给破了，这拨马想逃，那块金砖翻了一个跟头，啪嚓的一下就拍着风林的后背上了。这风林大叫一声啊，一张嘴，噗，一口血就喷出去。这家伙体格还真够棒的，愣没让这块仙砖呐、把他给拍死。他的狼牙棒也扔了，抱着这马脖子，呜啦啦啦啦啦啦，败回大营去了。这时啊，张桂芳催马摇枪过来了，他一看他手下先锋官败得太惨了，好哪吒，休伤我将。哪吒一回头，啊，你还没走呢？哎，我说你再叫我一声张桂芳，这气怎么，我还叫什么呀，我叫了这么半天都没叫动你。 哪吒一想啊，你不叫了，让你知就知道我的厉害。他用手一指这块大仙金砖，滴溜溜，这块金砖在半空翻了这么几个跟头，落下来啪嚓一下，得亏张桂芳躲得快，他这个头这么一歪，要再慢一点儿，那就万朵桃花开了，就把这大帅张桂芳脑袋给拍扁了，这砖正好落在他的左肩上，一下子就把胳膊给打断了。张桂芳惨叫一声，拨马就败，哪吒拧枪就追呀、啊。他追着追着，哪吒忽然间想起来了，他嘎噔一下把风火轮停住了，怎么回事？他一想，哎，我这身后头还有一二百人呢，啊，他们都干嘛呢？哪吒瞪着风火轮回头一看呢、啊，把他吓一跳，怎么回事？只见西岐城里边跟他出来的这二百军校，一个个撸着胳膊挽着袖子举着挠弓，拿着绳子，个个全拉着架子站在那儿，一个也不动。哪吒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蹬风火轮回来了，哎，我说你们都拉架子站这干什么呢？这些军校一听，哎呀，仙童，我们准备抢您呢。哪吒这气，怎么抢我干什么呀？这不是那什么，这丞相有令，说是张桂芳要一喊您的名字，把您喊倒之后，我们把您抢回城去，不能让您呐落到敌军之手。哪吒气乐了，咱们，你说你们多聪明，你们听没听见张桂芳喊我的名字？听见了，他听见了，他没喊倒我，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这些军校一听，我们正站在这纳闷呢，奇怪，他您怎么就不躺下呢？哪吒这气，你们跟着我杀呀，出来干什么来了？走走走。哦，这些人才明白过来，对呀，哪吒蹬风火轮摇火尖枪在前边，这些军校跟着后边，一下就杀进了城堂的大营。好吧，哪吒今天是露了脸了。怎么露脸了？你想啊，只凭脚下一对风火轮，手里这么一条火尖枪，带着这二百来个军校啊，就把这城堂大营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呦，所有的将校是弃营而逃啊，全吓懵了。好多人亲眼看见大帅和先锋官让这位道童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这人可太厉害了，这一通跑啊，好吗？哪吒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杀进大营来，他听前边这会儿有点动静，哪吒瞪双睛这么一看，只见呢有打这帐篷里给绑出几员大将来，后边有军校就跟着哪吒那些小校喊了一声，仙童啊，这是咱们的人，新甲新棉二位大将。哪吒一看，你咱们的人得过去送绑啊。是，他们往前这一冲，吓得成汤军兵四散奔逃。哪吒就凭这俩车轱辘一条枪啊，好家伙，追杀出好几十里地来，得的那些个呀，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军需物资，不计其数啊。哪吒一看，哎，我说啊，哥几个，这些军校赶忙围过来了，这个仙童，嗨，哪儿什么仙童仙童的，那我们怎么称呼您呢？你们呀、啊、叫我哪吒啊，叫我三公子都行。这些位俺们上位来，哪儿这么一位三公子的？哦啊，三公子，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得把这东西归置归置，咱们弄回去。大伙儿一听，我的个天哪，怎么我们就来这么点人，这弄不回去呀、啊、 就在这时啊，听后面一片喊杀声，哪吒一看，嚯，西岐城里边杀出来不下10000人马呀。这些人马怎么来的呢？丞相派出来的。这江丞相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在城楼上观阵呢。哪吒一出战呢，姜子牙丞相就紧张啊，他真怕哪吒在阵前有点什么施展。哎呀，急得老丞相两手直冒汗，他扶着这垛口啊，大瞪着俩眼往下看，旁边他的弟子武吉这么一瞧，我说师父您不累得很吗？去去去，别捣乱。什么累得很？我怕哪吒有什么施展。我看没事儿吧。武吉一劲儿啊给江丞相壮胆儿，子牙全看见了。这个全过程老丞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嗨呀，乐得他一摘尾啊，差点从城上掉下来。得亏啊中军官把他扶住了，您慢着点。怎么您这老胳膊老腿的，这儿还大笑，这可不行啊。哎呀，姜子牙回过头来看看他左右的这些文官武将，列位看见没有啊？丞相用手往城下这么一指，指了指哪吒，这是我的侄儿啊。大伙一听，那没错啊，哎，我侄儿，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助我，好不威风啊。哎，是威风，我是丞相啊，现在您这侄儿已经杀进城当大营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哎，子牙丞相一想，怎么办？快快，他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黄老千岁，你别愣着了，带领人马赶快去追杀呀！啊，恐怕我家贤侄人单势孤，哎，这深入敌营，这个不是一个好事啊！快去看看。所以这些军校追杀出来了，哎，哪吒一看来的正好，哎，赶快往回运东西。呵，大获全胜啊，这德胜鼓敲的呀震天响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四门大开，自己亲自从城里头接出来来迎接哪吒。他抓住了哪吒的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了好半天。贤侄啊，哪吒一看，师叔您有什么吩咐？我没什么吩咐。哎，奇怪，张桂芳连呼你的名字，哪吒哪吒，可你怎么就不躺下呢？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丞相是老糊涂了，您盼着您这侄儿躺下呀？啊，不不不是，我是说这不得了啊，这个啊，让张桂芳在阵前这么一通乱喊乱叫，我们都从马上摔下去了，当时那惨相大家都没忘啊，啊，跟下饺子似的噼里啪啦的从马上往下掉，简直的让这张桂芳给吓破了胆了。嘿，没想到哪吒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了，贺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哪吒给请进了相府，大排酒宴庆贺一番。同时呢，这个姜老丞相手牵手拉着哪吒去见武王，给哪吒请功，把武王姬发也激动得不得了。哦，说成堂大帅张桂芳那个本领高超得不得了啊，只要一呼敌将名字就得落马遭擒，哎，这位仙童他就不怕。我稀奇呀，来了神仙了。呵，哪吒火了，这可了不得了，不论走在哪儿都高看一眼呐。一是因为是丞相的侄儿，第二呢，这呼名他愣不落马，他没骑马，他愣不落轮，不得了。这一会儿啊，就甭提多热闹了，整个西岐城就沸腾了。 啊，大庆祝三天。可是成汤大营呢，太惨了，叫人家哪吒给杀退了200里呀、啊。张桂芳这才把残兵败将点了点，这一下是损失惨重啊，10万人马呀，折兵3万。哎呀，光折兵3万不算什么，让西岐呀、啊、得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哦，你说这可怎么办？哎，张桂芳瞅了瞅他的先锋官风林，风林看了看元帅张桂芳，这二位这惨样，那位啊是吐血不止，这先锋官这先装给打的吃了不少的止疼药止血药也止不住啊，张桂芳啊也是疼痛难忍呐、啊，这立刻让军医官给呼了好多药，想把这胳膊接上，不行啊，接不上，那不是一般的砖打的呀，是大尖砖，你说这谁能扛得住啊？张桂芳连夜写了告急文书给送到了朝歌城直隶太师府啊。太师文仲一见这个告急文书啊，当时就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温太师傻了，老太师手捻长髯站到桌案后面半晌无言，直瞪瞪着两个眼睛就盯着这窗户，不知道他看什么呢，把他身边两个弟子吓坏了。师父，师父，您这怎么了？啊！连喊三声，文太师才回过神来。他让他两个弟子看看这份告急文书，俩人不看则已啊。吉利余庆师兄弟二人一看这告急文书，冷汗都下来了，怪不得老恩师一见文书捏呆呆愣了大半天，这也太可怕了，张桂芳居然打了败仗了，而且就让一个小童儿脚蹬一对车轱辘手提一杆枪把10万大军杀得倒退好几百里。哎，这文书是真的吗？太师一把把两个弟子给推一边去了，休得胡言，赶快传令点齐40万大军，老夫要亲征西岐。文太师要亲自举兵兵伐西岐呀、啊！当他把令箭抓起来的时候，老太师有点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自己要离开朝歌，那京城空虚呀、啊。现在东南两路诸侯闹腾得挺厉害呀、啊，边关不时啊打来急报，请求援军，现在有点儿固守难固尾呀、啊。太师一想，我还不能离开朝歌城，可张桂芳那儿又十分吃紧，怎么办呢？自己打定了一个主意，他想啊求两个道友帮忙到西岐助张桂芳一臂之力。他把太师府的事情安排了一下，然后跨上莫麒麟，他找朋友去了。那么这时候西岐怎么样了？江丞相不是打了个大胜仗吗？啊，回城之后是按功行赏啊。子牙心里特别清楚，别看张桂芳吃了败仗了，常言说得好，胜败兵家常事，但是他知道张桂芳这一败啊，那文太师肯定发援军呢、啊，得派兵来助他呀。张桂芳败了等于文太师败了一样啊， 他怎么能就这样轻易把我西岐放过呢？自己啊更加小心，又重新部署了一番。这时哪吒就提醒姜子牙：师叔，您可别忘了，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叫您无论如何抽时间得去一趟昆仑山，可能是老祖爷元始天尊有什么要事找您商议。子牙一听，我知道，丝毫也没敢懈怠呀，我马上就去朝拜恩师。说完了，子牙跟武王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跟文武众将又记忆了一番，告诉他们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哎，都不要来找我，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两天，我呀闭门不纳客，我要处理点自己的私事，谁也没敢多问。子牙安排完了之后，是香汤沐浴，沐浴更衣呀，然后嘱咐哪吒一定要协助文武守住城池，丝毫也不能大意，自己呀借遁光离开西岐城，就来到了昆仑山。到玉虚宫前收住遁光，掸了一点身上的尘土，这是宫门一开，白毫童儿打里边出来了，见子牙施礼：师叔一向可好？哦，哎呀，不容易呀、啊！怎么不容易？自己下山这么长时间了，我朝天都想啊，到昆仑山来朝拜恩师啊，可是得不出功夫来。白毫童儿啊，乐了：师叔，您来的正好，我师父啊，在等着您呢。童儿把姜子牙给陪到长寿宫，先见见南极老寿星，哥俩一见特别亲热，还客气了一番。客气什么呀？老寿星给他道贺，说你做了人间宰相了，百官之首，辅佐明主啊，先帝呀、啊、我得向你祝贺呀。先帝呀、啊、宰相这副担子可不轻啊，你一定要遵照老师的指教啊，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善待百官啊。子牙不住的点头：师兄哪里知道，别看我现在在西岐城官拜首相，可是我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昆仑山呢、啊、因为我的仙缘太浅了，哎，没有资格呀再在玉虚宫这儿修炼下去。师兄，我跟您说实话呀，我为什么要想玉虚宫？嗨，您说这儿多好，当年我在这儿学道的时候，您亲眼看着我劈柴呀担水啊，点一点炼丹的炉子，闷来山前观虎斗，闲时林中听鸟喧呐，是时候收收桃园。甭说别的呀，师兄，就这儿那空气呀，哪儿也比不了啊。哥俩说笑了一番，老寿星去到里面给通禀，然后领着姜子牙来拜见元始天尊。他跪倒在莲台之前，先问老天尊的经安呢。天尊叫他平身，告诉姜子牙说：我这次把你叫上山来，是有一件要事相托。那么我们在33层天啊，仙都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举行了一次会议，哎，由玉皇大帝领着，当时与会者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哎，还有女娲娘娘，商讨了一番封神榜的事。那么这个事情呢，由玉皇大帝主张由我来啊去斩将封神，为师我就把这个事情啊托付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说完吩咐老寿星把封神榜拿过来。 哎呦，姜子牙一听二次跪倒，他是诚惶诚恐啊。怎么回事呢？姜子牙想，就凭我这四十年的道业，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吗？他想要推脱几句，看了一看老寿星，南极老寿星冲他摆了摆手，意思之间是告诉他，你不要说什么客观理由，不接这封神榜，那可不行啊。可姜子牙也得说几句呀、啊。恩师啊，弟子道业太浅呢、啊，难以服众，我怎么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呢？光是听说，听师兄南极老寿星念叨过，上天缺少365位正神，那么需要呢，老师亲自下山斩将封神，师父把这事情交给自己，这也是应该的。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嘛。恩师这是器重我呀，但是自己这能力太浅了。老太师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你不要担心啊，恩师啊一定要助你一臂之力。姜子牙叩头谢恩，把封神榜接过来，这封神榜封着呢，没打开啊，什么内容写都是什么神仙谁什么名字一概看不见，也不敢看。即便这时候姜子牙打开看，恐怕他也看不明白，因为什么，那封神榜的字体写的太花哨了，天书嘛，谁也看不懂。那么子牙呢，把封神榜双手这么一托，站立起来领命告辞。他刚一转身，元始天尊把他给叫住了，姜沙，恩师，你要是手捧封神榜此次下山，为师还要交代几句。你要在西岐山附近修起一座封神台，那么你在由昆仑回去的时候啊，路过西海那儿有人等着你，你把他收留下来，让他看管封神台。还有一事，当你离开玉虚宫，如果身后有人招呼你，你千万不要大声啊，不管他怎么叫都不能理他。如果你要是和他一搭话，恐怕呀就给你西岐带来许多灾祸。子牙一一领命，元始天尊吩咐完了，把双睛一闭，就不说话了。哦，就这么几句话呀啊！常言说得好，贵人语化迟啊。再说了，那是元始天尊呐、啊，有事没事坐这儿跟你瞎侃半个时辰，哪那事儿啊？那么子牙也不敢呐、啊，在这儿过久的耽搁，叩头施礼，随后跟老寿星一起退出来了，找一块黄云缎把这个封神榜包上，包好之后斜肩带背往身上这么一背，他知道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重要的呀胜似自己的生命。这老寿星不用嘱咐，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师弟姜子牙甭管办什么事情都是有条有理，十分认真。子牙问老寿星，师兄您还有什么吩咐啊？嗨，老寿星微微一笑，贤弟呀、啊、我还吩咐什么，该说的恩师把话都说了，如果说愚兄要嘱咐你几句的话，你可要十分重视这道封神榜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贤弟，恩师把这么大的大事托付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啊，你这是代天行事啊。贤弟，如果你要把天上365位正神封齐之后，我的好兄弟 你就是众神之首了，那可比你这个当今宰相又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了。是啊，过去不是有一桶石碑吗？碑上写着一行大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呀、啊。什么神仙见着姜子牙，哎，都得客客气气呀、啊，回避一下。子牙呀、啊，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呢，恩师这么重用自己；担心呢，就凭我这点道业啊，在昆仑山学道40年，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儿吗？他也不敢再絮叨了。只得点头答应。师兄，小弟我一一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老寿星把他送出玉虚宫。子牙一惊啊，走出老远去了。南极老寿星又把他给叫回来了。子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哎，师兄您还有什么吩咐啊？老寿星摆摆手，不是吩咐，我想起来了，刚才恩师不是对你说了吗？你要是离开玉虚宫，走到半路上，如果有人招呼你，你可千万别大声啊！如果你要一搭理他，那你可就肃静不了了。子牙点头称谢，师兄，小弟我记下了。我怎么敢违背师命？甭管他谁怎么叫我，我绝不答应。那好，去吧，多多保重啊！哎呀，师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请到西岐城玩2天。老寿星一听，哎，那地方我最好少去。姜子牙离开玉虚宫，啊，大踏步的走下昆仑山，刚走的山的半当腰。就听身后有人喊叫，哎呀呀，前面走的可是子牙公耶。姜子牙一愣，哎呀，师父这话可真准呐、啊！我这还没离开昆仑山呢，还没等自己架起动光呢，哎，后边就有人叫我，什么子牙公。子牙心想，不能搭茬，师父说了要一搭话肯定啊就惹来祸端，你这太可怕了，不理他。哎，我叫你的，前面可是江丞相。子牙一想，我才当了几天丞相啊，姓姜的当丞相救我呀，不言语。后边这位有点不高兴了，啊，怎么这人这么耳背吗？不至于啊，我连呼两声怎么都不理我，前面走的可是江上。子牙一想，这不能不搭茬，怎么江上，那就是我呀，姓姜名上，字子牙呀！啊，你叫我的字，啊，叫我的这个官衔儿，我都可以不答应。这叫名字了。子牙站住了，站住，他一想，不行，怎么不单师父这样嘱咐我？离开玉虚宫的时候，师哥南极老寿星还再三叮嘱呢。我怎么了？这事不理他，腾腾腾低着头还往前走，而且加快了脚步。后边这位火了，哎呀呀，这还了得呀，你才下山几天呢、啊、你才拜了几天的丞相啊，你就不认人了？穷困潦倒在朝歌不是你吗？挑着个照例挑子满街嚷嚷，一把照例都卖不出去，叫你媳妇儿把你骂得狗血喷头。你在朝歌城火烧琵琶精，不是我暗自助你一臂之力， 就你那点道行，你烧得了吗？你才吃了几天饱饭呢，你就不认得大铁勺了？哎呦！

火烧琵琶精，火烧琵琶精我烧的，你助一臂之力，你在哪儿住的？我怎么没发现呢？不理他。子牙牙一咬，心一横，低着头吭吭继续往前走。呵，后边这位暗自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有点服了，这江丞相有出手的呀，扎一锥子不出血啊，根本不理这茬儿。后边这位也火了，嘿嘿嘿，江上姜子牙，你不是不理人吗？那好，我也不想搭理你了，根本我就不想理你，因为什么？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实话吧，姜子牙，交朋友我都不交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当了宰相啊，享尽人间富贵，官拜百官之首，你整天乌踢阿踢骆驼踢的在那亮份儿啊，你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当了宰相啊，你老婆都不要了啊，弟妹你别哭了，今天我给你做主，让你们夫妻重新和好，姜子牙要敢不认账啊，怎么办？我拉着他到玉虚宫啊，看祖师爷怎么安排。嚯，这位口气不小啊，就这两句话子牙听得清清楚楚啊，当时啊他那个头嗡的一下就大了，眼前有点发黑呀，心说这什么人呢，对我这么知根知底，而且跟我称兄道弟，怎么还把马氏夫人给带来了？可不能把马氏带这儿来呀、我们已经你东我西两分离了，我亲手写了休书了啊，那不能搭理他呀，那马氏有名铁扫帚啊，他早到昆仑山来了，这谁受得了啊。当时他这一着急一上火，眼前一发黑，把师父告诉的话，师兄南极老寿星的那番嘱咐全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子牙站住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不由得暗自一跺脚，我党是谁？原来是他呀，后边喊姜子牙这位是谁呀？是姜丞相的亲师兄弟，被元始天尊开除了的那位申公豹。哎呀，师兄啊，你开的这是什么玩笑？说着话，子牙四外一劲直撒嘛，他找谁？他看这马氏在哪儿站着呢？申公豹仰天大笑，哈哈哈，贤弟你终于搭话了啊，我要是不把弟妹提出来，你能站住吗？你能搭理我吗？啊，哎呀呀，师兄，你这算何意？我没有什么何意，我就想跟你呀说说话，你我兄弟分手这么长时间了啊，我正想要到西岐去看望你。子牙一听，哎呀，师兄，那我十分欢迎。你先别欢迎，你知道我看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一声，别在西岐那儿干了啊。武王姬发黄牙如子，他自立武王，那冲撞了朝廷，天子纣王已经震怒了，要向他问罪，你说你这份丞相当的窝囊不窝囊？走走走，跟愚兄我一块儿到朝歌城，咱们去辅佐纣王天子。子牙一听连连摆手啊，哎呀，道兄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刚才你不是在我后边还嚷嚷吗？嚷嚷什么呀？你说火烧琵琶精的事儿，我已经冲撞得罪了妲己娘娘，他要把我杀了，我是借水遁逃出来的，还算了算了，你那点小事还能瞒得了我吗？我都知道，你放心吧，

0: 纣王也好，妲己娘娘也好，他们不计前嫌，我保举你，不但没有性命之忧，我还让你呀、官复原职，上朝歌去当宰相，你看怎么样？不行啊，道兄，我还有重任在先呢。你还有什么重任呢？我奉师命啊，斩将封神，小弟我身上背着一道封神榜。听到这儿啊，申公豹俩眼直放光，心说我就为这来的。哎呀，炎帝，哪有何方？咱点把火把它烧了，然后你我兄弟动身，投奔朝歌。申公豹给姜子牙出了个主意，让他把封神榜烧了，然后跟着他一块上朝歌去保纣王。申公豹这一番话呀，吓得姜子牙一身冷汗，可把这位姜丞相给吓坏了。哎呀，我说师哥呀，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呀？这是你说什么让我把封神榜烧了？那怎么得了啊，这是师父亲手交给我的呀，我是替玉虚宫元始天尊老爷去封神，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恩师对我委以重任呢、这么重要的封神榜，就你这么几句话轻飘飘这么一说烧了，那我见老师怎么交代呀？嗨，申公豹笑了，我说子牙呀，说你这个人呐，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打上山那天，在咱们师父跟前以及咱这帮师兄弟里，你就落下一个老实厚道，遇事啊能够忍让。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老实别名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窝囊。你真是窝窝囊囊，咱俩在这儿又没别人，你一把火把封神榜烧了，谁知道啊？再者说老师有话让你到凡间享受荣华富贵，因为你成不了仙，那师父有命在先，你在哪儿当丞相不一样啊？啊，有什么好怕的呀？子牙一听，不行不行，吓得子牙呀、一劲儿直往后退。姜子牙对这位师兄申公豹啊，他是又敬又怕。敬的是呢，不管怎么说，人家申公豹啊名列在大罗金仙之中，在这帮神仙里头人家有一号，自己比人家那可差太多了。前前后后在玉虚宫学到40年，连人家个零头啊还远远不够呢，所以他挺恭敬申公豹。他怕他什么呀？他怕他这张嘴，他知道申公豹这人爱说，说也不要紧，你别胡说呀，他一天到晚呢胡编乱侃，想起一出是一出。要不是他这张嘴给他闯的祸，胡说八道，他到处去败坏这玉虚宫，你说老师元始天尊能把他开除吗？方才他叫我，我不答应就对了。恩师已经有言在先，大师哥也只嘱咐，可是你说他多能编吧，他愣编出个马氏来，我以为他真把马氏给带来了呢，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子牙呀又不敢跟这位申公豹犯横。你看他在别人跟前什么姜丞相了啊，这姜太公姜老爷这都可以，在这申大仙跟前呐、那子牙可不敢亮份儿。他跟他商量，我说师哥，我求求您行不行啊，您答应我一件事儿。申公豹一听，行啊，怎么你看这儿没别人，就你我兄弟，咱们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师兄弟那跟亲兄弟差多少啊，是不是？ 你说吧，师哥，您放我走得了。您呐，您回您的朝歌城，继续当您的纣王天子的护国军师，行不行啊？我呢，回我的西岐。不管怎么说，我也受托孤之重。哎，文王啊，访贤在渭水，兄弟，我能有今天呐、啊，也不容易。一个是呢，恩师的赐教；再一个，也多亏呀、啊，师兄您，哎，没少帮助我。我走得了，哎，回来回来。好啊，看来你是吃了秤砣了。姜子牙听这什么词儿？这是我干嘛吃秤砣呀？你铁了心了你啊？哦，非去保这个姬发武王这小毛孩子啊？好吧，那人各有志，哥哥我也不为难你。这么着吧，你把这封神榜给我留下，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啊？子牙一听有点急了，我说师兄，您把封神榜留下，那怎么算啊？什么怎么算呢？师父赐给我的呀，赐给你干嘛呀？让我替他老人家去斩将封神呢。哎，告诉你姜子牙，我就是心里头这口气不平，我这才把你叫住。你以为我挺爱搭理你啊？你一个凡夫俗子啊，不客气点说，要不是共同拜在玉虚宫的门前，我理你干嘛呀？话又说回来，咱这老师啊是太有点偏向了啊，让你去斩将封神，这活是咱们师父的事儿，元始天尊，哎，我这个当弟子的不该说，要是说出来呀、啊，哎，恐怕有点罪，不应该背地了，拜坏师父，讲究师父，师父有点犯懒，哎，不愿意动弹，所以把这差事交给你了。你不想想，你有什么资格去斩将封神呢？你会什么道术啊你啊？啊？你配吗你？这活本来是我的，正是因为我离开了玉虚宫，师父没办法，就解筐里扒拉出这么一个烂性来，就把你挑上了。子牙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你这不是损我吗？还你就甭挑拣这个了，什么话轻话重了，言语到头不到头了，别计较这个。今儿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编出来一个马氏弟妹也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什么让你保朝歌，这也罢。实际陈公豹用手一指，指了指姜子牙身后这个包裹，我就为他来的。哎，今天摆在你跟前只有两条，这两条路你自己挑。子牙一听，什么路啊？一个是你把它烧了，一个是把封神榜给我留下。哎，我把拿走，我去封神。子牙一听，你去封神可以呀、啊，我也有个条件，你说咱哥俩现在这不是离玉虚宫也不太远吗？咱一块儿回去去见恩师，哎，我跪倒他了人家的面前，把这封神榜顶到头上，我跟他陈述一番。师父说好，那就把这个榜啊给申公豹吧，我当时就交给您，而且我还给您赔礼道歉，哪么磕个头呢，然后你东我西两分离，你看怎么样？把申公豹吓一哆嗦。申公豹一听，什么？去玉虚宫见老师？那我就熟了。哼，这我都是背着老师干的，我哪敢去见他呀？但是自己这心思还不能啊，让姜子牙看出来。贤弟，你何必费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我兄弟携手揽腕进了玉虚宫，见着老爷他了人家，哎，客客气气的就得把这封神榜移交过来。我看呢、啊，咱就甭找这麻烦了。你呢，就把榜交给我。那不行，没有老师的话，您今天就是杀了我，小弟也不能把封神榜交给您。
1: 呵，
0: 申公豹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你还是蛮坚决的呀，看来几天没见，当了这么三天半丞相，这个脾气有点见长。我不是长脾气，是哥哥您把我逼的。好了好了，这么着吧，刚才说了半天了，是道术也好，哎，这个学道的年头多少也罢，咱都不提了。我出个主意，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要这么做了，你做不到，你就把封神榜交给我。啊？子牙一听，师兄，你要跟我打赌啊？啊？那我得听听，那怎么个赌法？是啊，你看，咱把话说在明处啊，先帝，咱们各自都心平气和，也不用啊面红耳赤，其实用不着。实际这个呀，就这封神这事儿啊，就得应该我去，你根本办不了。哥哥，我这是心疼你，你知道不知道？嗨，现在跟你说这废话没用了，咱说说这个赌法吧。我呀，你看见没有？申公豹抬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陆阳魁首，指指脑袋。子牙一愣，怎么了？您不是申公豹吗？嗨，我没让你给我这提名报号，那您要干嘛呀？我让你看看我这颗头啊。您这头蛮好的。废话，我呀用宝剑把我自己这头割下来。把姜子牙吓一跳，抹脖子呀？什么抹脖子？割下来就是这脑袋呀跟这身子分家，我把头拉下来之后，随手这么一抛，把这颗头抛到半悬空去，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可以呀围着这四面八方转这么几圈，东西南北中转一圈，回来之后我还能够在半空中是高歌一曲，然后这个头回来再长到我的脖子上，你看怎么样？你也要能这么做，你把封神榜背走。你要不能这么做，愚兄我把这事儿办了，你呢就把这封神榜交给我，怎么样，哥们儿？姜子牙越听越糊涂，他傻了，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申公豹。我说师哥啊，您要醒来说话呀。废话，我这也没跟你说梦话，这不清明白醒的跟你说呢吗？咱这不是打赌吗？这比的就是本事，我就这本事能把脑袋拉下来在半空中去唱歌，然后再掌上，你行吗？你子牙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我说师兄啊，您先甭问我行不行，甭问我会不会这手，我根本就不会，不单不会，就您说的这事儿啊，我连听也没听说过，那根本不可能。怎么还陆阳魁首啊？啊，你这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扔着半空转悠半天还能唱歌，完了还掌上。我说师兄，小弟我也不是三岁五岁了，您别跟我这儿讲瞎话好不好？您这不是怪力乱神在这胡说呢吗？你和你们，我这不是跟你打赌呢吗？不，你认不认头吧？你要说这个赌法行，我就来这么一下，你要说不行，那咱们再商量。啊，我说师哥，这姜子牙也够倔的，太来犟劲儿了。他往前走了两步，怎么着？你说吧，师哥，咱这么着，您要真能把这个头割下来转一圈再长上，小弟我二话不说，我就规规矩矩把这封神榜交给你，你爱上哪儿封哪儿封去，师父怪罪下来，我去担罪，怎么处置我也认了。这邪了门了，这世上这哪有这一出啊？嘿。申公豹心中暗喜呀，心说姜子牙呀，
1: 我的傻老弟，
0: 嗨，你呀，心眼太实了，感情我这番话他信了，那行啊，这就说明这封神榜啊归了我了。呵，申公豹脸都红了，怎么回事？激动的满面通红，多少还得矜持着点，他把牙关这么一咬，把心气儿平了平。好，老弟，此话当真，你看我怎么敢在您的跟前扯谎啊？当然当真的，但是你必须得割下来这脑袋，转悠完了再长上，那当然。可是我头长上之后，你可不能再说二话，你得把封神榜规规矩矩交给我。哎，这话咱得说明白，咱也不用立字据了啊。小弟我什么时候扯过谎啊？实话告诉您，您这么样做了之后就是分身碎骨，我呀我也认头了。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师父怎么怪罪我去领罪。好，不立字据可以，你我得打赌击掌。如果说我把这个把戏练完了，你也能来，你把封神榜背走，愚熊二话不说，你来不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好，击掌就击掌，来走。啪，这子牙是一时糊涂啊，他觉得申公豹说的这个根本没谱，所以他敢把袍袖这么一挽，啪嚓一下跟申公豹进了帐了。申公豹转过脸去呀、啊、哎呀他笑了，这一笑可谓是志得意满呐、啊、他抬手把别头簪子摘下来了，往兜里这么一揣。这家伙杠小气，怕待会儿一慌乱再把这簪子丢了，所以他先把它揣兜里，然后一摁灯簧，擦啷一下把清风剑拉出匣外。这一出匣寒光一闪，明晃晃亮晶晶，嘿，一股寒气逼人，看见了没有？这宝剑有假吗？子牙一看没假呀、啊，我知道，这口剑是咱玉虚宫的宝贝啊。子牙不能往下再说了，怎么师父把你赶下山去，你偷着摸着把宝剑偷走了，就那把剑，不好意思给他揭这老底儿。申公豹点了点头，看明白了啊，往后退，往后。是，子牙连退十几步，贴着这山根这儿，他瞅着申公豹。只见申公豹左手把这个发髻这么一挽，右手把剑这么一横，唰，一剑，一个波平啊，就把头削下来。然后他把手往起这么一抖，申公豹这颗人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起来了。然后申公豹啪一下把宝剑这么一拄，他站那儿了，哎，脑袋飞起来了，他身子不倒。更为奇怪的是一滴血不见，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当时啊那可真是目瞪口呆啊，子牙连眼都不眨了，他把背后那封神榜那事儿也忘了，他就靠着这山崖这儿不错眼珠瞅着申公豹那颗头，那头是越飞越高，飞起来呀、啊、有四五十米不动了，然后呢飘飘摇摇往东去了。不但往东去，还喊了一声：“贤弟，看清楚了没有？”子牙差点下坐那儿，看清楚了。然后瞧这颗头滴溜溜一转悠，往南边去了。嗨，转悠两个小圈之后，嘿，扯起喉咙，他唱上了。嘿，唱的声音还十分动听。子牙在下边站在这会儿，扬着个脸呐、啊，脖子都酸了。他越看越傻，侧耳细听，哎，你还真别说，跟我师兄申公豹在山上待了好几十年，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这么一条好嗓子啊！这是一种什么唱法呢？是通俗啊，还是摇滚呢？ 自然说不清楚，反正唱的挺动听，把一首小曲唱完了，又飘了三个圈，然后只听申公豹这磕头在半空哈哈一笑，他就要往回溜达了。这头啊不慌不忙的，还稳稳当当晃晃悠悠往下来，脑袋找这脖腔子，这头离这个他那身子呀还差个二三十米这么个样子。忽然间就打这山头上过了一个人，这个人手拄着拐杖，一步一晃，怎么回事呢？这个头太大，有点累得慌，这身子带着自己这头啊，有点吃力。子牙没看见，感情那是难及老寿星。只见老寿星拄着拐杖站在这儿，看了看申公豹，又看了看他这颗头，哼，大胆的申公豹，敢在玉虚宫前撒野！只见老寿星回头叫了一声，他身后站着两个弟子，鹤鹿二仙童。老寿星吩咐白鹤，赶快把申公豹首级给我叼走，丢到西海去喂鲨鱼。贺童儿答应这么一声，啪，双翅这么一展，日的下子像闪电一样就飞过去了，那大长嘴盆一下就把申公豹的法力给叼住了。这儿这个小贺童儿还真挺翘，把这脖子这么一晃，那头那么一摇，这什么意思呢？拧了俩麻花，怕叼秃噜噜，就把这头啊牢牢叼在他的嘴里了，然后把双翅这么一展，唰，飞得真快呀！仙鹤嘛，那都通仙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朝正西方向飞了去了。哎呦，把姜子牙吓了一大跳，子牙没明白，哎，他火了，怎么回事？这哪儿这么一只讨厌的仙鹤呀？啊，他把我师兄的头给叼走了，岂有此理！回来！他这喊呢，他喊呢，那脑袋也喊，那脑袋啊，就申公豹那头啊，申公豹喊什么呀？哎呀，贤弟救我！子牙贤弟呀，救我呀！怎么回事？感情申公豹使的这障眼法只能管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是一时三刻，过了这个时间呢，这头就长不上了。最可怕的，时间一过，他那腔热血啪的一下由他腔子里头喷出来，那申公豹就完了，这几千年大道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哎呦，所以把申公豹给急的，他呲牙咧嘴一劲喊姜子牙救救他，同时呢他那身子那肩膀是来回乱动，怎么会是急的？他想用这身子够那脑袋，够不着，把这位江丞相急得满头大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明白了，可能啊要是过了时间，我家兄长这手技长不上，那他的仙命休矣呀。申公豹欺哄姜子牙呀，给他来了个小骗术，哎，来了一个隔头游戏，障眼法。哎，他这磕头在半悬空转了半天，还唱了几个小曲儿，眼看就要落到啊这腔子上，可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只白鹤，把他那头给叼走了，这可要了命了。感情过了时间长不上啊，这位大仙申公豹那就算完了。申公豹急的呀一个劲儿直耸肩呐，姜子牙也着了急了，他恨这只小白鹤，你要把我师兄的头给提哪儿去啊？啊，
1: 你赶快给我回来。
0: 这时只听山崖上有人叫他，子牙，贤弟。姜子牙回头一看，哟呵，老寿星。
1: 哦，
0: 他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怪不得这白鹤这么大的神通呢，那是我大师兄的得意弟子啊，啊，鹤鹿二童嘛，感情是他。哎呀，师兄啊，您赶快把小白鹤给我叫回来。那时间一超啊，那我家兄长申公豹这命就没了。
2: 嘿，
0: 南极老寿星听到这儿啊，把那大奔的头连摇了这么几摇。老寿星也生气了，生什么气啊？子牙，子牙，你太愚了，你太老实了。申公豹这是在骗你，这阁头他蒙哄别人去，赶在玉虚宫前耍这样的雕虫小技，这岂有此理啊。我也不恨怨他，师父已经把他开除了，我恨怨他干什么？但是他不应该逼迫你啊，交出封神榜。你也真够糊涂的，他这么说你就这么信呐？你好大的胆子，你就敢拿封神榜打赌吗？你见了师父怎么交代啊？子牙一听，扑通一下吓得跪那儿了，他一个劲儿的哀告老寿星，都是小弟的不是啊，兄长您千万别见怪，可他这个事儿啊，我不该跟申公豹师兄打赌，可是我不相信呢，那怎么能把头割下来扔到半空，过一会儿还能长上，我觉得奇怪，就只当是个笑话，没想到笑话成真了。兄长，都是我的过错，但是您必须得饶恕我家兄长申公豹啊，他几千年大道修炼的不容易呀、啊、您真把脑袋给他叼到这西海去，那他就完了，几千年大道毁于一旦呢。师兄啊，您格外施恩吧。子牙一边说一边给老寿星磕头，南极老寿星心也软了，用手指了指姜子牙，子牙呀，你太善良了，太忠厚了，申公豹啊，他这是嫉妒，哎，他这是跟着捣乱，他不服气你，想把封神榜给毁喽，这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他要真把这封神榜毁了，死他多少次也赎不过这个罪过来。你说你替他说这个情干什么？哎呀，师哥别耽误工夫了，再耽误工夫就不行了。您看他用手这么一指，老寿星一看，嚯，申公豹啊，在这原地啊那滴溜滴溜直打转，怎么回事？急的，真要再过一会儿长不上，他确实就完了。只见申公豹把宝剑也扔了，冲着老寿星一个劲儿的直拱手。老寿星不爱看他，这要好端端的一个人啊，拱手施礼呀，啊，搭弓还礼呀，他瞅着也顺溜。这玩意儿，俩肩膀正当中没有这脑袋，这冲着你这拱手。老寿星越看越别扭，好了好了，子牙你起来吧，我就看在你的份上啊，可有一样啊，贤弟，咱把话得说清楚。你在离开玉虚宫的时候，老天尊他老人家跟你说了，如果走到半路上有人招呼你，你不能搭话，你要一搭话就惹来杀身大祸，恐怕有几十路人马去发你的稀奇，你后不后悔呀？子牙一听，哎呀，大师兄您别问了，就是一百路人马发我稀奇我也不回。哎，
1: 老寿星感动了，好，既是这样，那就没得埋怨了啊！一招手，那白鹤童儿滴溜一下打了个旋，唰，不两翅一抿，飞回来了。真灵啊，多新鲜啊！师傅召唤，哪敢怠慢呢、啊？把这颗头啊，重新又叼回来了。这鹤童啊，就在这半空啊来回转悠，他干转悠，他不撒嘴。这脑袋下不来呀、啊！哎呦，把这申公豹急的扑哧一下坐在地上了，吭哧吭哧吭哧，那俩脚在地上来回乱踹，踹了两道沟。说他急成什么样子吧？贺童怎么不撒口呢？贺童啊也挺嘎，同时他也恨这申公豹。今天他想啊，憋憋他，教训教训他。姜子牙这气，好吧，你个贺童啊！啊！你回来怎么不张口啊？我要责罚你！姜子牙急了，蹦起来跟贺童嚷嚷。贺童一看，这不姜师叔太可怜了，得了，师傅也有话，那就饶了他吧。啪一下，小贺童把脸这么一甩，张开口了。申公豹这个头啊，好家伙，翻着跟头打着滚就下来了，滴溜溜。就往这枪子上边飞了去了，哎，眼看就挨上那枪子，也就是说就长上了。就这时，气得南极老寿星这么一抬手，口中念念有词，用手这么一指，本儿噗，嘎噔，长上了，麻烦了，怎么了？脸朝后了，哎，这好啊！怎么他脑瓢在前边，脸在身子后边，这就对了。怎么说对了呢？不是有这么种人吗？阴一面阳一面，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啊，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派，那就是申公豹的化身。这下啊，把那贺童陆童给乐的呀直不起腰来了。两个小童儿一边乐一边直跺脚啊，又高兴又解恨呐、啊。师傅这一指算指对了，对申公豹这样的人就应该这样啊！他到处搬弄是非，哎，胡编乱造，歪理邪说，让他这模样那就算对了。申公豹没明白，把别头簪子取出来了，挽了挽发卷，把头别上，然后把剑还匣，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他往前走了几步。哎，申公豹觉得奇怪，怎么自己不往前走还好，往前这一走啊，离这个山崖越来越远。申公豹用手一捋胡须，在胸前划了半天，什么也没划了着。他背过手去这么一摸，胡子跑后边去了。哎呦，申公豹才明白，感情自己呀、啊、脸朝后了。哎呦，气得他一跺脚啊，用手这么一指，好你个南极老寿星啊，啊，你这不是耍笑我吗？我这形象怎么去见人呢、啊、岂有此理，我跟你拼了。这伸手把宝剑就拉出来，拉出剑来，腾腾腾往前紧抢几步。他不抢这几步还好，越抢越远。申公豹明白了，哦，我往前走是往后退呀、啊、我往后退才叫往前走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他要跟老寿星拼命了。南极老寿星不慌不忙的哗啦一下从腰里头滴了出来一条捆仙索。申公豹你要干什么啊？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啊！哎，就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你自己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怎么叫师傅给赶出山门的？你不知道吗？啊！你不好好的革面洗心反省自己，还到处搬弄是非啊！今天跑到这会儿来，欺骗子牙，要烧毁封神榜，你要闯杀身的大祸呀！今天我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你要动武吗？那好，走。 说着，老寿星把捆仙索举起来了，我把你锁到恩师的跟前，看你有何话讲。可把申公豹吓坏了，心说这要是拿捆仙索把我捆到老师跟前去，那我就完了，还不如现在这模样呢。啊，这模样又当如何呀？啊，甭管我什么模样，我也是申公豹。脸儿朝后啊，我认了。哼，诸多神仙有几个看完了前边看后边的啊？我的脑袋就这么长着，别看我这模样这样，但是我也是神仙里边的大腕，谁能把我怎么样？今天呢，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老寿星把我给捉进玉虚宫，那我可就麻烦了。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回见吧。他把宝剑还侠，然后用手这么一指姜子牙，子牙啊，兜！他不兜还好，这一兜连他自己都差点乐了。怎么指着姜子牙？他也不知道指的对不对，因为他脸朝后呢。他这一兜啊，子牙才看明白。哎呀，兄长，哎，您这是怎么了？您转过身来讲话呀？申公豹这气，转过身来，我可不得转过来吗？他转过身来，打量了打量姜子牙，你今天把我羞辱到这份上，这事儿你以为就算完了？我惹不起南极寿星，我也不敢在玉虚宫前这会儿炸庙，但是我惹得起你，从此我叫你这西岐城啊，永远不得安宁。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再会吧朋友。说完了，他站着没动弹，怎么回事？申公豹在想，我是往前走呢，我还是往后退呢？我别这么瞎撞啊，往前走撞一下，我再撞到老寿星怀里去，那麻烦了，他就手把我给锁上了。他琢磨琢磨，琢磨过味儿来了，那就地抓了一把土，不不不不，借土遁申公豹跑了。哎呀，子牙急得直跺脚啊，他埋怨老寿星，大师兄，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让他脸朝后长着呀？那多别扭啊，这么着不行吗？我把他找回来，重新把头割下来，再把那头给他转正喽，行不行？老寿星一听啊，算了吧，子牙，你别在这块絮叨了，他永远也不能再用割头术了。哎，就这一把，他蒙你行，蒙别人蒙不了。我这回呀、啊，把他那个头颅给他定下了，他永远这样了。哎呀，子牙一听，大师兄，那该多难过！怎么，你还想替他说情啊？哼，别忘了师父交代你的那些事情，你赶快走吧。老寿星还真没发过火，今儿个把脸也沉下来了。老寿星一想，不这样啊，子牙在这磨磨叨叨的，他不走，他还得替申公豹说情啊，这真是一个厚道的君子。算了吧，你没听他跟你说呀，从此西岐城永远休想安宁。听到这儿，子牙还跟老寿星对付呢，我说大师兄啊，您别听我家兄长申公豹那么说，他能吗？不管怎么说呀，今天我替他求的情啊，保住他一条命啊，他怎么能那样对待我呢？哎呀呀，老寿星抬起手来指点了指点姜子牙，子牙呀，你呀，你已经到了发愚的程度了，不要多说了，走吧。哎，子牙叹了一口气，收拾了收拾，辞别了老寿星，大师兄您多多保重，小弟告辞了。子牙架起洞光回西岐呀、啊，走着走着呼着一下，他的洞光落下来了。子牙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啊，这没到西岐呢。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这是哪儿啊？侧耳一听，哗哥，海水波翻呐、眼前是大海。哦，子牙想起来， 师父曾经说过，说海岸边有人等我。就在他刚这么一定神的功夫，哗啦的一下，由大海里跳出一个人来，跪倒在子牙的面前，说我等候高仙久矣，我在这儿等了您好长时间了，请高仙渡我。这人是谁呀？感情他是轩辕皇帝手下的一员战将，在争蚩尤的时候他死在这大海里了。这人名字叫百剑。哦，子牙这么一看点了点头，恩师跟我交代过了，你就是清福神百剑。百剑二次叩头，谢高仙赐我为清福神。子牙收下百剑，带着他先到岐山，绕了一个弯。到岐山干嘛来？在岐山这儿有五鬼等候着子牙。哎，就是在这个朝歌城的时候，哎，他那个好朋友送一人家，他收的那红黄蓝白黑五鬼，让他们在岐山这儿等着，日后有重用。今天真用上了，让清福神百剑管理这五鬼，在这儿修造一座封神台。这台修起来谁也看不见，封神台嘛。那么修这封神台使的都是什么材料啊？什么样的标号的水泥？什么样的钢筋？那就不是一般的了，都是从玉虚宫运来的，由五鬼到玉虚宫搬来的这些个料，把这个封神台修起来，把封神榜往里面这么一挂。子牙千叮咛万嘱咐，告诉百剑，甭管什么人，只要一到封神台前，里边都有他的座位，你就把他领进去，是对号入座，别让他坐错了位置。只有到封神台前来的，你才能领进去，别你瞅谁不顺眼就往里领，那不行。百剑是点头领命啊。子牙把这安置完了，这才回到西岐城。这趟昆仑山去的呀，还真够麻利的，连来带去两天半的时间，主要借了那个遁光的那个光了。怎么那遁光嘛，它快呀，遁呐、啊，只要架起来，那指不定遁哪儿去。不在这遁呢、啊，主要是这光。什么能有这光快？要不怎么讲究多少光年呢？大概就是根据这遁光来的。子牙回来一看，哎呦，西岐城这气氛不对呀、啊，怎么了？好紧张啊！众文武擦拳魔掌。子牙一问怎么回事，哦，感情张桂芳啊，二次来取西岐，已经在城前讨了一仗。大家没有丞相的令，谁也没敢动。现在看丞相回来了，您看该怎么办？哎，子牙微微一愣，怎么回事？张桂芳他伤好了，他这胳膊不是让哪吒打仙砖给打断了吗？怎么又来要这？哦，不用问，一定是朝歌城的文太师。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等要多加提防啊。话音还没落呢，探马来报张桂芳讨战。子牙一听迎敌，马上杀出城来，把两阵队员了。江丞相手点胡须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张桂芳这个精神头够足的呀，伤痕好得够快的呀，根本啊带不出半点儿，挂彩负伤的那个样子。他身边就是先锋官风林呐、啊。张桂芳一看，姜子牙领人马杀出来了，子牙骑白龙马在正中，左上手胯下五色神牛的开国武成王黄飞虎，丞相的右下手是脚蹬风火轮的哪吒。张桂芳催马摇枪就过来了，叫江丞相马前搭话。哪吒一看，师叔您可不能过去， 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我正想要过去问问张桂芳这伤是怎么好的。